0: 行了，我自己来。
1: 哎呀，看你性子多急。
0: 我可不是急着和媳妇上炕，我得去查哨。
1: 你就是跟政委闹气，也不分分时候。
0: 就这个时候最关键了，全团的眼睛都在盯着你呢。看你团长结婚还记不记得枪？我可知道这帮小子，我要是连查哨都免了，他们会当笑话传好几年，我可不上当。团长，
2: 到，
0: 跟我去查哨。
3: 今天还查哨啊？
0: 谁说今天不查哨了？再啰嗦，他老子全
3: 晕。是，走。
1: 哎，帽子。外边冷，我等你回来。

0: 炕都凉了，时间不短了。这是谁？
1: 朱干事吧。
0: 枪也不在了。叫醒他们，通知所有人紧急集合。
2: 是，
0: 起床，起床。

0: 团长，处理怎么样？鬼子从后山断崖那边上来了。政委说，只能从前头冲出去。向上，
1: 走！
0: 后援护，
1: 是。
0: 其他的，全送。
1: 是。
0: 前面，给我冲出去！冲！快！

0: 老乡！
1: 政委，政委，你醒醒！政委，把枪给我！
0: 王八蛋，我给你拼！

0: 대사 가고 가. 죽으면 돼. 루나 씨 틀리즈 카마시다.
1: 呸！ 叛徒， 汉奸！ 八路军怎么除了你这个臭虫？ 狗汉奸！ 呸！ 叛徒！ 狗汉奸！
2: 他匠心设计， 万向旋转，推拉摇移，前后左右，上下高低自由伸缩，水流方向随意调节，任意悬停，美好生活不留死角。它双层高密度过滤，一秒滤出洁净好水，过滤掉 98%的杂质和残留， 可以指引，大人孩子都能放心饮用，健康生活不留隐患。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 全身不锈钢品质，耐高温，抗腐蚀，使用寿命长。它双档调节水压设计，增压档钢片细腻，出水设计，压力大，出水强劲，清洗水果蔬菜，清除融化残留，更干净，更彻底。减压档起泡减压设计，出水柔和，洗头洗脸更方便。怎么回事？
3: 我们原价398元一台的万向旋转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怎么大家还说买不到，说活动是假的？
4: 还不是因为价格太便宜，都被同行抢走了。
3: 那倒也是啊，您看现在家里面用的基本上都是几百，甚至上千的，何况我们还是万向旋转的新产品。嗯。

0: 每人限定三组，防止同行进货。今天就是成本价销售，就是要打破行业的暴利，每台只要39元，并且前100名咱再送双挡调节水压头，再送万能转接头，再送便捷金属扳手，包含所有的配件都送了。
1: 哎呀，老板，这可是咱2025年的新款高科技净水器，你这么降价还送这么多，不但没有利润，还会得罪同行呢。
0: 我明白，我就是要把健康和实惠送给大家，让大家都能喝上放心水，都能喝得健康，用着方便。
2: 2025健康新科技万向旋转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打响便捷生活第一枪，一经问世，风靡市场。不插电，不打孔，安装简单方便，经济实用。一秒滤出干净好水，健康又安全。滤芯清洗干净，还可以重复使用，不用额外加装和购买滤芯，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装上它，健康看得见，轻松又方便。它就是火爆市场居家必备的健康新科技——万向旋转净水器。电话早打一秒，健康便捷快人一步。市场价398元，现在只要3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者，再送双挡调节水压头，再送万能转接头，再送便捷金属扳手，送，统统免费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你们的万向净水器这个价格我们都非常满意，能不能试试效果？
0: 当然可以了，你看啊，这是从水库里面提取出来的脏水，好，现在我们把这些脏水倒进这水缸里啊。大家来看一下，看这里面有一些脏东西，泥沙，还有大小不一的这个杂质杂物，甚至呢还有一些这个农化的残留物等等，可以说是一桶污水。接下来打开我们的水龙头，大家来看一下，出来的肯定是脏水，对不对？
3: 对。
0: 现在我们把这个关掉，大家来看一下，看里面，
4: 哇，
0: 肉眼可见的杂质杂物大小不一，对不对？现在咱把这个脏水给它过滤一下。首先，咱把这个万向旋转净水器给它安装一下。其实这个安装啊是非常非常简单，只要一拧上就行了。好了，就安装完毕了。
1: 这么简单就安装好了？哎，这个来回旋转调节也特别方便，大家看，对不对？想高就高，就想低就低，再不像我们每天洗头的时候弯着腰洗脸洗头那么麻烦了，是不是？还可以特别方便的这个清洗水槽，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啊，哈，特别方便，还很安全。
0: 现在我打开开关。
1: 哇，这是当着大家的面来进行现场测试啊！
0: 一秒钟就出干净的水了，
5: 这能上来吗？
0: 来，我给你试一下。
5: 咦，和硬水一样，真漂亮！
0: 你看这个水质，是不是晶莹剔透的，是吧？特别的透亮，这看起来水质不错。来，我先给你试一下。
1: 这刚刚这水应该这样喝了。
0: 我跟你说啊，通过我们的万向旋转净水器过滤过的水，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喝。
1: 我也建议被尝尝，来，大家都试一试。确实像矿泉水的味道，
0: 是不是？
1: 对对对，是不是？怎么样？挺好吧？
6: 没问题，干净又好喝，
3: 只要过滤的干净，我们就放心。
4: 对，我们也是。对。
0: 大家来看一下，你看这个头上是不是特别特别脏？
4: 啊，就是。
0: 现在我把这个万能旋转净水器给它卸下来，拆下来，你们看一下啊。其实这里面的脏东西就是刚才从这些脏水里面过滤出来的东西，你看包括一些个泥沙，还有大小不一的这些，你看各种杂质杂物，对不对？这都是污染物啊。所以说你别看我们这个万向旋转的这个净水器它是两层过滤，但是我们是实打实的超级过滤，远比那些吹嘘的说是8层10层的这些过滤要好得多。因为你过滤材质不行，它再多层也没有用。
6: 确实好用，安装完特别方便。
0: 对，非常的方便啊！你看咱们的万向旋转净水器，不插电，不打孔，不用电，而且它是这个万能的接口，拿回家直接拧在这个家里的水龙头上就行了。而且这个滤芯脏啊，洗洗还能接着用，终身不用额外的加装购买什么滤芯，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以后就不用换这个净水器了。
3: 那它的品质有保障吗？
0: 绝对有保障，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抢购。不锈钢品质，而且是晶莹闪亮，你看非常的美观大气，对不对？你用个10年8年，你绝对用不坏。我向大家保证，大家买回去试用7天，过滤的水不干净退。不是任意角度来推拉摇移，1080度万向旋转的退，支持商场比价。如果有任何不满意的，照样给您退。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不修了，直接免费换新。
6: 这么好的多功能水龙头啊！给我，给我儿子。

0: 女儿家都装上，给我十台。
1: 我也要十台。
2: 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
3: 喜讯，喜讯，浙大喜讯，2025健康新科技万象旋转净水器，双层超解过滤，一秒滤出洁净好水，无论是直接饮用、冲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台、洗脸刷牙、洗头淋浴，简单方便，实用省钱。万象旋转，推拉摇移，前后左右，上下高低自由伸缩，只要装上它，健康生活便捷无忧。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市场价398元，现在只要3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者再送双档调节水压头，再送万能转接头，再送便捷金属扳手，送送送，统统免费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过滤的水不干净退，不是任意角度推拉摇移，1080度万向旋转的退，均是和商场比价，有任何不满意的照样给您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了，直接免费换新，
4: 只需1秒，你看过滤一下更干净，指引双层超洁过滤，干净卫生，喝着放心，我可得对全家人的健康负责。
5: 这增压档清洗水果蔬菜更干净更彻底，这减压档出水柔和，洗头洗脸特方便，这万向旋转我呀再也不用撅着屁股弯着腰使劲往下趴着洗头洗脸了，这用起来呀实在是太方便了，
6: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还能接着用，再也不用花高价钱换滤芯了，简单方便又省钱，这高科技产品啊太为咱老百姓着想了，
3: 千万别再用那些低矮破旧固定的老式水龙头了，千万不要再拿自己身体当污水过滤器了，看这是很多家庭都在用的水龙头，洗脸洗头非常不方便，看这是使用了5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还在用吧，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效果，里面有寄生虫重金属，这样的水你敢喝吗？
7: 我们的双层高密超洁滤芯啊，第一层是超厚的碳纤太空过滤棉，仅仅就是这个高科技的过滤材质啊，就能把那些泥沙、铁锈、水垢、重金属污染物，包括漂浮物，还包括那些所有的异色、异味都给过滤干净。咱第二层是微孔抗菌能量球，它高效滤除余氯、重金属，还有细菌、病毒等微生物，活化水分子，一秒滤出洁净好水。还是那句话，双层顶多层，比那些10层、8层的过滤效果都要好得多。干净的、放心的水流出来啊，大人小孩都能喝。我们采用的是万能接口，还给你免费配备了齐全的零部件，适配99%以上的水龙头，还免费送给你扳手，使用非常方便，拧在你家里的水龙头上就能直接用。万向旋转，推拉摇移，前后左右，上下高低自由伸缩，想调到哪里就调到哪里。刷牙、洗脸、洗澡、洗头，包括冲洗台面，怎么用都方便。
3: 2025健康新科技万向旋转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打响便捷生活第一枪，一经问世风靡市场，它双层高密度过滤，一秒滤出洁净好水，过滤掉98%的杂质和残留，可以指引大人孩子都能放心饮用，健康生活不留隐患，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全身不锈钢品质，耐高温抗腐蚀，使用寿命长，它匠心设计，万向旋转，推拉摇移，前后左右，上下高低自由伸缩，水流方向随意调节，任意悬停，美好生活不留死角，它双档调节水压设计，增压档钢片细腻出水设计，压力大出水强劲，清洗水果蔬菜，清除农化残留，更干净更彻底，减压档起泡减压设计，出水柔和，洗头洗脸更方便，不插电不打孔，安装简单方便，经济实用，一秒滤出干净好水，健康又安全，滤芯清洗

干净，还可以重复使用，不用额外加装和购买滤芯，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装上它，健康看得见，轻松又方便。它就是火爆市场居家必备的健康新科技——万象旋转净水器。电话早打一秒，健康便捷快人一步。市场价398元，现在只要39元，前100名打。

0: 万向旋转净水器才39一台，太实惠了。我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呢我再装一个，又好用，水质又安全，太值了。
1: 我也想到了，我们女人也能轻松的安装，来回旋转呢就是方便，太好用了。
2: 我也抢到了，这家里的自来水啊有异味，你就算是烧开了，上面白乎乎的一层，孙子都不喝，也不敢让孩子喝。刚清理完烧一次水啊，这水壶里啊就又是厚厚的一层水垢，喝到身体里多危险。自从装上了万向旋转净水器啊，使用起来方便了不说，过滤出来的水啊是又干净又好喝，就算是直接喝你也放心了，烧开后啊没有一点水垢，关键是特别的便宜，才39元一台，还有双档高节水压头、万能专接头、金属扳手等等一大堆好用的东西，都是免费赠送的。
3: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2025健康新科技万向旋转净水器，双层超解过滤，一秒滤出洁净好水，无论是直接饮用、冲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台、洗脸刷牙、洗头淋浴，简单方便，实用省钱。万向旋转，推拉摇移，前后左右，上下高低自由伸缩，只要装上它，健康生活便捷无忧。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市场价398元，现在只要3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者再送双档调节水压头，再送万能转接头，再送便捷金属扳手，送送送，统统免费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过滤的水不干净退，不是任意角度推拉摇移，1080度万向旋转的退，均是和商场比价，有任何不满意的照样给您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了，直接免费换新。
0: 这万向旋转净水器颜值高，用着还方便，万能接口拧在水龙头上就能用，还能万向的旋转，非常方便。这厚厚的双层高密滤芯和几百上千的净水器的过滤效果是一样的好，你看人家这是透明的设计，整个过滤过程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多踏实呀。过滤出来的水呀是清澈甘甜，比矿泉水呀都好喝，平时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甚至是洗脸刷牙、洗头洗澡，我们呢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才39块钱。还有啊，双档调节水压头、万能转接头、便携扳手等等啊，一大堆配件，这些啊都是免费赠送了，还不用换滤芯，算下来呀、啊、每天呢、啊、还不到1分钱，你说划算不划算？
4: 奶奶奶奶，我回来了，我要喝水。
5: 宝贝，奶奶给你打水，来快点喝。
6: 哎呀妈，这水干净不干净啊？你都让孩子喝啊？
1: 这是万向旋转净水器过滤出来的，比你以前买的那个6层过滤净水器过滤的都要好。最近我一直喝，放心。
6: 嗯，好，我尝尝。嗯，还挺好喝的。
1: 哎，来，咱老百姓过日子就是要图个实实在在的。这台万向旋转净水器不但用着方便，净水效果还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现在厂家还搞活动，补贴价只要39元，还有免费送的双档调节水压头、万能转接头、金属扳手等等一大堆好用的东西，不用找别人帮忙，自己呀、啊、就能轻轻松松给它装上。
6: 哇，这么实惠，在哪儿买呀？
1: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呀就能抢到，每次厂家只提供100个名额，电话打得晚了可抢不到这么便宜的价格。
7: 我们的万向旋转净水器啊，专柜的统一销售价是398元。这次如果不是搞补贴活动，那39元想都不用想，成本价销售，工人的工资都不够啊。这次我就没想着赚钱，就是要回馈这么多年以来支持我们的消费者。没有消费者一如既往的支持，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发展壮大。不过我也跟电视栏目组说了，这一次啊，我们的万向旋转净水器每档节目只提供100台。

0: 只能拿出100套。你想想，一套才卖39元，并且啊，双档调节水压头免费送，还有万能转接头的零部件我也免费送，金属扳手还是免费送。这么大的优惠力度，那你真的要拿出10万、8万套的，再大的工厂他也赔不起。所以每档节目我准备了100套，先到先得，谁的电话打得快，谁就能先抢得到。你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进来，你不用先付钱，留下收货地址，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开箱验货，您亲自看一看，试一试，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你再留下。你要是发现跟电视宣传的不一样，不好用，过滤没效果，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我和宝宝平时啊，在家喝水用水都很注意，这万向旋转净水器啊特别实用，宝宝刷牙洗脸啊，再也不用站在凳子上了，往这边一拉呀就能用，用起来呀非常方便，过滤效果呀还特别好，滤出来的水啊特别干净。装上它呀，双档调节水压，增压档压力大，出水强劲，平时在家呀洗菜洗水果呀，清除农化残留更彻底更干净，淘米烧开水冲冻浆打果蔬汁啊都能用得上干净的好水了，喝着啊也放心。你看这减压档啊，起泡减压设计，出水柔和，洗头洗脸啊更方便，用万向旋转净水器啊洗澡也特别舒服，身上呀再也没有过敏痒过了，感觉这皮肤呀都比以前白皙细腻了。反正便宜，建议大家都赶紧去抢，早用早方便，早用啊早健康。
2: 喜讯喜讯，这大喜讯，2025健康新科技万向旋转净水器，双层超解过滤，一秒滤出洁净好水，无论是直接饮用、冲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刷牙、洗头淋浴，简单方便，实用省钱。万向旋转，推拉摇移，前后左右，上下高低自由伸缩，只要装上它，健康生活便捷无忧。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市场价398元，现在只要3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者再送双档调节水压头，再送万能转接头，再送便捷金属扳手，送送送，统统免费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过滤的水不干净退，不是任意角度推拉摇移，1080度万向旋转的退，均是和商场比价，有任何不满意的照样给您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了，直接免费换新。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援，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迷窟寻宝记上。
4: 迷窟宝藏的入口就是这附近了，
5: 可看起来不像有入口的样子。
4: 嘿嘿，宝藏的入口一般都很隐蔽，只有专业的寻宝勇士才能找到。看我的！嘿，入口出现了。不是水怪，快跑！
6: 谁啊？他让我睡午觉。
5: 是赶鱼。抱歉，我们不是故意的。
4: 对不起，伙计，我们只是在寻找迷窟入口。
7: 美味的小猫和小松鼠，不用说对不起，我宣布，今天是赶鱼。

0: 味道还不错，但只够三羊肉。我们赶日每天要吃几十斤食物，天想用这些小零食打发我。
1: 我有办法了，华仔，你向上游，我来引开他。
2: 呱唧，小心点。
1: 嘿，这边。
0: 小猫咪，我来了。
1: 再见了，伙计。
2: 哇，我的天哪！
1: 呀，这是迷窟入口？
2: 是的，这个洞口和藏宝图上的一模一样。
1: 还等什么？迷窟宝藏，我们来了！出现了新的海怪，
3: 又有愚蠢的探险者来了。
4: 愚蠢，愚蠢！
3: 他们想要探索未知，却不知道未知代表着危险，
4: 危险，危险，
3: 而危险也代表着死亡，
4: 死亡！啊
1: 啊、放马过来，勇士才不会怕你们。
3: 好耳熟的叫声啊！
2: 果然是你们的叫声，黑天鹅。
1: 好吧，游戏时间结束了，我们得继续寻找迷窟宝藏了。
4: 这不是游戏，
3: 这是来自迷窟安全员的警告，
4: 警告，警告！
3: 这个迷窟会吃掉所有进入的动物，珍爱生命，远离迷窟，
4: 远离，远离，
5: 远离，远离，远离！
0: 远离！今天谁也别想离开！
1: 敢于追来了，快跑！
2: 快跑，快跑！呱唧，这边！
0: 好晕啊！角落里有两只鹅。
1: 不好，黑天鹅有危险！
0: 大黑鹅，我来了！
2: 老公，这里要塌了！
0: 不是，没吃到小猫，还吃了一大口石块。我会找到你们的。
1: 这些石块将入口完全堵住了，我们被困住了。
4: 不是困住，我们是被吃掉了。我早就说过，这个东西会吃掉所有进入的动物，所有的。
2: 别紧张，胖胖，会有人来帮我们的。先来块松子烧饼，放松下。
4: 现在不是吃东西的时候。
3: 味道还不错。
1: 花仔说的没错，别紧张，伙计，我们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6: 呱唧，花仔，发生什么事了？
1: 队长，我和花仔前往新安江寻找迷窟宝藏，现在和一只黑天鹅一起被困在了坍塌的迷窟里。
7: 坍塌的迷窟？你们有受伤吗？
4: 我必须声明，我们不是被困住，是被洞窟吃掉了。
6: 看来大家都挺有活力的。
8: 新安江的迷窟，我好像在中国漫游记里见到过。
1: 不好，队长，入口再次坍塌了，我们需要紧急救援。
6: 呱唧，
2: 队长，呱唧和花仔的信号中断了。
6: 立刻锁定呱唧和花仔最后出现的位置。皮医生，达西西，我们驾驶穿山甲艇前往救援。张教授，继续寻找关于西安江迷窟的线索。
9: 是是，队长。
6: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队长，前面就是坍塌地点了。
6: 好的，达西西，剩下的挖掘工作就交给我们吧。
7: 是和呱唧他们一起被困的黑天鹅，他出来了。
6: 你好，黑天鹅。
4: 别吃我！
6: 抱歉，吓到你了。别紧张，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巴克队长，我们是来帮助被困的伙伴的。
4: 被困伙伴？是不是那两个勇？
6: 是勇士。看来你见过他们。
4: 哦，对，他们是勇士。他们说我们是迷窟安全员。对了，我叫安。

0: 它得被吃掉了。
1: 看来呱唧他们身边还有一只黑天鹅。
2: 别着急，安安，我们就是来帮助他们的。
3: 队长，雷达显示这片迷窟非常脆弱，如果继续挖掘会发生二次坍塌。
2: 看来我们需要更多迷窟的资料。巴克队长呼叫张教授。
4: 队长，我正要联系你呢，我从中国漫游记里找到新安江迷窟的记录了。
5: 这座迷窟被称为花山迷窟，是位于北纬30度的一处庞大石窟群遗址。
2: 北纬30度？
5: 北纬三十度是一条充满了神秘气息的纬线，在这条纬线上诞生了许多神秘的奇观，比如百慕大三角区、金字塔、珠穆朗玛峰等等。而花山迷窟也是这条纬线上的奇观之一。
1: 我的小乖乖啊，
5: 花山迷窟据说并不是天然溶洞，它是一座人工开凿出的地下宫殿，拥有36座洞窟，洞口众多。
2: 也就是说，除了坍塌的这个入口，花山迷窟应该还有其余入口。
4: 是的，队长，我已经将花山迷窟的数据传入电脑中。
1: 队长，距离我们不远处还有另一个入口。
2: 干得漂亮，张教授。下雨了，我们加快速度。医生，将地图同步给达西西，我们从另一个入口进入花山迷窟。
1: 好的，队长。
0: 等等，我也去。
6: 咦呵，前方安全，可以通过。
3: 我们离迷窟宝藏越来越近了，
6: 那就继续。
0: 不能再前进了，你们听。
6: 什么声音都没有啊。
0: 作为一名合格的迷窟安全员，我必须告诉你们，没声音才是最可怕的。这么大的洞窟，一点点声音都没有，我们可能已经被洞窟含在嘴里了。看，是洞窟的口水。离开，未知代表着危险，危险代表着死亡。
6: 别紧张，伙计，那只是洞窟顶上的水。
3: 盼盼，放轻松，迷窟是不会吃动物的。
0: 不，这个迷窟会。这个迷窟曾经吃掉过我的同伴，非常多的同伴。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我和安安跟随族人迁徙，在路上来到了这个吃人迷窟的门口。族人们为了躲雨全部进入其中，我和安安慢了一步，没有跟上。然后
6: 呢？后来怎么样？
0: 然后他们再也没有回来，一个也没有回来。他们全都被吃掉了，现在轮到我们了。
3: 冷静点，盼盼，也许他们是迷路了。
6: 对，这里这么大，还到处都是岔路。
0: 可你们也看到了，这里别说声音，就是一根我同伴的毛，一个脚印也没有。
6: 有脚印。
0: 这不是我族人的脚印。
3: 看来迷窟里还有许多别的动物，
6: 也许是水怪的脚印。
0: 水怪
6: 在传说的宝藏周围一般都盘踞着凶猛的水怪，盼盼的族人也许就是被水怪抓走的。
0: 族人，水怪，我们还是离开吧。
6: 不，我们要跟上去，有水怪的地方就有宝藏，也有可能有盼盼的族人。
3: 呱唧，慢点，太着急可能会遇到危险。
0: 等等，我也去。
6: 好熟悉的香味。古老的金币。
3: 看来迷窟宝藏就在周围了。
6: 是水怪。
0: 快走。
6: 小心。
3: 呱唧，盼盼，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开始海底报告，花山迷窟。

0: 宝器下。
1: 关机，你怎么了？
2: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终于找到宝藏了。
3: 你们在这里？
1: 不好，水怪追过来了，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2: 可是我的宝藏，我会想你们的。
0: 地图上显示就在前面。这应该就是华山迷窟的另一个入口了。
4: 队长，迷窟里信号很差，我们还是无法联系上呱唧和花仔。
0: 雷达探测仪也没有搜索到他们，看来他们距离我们非常远。
5: 盼盼盼盼，听到请回答。盼盼盼盼，回我了。
0: 我们进去看看。

0: 前面好像有什么大东西。
1: 别怕，只是一根石柱。像这样的石柱在迷窟里有很多。
0: 抱歉，是我们太紧张了。
2: 是爸爸。
3: 呱唧，花仔，是你们吗？
2: 呱唧，
3: 呱唧，花仔，
2: 爸爸，
0: 呱唧。别害怕，安安，我们只是有点紧张，那可能是某个石块的阴影。
3: 小心！
2: 是那只怪鱼！
4: 给我好吃的！我的头！
0: 敢鱼先生，先别乱动，你受伤了。
4: 舒服多了，谢谢你们的帮忙。不过，能不能再给我一些好吃的？
3: 没问题，这些鱼饼干应该够你填饱肚子了。
4: 味道真不错，跟小松鼠送我的饼一样香。哦。
1: 松鼠，你说的是花仔，你追上他们了？
2: 啊，你吃了他们？
4: 虽然我很想尝尝，但我还没吃到。我顺着水流一路找，然后就遇到了你们。
1: 这么说来，呱唧几人没有经过地下河。队长，我们大致可以确定呱唧几人的行进方向了。
5: 队长，因为暴雨，西南江的水位在不断上涨。根据雷达数据推测，华山迷窟内的几个洞穴有淹没的风险。
3: 好的，张教授，队员们，看来我们要加快速度了。
4: 我会想你们的，那些美味的饼干。
0: 再见了，敢鱼先生，离开的时候请注意安全。
6: 他来了。
7: 花仔，你先带盼盼离开，我来对付他。
6: 可是，
7: 快走。区区一个水怪，绝对不是呱唧勇士的对手。放马过来吧，我不怕你。盼盼，花仔，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1: 我怎么会丢下我的伙伴不管呢？我只是躲起来，用包里的绳索做了个捕兽网。让一下我，让一下我的夫人，
6: 我捉我捉着了。我错了，我不该吓你们的，我只是太饿了。
1: 盼盼，先停下，它不是水怪。

0: 你是大灵猫，难怪一路上我都闻到了熟悉的香味儿，原来是灵猫香啊！
1: 是你抓走了我的族人？
2: 才没有，我只是一只迷路的可怜猫，能再给我点饼吗？我快饿坏了。
1: 那你有见过天鹅群吗？
3: 几天前大雨，我来到迷窟里避雨，看到一群黑天鹅从高处的洞口飞了出去，可是我怎么爬也爬不出去。后来洞口被雨水冲塌了，出口也没了。
4: 出口没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5: 放轻松，盼盼，我们一定能找到别的出口的。
1: 你们有听到什么声音吗？
0: 好像是狗的叫声。
1: 不，是安的叫声。他怎么进来的？
5: 我想他应该是跟着海底小纵队的伙伴们一起进来的。
1: 安，我在这儿。怎么到处都有安安的声音？到底走哪条路呢？
3: 我去给你们探探路。
5: 等一下，洞窟里有太多的岔路，贸然分开的话会迷路的。
3: 嘿嘿，我有灵猫香啊，只要沿途留下记号，你就能找到我了。
0: 我有办法了，带上它往上跑，只要跑到有信号的位置，队长他们就能根据定位找到你。
5: 好主意，你也能带着队长找到我们。等出去了，我给你准备很多很多好吃的粽子烧饼。
3: 一言为定。
6: 巴克队长呼叫呱唧，
7: 呱唧请回答。
6: 呱唧没有回应。大西西，锁定章鱼手表的位置，我们立刻前往。
8: 是，队长。
0: 灵猫的香味消失了。
5: 看那边，那里有大灵猫的爪印，往前游。
1: 快点，没看到我一定吓坏了。
0: 前面没路了，
5: 这里的水位在不断上涨，我们要尽快离开。
0: 那只能潜过去了。
1: 我们黑天鹅可以短暂的潜水。
5: 我在前面开路，盼盼，你咬住安全绳，别松口。
0: 殿后的任务交给我。就在前面了。
5: 盼盼
0: 慢一点。这是什么声音？
1: 盼盼，
0: 盼盼，坚持住。瓜仔，带着盼盼先走。
1: 呱唧，
5: 盼盼，你没事吧？
4: 族人，我看到了好多族人。
1: 我们出来了。呱唧呢？
5: 呱唧还在水下。
1: 呱唧，呱唧，
0: 我在这儿。
1: 呱唧。
0: 水位越来越高了，我们要快点离开这里。
5: 快松口，爸爸，你拉不住我们的。
0: 是伙伴们，
6: 海底小纵队准备救援。
8: 是，队长。
1: 队长，
3: 美味，这是我吃过最棒的食物了。
5: 真可惜，我们没有把迷窟宝藏带出来。
0: 没关系，这场冒险已经是最棒的宝藏了，更何况我其实还带了一点。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

0: 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开始海底报告，24号石窟。
3: 二十四

0: 看这里，
1: 24号石窟，
0: 海底小纵队与猴子观海。
2: 花仔，快点呀，我等不及要看到猴子观海了。
3: 你应该学会慢下来，呱唧，你这么着急的往前冲，就错过了许多美丽的风景。
2: 我只想快点到山顶。
3: 呱唧，不如我给你说说猴子观海的传说吧。
2: 我记得猴子观海就是一块像猴子的石头，还有传说啊，快说说。
3: 传说黄山上的灵猴怪兽喜欢上了一位美丽的公主，为了和公主永远在一起，猴子打败了无数对手。
2: 好厉害，他练的什么功夫？猴拳吗？
3: 是的，会猴拳的灵猴怪兽打败了对手，可公主却不喜欢他，于是他整天坐在山顶上望着公主的家，变成了一块石头。
2: 哇，我等不及要去看猴子变的石头了，快点花仔。
3: 呱唧，慢点，我们还要走很久呢。
2: 哇哦，这里可真高。那块石头真的好像一只猴子呀。花仔，我找到猴子观海了。
3: 什么？这么快？猴子观海的观景点应该在另一边的山顶上啊。伙计，别太靠近山崖，注意安全。
2: 那我们现在就在这里野餐吧。
3: 奇怪，猴子观海的石头应该比这个大很多。它动了。不对，那可不是一块石头。
2: 我的老天爷，石头又变成猴子了，还是一只受伤的猴子。我这就启动章鱼警告。
0: 呱唧，花仔，请汇报情况。
2: 队长，猴子活过来了。
4: 你好，巴克队长，是我们在山顶发现了一只受伤的猴子，它被困在山峰上了。
5: 糟了，这是一只黄山盾尾猴幼崽。黄山盾尾猴一般是一个大族群一起生活，他们很怕冷，这个季节它独自在山峰上很容易失温，陷入危险。
0: 呱唧，你们能接近它吗？
2: 不行，队长，悬崖很深，我们离得非常远，这次我们也没开舰艇来，下去也很困难。
5: 队长，小五就在黄山附近。哦，
0: 海底小纵队呼叫小五。
6: 好久不见啊，巴克队长。
7: 我和师傅游完训练结束，正想去找你们呢。
0: 那太好了，小五敖登。
8: 呱唧和花仔在黄山上发现了一只受困的短尾猴幼崽，
0: 需要你们立刻赶去救援。
6: 交给我们吧。路见不平，
1: 群起帮助。
0: 非常好，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9: 呱唧，我们定位到你的位置了，马上就到。
2: 是了，伙计。
7: 师傅，呱唧就在前面的山上。
9: 好的，启动登山模式。哟呵，
3: 距离有点远。
2: 我带了安全绳，
3: 如果能把绳子丢过去，我就能攀过去带他过来。
2: 没问题，看我的甩绳绝技。
3: 不行，呱唧，你吓到小猴子了，危险，
2: 危险，你不要动。
9: 不好，小短尾猴要掉下来了。
7: 我们怎么办，师傅？
9: 小短尾猴比较胆小，飞豹艇不能上去，会吓到它，舰艇就先停在这里。敖登，你先去找呱唧花仔，我爬上去带它下来。
7: 好的，师傅。
3: 小五吗？
2: 没错，是他。小五爬上来了。
3: 这样不行，小五，你要慢一点。这里的石壁已经。

0: 袋，多谢提醒，我会慢点，再慢点。
1: 呱唧，快点吸引小短尾猴的注意。
2: 怎么做？
1: 像这样，
2: 这样。有用啊！
0: 别怕，小家伙。
3: 太棒了，小虎！
0: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人。
4: 我叫包包，这里太冷了，我的脚冻僵了。
0: 麻烦了。
5: 花仔、呱唧，包包动不了了，我背着他，把绳子丢过来，牵一条缆绳。
2: 好的。
6: 呱唧、花仔，找到你们了。
2: 好的，来得正好，一起来帮忙稳住缆绳。
6: 师傅加油！
1: 这样太危险了，小五没办法带着包包一起走绳索过来。
6: 包包他很害怕。
2: 这可怎么办？天色越晚，天气越冷，大家不能干耗着。
1: 我过去试试看。我记得短尾猴非常聪明，也很善于攀爬，只要让他知道攀爬绳索没有危险，他会自己过来的。哦，
6: 嘿，我带了安全绳来。哇，
1: 考虑的真周到。
2: 你没问题吗？
1: 当然了，我也很善于攀爬的。
0: 哇，很不错的包扎技巧啊，花仔。
1: 我只会一点简单的野外急救，还得需要皮医生的专业治疗。小五，给你安全绳。看得出来，你是一只很勇敢的小短尾猴。你能跟我一起做，我们一起到安全的地方去吗？慢一点也没关系，我会在前面保护你。
2: 别害怕。
6: 太棒了，包包！太棒了，花仔！你很勇敢的，包包。以后我教你武术。
2: 对，猴拳。
1: 该送包包回家了。谢灵通说，短尾猴在这个季节应该都在山谷里觅食。
0: 我先去把飞豹艇开过来，我们山下集合。
1: 飞豹艇应该就在这附近。
2: 什么声音？
4: 是花猴的，就是他们追我，我太害怕了，才跑到山顶上去的。
6: 现在我们保护你，
1: 大家扣紧。听起来他们数量很多。
7: 站住，站住！什么人都不许进入。
8: 站住，站住！劝你们赶紧跑路。
1: 别担心，我已经呼叫小五了。
4: 这里好可怕啊！
2: 我已经呼叫谢灵通了，他是我们的生物专家。
9: 谢灵通，我们遇到黄喉貂了，有很多。
10: 我的老天爷呀，都别动！黄喉貂就是亲友，又叫做可爱杀手。他们捕猎能力非常强，遇到他们你们要保持安全距离，缓慢移动离开。
2: 我们跟着花仔，花仔最擅长慢慢来了。
7: 站住，站住，
8: 站住！
7: 我们是你们的失误。
1: 我来引开他们的注意，你们先跑。
2: 不行，呱唧勇士绝对不会让伙伴单独面对敌人。
7: 我来了，伙计们，看我的厉害！
2: 小五，太好了，飞豹艇吓住了黄喉貂。
10: 不要放松警惕，黄喉貂集结在一起几乎没有天敌，要吓退他们就要分散他们的队伍。
1: 小五，让飞豹艇动起来，分散他们。
0: 好的。
6: 野外生存法则第十五条，面对落荒而逃的敌人要懂得虚张声势。嘿吼，猴拳。
1: 不愧是小五的徒弟。嘿吼，嘿吼。
6: 我太会了，谢谢你们。
0: 黄喉貂都吓走了，天也快黑了，快点送小短尾猴回家吧。
10: 太好了，你没事，我们被黄喉貂围困都没办法去救你。
4: 爸爸，是海底小纵队救了我。
11: 谢谢海底小纵队。
4: 爸爸，我们要自己变得

0: 们也会变强，不会再害怕黄喉貂了。
1: 这个山谷很贫瘠，又是黄喉貂的领地，你们最好离开这里。
0: 我们也的确想离开这里，但外面有一大群黄喉貂。
2: 我们已经吓走黄喉貂了。
3: 我知道一个长满了青冈栎的山谷，而且我的飞豹艇可以把你们全都带过去。
4: 太好了！
0: 谢谢海底小纵队，再见。
5: 王峰，我们会去看你的，
2: 要好好练习猴拳呀、
5: 再见。你们看，哇，
6: 真美啊！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奇石。

暑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给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0: 喂。李云李武，我啥时得到？
1: 李云龙找到了吗？
0: 好，大哥。
1: 逃走了。

0: 大臣にすべてに会計だろう。
1: すみません、大佐。私は分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0: この八六

0: に頼む者は私の地図の乗りつけろ。中国人は必ず責任を負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1: はい。

0: 老李，你把我放下来！放屁！你他娘的混蛋！你把我放下来！
1: 老赵，我求求你了，别废话了，行不行？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快不行了，我求你了，你把我放下来，再给我一颗手榴弹！
1: 老赵，咱不是说好了吗？不敢跑了，鬼子。 咱俩谁也不许死！老赵，你别他娘的装怂！哎，你想一撒手就走了，门都没有！你也太不够意思了！
2: 村长，村长！

0: 此次偷袭赵家峪的指挥官是山本一木，大佐军衔日本军舰特种战专家，他麾下的八十余特工队员全部受困于德国慕尼黑特种兵学校。
1: 李云龙怎么样？
0: 李云龙经激战后率队突围，仅剩八人，其团部和警卫排84人阵亡，政委负重伤。
2: 另外，赵家峪300余村民无一幸免，全部遇难。传我命令，山炮营向西局据点炮击，把山本乘坐的汽车全部打掉。
3: 是。
4: 山本的特种部队。
0: 现在在什么位置？他还在山上，估计今天下午就会出发。如果我们打掉了他的汽车，他就会经过电台得知，那么他去西极据点就毫无意义。我想，他会向平安县城靠拢，将军岭是他的必经之地。
2: 打！给我打！ 这群灭绝人性的日本畜生，哼！管他是不是特工队，不是特工队，我倒想看一看这帮日本猪知道不知道疼。
5: 进入司令。

0: 姨母，二老，二老，二老，二老，姨母，二老，
1: 准备收殓。

0: 谁让他们开火的？这不是提前暴露火力吗？是谁让你们开火的？报告团座，前营长报告，他们确实有人看见日军在山里活动。
1: 我看见了，那是他们的尖兵。哪有这么打仗的？两三个人，一个重机枪连就开火了。

0: 我们这儿有个叫王大爷的，他是我们的日本大使。
1: 王大爷，
0: 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王大

听我的命令，准备手雷。都给我延迟3秒，别一下子扔出去。一。

0: 衛金があることを信じて。
1: 総さん、
0: よく考えなさい。
2: 山本、你只有无条件投降，别无他路。

0: 团长，你都一天没吃没喝了，
1: 滚！别来打搅老子！
0: 那再怎么说也得吃饭呢。
1: 吃饭重要还是打仗重要？
0: 打仗，那再打仗你也得吃饱肚子呀。
1: 不打好仗，脑子瓜子没了，拿啥家伙吃饭？
2: 老李啊，你开开门，情况已经弄清楚了。山本那小子已经逃到平安城了。老李，
3: 平安城，我早就料到他去那儿了。
2: 山本特工队在将军令招到楚云飞部的截击后，逃到了平安城，秀琴也关在那里。
1: 同志们，集合！
3: 你们分头通知。让各营连排迅速归建，有重要作战任务，去吧。
4: 是。
2: 团长，部队集结起来干什么？
3: 还能干啥？打县城。
2: 打县城？团长，这可是件大事，是不是要上去请示一下？
3: 请示什么？师部离咱们几百里，等请示完了，黄瓜菜都凉了。
2: 团长，你这太草率了。你想想，咱们手上有多少兵力，弹药是否充足，有没有攻坚的重武器，敌人增援了怎么办？啊，这些问题咱们心里都没底。再怎么说，至少得请友邻几个县主力部队配合一下吧。
3: 作战计划已经定了，友邻的主力咱没权调动，他们愿意来也行。告诉他们，我们到县城去喝酒吃肉，谁要是眼馋了，就跟我们一起干。啊，有我李云龙吃的，就有他吃的。谁要是不敢来，那咱也不管了。啊，咱自己不怕撑着，我们吃饱了就行。我李云龙。有多大锅就下多少米，一个独立团加上几个县大队、区小队，民兵足够了。
2: 团长，你可要三思啊！这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呐、啊！咱们这一打，整个机器不就全乱套了？到时候福安、洛阳、水晶方面的日军都会增援，这压力太大了，咱们一个团顶得住吗？
3: 怕什么？我是军事主官，上级要是追查下来，枪毙我就是了。
2: 团长，
3: 执行命令吧。
5: 一七五二壮突十一营，一七黑石岭突十二营六连，一七张各壮突十三营八连。
6: 部队分得太散了，咱们人手不够呀。
5: 放马跑死一个突十道，是团长下的死命令。听着，不要再一马，要以最快的速度把命令传到各营各连。马累死了，给我跑步突十道，各部队，大家听清楚没有？
7: 听见了。
5: 撤！
7: 撤！
5: 命令各连迅速打扫战场，敌人援兵一会儿就到了。
8: 是，参谋长。
9: 参谋长，团部紧急命令，团长命令二营全体人员携带所有装备，火速前往榆树沟集结待命。此命令此案紧急，违令者军法从事。
5: 司令员，
8: 有。参谋长，
5: 随集合号，全营马上集合。
8: 是，参谋长。这些刚缴获的物资和俘虏怎么办？部队还没有打扫战场。
5: 不要了，什么也不要了，缴获的物资放弃，俘虏全部放掉，全营立刻集合。
8: 是。

0: 对比分明前，一个赢的兵力都多，你可以啊，小子啊！
1: 你也不错。哎，我说老黄，那事可说不清。啥事？打小乔装据点，缴获的两门山炮，一大力火，炮身上全是洋马子，军炮战士不了，三十七发。哎，我说老黄，到时候我老张要是有什么不济的时候，你可得跑过去，不许小子，小子，
2: 我跟你说，咱亏不了你老张。哎，
1: 你那里歪把子听枪，够不够使？
3: 说句话，我吊三天给你。
4: 大哥，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怎么样？过得还好吗？
4: 我过得好着呢，每天小酒喝着，日本的牛肉罐都伺候着啊，哈哈，我都快走不动道了。
3: 好啊，哎，
4: 带多少人来了？
3: 不好意思，只有2000多人。2000多人，我乖乖呀！你看你们这些人啊，平时让你们抱鞭子，一个个都藏得掖着，现在可好，家底都抖出来了吗？啊，不像话啊！太不像话了！
5: 吵什么呢？团长，团长，你都快当师长了，
3: 这么多人。
5: 啥时候钻出这么多人？你还是问他们自己吧。这还不算配合咱们的当地武装，所有加起来有上万人吧？看来你们身子骨都硬啊！啊，一个个的都他娘的成了土财主了。老天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指挥上万人作战，我谢谢你们了。我带我老婆，带赵政委，带赵家峪死难的乡亲，谢谢你们了。
6: 6块1毛8，地方银像藏到家。
7: 1厘米银像只要6块1毛8，我想都没想就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哈哈哈哈，
8: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7: 6块1毛8，地方财富藏到家，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9: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1000年华夏文明。1000年玉器，万年银，地方为尊，藏银为贵。
10: 金银自古就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金银壁饰上第一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银像只要6块1毛8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像撬开财富大门，一枚银像承载祖辈念想，珍藏
8: 帝王银像传承财富龙脉，
10: 从不断代，数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金银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像珍藏宝典。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金版箱；
9: 银版箱，不如324枚帝王银像传家强。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块1毛8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云林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块1毛8。地方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地方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 地方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顶部篆刻。

0: 哎呦，哎呦，这是你的兵啊！
1: 啊，
0: 九二式重机枪都扛上了啊！你老张真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了啊！
1: 你也不简单呐，刚才进村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二营来了呢。哎，你看你现在。

0: 韩国玉玺印纹、虫鸟纹，数命于天，既寿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仙再传弟子真心八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两套大礼，送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方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国家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白银之上的恢弘巨作。
2: 没错，这也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单是白银的价值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白银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让您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礼部篆刻传国玉玺印纹、虫鸟纹、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八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就算花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价格，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3: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1980元抢到324枚银像，太值了！没想到啊，现在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啊，才1980元，平均啊一枚才6.1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这比给他们存钱啊强1000倍。
0: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阅历清楚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以银之纯，以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与白银之上，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价值，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在白银之上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

0: 罕见。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说起银元银像章，大家都不陌生，过去结婚要送银元带银像章，谁家要是有几枚，那可是有钱人呐。
2: 没错啊，即使现在银元银像章也是香饽饽，比如慈禧像、云南贡进银元、四川省造光绪帝像、卢比银元，还有这枚1997年发行的成吉思汗画像金币。
1: 可惜很多帝王题材的银元银像章，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2: 的确啊，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四大典藏价值。价值一，他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1: 价值二，大全套收藏历来枚数越多，潜力越大。324枚帝王银像规模史无前例，堪称收藏界的财富黑马。
2: 价值三，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于白银之上，实属罕见。
1: 价值四，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2: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3: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卿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银像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4: 搞了30多年的收藏，今年啊，我就看好这套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整整324枚。想当年，我父亲给我留了一枚成吉思汗画像的金币，我急用钱，100块钱啊就给卖了，后悔死了。现在啊，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我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我一次啊就订了5套。
0: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鉴定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抓住机遇，抓住财富，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2: 横不断带，竖不断戏，一次聚集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金银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像珍藏宝典。
1: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金板箱、
2: 银板箱，
5: 不如324枚帝王银像传家强。
2: 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让你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

0: 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地方银像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方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地方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宿命于天，寄售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瓶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送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方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数量更稀缺，全球限量发行1000套，材质更珍贵，原价一套要39800元，今天依然是一折惠民抢藏，只要3980元，本档栏目仅限10个名额，每人限购1套。如果您也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最后要提醒您，目前订购热线非常的火爆，名额已经所剩无几，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0: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热烈庆祝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以银之纯，以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10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于白银之上，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价值，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在白银之上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0: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抓住机遇，抓住财富，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3: 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价值。价值一，它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入，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1: 价值二，大全套收藏历来枚数越多，潜力越大。324枚帝王银像规模史无前例，堪称收藏界的财富黑马。
3: 价值三，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于白银之上，实属罕见。
1: 价值四，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3: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 一枚仅需

0: 毛发就能超值藏到家。
1: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情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银像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帝王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帝王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帝王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世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两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两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一个打手工，
1: 我哪来的？
0: 再一个打手工，
2: 行了行了行了，
1: 不是大神，
2: 东一个主意西一个主意，到底听谁的啊？别再讨论了，就按我刚才说的打，打不赢，杀的是我李云龙的脑袋。
3: 团长，不管怎么打，总要选择个主攻方向吧，把主要兵力集中在主攻方向上，其他三点作为佯攻或者助攻。
2: 别扯淡了，活人还能让尿憋死？这次咱们的兵力是8-1，这种富余战我八辈子也没有打过，咱们就敞开了当会儿地主，没有助攻，全他娘的主攻。你三营长别嘴咧的跟荷花似的啊！助攻该助攻，我一不给你加人，二不给你填枪，一个字，一字之变，要变出杀气来，要给我打出精神头来。
0: 是，团长圣明，我们三营保证打出个精神头救嫂子。
3: 打仗就是打仗，杀鬼子就是杀鬼子，不要跟别的联系在一起，咱这是解放县城。
0: 是，解放县城。
2: 什么解放县城？净来虚的。我打开天窗说亮话，你嫂子被鬼子抓走了，怎么办？
4: 正好
0: 打平安县城，救嫂子。
2: 这就对了，老婆被人抓走了，咱连个屁都不放，那还是爷们吗？就这个理由，我李云龙不掖着藏着，到总司令那儿我也敢说。还有一条理由，这一仗是为咱赵政委，为咱们独立团牺牲的兄弟们，为赵家峪牺牲的乡亲们报仇！
4: 报仇！报仇！
5: 团长，你就布置作战任务吧。
6: 今天是咱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协同作战，我代表我们主力部队表下态。我的任务是盯在此地8小时，只要是8小时之内，一根鬼子毛也不能飞过去，除非我们。

0: 全部牺牲，希望地方部队同志要有心理准备。如果有困难，现在就可以撤出阵地，我们绝不勉强。谁让我们是主力呢？
1: 王连长，你说这话可就不爱听了。同样是八国军，你们主力部队打仗不怕死，我们地方部队也不是泥捏的。现在开始，我代表地方部队表个态。
0: 无论你们主力部队打多久，我们都将奉陪到底。你们不走，我们地方部队坚决不撤。
1: 好，
2: 黄连长，要不这么办？我们几个区小队摆在最前沿，等我们打光了，县大队补上，县大队打光了，独立团补上。
1: 这是什么话？啊，我怎么听着有点扎耳朵呢？你们上最前沿，我们当缩头乌龟，那还要我们主力干什么？
0: 好，都别说了，再说了就伤感情。黄连长，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
3: 从现在开始，我们所有的地方部队完全服从你的命令了。
4: 我们连守北面高地、县大队和区小队守南面高地，我们这边轻重机枪一打，鬼子就要往你们那边靠。你们等鬼子靠近了，就守着他招呼。
5: 报令长，紧急上报告，鬼子骑着那马上就来了。
3: 同志们，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6: 太君。
7: 据守城部队报告，县城四周出现大量武装人员，他们人数众多，估计得有上万人。看这阵势，好像是要攻击县城。
8: 熟悉，都可能不熟悉。
7: 不知道。
6: 白根，现在呢？怎么死过来吧？都可能不能啊？还能应该怎么呢？
7: 不太好判断。除了少数穿恢复军装的，大部分的人都穿老百姓的服装，手里的家伙也都五花八门。
8: 还有土炮呢，估计可能就是土八路。好哈西路，好哈西的米，红的空荡啊，阿特诺克，哥那兄，肯可能肯叫你，可能没得骨头啊。

0: 二营长，你告诉三连，不管压力有多大，一定要把水星方面来的援兵堵截在十五里小庙。对，不能放一兵一卒过来。
1: 团长，
2: 哎，
3: 团长，
2: 哎，合着，
0: 让人睡一会儿。他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
1: 哦，
2: 这是邢副团长，这是杨队长。
0: 邢副团长，我们县大队和四支区小队共700余人刚得了消息就赶来了，您给我们派任务吧。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来，杨队长，
0: 啊，
2: 你把你。

0: 枪声怎么停了？有什么情况？
1: 团长，你睡觉在会儿，前面有张参谋长指挥，一营三营攻击顺利，二营也有起色。现在的问题是，阜安方向日军两个连队从北增援过来，太原方面日军一个连队已到达潞阳，水前方面的援兵最近，已到达15里小庙，守城的敌军残部现固守在城楼上，要做困兽之斗的。
0: 一营三营正向其周围运动，
2: 估计。 已包围的八九不离十，我早就料到了。合上大棚，
3: 到，
2: 跟我走。咱们去县城。我估摸着城门楼子是块难啃的骨头，老子就是崩了门牙，也得在敌人的增援部队到来之前咬开它。

0: 企图通过咱们房区的鬼子来自两个方向，
1: 一路是驻守太谷的日军佐藤联队，还有一路来自是这个张庄的五谷联队。
2: 鬼子什么装备啊？
3: 骑兵和轻装步兵，没有重武器和坦克。不过这批鬼子好像无心恋战，才遇到地方部队的小股阻击，便迅速脱离了接触，绕道而行。
2: 看来李云龙那里发生大事了，不然敌人的增援部队不会这么不顾一切地往平安方向推进呢。
3: 难道是平安县城遭到了攻击？那是一个独立团呢，就这点兵力，他李云龙就敢打县城？
2: 哎，很有可能。这世上的事就没他李云龙不敢干的，他要有一两个师，他妈敢打太原？李参谋，
4: 到，
2: 传我命令，一线部队放过敌人的骑兵，全力阻击敌人的步兵；二线部队务必将敌人的骑兵拦截在二道河子，不让敌人前进一步。
4: 是，
2: 团长，
0: 是不是应该向上级请示一下？
2: 这哪还来得及啊？战机瞬息万变，稍纵即逝，靠请示打仗，哪道菜你都不想赶上。
0: 问题是，咱们这么一打，肯定会引起连锁反应。咱们周边地区的兄弟部队和友军，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闹不好也会投入战斗。谁知道总部将来会不会怪罪下来？毕竟总部他要从全局来考虑。
2: 我要是有无线电台，我肯定会跟总部请示一下。可咱不是没有吗？与其坐失良机，不如果断出击。咱不管这股敌人他是不是去增援，他就是去拜寿，你也不能让他得逞。
5: 奇怪呀，是谁吃了豹子胆，这么轰轰烈烈的打平安县城？
6: 从图上友军防区的位置上看，只有李云龙部短时间可以耗集力量武装攻城。
5: 那也不对呀，福安、洛阳、水泉皆有战事，整个晋西北都乱成了一锅粥。就算李云龙哪吒闹海，他又从哪儿调集了这么多的风火轮？
7: 报，团座，鹤阳沟方向八路军李云龙部的一支小部队，以太原开来的日军交上了火。三营青石团部是否增援一下？
5: 此为平安增兵，来敌火力如何？
7: 是一股轻装骑兵，但后面有大队的步兵，还携有重武器。三营说对方并不恋战，急于向南开进，
6: 意图很明显，平安城定是朝不保夕。
5: 让炮营、四营增援三营，一营给我抄后。记住，梯次配置，分段阻击。不管是谁在打平安，我三五八团一定帮过场子。

0: 命的321团也投入了战斗，他们也没有接到上峰的指令，一样打了个稀里糊涂。
1: 嗯，
0: 那个联络官说他们防区的左翼是中央军的217团，好像217团也跟鬼子接上火了。
1: 嗯，有点意思了，这仗打得越来越热闹。我想啊，总部现在可能也稀里糊涂，可我倒好像有点明白了，八成是李云龙这小子又他娘的惹事了，要不然鬼子干什么拼命向平安方向靠拢啊？
0: 团长，您认为是独立团那边有大动作，可那一带只有一个团的主力部队，兵力不多呀。
1: 谁知道这小子在干什么？闹不好啊，他还真在打县城。这小子，他这一打，把老子都给调动了，他比师长还牛。
2: 喂，我是指挥所。什么？你再说一遍。嗯，好，我知道了，我马上报告。团长，应应报告，从太岳方向开来大批鬼子，兵力大约有两个连队，还携带着重武器，应应正在依托地形，借机抗击。
1: 过瘾呐、啊，过瘾！这仗打的动静越来越大啊，连太原的小鬼子都出动了。看来小鬼子这回是真急了眼了，要是这样，我就更不能让他过咱们防区了。传我命令，命令一营、三营，团部骑兵连、特务连，各县大队、区小队民兵，给我全部投入战斗，依托有利地形，展开全面阻击。
2: 是。
3: 军长，我看见什么地方了？这是张庄，站点上的鬼子差不多都出来了，不知道去什么地方。
4: 这倒是件好事，从人数上来看，今天这守军恐怕连个小弟都不到。你马上通知县大队，趁守军兵力空虚，抓住据点，季小弟负责在这偷偷敌人。快去！
3: 是。

0: 团长，前沿情况怎么样？敌人的攻势很猛，像发了疯一样，一口气对我前阵地发动了七八次集团冲锋，掩护冲锋的炮力也很猛，就是大口径的重炮。二营的伤亡很大，不过阵地还在我们手里。
1: 敌人这是拼命了，
0: 这股敌人接到的是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要增援平安地区。
1: 咱们在前沿阵地应定恐怕不是办法，没有命令就投入战斗，如果部队打光了，总部追查下来，我们可负担不起责任呐。嗯，
2: 是啊，得想个办法。如果我们现在撤出阵地，让开路口放敌人进来，我们团可以确保无虞，也用不着承担什么责任。可李云龙那里的处境就危险了，
1: 敌人越疯狂。
2: 就越说明我们阻击的必要性。这个时候放敌人过去，那岂不是对独立团不负责吗？
1: 应该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阻敌增援，又能减少部队的伤亡。来，你看，我们团的防区纵深有30公里，其中有隘口、桥梁和十几个可以扼守公路的制高点。怎么办？第一。 发动地方武装和民兵，沿公路线及公路两侧埋设地雷，密度要大，把咱们家底儿都拿出来，全用上。第二。

0: 派出小部队，占据公路沿线的隘口和制高点，节节抗击，迟缓敌人的进攻锋芒。第三，炸毁防区内所有桥梁。
1: 什么？你把桥全炸了？嗯，那我们还过不过呀？
0: 情况紧急，现在顾不上，炸了再说。第四，命令前沿部队撤出阵地，让开路口，放敌人进来，采用麻雀斩，袭扰敌人。反正原则只有一个，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敌增援。你不要怕这些坛坛罐罐，打碎了，咱们将来还可以再见嘛。
1: 团长，豁出去了，干！
2: 徐队长，小鬼子下来了。
3: 弟兄们，就是死也要疼痛敌人，给谢大帝一个时间，给我杀了！

这是一场未载入史册的阻击战，它的规模很小，但同样悲壮。这支驱小队手执简陋原始的武器，以全体阵亡的代价拖住敌人四个小时，为县大队拔掉张庄据点赢得了时间，间接地支援了李云龙部攻击平安县城的战斗。

0: 哋过嚟，我哋过嚟，阿哥，阿哥，我哋嚟。
1: 打嘛？打什么打？我才不打呢！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看热闹。
2: 看热闹？咱们给他一梭子，不是更热闹？
1: 把保险都关了。
2: 我得抽袋烟，保险关了。连长，鬼子又在烧雷呢。
1: 走吧，咱们今儿有的是功夫跟他们玩。哎，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啊！
3: 到底发生什么情况？什么？你们也不清楚？那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4: 没听见，你说。
3: 赶快把情况搞清楚。
4: 你说驻武安的日军
3: 别拍了。
5: 怎么会是这样？骑兵从医院派出去没有？
6: 全派出去。
4: 马上报告，不管是骑马的还是步行的，他们都一开始三十多个空军员，现在还没一个回来呢。
5: 全乱套了，到处都在打仗，唯独我们总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真是见了鬼了。
7: 没办法，我们的电台只能联系到师旅一级，底下的部队根本没有电台。120师、129师、386旅都来电询问，他们都以为下面的战斗行动是我们总部越级指挥的。
8: 报告，有新情况。
9: 讲。
8: 我们的侦察员监听了敌人电台，发现敌人那边也乱了套。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刚才亲自和敌第一军司令官小总一男通了电话，他们说话的速度太快，咱们的侦察员日语是个二把刀，只能听个大概。他发现敌人多次提到一个地名，但他搞不懂这个地名代表什么，只好撤回来找咱们的敌工部的翻译。日本翻译告诉他们，这个地名是平安县。
5: 明白了，这个爆发点终于找到了，是平安县。所有的战斗都围绕平安县打响的。这里究竟发生什么？王参谋，
8: 到，
5: 查一下我们哪支部队在平安县城一带活动。
10: 我刚查过了。
5: 总不会是李云龙这个愣主吧？
10: 就是李云龙的独立团。
5: 我的天哪，果然是他。除了他，别人没这个胆子。这个混小子，他究竟在干什么？

0: 啊，他干嘛？
1: 谁知道，他还真敢干，整个晋西北，整个山西都打成了一锅粥。可咱们到现在还闹不清他李云龙在干什么。
0: 说的参谋哟，赶快给386里发电，查一下李云龙部到底发生什么事。
2: 是。

0: 这里已经进入雷区了，小张，给我拉活。
1: 还是丁团长的脑子好使，专炸敌人的工兵，干掉了敌人的工兵，鬼子就没法扫雷了，没法扫雷，他们的车就不能在公路上走。连长，这鬼子的工兵被咱炸的还剩一半，剩下的一半又开始扫雷了。现在是机会了，给我专打敌人的工兵，给我开火！
2: 旅长，总部来电。

0: 到底是总部机关呢？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老总判断是平安县一带出了问题，而且马上想到是李云龙的独立团在这搞什么大动作。看来老总的判断完全正确，肯定是李云龙。现在怎么办？我知道怎么办。就算李云龙把天给捅破了。
1: 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制止他。通知所有能联系上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阻敌增援。就算要枪毙林云龙，也得等党委让人说。是。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 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 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 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 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

0: 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

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

0: 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宝马就能免费领，宝马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

0: 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

0: 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雨天行车避险要点，雨天行车关闭自动启停功能，避免涉水熄火后二次打火，导致发动机损毁。全程开启 ESP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规避侧滑侧翻风险。挡风玻璃内侧起雾，开前挡除雾加外循环模式，并开启 AC 制冷。后视镜积水，启用加热功能去除水渍。积水反光易掩盖坑洼暗沟，牢记口诀：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遇断影必刹停。暴雨大雾等天气会削弱传感器灵敏度，谨慎使用辅助驾驶，规避行车风险。科学避险，安全行车。

0: 旅长，枪毙李云龙，你舍得吗？趁早毙了他。
1: 哼，也好给我省省心，有了他，我得少活10年。

你们的任务是坚守八小时，你们二营只要还有一个人就给我盯在阵地上，我告诉你丢了阵地我掐。

0: 这位是晋绥军358团联络官王胜之。
1: 好，小军来了，哈哈，欢迎欢迎。王联络官找我什么事儿？
2: 王连长，跟紧熊猫，这批鬼子是完整的一个连的编制，需要重装武器。考虑到你们的阵力实力太少，我们楚团长建议你们撤出阵地，由358团阻击。
1: 对不起，多谢你们楚团长的好意，我代表86军独立团表示感谢。可我接到的命令是守住此地8小时，没我们团长的命令，就天塌下来也得用脑袋顶住。
2: 兄弟，别硬扛了，就你们这点兵力，又没有重武器，跟鬼子一个连队干，这不是自己往虎口里送吗？
1: 这你就别操心了，就算是进了老虎嘴，

0: 三路，这些八路也够硬的，就这么支小部队，硬是挡住鬼子一个连队。
1: 他们阻击了多长时间了？
0: 7小时零10分钟。
1: 恐怕八路军要打光了，何苦这样？

0: 队长，
1: 队长，
2: 队长，
3: 队长，
1: 队长，
3: 队长，
0: 队长，快，别管我，准备战斗。炮声一停，鬼子该上来了。
1: 连长，我的弹药全打光了，我们快守不住阵地了。
0: 都打光了，手榴弹，手榴弹还有吗？
4: 没有了，一颗都没有了。六连只剩我们几个人了。
0: 对面阵地怎么样？县大队和区小队的同志们呢？
5: 都牺牲了，没有一个人参与战斗。鬼子刚刚占领了对面的阵地。
0: 好样的，这些弟兄都是好样的。
6: 连长，连长，你快说，我们该怎么办啊？
0: 这还用问？给鬼子拼了！
4: 对了，连长，我们还有一箱炸药，
0: 快，快搬过来！他们往我这看看。
1: 我不怕，
4: 砸过本了。林总，再拉几个鬼子垫背。
0: 弟兄们，唱个歌吧。
1: 唱啥歌呢？
0: 对，就唱咱八路军军歌。我来起个头。

0: 哪里跑呢？给我拉上来！站住！拉上来！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排长，
2: 我倒要看你会不会使，
1: 给我打，
2: 直接瞄准了红他娘的。
1: 是，喂，我三炮的打，还是很难打。
3: 中队长命。

团长，团长。

0: 团长，
1: 都安葬了。
0: 是的，保国日军的尸体

团长，是不是写个战报，向师部和总部报告一下？总说这是史无前例大仗啊！这是你的事吗？你听好了，独立团现在就交给你了。我李云龙擅自行动，罪责难逃。 只是有一条，你别把独立团给老子带垮了。

和尚，你回去吧，我一个人在这待一会儿。团长，让俺陪着您吧。我想陪秀琴说说话。你在这算什么？回去吧。回去吧。

0: 秀琴呐，我来陪你说说话。你累了，好好休息吧。你不用回答我，听我说就行。秀琴，是我下令开的炮，我知道你会怨我，可是没法子。
1: 这是打仗，多少人的性命捏在我的手里，每耽误一分钟，就会有很多人丢掉性命。我李云龙欠你的。五块九毛八，秀银元藏到家。
2: 一分银元只要5块9毛8，我抢了10套，这次我可赚大发了。
3: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4: 5块9毛8，财富银元藏到家，
5: 超低价发行，小头乳大回报，人人都可抢得到。
6: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5: 千年玉器，万年银。
7: 富贵，藏世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银元，传承财富龙脉。
8: 何不断贷，恕不断戏，一次聚齐，完整收入100枚中外珍稀银元，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
9: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工程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圆满成功，金满箱，
10: 银满箱，
11: 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1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等等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来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
13: 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 万事永昌，翻本钱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4: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民近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

0: 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四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0: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望业招财保平安的金龙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想要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可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亿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跟咱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这比给他们存钱强万倍。
0: 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2: 广西象鼻山二角银元、大庆二角丽龙银笔、北洋光绪元宝，33年阔屏一。
0: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
1: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可惜呀，这些银元别说收藏了，很多人见都没见过。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广西元宝到大清龙陵，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0: 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2: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范围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投资，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都注定了它越放越值钱。
0: 是的，可以说啊，现在藏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更何况今天只要5.98元就能抢藏到家。
2: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一生只此一次的收藏良机。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53年搜集整理，终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尽放家。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拍卖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世界钱币之王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抵御文明的烙印。
6: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5: 能抢到手，将来呀这个收藏空间呢高了去了，拿它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比送烟送酒强多了。
0: 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2: 想想想，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自己抢的是财富，送给亲朋好友的是价值，传承给子孙后代的是念想。
7: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98元？
2: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尽放家。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枚只要5.98元，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0: 此时此刻，我们的抢藏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

0: 的是大开眼界啊。
1: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0: 传家宝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国银币四大天王到中国银元十大珍，从中央铸币局西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
1: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收藏的一枚银元，
0: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收藏权益，每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以及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权威认证，收藏有保障。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因传家宝财富银元为世界文物复苏工程特批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的官方藏品，全套100枚中外珍稀银元涉及文物，请广大收藏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知悉。
2: 看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这银元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3: 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当做传家宝，
0: 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残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本场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1: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0: 传家宝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国银币四大天王到中国银元十大珍，从中央铸币局西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
1: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收藏的一枚银元，
0: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收藏权益，每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以及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权威认证。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因传家宝财富银元为世界文物复苏工程特批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的官方藏品，全套100枚中外珍稀银元涉及文物，请广大收藏爱好者相

0: 看这套传家宝财富姻缘，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的姻缘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1: 这套传家宝财富姻缘，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当做传家宝，
2: 金满箱
3: 银满箱，不如一百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专心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等等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残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

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

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镁离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小琴呐，我李云龙命不好，都这个岁数了，才找了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可是我没福气啊！你是个急性子，说走就走，连个招呼都不打，人就没了。这两天我就仔细的想啊，想的我头都疼了。 我想咱俩说过的每一句话，我左算右算，左数右数，咱俩说过的话加在一起还不到100句。人呐，都没长前后眼。要是早知道这个结果，我就什么都不干了，我就陪你说上个3天3夜。秀琴。 我李云龙爹娘死得早，没有兄弟，没有姐妹，没有亲人啊。可我咋觉得，你躺在这儿，我李云龙的半条命也埋在这儿了。

0: 好多年没流眼泪了，不习惯了。
1: 五尺高的汉子躲在没人的地方流眼泪，让人笑话呀。可是哭出来了就舒服了，心里就不堵得慌了。哎呀，当个男人不容易啊，什么事儿你都得撑着。牙掉了你不能喊疼，你得往肚子里咽。谁让咱是男人了？秀琴呐，你走我李云龙，一眨眼又变成了光棍了，又没人疼了。不过这也好啊，咱没得想，只好一心一意的打鬼子了。我李云龙不说瞎话，要说今后我不找女人，那你肯定不信。但是我向你保证，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你是我的亲人，你是我的老婆，这一点咱到啥时候都不能忘。咱们是办过婚礼的，独立团的干部战士们可以给咱们作证。往后不管走到哪儿，我李云龙都会回来给你扫扫墓，拔拔草。要是我有了儿女，我会带他们来给你扫墓，我会跟他们说，这儿埋着咱们家的一个亲人。
2: 这么多部队，包括晋绥军、中央军，还有地方武装，全都卷进来了。围点的围点，打援的打援，忙得不亦乐乎。打完了，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呢啊！就连我这个副总指挥啊，也蒙在鼓里。对，不光是我，还有第二战区的长官司令阎锡山来电询问，埋怨我为什么。

0: 组织这么大战役，不跟他司令长官打招呼啊？哎，你们大家怎么看待这件事儿啊？说实话吗？
1: 废话，当然说实话了。
0: 干得漂亮！以一个团的兵力加上地方武装，就敢直接攻击敌人，攻势坚固，重兵防守的县城，这绝对是一个创举，也为我军在城市攻坚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2: 单从战术效果方面看，这简直是个经典战力。我去过李云龙那个团，我的感觉是这支部队很特别，从团长到士兵都有一种气质。
0: 等等，你说是整个部队一种气质？说详细点，什么气质？
2: 桀骜不驯，信如烈火。这么说吧，整个部队就像一大堆干柴，平时堆在那儿并不起眼，只要有一颗火星，
0: 轰的一下就是冲天大火，能点着这堆火的人就是李云龙。往往在投入战斗时，李云龙几句话一删，全团人就嗷嗷叫的往上冲。这样的部队往往战斗力很强。要说李云龙未经请示就调动上万部队投入战斗，无组织无纪律，特别是为了自己的老婆而攻击县城，造成一定的伤亡，有那么点官报私仇的味道。就凭这一点，枪毙他都不过分。 但从实际效果看，这场混战是晋西北日军损失惨重，各参战部队斩获颇丰，有些小块的抗日根据地竟无意中连成了片，其作战效果不亚于发动一次大战役。
3: 我看你们又在为他说话了。刚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发来嘉奖电报，祝贺八路军各部在晋西北发动的积极攻势，取得极大的战果。我还纳闷呢。 让我嘉奖谁呢？现在水落石出，冤有头，债有主。替我起草电文。第386旅，并太岳军区。
4: 讲啊！啊？为什么不讲了？好好讲讲你的英雄故事，啊！ 讲吧，给我放下！怎么，不说话了？啊？不讲啊？你不讲，我来给你讲。作为一名男人，你有种，有情有义，是条汉子；可作为一名军人，尤其是指挥员， 你根本他娘的就不够格！我说这话，你小子心里可能会不服气，是不是？啊？可我告诉你，别在我的面前不服气。
5: 国没不服气，谁不服气了？哪敢呢？
4: 哼！你还敢嘴硬？老子我撤你的职！
5: 我早就把自己的职撤了，无关一身轻了。
6: 好，好，我叫你无官一身轻啊！崔师班长，有，去，把你行军的大锅给我背过来。
7: 是。
6: 李大班长，我恭喜你啊！从今往后，你就是我旅部的崔师班长了，你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给我背这个大锅。
7: 我叫你无官一身轻，啊！我让你无官一身轻，来，把这条大锅给它背上。
8: 当真？哪能呢？李团长当伙夫，那不是蓄财了吗？看什么看啊？咱也不是没背过锅。当年咱背着行军锅过草地的时候， 我还没觉着累呢，天上就下起雹子了。我这把锅往脑袋上一顶，比钢盔都管用。嘿嘿，等雹子下过去之后，我一瞧，嘿嘿，弟兄们全都鼻青脸肿的，我当时就乐了。我心想啊，老天爷还是心疼咱呢。
6: 哎呀，废什么话在这儿？来，给他背上。
8: 旅长啊，

0: 要背黑锅，那咱也不替旅长背黑锅，咱得回团里背黑锅去。
1: 呵，你这话里可是带刺儿啊！啊，替我背黑锅，我什么时候让我的部下背过黑锅呀？嗯，
0: 哎呀，该背还得背呀。官大一级压死人呐！
2: 李龙，我告诉你，你小子可别狗咬吕洞宾啊！批评你那是副总指挥指名道姓的，批你那是为了爱护你。有人到来电表扬你啊，愿不愿意要啊？你要愿意要，现在就拿去。看看，这是重庆的蒋委员长给你发来的嘉奖令。

0: 旅长，老蒋够抠的，就会口头嘉奖，哪怕奖给我几挺机关枪也好啊。
1: 行了行了，别在这给我扯淡了。我告诉你，你这回捅的娄子够大的了，不撤你的职，已经是对你最大的爱护了。你再看看这个。
0: 旅长啊，你知道我这有些字儿，我还咱政委还在医院呢。
1: 那好，那我就给你李大团长念念，你听仔细了啊。前面的我就不说了，你小子心里比谁都清楚。我就给你念念咱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给你下的结论，建议李云龙同志未经请示率部攻击县城，造成所部较大伤亡，本应严厉处分。后经考虑，认为李云龙同志率部全歼平安县守敌，引起各部积极响应，在广大的作战区域内使敌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对李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不予追究，对其战功不予表彰，功过相抵。
0: 完了，
1: 完了，你还想要什么？
0: 啥也不要了。啥也不要了，谢谢旅长，谢谢旅长，没事了吧？没事，我走了。
2: 哎，慢着，
3: 你乐什么乐呀？吃了蜜蜂屎了，把你乐成这个样？你小子没病吧？
0: 我没病，我没病，我是想啊，这次娄子捅的不小，总部首长还不枪毙我呀？啊，最轻也得闹个撤职什么的，可是我没想到，
3: 就为了这个啊？你看你小子这点出息，不枪毙你就把你乐成这个样子，我老子现在我就毙你！我
0: 哎哎，旅长，旅长，消消火，消消火，
3: 不抽你几下，我消不了这火。
0: 哎，旅长，消消火，消消火。
2: 哎，慢着，
3: 以后你多给我惹点事儿啊！
0: 我不敢，旅长，不敢。谢谢旅长，谢谢旅长，滚吧！是。
3: 哈，
4: 此次贺元沟之战，我团与吉野联队打了个平手。这里面有许多值得我们总结的经验。要知道，吉野联队隶属于第四十一旅团。按照日军驻华北方面军的战斗序列，四十一旅团应属于野战部队，而不是普通的警备部队，所以吉野联队的战斗力是颇为强悍的。可是此次跟我们交火，吉野联队在两天之内竟然没有前进一步。我在想，是我们的部队战斗力增强了，还是吉野联队的战斗力削弱了呢？
2: 李武兄，你过来看看我们团的前沿阵地及纵深配置。第一，我们团占据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在凭借坚

0: 固永久的火力点和早已标好的射击诸元，属于以逸待劳，而敌人是仰弓，处于不利位置，再加上一路行军，属于劳师已远。第二，在我们团正式投入战斗之前，八路军的部队已经阻止敌人8个小时的进攻，大大减弱了吉野联队的锐气。第三，我们团最近补充了部分美式装备，火力大大加强，我们的炮兵可以和敌人进行一场势均力敌的炮战，这在以前是不可能想象的。
1: 是啊，团座，我佩服你的清醒和客观态度，要是换了别人呢，早就把中央社的记者请来开个什么新闻发布会。
0: 李公兄，你我都是带兵之人，任何时候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带兵之本。坦率地讲，鹤阳沟之战我感受很多呀。八路军一支小部队全体阵亡，充其量就是一个加强连，外加上他们称之为区小队县大队，我看他们啊就是一帮乌合之众，但就是这些乌合之众居然能阻止敌人一个野战连队8小时的进攻。李公兄，这里边的东西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吗？
1: 我承认他们打得很不错，也很顽强，可我并不认为八路军有任何过人之处。自抗战爆发以来，国军进行了几十次大型会战，我们同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可以说国军的代价是空前的。就拿华北敌后战场来说，不只是他八路军在那里坚持，我们也同样在那里坚持。
0: 你说的没错，但是我在做这样的设想，如果从我们358团任意挑选出2-3个连队来，在同等的条件下，是否也能顶住吉野连队8个小时的猛烈进攻？你要知道，他们没有火炮支援，没有预备队，没有后勤保障，更没有像我们这样牢固的工事。
1: 这我倒没有想到。
0: 问题就在这儿，你是没有想到，但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八路军这支部队的的确确创造了奇迹，据我所知，这是吕农部一个普通的连队。
1: 团座，你的意思是？
0: 从抗战的全局角度看，有这样的军人，这样的部队，中国甚幸，民族甚幸啊。但是抗日战争终有一天会结束，日后中国向何处去？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还是共产主义统一中国？从这个角度看，这支部队将是国民政府的心腹大患。李公兄，我似乎看到了未来，我们和共产党早晚会有一战，这场战争无法避免，一旦爆发，那将是惊天动地、规模空前的血腥大战。这场战争将决定着中国未来的命运，

0: 云飞兄，此时对日作战还没有结束，我对中国是否能够战胜日本还缺乏足够的信心。可你却预言下一场战争的到来，现在想来，是否为时尚早啊？
1: 你知道本杰明·迪斯雷利？
0: 本杰明·迪斯雷利？不知道。
1: 他是19世纪英国。 保守党的领袖，做过首相。他有一句名言，除魔奉为经典。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我们和友军的关系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不管你愿意看到不看到，这就是事实。
2: 朋友，向敌的转换，只是一瞬间。只有利益，才是永恒不变的。
3: 赵政委，你好些了吗？好些了。
2: 来，你该吃药了。
3: 好。麻烦你了，小张啊。
2: 没事，赵政委，我护理过这么多的伤员，其中有的伤员比你的职务还要高，可要说的最客气的，那还是你。<笑>是吗？我客气。哎呀，我倒没感觉到啊。每次我给你喂药啊，你总是不停的道谢，还一口一个麻烦您了，小郑。你们知识分子啊，就是不一样，知书达理的，说话还总是那么的客气，不像有一些工农干部，张嘴就骂人。
3: 小郑。
2: 你看的只是表面现象，其实我也会骂人，有时候骂得还挺难听。平时注意点还好，这一不注意啊，脏话就出来了。这肯定不是在大学里学的，是进了部队才学的，是不是？<笑>
3: 要说骂人这类坏毛病啊，肯定是和李云龙学的。
2: 每天朝夕相处，难免要相互影响。哦，我知道李云龙，是独立团团长，老红军。
3: 还经历过长征呢，啊，你也听说过他？
2: 谁不知道他呀？他可是个有名的人物了。有人说，要是问所有主力团团长里面谁最能打仗，恐怕谁也说不好。可要是说谁的胆子最大，谁最能惹祸，那人们肯定都会说是李云龙啊。<笑>
3: 哎，我还真想不到他李云龙还有这么大的名气。
2: 当然了，连我们这些小小的护士都知道他，何况是作战部队了。
4: 哎，他长什么样啊？是不是特别的凶啊？他有时凶，有时又挺憨，有时还很狡猾。
5: 哎，同志，赵政委在哪儿？
6: 不知道。
4: 哎，同志，俺政委在哪儿？
6: 不知道。
4: 俺政委在哪儿？你找哪个政委啊？是医院的政委，还是养伤的政委啊？要是养伤的政委，你给把部队的番号报一下，他是哪一个部队的政委？
6: 按照独立团赵政委。
4: 哦，你说的赵光政委吧？
6: 对对对，他在哪儿？
4: 在前面，1号病房就是。
6: 哦，谢谢啊。
7: 政委。
2: 政委，哎，
7: 政委，哎，咱团长看你来了。哦，团长呢？
8: 后面呢？
9: 老赵，你个狗日的，真想死老子了！<笑>
2: 你听见没有？人还没到就先骂上了。
9: 这位李团长果然名不虚传啊！
8: 哎，老赵啊，老子得好好检查检查啊！这鬼子的子弹没打掉成零件吧？啊，咱老赵还没结婚呢。
9: 老李团长，
8: 这还女同志呢，别胡说八道的。
9: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啊，这儿还有女同志呢。
8: <笑>实在对不起，我们老战友啊，开玩笑习惯了。
9: 没关系，李团长，你们先聊，我还要给别的伤员去换药呢。
8: 好好好，
9: 一会儿见。
8: 好，谢谢。何长，到，把那个罐头给政委拿来。
10: 哎，
8: 老赵啊，这都是咱们缴获的东西，你看，罐头、水果，哎，还有皮靴，这次拿不了，下次给你拿来啊。
3: 老李，听说你们打了个大胜仗。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

0: 机宝马智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

0: 宝马智能免费领，宝马智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6: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

0: 机宝马智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

0: 宝马智能免费领，宝马智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

0: 是咱们缴获的东西，你看，罐头、水果，哎，还有皮靴，这次拿不了，下次给你拿来啊。
1: 老李，听说你们打了个大胜仗，把平安县城拿下来了，祝贺你啊！
0: 祝贺个啥呀？没背个处分，咱就烧高香了。立功的事儿，咱是不敢想了。和尚，你出去溜达溜达，我要和政委谈工作。
2: 是。
1: 老李，前两天政治部同志来看我，也和我谈起了这次战斗的起因和经过。我想了很久，我在想啊，如果当时我在，我会不会制止你的行动？
2: 你肯定会。当时那种情况，你要是不制止，你就不是赵刚了。
1: 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凭我的性格，我肯定会制止你。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我制止了你，那也没有后来大胜仗了。这里面有些值得思考的东西。你知道，我的性格是谨慎有余，魄力不足，这种性格是有缺陷的。虽说不会惹出大祸，却也不能成事。
2: 老赵啊，要是把咱俩的性格均匀一下，那就能干大事。
1: 可惜这是不可能的。性格的东西很怪，你可以有意识的去调整它，却无法根本改变它。我在反思自己，我常常提出这样的设想：如果我是独立团的团长，我很可能把独立团带成一个遵守纪律的模范团，这样的团队绝不会干出圈的事，会坚决地执行上级的命令，这都没问题。可遗憾的是，这样的团队未必是一支强悍的部队，一支嗷嗷叫的部队，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部队。
2: 那倒是，乖孩子往往没出息，淘气的孩子也许能干大事儿。
1: 嗯，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一场战争。战争有自己的法则，我们的第一目标是要打败敌人，而打败敌人靠的是勇猛顽强的军队，没有这样的军队，民族独立、国家主权那都是句空话。你无法想象一个由乖孩子组成的团队能和像狼一样凶狠的对手搏斗。
2: 老赵啊，你是说这次打县城咱独立团打对了？
1: 打得好，打出了咱独立团的威风，就为了这个，处分撤职都值了。我想我要是在的话，会和你一块干的。
2: 哎呀，老赵啊，和你搭档真他娘的对脾气，你是我这辈子见到的最好的政委。
1: 说实在的，老李，我该向你学习，培养自己能干大事的性格。我发现呢，一支部队也是有气质、有性格的，而这种气质和性格是与首任的军事主官有关。他的性格强悍，这支部队就强悍，就嗷嗷叫，这支部队就有了灵魂。从此以后啊，这支部队不管换了多少茬人，他的灵魂仍在。
2: 有道理，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啊，要说魂，只要我在，独立团的兵就嗷嗷叫，遇到敌人就敢拼命。要是哪一天我牺牲了，独立团的战士也照样嗷嗷叫，我就不相信他们从此就变成棉花包。为什么呢？因为我的魂儿还在。
1: 是啊，山本一木他不懂这个道理，他以为凭他几十号特种兵就能打垮独立团，他以为端掉独立团团部，这独立团就不存在了。可事实上，他还没来得及逃回太原，就被独立团追上并干掉。你李云龙是有仇就报的性格，那独立团当然也是如此。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句话不适合独立团。独立团是有仇就报，马上就报。你给我一刀，我反手就是一剑，公平合理，绝不欠债。
2: 还是那句话，一个剑客高手和咱对阵，就是明知是个死也要亮剑，倒在对手的剑下不丢脸，要是不敢亮剑那才叫丢脸。
1: 亮剑， 亮出的是气势，是胆略，是男子汉的精神。
0: 说得好啊，老赵，我盼你养好伤，快点出院。我李云龙离不开你呀，交朋友就像找老婆一样，一眼看准了就不再管别的了。一句话，这辈子就是你了。
1: 老李，我赵刚也认你这个朋友，一辈子肝胆相照，永不背叛。我们是朋友兄弟。
3: 团长，团长，医院领导听说您来了，要来见见您，说是要看看马金西北闹过底朝天的人。你看，
0: 让他们等着，告诉他们我和政委正谈工作呢。去。
4: 是。

0: 老李，秀琴安葬了吗？
1: 团座，我现在有点明白了。河阳沟之战刚刚结束，你马上命令步兵、鹰影和炮营前出大沽镇，这就是把一颗钉子镶在了李云龙的地盘上，
2: 也是为了日后能为我军争取有利态势而做的必要准备。
3: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我们要把目光放得远一点，既然下一场战争无法避免，我们为什么不现在就做好准备呢？
1: 嗯，这下李云龙一定会蹦起来的，他可绝不会让我们染指他的地盘啊。
4: 报告长官，八路军独立团副团长邱振国求见。
1: 八路要干什么？
3: 哼，无非是感谢一下我们团贺阳沟之战的支援，仅此而已。有请。
5: 师长。
6: 副团长。
3: 邢副团长，找我有事
6: 啊。我代表八路军独立团特来向你表示感谢，这次我们攻打县城多亏贵军出手相助啊。
3: 你去告诉李云龙，上次我欠他一个情，这次我还给他了，我们两情相抵。不过他还欠我一点东西，我希望他能还给我。
6: 请楚团长明示，我们李团长欠你什么了？
3: 就是一点点军费。这次我调动了一个加强团的兵力，阻击日军两天，直接支援你们攻打县城的军事行动。他李云龙不该出点军费吗？
6: 这大概是楚团长派兵占领大沽镇的理由吧。
3: 邢副团长，中国军队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任何一个地点驻扎，难道贵军不是这么做的吗？
6: 楚团长，贵军这么做难道不怕有搞摩擦之嫌的？
3: 人嘴两张皮，如何议论伏某就管不了了。如果贵军有什么想法，可以直接向二战区长官部面呈，也可以越级向蒋委员长反映情况。只要严长官、蒋委员长命令我三五八团撤回驻地，楚某心甘情愿地愿意接受摩擦之罪名。
6: 这是楚团长的最后态度，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3: 可以。在没有接到重庆军政部的命令之前，我的态度不会改变。
7: 娘的，欺人太甚！楚云飞，是你先拔的剑，就别怪我也亮剑。

老子接招就是了。站住！你找谁？

0: 咋了，兄弟？哪儿不舒服？
1: 来人呐！有人闯团部！
2: 哪儿不舒服？谁的老师啊？
3: 是李团长啊！
0: 方参谋长，还记得条令吗？见到长官要敬礼。
4: 这是国军的条令。
0: 难道老子不是国军吗？你说说，第十八集团军是不是属国军的战斗序列？
4: 长官，为什么打我的士兵？
0: 这小子欠打，狗眼看人低，老子教他怎么做人呢？淳妃呢？
3: 对不起，我们楚团长不在，有事能和我说吗？你不行，
0: 你军阶太低，和我部队等。前面带路，我要等淳妃。
3: 长官，你别行。
0: 长官，请。卫兵，上茶。长官，请用茶。楚云飞到哪儿去了？我们
3: 团长视察部队去了，可能很晚才能回来。没关系，我等他，我有的是时间。他今天晚上要是不回来，我就住这儿了。听说你们三五八团的伙食不错。
0: 楚团长还有自己的厨子，好啊！今天我也沾沾光，
3: 请长官稍等，我给楚团长打个电话。
0: 去吧，就说我李云龙想他了。

0: 团长，你可回来了！林龙，都说什么了？他一来就发脾气，还把士兵给打了，看样子是为大沽镇的事而来的。哼，
1: 我早料到他会来，这是个不能吃亏、只能占便宜的家伙。他要是不来呀，就不是林龙了。
0: 那我们怎么办？
1: 怎么办？ 吃饭喝酒就这么办，他在哪儿呢？
0: 团部会客室。
1: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走，咱们看看去。
2: 进。
1: 云龙兄，让我想死！哎呀，云龙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请坐。
2: 云飞兄，这话我信。你肯定想我，八成做梦都惦记我吧？
1: 你我是兄弟，当然要互相惦念了。怎么样，云龙兄，最近可好？
2: 不太好。有人往我眼睛里插棒槌，能好吗？
1: 谁呀？谁跟云龙兄过不去？跟兄弟我说。
2: 我伤心呐。这事儿要是别人干的，倒好办了。 可是云飞兄啊，咱俩是什么关系啊？是弟兄啊！要是兄弟你往我背后捅刀子，我李云龙能说什么？只有伤心的份儿啊！
1: 云龙兄，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好像是你老兄对兄弟我不满意了，
2: 有什么说嘛？<笑>你的两个营已经把手伸进我的地盘了。 这使我很为难呐。说实话，你的炮营真是不错，清一色的德国造山炮、迫击炮，搞得我心里直痒痒啊。这要是平时，咱眼不见为净了。可是这一回，你的炮营居然送到了我的嘴边上，这不是勾我的馋虫吗？哎，我要是把这块肥肉一口吞了，这恐怕对不住兄弟你。
1: 所以呀，贵部进驻大沽镇，此举是陷我于不义呀。哦，云龙兄，原来是为这件事不痛快呢。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是这样，我团进。

0: 驻大沽镇，是奉二战区长官部的命令，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只不过是执行上司的命令而已。
1: 云飞兄啊，要是我把一个营放到你的团部边上，老兄该不会不高兴吧？
0: 云龙兄开玩笑了，这恐怕不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1: 那我的卧榻下居然睡着一个炮营和一个步兵营，这回该我失眠了。
0: 云龙兄，你我兄弟，就别为这点小事不愉快了。这样吧，老兄可以把你的想法向第二战区长官部禀报，请长官部给我三五八团下个命令，撤出大沽镇。兄弟我二话不说，马上撤兵。
1: 二战区长官部，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0: 那我就爱莫能助了。
1: 楚兄啊，难道此事就没有商量吗？
0: 云龙兄，对不起，真的没商量。
1: 那好，我告辞了。
0: 哎，别走啊，吃了饭再走，咱们好好喝几杯。
1: 云飞兄，改日吧。改日我请你吃饭。
2: 对不起，我的车轴给断了，我这不成着急吗？老总，你看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这老总能帮忙给推推车吗？呢，
3: 让我给你拖车，少琢磨吧，老子在盯着我，没时间扯淡。兄弟们，把车推了。
2: 都别动，把枪往地下，谁动谁动，快快快点，谁动打谁，快点。
4: 你过来过来说，你是哪部分的？
5: 郝阿姨，我是晋绥军三五八团的。
4: 哦，是楚云飞的部队。
5: 郝阿姨认识我们团长？
4: 老子谁也不认识，老子就认识手里这支枪。快说，车上拉的是什么东西？
5: 弹药、粮食和被服。
4: 回去告诉你们楚团长，这些东西老子收了。
5: 郝阿姨，你的高抬贵手，要么回去我没法向我们楚团长交代啊。
6: 再他妈啰嗦，我崩烂你的脑袋。滚，都给我滚。
7: 团长，前几天我路过独立团的时候，还碰见李云龙李团长了，他还问你呢。
8: 他说我什么？
7: 他说你们那个孔杰孔团长是不是还打光棍呢？我说我们团长那是公务繁忙，没工夫找。他说拉倒，我不说了，我怕你骂我。
8: 说，他这小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7: 那我可说了。
8: 说，
7: 他说扯淡，那是孔杰的借口，他根本就没那本事找。别看他平时五大三粗的，他看着大姑娘腿都打嘚瑟。我看他的个人问题啊，凭自己解决那是没希望了，到最后恐怕还得让组织出面给他解决呢。
8: 放他李云龙的狗屁，他比我也强不到哪儿去。刚娶了个老婆还不说了，这小子我饶不了他。走，
7: 去。哎，团长，有情况。

0: 走，看看去。站住！站住！你们是哪部分的？
1: 报告长官，我们晋绥军三五八团运输队的。
0: 哦，我是八路军新二团团长孔杰，跟你们三五八团也算是友军了。别着急，慢慢说，发生什么事了？
1: 报告孔团长，刚才我们在路上遭到伏击，军村的物资都被抢了。孔团长，你给他帮帮我们。
0: 谁干的？
1: 黑人在谢宝信干的。
0: 他娘的，这群土匪连抗日军队的物资都敢抢，简直比汉奸还坏。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1: 刚刚发生，顶多十几分钟。孔团长，你给他帮帮我们。就在前面，
0: 启明灵，
2: 哟，
0: 跟我追上去，接住这股土匪。
2: 是，
0: 走，
1: 启明灵，走，走，走，走，
3: 走，走，走，
4: 走，
3: 走。
5: 大当家了，大当家了，大当家了，后边有骑兵追来了。啊，
6: 大哥，可能是锦绥军的骑兵追来了，咱撤吧。
7: 撤？那这些东西怎么办呢？
8: 刚刚到手，还没捂热乎啊，就这么丢了。
7: 哎，好像不是晋绥军的人呢。哎，你看，这些骑兵都是穿着徽军装，好像是八路。我们和八路那是无冤无仇，井水不犯河水。他不会是替楚云飞出头吧？弟兄们，曹家伙，没我的命令，不许开枪！

0: 鄙人黑云寨谢宝庆，敢问中梅兄弟是哪部分的？
1: 八路军新二团团长孔杰，谢大当家的，久仰大名啊。
0: 鄙人也是久仰孔团长的大名啊。石敬，石敬。孔团长，有事吗？
1: 没什么大事儿。大当家的劫了我们友军的物资，我孔杰现在带友军来讨还，怎么样？大当家的，给个面子？
2: 哼，笑话！你们八路有什么面子？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我们兄弟村干这行的，总不能为了你们八路的面子，让我们弟兄饿肚子吧？
3: 放肆！你他妈的敢这样跟我们孔团长说话，活腻了是不是？机场准备。
4: 放肆！
0: 孔团长，逢此乱世，我和弟兄们罗草那是无奈之举呀。这打家劫舍，那是弟兄们糊口的营生，要不然我和弟兄们都得喝西北风啊！还望孔团长谅解，我谢宝庆对着明人不说暗话，我抢过中央军的，抢过鬼子的，也抢过净水军的，可我敢拍胸脯说，黑云寨的弟兄，唯独就是没有抢过你们八路的，啊！孔团长，这些你该承认吧？
1: 你说的是实话，你们没和我们八路军作对，你们黑云寨的弟兄们也伏击过鬼子。
5: 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6: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5: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6: 你要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5: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6: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5: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6: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7: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6: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5: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6: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5: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6: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5: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6: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5: 八 2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6: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5: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金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6: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金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5: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6: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金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5: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6: 再拿2罐干嘛？
5: 因为呢这金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筋头巴脑都是足足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2: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要大家的。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儿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筋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5罐，也就是足足5斤，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筋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筋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3罐，做到199块钱，整整8罐，免费送这3罐，不。

0: 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1: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金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金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八罐，足足八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啊，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金头巴脑，为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两罐上来，这两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两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0: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0: 你要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金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金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1: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0: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0000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金头巴脑，珍贵的很。
1: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0: 我们的金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1: 走。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金头巴脑肉连。

0: 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2: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2: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2: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2: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2: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2: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2: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2: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
0: 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谢谢吴所谓，过来，这是你们必须的道。
4: 黑鸡两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2: 想尝一下鸡鸡的冷面。
5: 欢迎来到哈尔滨，
6: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0: 你们黑云寨的弟兄们也伏击过鬼子，正因为如此，我今天才以礼相待，要不然你们早成了我的刀下鬼了。
1: 那孔团长的意思是，今天你放兄弟一马？
0: 是这意思，不过物资你们得还给人家三五八团。 现在是抗日时期，全中国的抗日武装不分地域、不分党派，枪口一致对外共同抗日。凡是中国抗日的武装，一律是我八路军的友军，也包括你谢宝庆。这是民族大义。谁要是敢窝里斗，向抗日友军下手，则一律是我八路军的敌人。
2: 我要是不还呢？
0: 就地消灭你们！
2: 好，既然孔团长开口了，我谢宝庆总不能不仗义吧？弟兄们，东西留下，收兵回山寨。孔团长，后会有期。
0: 等等，
2: 孔团长，还有事儿吗？
0: 有几句话，请大当家的考虑。 据我所知，你谢宝庆也是穷苦出身，当年被恶霸所欺，不得已才落的草。自抗战以来，你们黑云寨的弟兄们多次伏击过鬼子，在民族大义上绝不含糊。啊，我要说的是，大当家的得为山寨的前途着想啊，毕竟占山为王不是个长久之计啊。
2: 孔团长有何指教啊？
3: 参加八路军，共同打鬼子。啊，这只是个建议，请大当家的回去慢慢考虑。我孔杰随时恭候。
4: 好吧，我考虑考虑。走，走，这儿。这儿。唐总，运输队刚刚回来。
5: 杨云士兵报告，他们在半路上曾遭到了黑云寨土匪谢宝庆的伏击，全部物资被劫，幸好遇到了八路军孔杰部的骑兵，替我们夺回了物资。
6: 物资呢？
4: 还在孔杰手里，他表示要立刻归还。
5: 谢天谢地呀、啊！你幸亏没有遇上李云龙，否则的话，你一点物资也别想要回来。
4: 这个孔杰好像还挺厚道。
7: 哼，谢宝庆这个草寇，胆子越来越大了，居然抢到了我的头上，哼，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
8: 哎呀，哎，我说老李啊，你可不够意思啊，可不声不响的打起县城来了，有发财的机会你也不告诉我和老孔一声，
7: 你啥时候学会吃独食了？啊，我们打了半天阻击。

0: 你得给点补偿。好说好说好说，咱们兄弟谁跟谁呀？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们半口。
1: 行，就要点跑腿钱吧。四挺九二是八挺歪八，再饶四门迫击炮，这价钱算公道吧？
2: 哎，得，我那份工钱呢，跟老丁一样，多一分不干，少一分不行。
3: 干嘛干嘛呀，大土豪啊！哎，真把老子当财主了。
2: 我代表独立团郑重表态啊，要钱没有，要命也他娘的不给。哎，你这不是无赖吗？
4: 哎呀，这小子我最了解他。哎，
2: 一向是许进不许出啊。那家伙捡个秤砣都当金元宝似的藏着，还指着下崽呢。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哎，咱们言归正传，言归正传啊！我今天请二位来，主要是喝酒。其次呢，是商量一下三个团协防的问题。咱们三个团往这一摆，比一个整编师还厉害。咱们今天要商量的问题是，一旦出事，咱们三个团统一指挥的问题。
5: 等等，老李，你啥意思？统一指挥什么呀？
2: 有八路军总部管着呢，咱们统一指挥什么呀？
3: 当然是总部管啊，咱不是通讯手段差吗？一旦有了事儿，来不及请示，还不得咱们三个团联合行动吗？
2: 哎，我说老李啊，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你不是想指挥我们两个吧？
3: 总得有个领导吧？哎，论资历，老丁刚参军的时候。 我已经是入伍10个月的老兵了，哎，这不假吧？孔杰呢？没法提了。他背着汉阳造的时候，我背的是啥呀？是快慢机呀。和我比，他孔杰就是个新兵蛋子。
1: 瞧把你给牛的，啊？知道自个儿姓什么吗？
4: 不知道的以为他是川陕根据地的负责人呢。
6: 就是，人不大，他官瘾倒不小。嗯，没人提拔他，他自己给自己升官。哎呀，我们俩凭什么听你指挥呀？就凭你脑袋长得像个夜壶似的。老丁啊，夜壶那是干啥用的呀？
7: 老李不是这个意思，老李啊，他哪敢指挥你们两个？他是尝到甜头了。这次我们攻打县城。
2: 你们两个团就能马上心领神会，自行投入战斗，结果这么多部队都选了进来。
4: 老李说了，得请你们两个老战友啊过来喝喝酒，顺便总结一下经验。咱这继续围着铁三角还得巩固不是？
2: 老孔啊，你这些日子总从我这儿过，你忙什么呢？
4: 不是到我这地盘来搞扩张吗？哎，前两天黑云寨的谢宝庆抢了楚云飞的物资。
1: 正巧被我碰上，让我给截下来了。
2: 物资在哪儿啊？还给楚云飞没有？
4: 物资在我那儿，还没来得及还。怎么了？
2: 太好了，想啥来啥。这物资你不能还给他，我这两天正琢磨着怎么算计楚云飞呢。
1: 老李，你可别胡来，咱们和晋绥军好久没闹摩擦了，你可不能脑子一热，你惹事儿。
4: 是啊，老李，现在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
2: 枪口一致对外嘛，咱们现在和国民党的军队关系很微妙，也很敏感，所以啊，有些事儿咱们要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不能针尖对麦芒。哎呀，我说两位政委啊，我可没请你们来给我上政治课，啊？楚云飞的一颗大钉子，已经楔进我的地盘了。来，你们看看，
8: 啊，
2: 这是大沽镇。
8: 三五八团已经有两个营进入我的地盘了，看看，这是交通要道啊！前出可以进入平原，后退可以进山据守。万一有个风吹草动，楚云飞随时都可以把我的地盘一分两半，让我首尾不能相接啊！
1: 啊，原来是这样。楚云飞这时候可是杀手锏呐，枪点很准。 大沽镇这个位置的确是个要命的地方，平常还真看不出来。一旦我们和国民党进入对峙状态，楚云飞。

0: 这个三五八团肯定是占据了有利态势。楚云飞眼光放得很远呐，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他已经考虑下一场战争了。<笑>来来来，坐坐坐。所以啊，这不是我李云龙在和他争一时之长短呐、啊。这家伙这一招看似平常，实际上很阴险。啊，他还别拿我李云龙不识数。
1: 我这些日子，正琢磨怎么对付他。还是那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楚云飞进驻大沽镇，虽然对我构成威胁，可双方并未翻脸，他不动手，我们绝不能先动手，否则要承担制造摩擦的责任呢。我看这么办：第一，楚云飞进驻大沽镇。 那两个营的后勤供给，无论从哪个方向来，都得从我们三个人的防区通过。好啊，我们就给他设路卡，还可以多设他几道。
0: 对，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
1: 第二，以孔杰手中的被劫物资做本钱，和他谈判，逼他撤兵。第三。
0: 调集重兵，就驻扎在楚云飞这两个营的四周。他出草，咱们也出草，他训练，咱们也训练。双方是鸡犬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要造成这么一股压力，让他时刻感到，这两个营随时是我们嘴边的一块肥肉。我们想什么时候吃，他就什么时候吃。<笑>好主意，哎。
1: 老丁啊，你小子真是个狗头军师，咋跟我想的一样呢？哎，我告诉
0: 你，
1: 我在大沽镇的外围摆了三个营，把他夹在中间，让他动弹不得。这个楚云飞的宝贝炮营啊，早晚连人带炮都得姓李。哎，老李，你用三个营，那可是你的全部主力啊！鬼子一旦逼近根据地。
2: 你怎么办？<笑>你知道老子有多少人马吗？啊，说出来吓你们一跳。告诉你们，不多不少，整整八个营。
3: 八个营，
4: 老天爷呀，都知道你李云龙今年发了财，没想到你小子成了暴发户啊！部队扩充了近三倍啊！<笑>
0: 那是，还不算团直属连、警卫连、骑兵连、侦察连。 如今我是真正的地主老财，有钱人，
1: 又该打土豪了啊！<笑><笑>

0: 么回事啊？哎，怎么回事啊这是？哎，怎么回事啊你们这儿？哎，梁营长，现在刚刚六点，离起床的时间还差半个小时呢，你让提前吹的起床号？
1: 说什么呢？我还纳闷呢，我还以为是你有意安排的呢。
0: 浩兵，浩兵，把浩兵给我叫来，这怎么搞的这是？长官，你叫我，睡糊涂了？谁让你提前吹号的？
2: 那不是我吹的，是外面吹的，好像离咱们还挺近。
0: 快，拿梯子！
1: 快快快！
0: 拿梯子上房！
1: 快
0: 快点！
1: 快！

0: 八路在咱们的驻地外边已经扎寨了，恐怕昨天晚上就已经来了。
1: 他奶奶的，神不知鬼不觉呀！哎，咱们少兵居然没有发现。我说，幸亏不是鬼子。
0: 哼，人家就是冲咱们来的，能让你发现吗？这是他李云龙啊给咱们的一个下马威啊，
1: 这不是斗气儿吗？知道咱们六点半起床，嗨，人家六点就你来个起床号，你看看，咱们的队友全都跟着集合起来了。
0: 我得马上向团部去汇报去。
1: 走。
0: 喂，喂。喂，喂，电话已经打不通了。
2: 这肯定又是李云龙在搞鬼。
0: 这个李云龙，
3: 真是！
2: 我刚才去观察了一下，他八路人不少啊，足足一个团。
0: 一个团？他们哪来的这么多人啊？不可能！
2: 你可以自己去看看，他们排成四个纵队，很好数啊。
0: 老兄啊，你我被八路的一个团挤在中间，咱们两个的处境很险恶呀。他李云龙随时有可能把我们吃掉。
2: 是啊，一旦要是发生冲突，我们炮兵营的战斗力还不如步兵的一个连，又离得这么近，我无法给大炮上刺刀啊。
0: 得马上派传令兵到团部去报信儿，不然可就晚了。
2: 恐怕已经晚了。他李云龙能断你的电话，他就不能拦截你的传令兵吗？
0: 事已至此，也只有死马当着活马医了。多派几个传令兵，也许能冲出一两个去呢。
4: 团长，刚才咱们的情报员送来情报说，晋绥军楚云飞部正在调兵遣将，集结部队，准备围剿黑云寨土匪谢我庆部。
5: 这楚云飞可是个好脾气啊，我还没见他发过火呢，嘿嘿，这回是谢宝庆把他给惹着了。
4: 黑云寨可不好打，地势本来就险要，他谢宝庆在那里折腾了七八年，抗战前当地的保安团也去清剿过，都没有打下来。
5: 哎呀，那得看谁打。国民党保安团那也叫军队，比土匪强不到哪儿去。
4: 就是，他谢宝庆是没敢招惹咱们独立团，不然十个黑云寨也给他扫平了。团长，楚云飞的部队去攻打黑云寨，恐怕要从咱们的防区借道，咱们给不给他让道？
5: 借道？他楚云飞能把自己的一个团集结起来就不错了，还轮得上他借道？他的一个步兵营和炮营已经被我关了紧闭了，他拿什么打谢宝庆啊？等着吧，有他登门求我的时候。
6: 哎，同志，怎么今天立上路卡了？昨天还没有吗？
7: 这是防止敌人进入咱根据地。
6: 哦，那就快检查呗，我还着急着赶路呢。
8: 不用检查，你过去吧。
6: 哎，不检查那上路卡干啥呀？
7: 哎呦，老乡，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快赶路吧。
6: 这这这这这这
7: 这，来了，各就各位。干什么？干什么呢？
9: 瞧这个，这还问？
7: 嘿嘿，老子不识字，写的什么狗屁东西？
9: 你打骂人啊？你暴露有什么了不起的？
7: 我下来。
9: 你要干什么？
7: 前面在进行军事演习，你不能过。
9: 那回去总可以吧？
7: 后边也有军事演习，你就待在这儿吧。
9: 那你们演习什么时候结束？
7: 那谁知道？你就踏踏实实待着吧。中午饭我们管了。
10: 团总，情况有变，恐怕要出事。
11: 李公兄，慢慢说，先踏不下来。
10: 哦，是这样，前出大沽镇的一营和炮营昨天与团部失去了联系，从昨天。

0: 至今，前往大沽镇方向的电话线全部挂断。大沽镇方向情况不明啊。
1: 为什么不派人去联络？
0: 我一个上午已派出了几批传令兵，可到现在一个也没有回来。我怀疑是那个李云龙在捣鬼。
1: 哼，肯定是他。如果一营和炮营发现电话不通，一定会派人跟团部联系。但到现在还不见来人，肯定是被李云龙给截住了。
0: 他李云龙真想吃掉大沽镇驻军？
1: 哼，那倒不至于。别看我们和八路军剑拔弩张，但谁也不敢开第一枪。道理很简单，现在还不是打内战的时候啊！一旦打起来，高兴的是鬼子，李云龙不会不懂这个道理。
0: 那他要干什么？
1: 哼，他在跟我斗气。他是个从不吃亏的家伙，对我们进驻大沽镇一直耿耿于怀。他在想办法找我的麻烦。
2: 喂，你大声点。哦，你说一共十辆大车？哦，都给截住了。好，哎，团长来了，我问一下团长啊。
3: 团长，邢副团长说，晋绥军358团运输队一共十辆大车向大沽镇送给养，被我们给截住了。
4: 车上装的什么给养？
2: 喂，咱团长问车上装的是什么给养？哦，哦，你等一下，
3: 车上装的是蔬菜、面粉和整山的猪肉。
4: 那还问什么？全都拉回来啊！
2: 团长说，全给拉回来。哎，
3: 团长，大沽镇上的晋绥军怎么办？这可都是他们的给养。
4: 那我管不着，我又没请他到大沽镇住房啊，挨饿是他自己的事儿。告诉炊事班，今天晚上。

0: 报告长官，我们的粮食只够维持一天的了，又是积压的兄弟们到现在还没来，怎么办？
1: 怎么办？还来个屁呀、啊！还来啊！我们被八路军包围的像铁桶一样，别说一个运输连了，就是连鸟也飞不过来啊！去吧，你先走吧。
2: 老兄，如果我们先发制人，步兵能否打一个缺口冲出去？
1: 没有这个可能，我们趁早打消这个念头。事情啊，总会有解决的时候，等着吧。说不定这个时候，双方的长官正在交涉。
3: 教练，不射！
4: 给二三三二一，进马枪！
1: 你看，
4: 进马枪！
5: 报告，晋绥军三五八团方参谋长到。
6: 有请，
5: 请。
7: 孔团长，少见呐！
6: 方参谋长，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
7: 请。哎，孔团长，楚团长这次派我来，是让我转达他对你的谢意。此次我运输部队遭劫，多亏孔团长你出手相助，不然的话，我们的士兵要穿单衣过冬喽。
6: 哎，小事一桩啊！楚团长太客气了，咱们是友军。理应互相帮忙啊！
7: 哎
6: 啊，
7: 哦，还有一事，楚团长让我顺便问一下，贵军何时能将备些物资归还我处？
6: 嗨，我也正为这事发愁呢。
7: 怎么回事？
6: 哦，是这样。昨天呢，我派了一个排的战士押送物资，准备给你们送过去，结果经过李云龙防区的时候，让他给截住了，直播我的人放了回来，东西给扣押了。这不，我刚才还打电话跟他交涉呢。
7: 他李云龙有什么权利扣押我们的物资？
6: 方参谋长，别激动，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问题是，他李云龙不承认这批物资是你们晋绥军的，他只承认这物资是我们新二团的。你知道，李云龙这小子一向不讲理，尤其是在给养分配上，一贯那是多吃多占呐、啊。

0: 这在我们内部叫本位主义思想，为此啊，上级没少批评他。可这小子他就是屡教不改。
1: 孔团长，你可以给他讲清楚，啊，明确告诉他，这批物资是我们三五八团的。
2: 嗨，我当然跟他解释了，可这小子连听他都不听，他还有他的歪理。他说啊。

0: 像他这种无法无天的人，你们的上司也不管一管。
1: 哎呀，我们上级啊，经常批评他，可这次，你再批评他，你只能批评他个本位主义思想，为了小单位的利益而不顾全大局。除此以外，你还能说他什么呀？况且这小子一口咬定，这是我们八路军内部的事儿，和友军无关，他没有直接从楚云飞手里抢东西啊。
0: 孔团长，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像李云龙这种表现，那就是有意制造谋杀，破坏抗战。我们要严长官控告他。
1: 对呀，这是你们的权利啊。我看呢，也该好好整整这混蛋。
0: 哼，
1: 你看你抢了别人的东西，你还一肚子歪理。哎，他还跟我打比方呢。
0: 啊？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

0: 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0: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燥。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11: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 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4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拨。

0: 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窝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7: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
6: 断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十分钟呢舒缓养五脏。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况且这小子一口咬定，这是我们八路军内部的事儿，和友军无关，他没有直接从楚云飞手里讲东西啊。
1: 孔团长，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像李云龙这种表现，那就是有意知道谋杀破坏抗战，我们要严长官控告他。
0: 对呀，这是你们的权利啊。我看呢，也该好好整整这混蛋。哼，你看你抢了别人的东西，你还一肚子歪理。 哎，他还跟我打比方呢，
1: 啊，
0: 比方说孔杰，你的运输队被鬼子劫机了，抢走了你的物资，你该怎么算呢？你该上报损失。对，一旦你这损失上报，那这批物资就跟你没什么关系了。如果你运气好，跟小鬼子打了一仗，把这东西又夺回来了，那你该怎么算呢？ 对，你该上报缴获。这同样是一批东西，让小鬼子这么一沾手，那就成了两笔账了。哎，就拿这批物资来说吧，谢宝庆抢了350团的物资，你孔杰包围了谢宝庆，又缴获了这批物资，我李云龙现在又扣押了你这批物资。 说破大天，那只是孔杰跟李云龙之间的事儿，根本跟楚云飞没有关系。毕竟他没有从楚云飞手里抢东西呀！哎呀，方参谋长啊，这话太绕口了，说的我头都晕了。
2: 孔团长，依你的意思，这件事该怎么办呢？
0: 我看这样办，我呢？
3: 继续跟李云龙交涉，你们呢也派人去跟他谈谈。李云龙和你们楚团长是好朋友，咱们又是友军，有什么不好谈的呢？也只好如此了。
4: 团总，一营和炮营的事已经搞清楚了，他们处在李云龙一个团的包围之下，电话线被切断。
3: 道路被封锁，我们的几批传令兵都派不了拦截了。吉阳也搜不上去。
4: 他李云龙在大公镇集中了一个团的兵力，
3: 他哪来的这么多部队？
4: 我了解过了，这一年来，李云龙的独立团招兵买马，
3: 已经扩展到了7000余人，虽然还是一个团的番号，可是兵力已达到了3个团。
4: 共产党拉队伍的速度。
3: 简直是太可怕了！目前李云龙还无意动手，他的目的是想把我们挤出大沽镇，仅此而已。此人粗中有细，既要达到目的，又不肯落下个制造摩擦、破坏抗战的把柄，真的老谋深算。
4: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真是有些窝囊。以我的脾气。 我真想跟他拉开架势干上一仗，可问题是，现在就是想打也不可能了。咱们的两个营已经是人家的嘴边肉，况且李云龙已今非昔比，属下数千人之众，装备精良，我们已失去了战机。
3: 一旦开战，我358团将处于劣势。罢了，小不忍则乱大谋。团座，你的意思是，
4: 撤出一营和炮营，
3: 把大沽镇让给李云龙。
4: 可是现在我们想撤都撤不回来，命令根本传达不到大沽镇驻军。<笑>
5: 这回是李云龙赢了，你信不信？他正等着我上门呢。
6: 团长，紧随军的楚云飞来了，指名道姓要见你。
5: 你没看我正忙着吗？啊，你去接待一下就行了。
6: 楚云飞的家伙脸色不好，像是憋了一肚子火。我说我是团参谋长，可以和我说吗？他说我就找李云龙。 别人和我都不对等，
5: 嘿嘿。
1: 他憋了一肚子火，我还憋了一肚子火呢，我找谁说去啊？他娘的，三五八团占了抗战的便宜，要不然老子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干掉他两个营。
2: 团长，咱们和晋绥军的事啊，还得你和楚云飞谈，早谈早解决，要不然啊，有一天鬼子突然进犯根据地啊，还真有点麻烦。
1: 楚云飞呢？
2: 在会客厅等着呢。
3: 云飞兄，云飞兄呢？云飞兄，
5: 云龙兄，咱们兄弟又见面了。
3: 请坐，请坐。怎么，楚兄找我有什么事吗？
5: 我今天是来谈公事的。
3: 公事咱们一会儿再谈啊，今天咱们俩得好好喝几杯啊。你楚兄难得到我这儿来一次，
5: 喝酒就免了吧。如果云龙兄真有那份心，不如给我个面子，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楚云飞就感恩不尽了。
3: 大沽镇，大沽镇怎么了？张大彪，张大彪，
6: 哟，
2: 团长，你找我。
1: 张参谋长，大沽镇是怎么回事啊？是什么事儿把楚团长惹得不高兴了？
2: 哦，我忘了告诉你了，我们有几个营在大沽镇一带搞演习，这可是师部的命令。那天团长你喝多了，我就自己布置了三个营参加演习。
1: 那天我是喝多了，你第二天为什么不向我报告？
2: 团长，对不起，第二天我一忙就忘了向您汇报了。
1: 你怎么能这么不像话呢？啊，你太不负责任了，你要给我好好的检讨，听见没有？
2: 是。
1: 楚兄啊，这事儿怨我没通知你，实在是对不起啊。
5: 既然云龙兄才知道这件事，我就不说什么了，只希望贵部立刻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想云龙兄该不会拒绝吧？
1: 没问题。张参谋长，你听到楚团长的话了吗？
2: 听见了。团长，可我无能为力，这项命令是师部的命令，我可不敢抗命啊。这样吧，你亲自到师部去一趟，请师长撤销这项命令，这样咱们就没有责任了，和楚团长也算有个交代。
1: 嗯，这倒是个好办法。明天我去师部一趟啊，楚兄你在这儿等几天，我顶多四五天就回来。楚兄啊，演习是上级的命令，我们得执行啊，还希望楚兄能够谅解。
5: 哼，等老兄四五天回来以后，我那两营人恐怕早就饿死了。
1: 那怎么办？老兄，你说。
5: 我说。我说算了吧。看见老兄这么真诚，我心里实在是太感动了。贵师部就不要去了，有一件事情我想拜托老兄。
1: 你说，你说，兄弟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5: 叫你的部队给我开个口子，我那两个营要撤防了，这件事儿云龙兄该会做主吧？
1: 怎么了？大沽镇的驻军干嘛要撤走啊？
5: 哼，我也是奉了长官部的命令。
1: 哦，既然是长官的命令，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3: 张参谋长，这件事情你去办一下，命令正在演习的部队啊，搞一个仪式欢送友军撤防啊，要搞得热热闹闹的，去吧。
5: 是。好，云龙兄，那我就告辞了。
1: 嘿嘿，楚兄啊，咱们还没喝上两杯呢，今天你不能走，坚决不能走。
5: 改日，改日我请你喝酒，今天实在是不能从命。
1: 那我就不留你了啊，以后有机会咱俩一定好好喝几杯。哎，楚兄啊，你走好啊，你走好啊，
7: 快点啊，咱今儿活了不少。

0: 所长，你小子又欺负新兵了是不是？
1: 那你咋了？谁欺负新兵了？
0: 自从段鹏来了之后，你小子是什么都不干了啊，
2: 坐在这儿跟土财主似的，忘起西洋景来了，这像话吗？啊，
3: 哎，团长，这您就不懂了。段鹏是个新兵，初来乍到，啥规矩都不懂，那俺这当老兵的不得带着他，一是得让他懂规矩，二是得让他眼里有活，要不哪天俺牺牲了，谁来照顾团长啊？
2: 乌鸦嘴，给我闭上！以后再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我揍你！
3: 是团长，俺以后一定注意，真说好听的。
4: 团长，您说的没错，和尚就喜欢欺负新兵。昨天晚上，他让俺给他倒洗脚水，俺不去。和尚说：“段鹏，你小子以后留点神儿，哪天老子把你门牙打下来。”团长，你给评评理，他这身臭毛病是不是从中央军那学来的？
2: 那你不会揍这小子啊？以后他再欺负你，你二话不说揍他个兔崽子。
5: 是，揍他个兔崽子。
1: 段鹏，你行啊，刚来没两天就学会打小报告了。
6: 咋了？俺这是把你的军阀作风向团长做一下汇报。
1: 别忙，咱俩有单独带的时候，有账咱那时候算啊。
6: 哼，俺可不是被吓大的。
4: 哼。团长，团长，
0: 什么事？
4: 俺想请假。
0: 请假？啊，到哪儿去？
4: 回家看看俺娘。
0: 你娘已经搬出来了。地方政府的同志把他安排在小王庄一个堡垒户的家里，你放心吧，委屈不了老人家。
4: 团长，自从那次俺在集市上参了军，就一直没见过俺娘，这心里边总惦记着，做什么事儿都不踏实。
0: 我放你回去看你娘，你回来就能踏实了啊。
4: 团长，您放心，回来后踏踏实实干马路，不打走鬼子，绝不回家。
0: 好，我同意。我放你三天假，让和尚陪你去啊，路上要小心，带上武器。
5: 是。
4: 团长，俺您，俺替俺娘给您磕头了。
0: 哎呀，磕什么头？磕什么头啊？咱八路不行这一套。去吧。
7: 报，八路军新日团孔杰探长到，
8: 请进。
7: 是，
8: 请。
9: 楚团长，多日不见，近来可好啊？
8: 托你老兄的福，好。孔团长，我还要好好谢谢你，要不是你出手相助，我的士兵恐怕要成了单衣过冬了。
9: 请。楚团长太客气了。咱们是友军，理应互相帮忙。不过那次事儿让李云龙插了一杠子，后来问题解决了吗？
8: 解决了，通过交涉，李云龙归还了物资。哎，孔团长，今天你找我是有事吗？
9: 有一事相求啊。
8: 请说，只要是贵部的事，楚某义不容辞。哎，我还欠着你一个大人情呢。
9: 听说楚团长正在集结部队，准备去围剿黑云寨，不知道有没有这事儿。
8: 看来孔团长的消息可真灵啊。不错，有这事，鄙人已经跟严长官汇报过，我三五八团决心剿灭黑云寨的土匪，为地方除害。怎么，孔团长，你还有想法？
9: 是这样，前几天黑云寨的谢宝庆派人来跟我联系，表示愿意接受我部的改编，共同抗日。我考虑现在是抗战时期，凡是愿意抗日的武装
10: 无论战前做过什么，都应该既往不咎，被视为中国抗日武装的一部分。
8: 看来孔团长是来为谢宝庆说情的呀。
10: 哎，说情谈不上，我倒是来沟通感情的。如果谢宝庆接受了我部的改编，就应该视为八路军新二团之一部。如果楚团长执意要剿，岂不是伤了友军之间的感情？
8: 孔团长的意思我明白了。如果我向谢宝庆开火，就视同我向八路军新二团开火一样，是这个意思吗？
10: 基本如此。
8: 孔团长，我注意到八路军新二团和李云龙部还有丁伟部呈品字性布防，依托大山占据有利地形，一旦战局有变，贵军可左右逢源，进可攻，退可守。此等布防，兄弟我实在是佩服。
10: 楚团长过奖了，你我都是带兵之人，除了排兵布阵也不会别的手艺，仅此而已。楚团长还没有回答我刚才的请求呢。
8: 孔团长也没有给我别的选择，除非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落一个破坏抗战、挑起摩擦的罪名。好吧，我把剑再收回剑鞘。孔团长。

0: 这下你该满意了吧？那我就谢谢楚团长了。我告辞了。咋的了？前面有哨卡，看见没有？这是敌人送的。
1: 好了，
0: 每个人都得搜身，而你大炮里的枪肯定过不去。
1: 哎，青云镇这条路，俺以前经常走，路从镇子里穿过去。 没有别的，
2: 站住！绕道绕不开，
1: 咋办？只能把枪先存起来，回来再去。
2: 军爷，
1: 枪藏起来。
3: 快点！
4: 和尚，和尚，
3: 怎么着？
1: 老家伙，
3: 哎，咱把枪放在这儿多好呢！
4: 哎。
3: 好主意啊！我不会爬树，你会吗？小时候没地方玩，全爬树了。敢的！小心点啊！
2: 哎，和尚，把枪给我。
3: 哎，拿好了啊！
2: 走，
3: 别踩空了啊！
2: 看不见吗？快！好了，拿着，马上的，同志们，快来！快来！快来！
3: 叫你们了，黄牛叫你们了，没听见？
2: 没听见，没听见。哎，老总，叫俺啥事儿啊？我看你俩就不像个好人，过去，叫我搜一搜。
3: 哎哎哎，您搜。
2: 哎，老总，俺俩可是良民，良民。小子，哎，从这儿过的没有一个不说自己不是良民的。哪天我都得抓他个十个八个啊！你小子是不是良民？你说了不算。
3: 哦，
2: 得我说了算。
3: 对对对对，老总，
2: 我们可以走了吗？
3: 哎，
2: 走，去哪呀？
1: 回家呀。
2: 告诉你们，遇见老子算是你们的造化啊！给你们找一个吃白面馍的地儿。哟，
3: 老总，那您想让俺干啥呀？
2: 好事儿啊，给皇军修炮楼，挖战壕，有白面馍吃啊。弄不好还能给你俩小子两个赏钱啊！
3: 老总，你听俺说，俺娘病了。
2: 等俺抓药回去呢，哎，您就心情好，放俺过去啊！
3: 谢谢，
2: 放俺过去，放俺过去。
3: 哎呦，哎，给钱啊！斧扣呢？没有，斧扣去哪里找酒糟的酒？他说什么呢？
2: 不听话就得死！
3: 哎，哥，哎，哥，哎，咱去吧！啊，不是还有白面馍吃吗？老总，皇军，我们干了啊，我们干了！咱不是有白面馍吃吗？是不是？弄好了还能挣点工钱，给咱娘抓药呢啊！
2: 这还差不多，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哎，
3: 去，
2: 等那边报道去。
3: 我没干，我没干了啊。

0: 哎呀，孔团长，辛苦辛苦辛苦啊！哎呀，孔团长，你和楚云飞交涉的事儿，兄弟听说了啊，多谢多谢。
1: 哎，谢寨主，别客气，我们是友军，有事儿都好商量
0: 啊。那孔团长请。
1: 好，请。
2: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来，孔团长，喝杯水酒，润润嗓子。
1: 哎，免了免了，我在李云龙团长那刚喝过。大当家的，前两天谈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2: 哎，商量是商量，弟兄们都同意投八路。
1: 好啊，
2: 只是还有两个条件。
1: 但说无妨。
2: 弟兄们说，这打鬼子，咱不含糊。自是过去啊，身在江湖，身不由己，做了。

0: 许多出格的事儿，
1: 挂个匪字儿，名声虽说不好，可弟兄们好歹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不能对不起祖宗。这当汉奸找骂的事儿，咱不能干。只要你们八路成行待宰，咱就和你们八路一块儿干。只是有一样，过去的一些磕磕碰碰的事儿，咱一笔勾销，不能找后账。还有，那就是弟兄投过来，不能分开，你得要给个独立的番号吧。
2: 没问题，你这两个条件我都答应你。你的番号是八路军新二团独立大队，你是大队长，二当家的、三当家的是副大队长。以前的事儿可以既往不咎。对于谢寨主的选择，我代表八路军表示欢迎。但是有两件事儿必须事先讲明：第一，听从命令，服从指挥。第二，严格遵守八路军的纪律。
1: 这没说的。这今天以前的事儿，咱一笔勾销。今天以后，我的弟兄再做什么出格的事，就按你们八路的规矩办。
2: 好，按照我们八路军的规定，过几天我给你的大队派政委来，各中队要派指导员。
1: 行，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 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3: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

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两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燥。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

0: 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8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5脏6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2: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

0: 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4: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窝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 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

0: 开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8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5脏6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2: 运动完了要拍打4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8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8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8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开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剪彩当天，我从塔尖跳下来，往松花江的方向飞。
1: 这样。
2: 我们没有接收到任何情报，也许他们已经到哈尔滨了。
3: 林夏，你刚才不是挺喜欢，你现在

0: 根据情报，敌目前在收缩兵力进行重点防守。你们看，这一带就是日军退兵后的重点防区。原来是他们的腹地，他们称之为安全区，
1: 连炮楼和防御工事都没有修。可从这个月起，敌人在这一带四处抓民夫，大兴土木。嘿，这还是冈村宁次的老法子，以炮楼深沟。 和铁丝网进行块状分割，以公路上的汽车和铁路上。

0: 装甲列车进行巡逻。
1: 还是老一套，他们想不出什么新法子了。从今天开始，鬼子开始走下坡了啊！兵员在枯竭，啊，他们的日子长不了了。
2: 团长，咱们的情报员送来另一份情报，是关于楚云飞的。
1: 楚云飞是个闲不住的家伙，他在干什么？
2: 情报上说，楚云飞的358团似乎最近要有大的动作，弹药按基数已经发至单兵，每人携带3天的口粮，像是要打仗啊。
1: 鬼子忙着收缩防御，啊，楚云飞自然闲不着。楚云飞是个精明人，他在占地盘儿。鬼子退一步，他就进一步，然后报纸上就开始吹，说什么国民党楚云飞部收服了多少地盘儿，这全是虚的，什么是实的啊？在中国的日军有100多万，干掉一个是一个，这才是实的。
0: 对了，还有一件事情呢，段鹏和魏和尚外出已经超过3天了，今天是第4天，可还没一点消息呢。不过他们要穿过敌占区，特别是青云镇，那里正是敌人40抓民夫大兴土木的地方。我估计他们可能是遇到什么难缠的事情，一时无法脱身呢。
1: 真糟糕，我把这事儿忘到脑后去了。他们可能遇到麻烦了。
2: 团长，是不是把骑兵连派出去接应他们一下？
3: 段鹏啊，哎，老子可是受了8辈子气啊！你说你，没事看什么老娘啊？啊，把俺也拽上，这回心里踏实了吧？给鬼子当上苦力了吧？
4: 行了行了行了，和尚，
3: 你他娘叨叨什么呀你？
4: 快点！
3: 我这还有一肚子气没地方撒呢。
5: 仔细看看地形，能不能跑？
3: 这工地上有5个鬼子哨兵，3个在岗楼的那边，2个在深沟这边，前面是一片开拓地，没遮没拦的，离着咱们残枪的位置啊是1.5里地，要是这么跑，是要八九得整了鬼子的小马子。
5: 那就想办法干掉这5个鬼子，
3: 不太容易啊！他们战斗太分散了，
6: 不太容易。干掉一个，就会炸了锅。
5: 想办法把他们人都引过来。
7: 想干掉他们几个？
5: 怎么样？有胆没胆？
3: 你说啥呢？
5: 赶紧看！
3: 我听一个老乡说呀，他们已经来了20多天了，这估摸着再有20天也完不了工，咱们不能等完了工再归队吧？啊！团长只给了3天假。
5: 有办法了。
3: 啥办法？
5: 咱俩假装打架，把那5个人引过来，咱俩干掉那5个人。应该不是问题吧？
3: 你行啊，和尚，
5: 干不干？
3: 干！
6: 老兄，不好意思，我先动手了啊！
8: 嘿！哎呦，我打了你个狗日的！我打了你！是是啊！啥呀？啥？啥？啥？我的！
3: 刚才说先干了他俩，走，
8: 快点，
9: 快点，放开我。

0: 你先撤，俺掩护。听见没有？耳朵里塞流氓了，俺叫你快撤！
1: 你撤吧，我掩护。
0: 你先撤，这是命令。
1: 扯淡，你又不是俺领导，俺凭啥听你命令？
0: 我告诉你，完了咱俩谁都跑不了。
2: 打不了，把狗日的一块拼了！
3: 妈的，你小子真不是个省油的灯！
4: 和尚，没子弹了，
2: 你还有几发？
5: 还有一发，
3: 你马上到树林里拿枪，咱俩在那儿汇合。
2: 快去啊！
5: 啊！
2: 好，和尚，小心一点儿！和尚，你小心点儿！

0: 恭喜啊，班县长，安化光复，你又可以司仪行政，为百姓服务了。
1: 同喜同喜。可是安化除了你楚团长，还有一个李团长；除了我班县长，还有一个共产党的县政府。
2: 岂有此理！怎么可以正出多门呢？抽时间，我去找李云龙谈谈。安化只能有一个县长，一个政府。进城。

0: 哎，消防连子怎么样了？差不多了，400发子弹全部打光。要说是摆不穿羊，那是吹牛。可要是换了鬼子的脑袋，咱可有把握。
1: 团长不是批了200发吗？你小子哪来的400发？
2: 后来又批了200发呀。
0: 啊？团长对你小子倒真是挺照顾。
2: 没办法，谁让咱命好？
1: 嘿。
2: 你小子，
0: 何少，到。这是份急件，需要马上送到师部。可通缉班的同志们都出去了，团长让你跑一趟。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快去快回啊！
3: 哎，
0: 何少，
3: 把刀带上。
0: 哦，
3: 哎，我陪你一起去吧。这哪成啊？团长身边不能没有人。
0: 你机灵点啊！哎，
2: 知道了。啊，兄弟，
0: 俺魏大勇看得上的人没有几个，咱团长是一个，你是一个，你小子功夫不错，跟俺过招，50招之内你不会走下风。
2: 老兄，你客气了。
0: 100招之内，你我平分秋色。100招以后，只有天知道。<笑>
2: 你小子，拳硬脚硬，嘴也硬，是个不服输的。不过俺喜欢。哎，
0: 等我回来，咱哥俩好好聊聊。
2: 去吧，老兄。回来我请你喝酒。好。
0: 走了，
4: 啊，去了，回来我请你喝酒，
5: 是。

0: 咱大当家的也和八路的孔团长谈收编的事儿了，只要八路答应咱提的条件，这事儿就算成了。以后啊，咱他妈也是八路了。
1: 嗨，这八路哪儿的好，就是纪律太严，这不让偷不让抢，还不让抽大烟不许玩女人，还不许耍钱，那活着还有啥劲儿啊？咱这一辈子不就是为了这些吗？
2: 就是，非把咱憋死不可。
3: 先忍着吧。
2: 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腿杆子不是在咱自己身上长着呢吗？先投靠八路试试看，实在是不行啊，咱脚底下抹油。我听说这八路不发饷钱，咱得干几档子买卖啊，不干白不干。要是等到大当家的和八路谈妥了，那可就啥也干不成了。
4: 哎呀！
5: 兄弟们，准备！别动，把枪放下。何必呢？不就是要钱吗？俺兜里还有几块大洋。 你们拿去，犯不上舞刀弄枪的。
0: 哎，妈的，等了半天，等了个穷鬼，才几块大洋。

0: 把这小子的头砍下来挂到树上，拿他来祭了几个祭品。不报此仇，我李云龙誓不为人。传我的命令，一应尽好。
1: 老李，哎，老李，我有话要跟你说。
0: 有什么话回来再说，我现在没工夫。
1: 不行，我现在就要说。
0: 少啰嗦，有话就说，有屁就发。
1: 我是来告诉你，黑云寨的谢宝庆，昨天就。

0: 已经决定全寨参加八路军了，现在的番号是新二团独立大队。你看看，这是我要派到独立大队的政委和指导员。
1: 这跟老子有啥关系？
0: 当然有关系，他们现在是新二团的人了，跟你我都一样，都是八路军了。
2: 他们也算八路军？我告诉你，孔杰，你收编了他们，早晚得出事。
0: 老子先替你宰了他们，省着他们败坏了八路军的名声。
2: 老李。
0: 你冷静点，别说你，为何生气了？我孔杰心里也难受。这不，我连夜挑选了政委和指导员，马上就去黑营寨进行整顿。谢宝庆对这次误会也表示道歉。这是他给你的信。
2: 老李呀，事情已经发生了，你要以大局为重，不能感情用事啊。
0: 别说你来求情，就是师长来求情，老子也不买账。
2: 杀人抵命，千载还钱，这是自古的规矩。我告诉你，孔二愣子，我劝你少管闲事，我对你是客气的了。要不是看在老战友的份上，我连你们新二团一起收拾了。
3: 云龙，我告诉你，咱们是正规军，不是土匪，
2: 党有政策，军队有纪律，你不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今天我孔杰在这儿，你哪儿都别想去。
0: 张参谋长，有。
2: 把孔团长他们几个人枪下了，关起来，等咱们回来再说。
4: 是。
2: 林龙，你敢？你动一下试试。
4: 把他们关起来。
2: 拿人来！
0: 来，
2: 哎，林龙，老子跟你没完。
0: 老孔，对不起你了，你先委屈一下，等我把事情干完了，你要杀要剐，我随你便。

0: 子打开。你们这帮混蛋，
1: 完了，不会再有新二团独立大队这个番号了。谢宝庆啊，谢宝庆，你去惹李云龙这个混蛋干什么？
2: 八路李团长，我们也是八路啊，新二团孔团长的部队，请不要开枪，有事好商量。
3: 商量个屁，废话少说，把门打开。
2: 李团长，不是我不开门，兄弟，我深知你李团长的虎威，他是开了门，弟兄们都没命了呀，还是请李团长先退兵，等孔团长来了，我自然给你开门。
3: 孔团长很忙，他委托了我，我给你们找了几个政委和指导员来。
2: 哎呀，李团长，你别开玩笑了，兄弟，我看见的是你的机枪、迫击炮啊！
3: 你大当家的，既然出尔反尔，抗拒改变，那就别怪我的枪炮不认人了。
2: 李团长，你要三思啊！
3: 给老子打！听见声音，全体生死刀，吹冲锋号！
4: 别打了，李团长，我们投降。
5: 政委，你回来了。
6: 回来。
7: 政委，回来。哎。
8: 政委，团长把孔团长给抓起来了。
6: 什么？这不是胡闹吗？去把人放了。
8: 政委，孩子你去吧，团长的脾气我知道，他那气跟朝我撒，不是大嘴巴才怪呢。
6: 团长去哪儿了？
8: 团长带人去黑云寨了。
6: 黑云寨，快把人放了。
8: 是。

0: 团长，谢我庆从后山跑了，剩下的几个匪首都在这儿了，要不要先审一下？今天我李云龙来，没有别的事儿，来给你们上上课。课文也好懂，只有八个字：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1: 李团长，这么有名弟兄的事儿，魏同志是二爷杀的，头是被马良剁下来的。
2: 谁是二爷？马六是谁？你们公山是被榴弹打死了。除了二当家的，其余的都走吧。啊，我也给孔团长留点面子。你看看他招的这些兵。孔团长已经给你们派了政委指导员了，剩下的课要他给你们上吧。都走吧。
3: 谢谢，
4: 谢谢。
2: 李团长，李团长，兄弟完全是出于误会，你饶命啊，饶命啊！
5: 认识这衣服吗？认，可那会儿咱不是还没参加八路吗，是吧？
2: 那好，我让你再认识一样东西。老李，
5: 哎，
2: 老李。
5: 你惹大祸了。

0: 鉴于李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总部决定撤销李云龙同志的独立团团长职务，由赵光同志代理独立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李云龙同志记大过处分一次，降为独立团一营营长，以观后效。本命令从即日起生效。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
1: 和尚，和尚，去把老子那个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 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4: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 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 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

0: 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 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

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你成心笑话我，不懂军事是不是？多少仗等咱们打呀？啊，多少鬼子等咱们去收拾啊？周边局势又那么复杂，你说这个团哪一天离得开你这个团长？可是你只图一时痛快。
1: 我赵刚火车可好没什么，可是这个团，这个团，你让我怎么带？
2: 你过去，你要是不负伤，也没这个事儿。哼，屎盆子不能扣到我一人头上。
1: 你老指着让我给你提个醒，你自己脑子呢？
2: 人不能让一块石头绊倒三回，是不是？你老赵说话又不凭良心了。你住院一趟，我李云龙丢了三样东西：老婆被鬼子杀了，生生死死的兄弟。 被土匪剁了脑袋，再加上你这个昏迷了23天的政委，就算是块石头，揣在我李云龙的胸口，也该捂热了，不是？我不是铁打的，我也有心，我也有肝，我也有感情。你说你不在，我跟谁说去？
3: 对不起，老李。对不起，老赵。团长，已经是咱老家了，你踏踏实实住着。有谁不听招呼，你吱声。啊，要不我也搬回营，和您凑个伴儿。
4: 我说大彪啊，你是团参谋长，应该住在团部，这点规矩都不懂啊。
3: 团长，团长，您抽这个，正宗的老刀牌，上次打平安的战利品，
4: 不早拿出来呢？
3: 我说，别一口一个团长叫着啊，咱们团长是赵政委，是团长，去。 给我找一张安化县的地图来，老子要看。
5: 是。

0: 报告团长，一营全体集合完毕，请检查原一营营长张大彪。我说大彪啊，我都跟你说了几遍了，以后别管我叫团长，我这团长让人撤了，你管我叫营长，听着没有？我现在是营长。
1: 报告团长，一营没有姓李的营长，只有姓李的团长。
0: 行了行了行了，别扯淡了，我让你找地图拿了没有？

0: 营养好。
1: 应当是你叫的，啊？你个洗面蛋！
0: 打人！你凭什么打人呀？
2: 谁让你这么叫的？啊？你穿开裆裤的时候，他就是团长。在咱们独立团，除了他，没有别的团长，听见没有？
0: 听。
3: 回去吧，啊。嗯。

哎，不着急，不着急，一会儿再汇报。我说你不犯错误还好点，还像个团长的样子。可你犯了错误呢，行事还见长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他娘的是市长呢。

0: 团长，你成心给我添堵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再这样，咱俩就不是老战友了。
1: 对不起，对不起，你小他娘的怎么不识逗呢？
2: 报告，
3: 进来。
2: 报告代理团长，独立团一营营长李云龙奉命到来，请首长指示。
3: 你老李装什么大义不应啊？成心寒碜我是不是？
2: 报告首长，我李云龙是犯了错误的人，请首长随时批评教育。
3: 怎么这么多废话呀？先坐下来行不行？
2: 报告首长，卑职不敢。
3: 老李，你装什么蒜？有话说，有屁放。
4: 首长，有酒吗？
3: 没有。
2: 首长不兴说瞎话，我都看见了，酒瓶子在那儿呢。
4: 满上满上满上，哎，满上满上。
3: 我怎么觉得像是我挨着降级处分似的？跟谁说理去啊？

0: 哎，差不多了啊，你完没完？
1: 也得看谁说了。要是代理团长说呢，我立马就不敢喝了。要是老战友这么说呢，按照我的理解是嫌我喝的少，不够意思，是吗？
0: 要这么说呀，我说你呀，还是喝死了算吧。我就不明白了啊，全团就你特殊，凭什么呀？
1: 你咋不说全团就我被降级了呢？啊，官丢了还不让我喝点酒，你还让不让我活了啊？
0: 好了，老李，说正事吧。你感觉到没有？今年一开始啊，这势头不错呀、啊，苏联红军和英美盟军从南北两个方向攻入德国本土。这希特勒呀，快撑不住了。美军也在太平洋频频得手，连日本本土也在美军轰炸机的航程之内。我估计啊，战争有可能在今年结束。
1: 我对欧洲和太平洋不感兴趣，那不关我的事儿，我只对眼皮底下的事儿感兴趣。你看。
0: 这地图上红蓝铅笔标出各种犬牙交错的力量态势。只要你老李没闲着，我这个代理团长啊就放心了。
1: 咱老李是谁呀？
0: 是啊，小鬼子如今是王小二过年了。倒是这个楚云飞来势汹汹啊，把指挥部迁进了安化城，日本人竟默认了这个事实。前天楚云飞的三个连缴了我石岗小队的信，我派人去交涉，你猜他说什么？他说呀，叫你们李云龙李团长来，我楚云飞只认李云龙。
1: 这小子还挺够意思。
0: 你老李怎么这么幼稚啊？他这是蔑视八路军总部的权威，挑战总部的命令，是离间。
1: 我看不出人家是这个意思。
0: 你们倒是惺惺相惜。
1: 就打鬼子来讲，楚云飞算得上是晋绥军的一条好汉。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人呐，只能共患难，不能同享福。我看，楚云飞现在是老猫枕咸鱼。
0: 此话怎讲？
1: 这不是一目了然吗？啊？安化县一旦落入楚云飞的手中，你看啊，咱们独立团的地盘，东西不能相连，南北不能相顾，地盘是大，可是地盘再大，不过是楚云飞枕下的咸鱼。嘿嘿，你让老猫枕着咸鱼睡，他能睡得着吗？啊，忍不住，他半夜就会咬你一口。
0: 我明白了。自从丁伟的新一团和孔杰的新二团调放以后啊，他楚云飞胆气壮了不少啊。在这一地区，咱独立团是他唯一的劲敌，和咱们较上劲了。
1: 这楚云飞现在还顾点朋友面子，只来点小动作，以后可不好说了。
0: 这是明摆着的，这不是我们和楚云飞个人的问题。如果从人的情感上来说，大家可以做朋友，可是政治上的分歧是没法调和的，早晚要分道扬镳，闹不好啊，将来不仅仅是独立团和三五八团的冲突，而且是国共两党为中国前途和命运走向的大决战。
1: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既然咱们和国民党干了十年，就不怕再干他十年。既然楚云飞只认我这个团长，那我得去会会他，不然不够意思。
0: 老李，你别胡来啊。
1: 你看看吧，人家昨天给我下帖子了，让我到他县城的司令部去洽谈。我要不去，那楚云飞那张嘴还不到处坏我的名声啊？咱丢不起那面子。
0: 你不能去，这明摆着是鸿门宴。
1: 你管他什么宴呢？你不去就理亏。
0: 不行，你不能去。拿三个县城来换你团长，我都不换。
1: 又把咱当成团长了？别搞错了，我现在是他娘的营长，
0: 那就更不能去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不同意。
1: 老赵，咱俩可是有分工的，军事上的事儿我说了算，你越权了。
0: 那是以前，现在我是代理团长，我不同意你去。
1: 放屁！
2: 你少给老子摆团长的架子，老子给你敬礼是给你面子啊，让你狗日子高兴高兴，你还认真了？我告诉你，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老子非去不可。把我惹急了，老子就不认你这狗屁代理团长了，
3: 老子还不认你呢。

0: 我就是喜欢这美式军服的小翻领啊，到底是民主国家，军服都给你讲道理，让你的脖子享受自由，不受束缚。
1: 如果是换上将星，那就更般配了。
0: 那是早晚的事儿。
2: 老赵啊，我跟你说实话，我长这么大，还没有人敢揍过我。你小子是第一个。哎呀，还真他娘的怪的啊！一个小秀才敢揍老子，这不是驴虎须吗？这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吗？可是你小子就把老子给揍了。揍了怎么办？没办法呀，揍了也是揍了，是你老赵揍了我，我得认。谁让你是老赵啊？啊，
3: 老李，
4: 你呀，真是欠揍。你说你欠不欠揍？
2: 我他娘的欠揍。哎，魏和尚，多好的兄弟啊！他救过老子的命啊，可是他让人给杀了。魏和尚死得惨呐！这都怨我李云龙，连自己的兄弟都护不住，我他娘的都悔死了，我干嘛要派他去送信儿啊？魏和尚啊，我李云龙对不住你，我的兄弟。
4: 哭什么？啊？这，
3: 你就像这像个神。
4: 哎呀，像娘们儿，
3: 像娘们儿
4: 啊！哎，我刚才说什么来着？啊？干嘛抹泪啊？不就是你要去县城赴宴，我不让你去。你就哭了，至于吗？啊，得，你去吧，我不拦你，这总成了吧？
2: 去哪儿？去县城？我去县城干嘛呀？我不去县城，我不去，我喝酒。来，咱们干了。哎呀，现在咱们刚喝出点意思，去哪儿啊？去县城？我去县城干嘛？不去。

0: 就个人情感来讲，我还真不想把这个吕农怎么样。
1: 为什么？这个人呐，一点也不招我讨厌，甚至还挺招人喜欢。他是个有血性的汉子，头脑也聪明。如果有机会能受到教育，将来这个人了不得。那为什么一定要搞他呢？
0: 第一，这是上峰的意思，让我寻找时机除掉他，这是命令，我得服从。第二，从理智而言，林龙这个人早晚是咱们的劲敌，不如现在就让他消失。
1: 团座，你认为我们和共产党早晚要有一战，能避免吗？
0: 无法避免。如果说我们和共产党是政治观念的分歧，还不如说是两种文化的对立，无法调和。因此，个人情感只能让位于政治了。
1: 哎，让后边的兄弟准备好。
2: 云龙手下也不是等闲之辈，不可轻敌。到时看我的信号，都准备好了。团座放心。
3: 小段，啊，吃早饭了吗？
4: 吃了。
3: 错了吧？老子就没吃，老子还留着肚子呢。哎呀，
4: 团长，你咋不吃饭呢？嘿嘿，
3: 傻小子。 咱们去哪儿啊？咱们去县城，咱们去吃宴席。楚云飞这小子能亏待我吗？啊，嘿嘿，我得留着肚子。
4: 团长，出门之前呀，赵政委特地向我交代，让我格外小心。他说，楚云飞呀，很有可能射的是鸿门宴。
3: 团长，啥是鸿门宴呀？哼哼。 古时候，楚霸王请刘邦吃饭，想在吃饭的时候把刘邦干掉了。这戏里有啊，这你都不知道啊？啊，你没看过戏啊？戏里的大花脸就是楚霸王。嘿嘿，你小子太没文化了。
4: 啊，不爱看戏，就喜欢练武。
3: 你呀，以后得学习学习文化。

0: 没有文化是不行的。你看我以前也没有文化，可是我现在知道学习了，现在我一边打仗一边学习，咱们什么都不耽误啊。等把日本鬼子打跑了，老子就大学毕业了。
1: 哎，团长，人家有文化的人啊，说话文明着嘞，人家就不说老子老子的。
0: 放屁，蒋介石有文化，一口一个娘西屁。我说个老子就没文化了。
1: 我又没见过蒋介石，反正啊，我见过的人里面就属人家赵政委有文化，人家就不说老子。
0: 给老子闭嘴。赵政委，赵政委有我有文化吗？将将

0: 楚兄，楚兄，
1: 云龙兄轻装简从，信守简约，只带一个卫兵，
0: 就敢横行天下，一身胆气呀！哈哈哈哈哈！到楚兄这喝酒，安全自然没有问题啊！堂堂国军三五八团，还保护不了我一个李云龙？
1: 请，请。
2: 请坐。蒋蒋蒋，楚兄不愧是大户人家啊，硬是会享受啊。兄弟，我可是个土包子，别说吃，我见都没见过。<笑>
3: 别看我是山西人，可我不户的完。山西菜不入流，上不得台面。北方菜系数得着的，也就是鲁菜。正巧。
0: 我这儿有个山东厨子，手艺勉强说得过去。如今国难时期，条件差一些，委屈云龙兄了。嗯，来，大家吃，大家吃啊！虽说是国难当头，饭总还是要吃的。兄弟，我不怕人家说咱们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啊。
2: 还是。
0: 前方紧吃好，什么时候前方紧吃了，这说明战争就要结束了。云龙兄，仗打完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吗？哎，那位兄弟，把那个菜给我往这挪挪，我这胳膊不够长。哎，好，谢谢啊，楚兄啊，你刚才问我什么？嗯，我嘛，没别的想头啊。
2: 只想蒋委员长能够赏我一官半职的，好光宗耀祖啊！兄弟，你还得在蒋委员长的面前替我美言几句啊！云龙兄，我对你们十八集团军可是有意见啊！以你老兄的才华和战功，这几年在晋西北混打出来的名声，你的上司怎么能视而不见呢？
4: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
5: 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那还有很多老年人会有心绞痛、腰背疼痛等等等等。那今天起呢，我们就跟杨主任一起来学学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1: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我想这个很多人都有。疼起来呀，那就是吃不下去饭，然后也喝不下去水，特别难受，对不对？
0: 对，
1: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个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0: 胃。
1: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0: 对，
1: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啊，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在肚脐上4寸，啊，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终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那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这2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0: 软。
1: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0: 硬。
1: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哎，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按你肩颈穴， 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摁，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数，啊，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儿，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那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那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1厘米，往下1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0: 按住。
1: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10个里面我能诊断出9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这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

0: 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杜冷丁他都受不了，疼痛剧烈，你就扎了一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有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头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2: 对吧？
0: 就打开了吧，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2: 对，
0: 我有个大师兄在干中医，他这么说过，他说现在全民皆湿，10个人有9个都湿气重，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就这么拧。 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的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2: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
2: 嗯，
0: 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
2: 嗯
0: 啊，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2: 嗯，好像不行。
0: 不行。
2: 嗯
0: 啊，你本身的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它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2: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2: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你带一儿一女，
1: 我带一女两儿。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2: 姐，你管闹，我管哭。
3: 我能遇到仙姬，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你是有功之臣呐，反将不升。哎，你不就是杀了几个土匪吗？维护地方，除暴安良，该嘉奖才是啊。哼，
1: 兄弟，我替你不公啊。
2: 楚兄啊，我李云龙是个粗人啊，这个平时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这个世上谁最关心我、惦记我，是楚兄你呀、啊。楚兄啊，你别再说了，再说我眼泪都下来了。就冲你这话，兄弟，我干了。
3: 孙副官，动手吗？
4: 不行，团长还没有发信号，再等等。
2: 楚兄，你掏心窝子，兄弟我也不能掖着藏着，不是？啊，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我虽然是被降了职，可是，在独立团还是我说了算。你楚兄不是也没拿我当营长，不是吗？你缴了曲小队的械，又言明非我不还，我的上司可不太高兴啊。这事儿虽然不大，可是不能开这个先例。

1: 我既然来了，那楚兄可不能空口白话呀！啊，酒席一散，这枪我得带回去，我不能辜负了兄弟的一片真情，不是啊？
2: 答应过的事，我楚云飞从不反悔，更何况这又涉及到云龙兄的生存地位呀！
1: 这就好，来，楚兄，干杯！
2: 云龙兄，闲话一会儿再叙，咱们先说点正事。
1: 楚兄有话尽管讲。
2: 您说吧，楚某敬重云龙兄是条好汉。战争结束后，兄弟我想向严长官保荐，云龙兄去陆大深造，毕业后混个少将的牌子不成问题。
1: 哎呦，那感情好了。条件是什么？
2: 楚兄是山西人，在娘肚子里就会做买卖，有来无去不成买卖。嘿嘿，楚兄不会白送我一个人情吧？云龙兄，我的部队要扩编了，还有个副师长的位子空着，你有兴趣吗？其实啊，八路军也好，晋绥军也好，都同属国军战斗序列。嘿嘿。
0: 都是打日本鬼子呀，在哪儿干不一样啊？
2: 云龙兄，你我是朋友，这些话呀，只有跟你一个人说。抗日结束以后，贵党边区政府的合法性恐怕就不存在了，政府不可能允许一个国中之国的出现，部队也要统一整编。云龙兄，你也应该考虑考虑自己的前途啊。
1: 这是好事儿啊！我知道楚兄有什么好事儿都是替我想啊。不过，你让我考虑考虑，升官发财是我一辈子都惦记的事儿。来，喝酒喝酒啊！哎，我顺便问一句，哎，楚兄不光惦记我李云龙吧？啊？
2: 我那一团人马是不是楚兄也有考虑啊？当然，贵团战斗力值强悍，第二战区同仁有目共睹，这么好的部队，云龙兄恐怕也舍不得丢下，还是带着一起走吧。
1: 还是楚兄够意思啊！贵党要取消边区政府，这是一个秘密吧？哎，楚兄提前向我透露。
2: 这说明你没拿我当外人呐！
0: 不不不，云龙兄误会了，现在还是国共合作时机，没有人要取消贵党的边区政府，只是我个人这么想。如果说的不对，还望云龙兄指教。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府，一个主义，对不对？
1: 兄弟啊，不瞒你说。 我是一脑袋酱子，我听不大明白，一个政府是哪个政府啊？一个主义是哪个主义啊？一个政府当然是国民政府，一个主义当然是三民主义了。我听明白了，国民政府是蒋委员长当家，楚兄的意思是，整个一个中国都是姓蒋的说了算？
2: 我们当然要服从领袖。
1: 领袖是不会错的，楚兄啊，当年我在大别山的时候，赶上灾年，连饭都吃不上了。那时候咱们领袖哪儿去了啊？他凭什么让我饿肚子？这个时候，咱们领袖回来了，我凭什么认他是我的领袖啊？
2: 云龙兄，你我是军人，政治上的事不该是我们关心的。
0: 我们不谈政治，好不好？兄弟，
2: 我不懂什么鸟政治，我也不想谈。刚才咱们不是说认领袖的事儿吗？我琢磨着这和认干爹差不多。那既然我想当儿子，那我为什么不选个好爹呢？蒋委员长这个爹，咱还真有点信不着。
0: 云龙兄的思想可有些危险呐。身为革命军人，首先一条就是要忠于领袖，对领袖的忠诚。

0: 就是对国家的忠诚。
1: 没听说过，国家要是他蒋委员长一个人的，那咱和日本打什么仗啊？让蒋委员长一个人去打不就得了吗？我还回大别山去边框去。
0: 云龙兄，你的话说得越来越出圈了。
1: 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丑兄啊，你刚才说啥？有一个副师长的位置啊，这事儿我感兴趣啊。当官是好事，谁不乐意呀？啊，不过你容我考虑考虑。
0: 没问题，我可以等。来，喝酒，干了这杯。
1: 别，兄弟，我够量了，路上不安全。我吃也吃好了，喝也喝好了。兄弟，我该动身了。
0: 云龙兄，你是很亮，这才到哪儿啊？今天你我兄弟喝个一醉方休，谁不醉谁不是朋友。今天晚上你就住在我这儿，这儿的房子多的是，我不会委屈你的。
1: 妞，这可不行。我要是在你这住一宿，我们政委肯定以为我老李去逛窑子去了。我们八路军比不上你们，不许这个。
0: 云龙兄，我要是硬留你呢，难道也不给我这个面子？

楚兄啊，兄弟，我惹你生气了，别跟我一般见识啊！你看，我自罚一杯。兄弟，我给你赔礼了。楚兄啊。 我李云龙不是那不识好歹的人，你想啊，你对我好，我心里明白，天地良心呐，啊，我这个心里啊，真是他娘的热乎乎的。楚兄啊，不是我不给你面子，只是我今天有点不方便。你想啊，小鬼子要买我的脑袋，咱能卖吗？ 啊！我是怕路上有点闪失，不得不这样，让兄弟见笑了。

0: 云龙兄到我这儿吃顿饭还搞得这么兴师动众，
1: 这分明是信不过楚母呀，令人寒心。
2: 楚兄要是这么说，那真叫兄弟我无地自容啊。老兄千万别误会，咱这不是对付小鬼子吗？咱们是友军啊，你我是兄弟啊，啊，我害谁也不能害你呀。楚兄啊，你不知道，兄弟我一喝多了，这脑袋就不好使，手就乱摸啊。上次就是啊，稀里糊涂的，我一下摸到了一个娘们的脸上，差点又挨了处分。可是这次不行了啊，要是一不留神摸到了导火索上，那可就麻烦了。我死了是小事儿啊，要是连累了你楚兄，那可就不仗义了。哎，兄弟们，你们站在这儿也够累的了啊，我们喝酒不讲这排场，随意吧。啊，
0: 云龙兄，既然今日这层窗户纸已经捅破，我就直言相劝，今后你的独立团及其部下若再不服从地方行政，像石岗那样的缴械是不可避免的。我楚云飞绝不容忍安化有第二个政府。
2: 哎，照此说来，你云飞兄该不是不想还我石岗小队的那些枪支吧？这可不好。

我楚云飞可看不上那些杂牌武器。我想借此向贵军传达一个原则：原则，我楚云飞是从来不会更改的。

0: 86号の独立党に武器を引き渡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1: 少佐说，他的军队愿意向八路军独立团缴械。
2: 早知道如此，咱也省得脱裤子放屁了。
3: 起立！
4: 报告曹操！
5: 这是怎么回事？
6: 李云龙的队伍再次设伏，搅了兄弟们的兴。
5: 你们手里的家伙是干什么吃的？看你们这一个个，像被褪了毛的猪，成什么体统？
6: 八路的动作太快，他们根本不打招呼，从路边窜出来，我们来不及任何反应。
5: 八路哪去了？
6: 向西去了，好像去了马关据点。
5: 马关据点，目标马关据点，跑步前进，
6: 快
5: 站！

0: 主力们的部队和三连叫上火了，兵里有两个营，还有山炮、迫击炮。
1: 老李，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
2: 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邱队长，
3: 到，
2: 命令部队按第二号医院给我分开来打。
4: 是。
2: 军称误会。楚兄啊，实在是不好意思。那天我多喝了二两，认错人了。我当时迷迷瞪瞪的，也分不清哪是国军，哪是伪军了。哎呀，一时看走眼了。楚兄啊，你别往心里去啊，兄弟我给你赔不是了。装备，没问题，没问题。过两天我派人给你送过去。哎呦，该死，该死，该死！
5: 楚兄啊，我这阵子太忙了，嘿嘿，你瞧我这记性，我把这事儿都给忘了。这喝酒可真是耽误事儿啊，以后不能再喝了。行行行行行行行，我马上办啊，你放心吧。兄弟，我不会让你为难的，咱们兄弟俩谁跟谁呀？哎呀，楚兄啊，别提了，我现在又被降了一级。 现在成了连长了，真的真的真的，我蒙谁也不能蒙你呀！啊，哎，那天我又喝多了，犯了点错误，在我们这儿叫生活作风错误，就这么点事儿，其实在你们那儿啊，都算不了什么错误。你说，我以前的部下现在都成了我的顶头上司了，这事儿没法干了，兄弟啊。 你那副师长的位置给我留着啊！说不上哪天我就上你那儿干去。那批装备，哎呀，别提了，我现在一个连长能做什么主啊？啊，老兄啊，你再容我几天啊，我再想想办法，你放心吧。你老兄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豁出去了。
4: 这件小事一来二去，竟拖了一年，直到内战爆发。 国共双方数百万兵力展开了一场大厮杀。

0: 老首长啊，我们是什么时候归建啊？咱中野总不至于不要我们了吧？啊，帮着他们华野打了一次援，我们就成了华野的人了。这是谁的主意啊？啊，我们帮忙还帮出错来了，这一下子把自己都赔进去了。不是不是，首长，不是发牢骚，咱不是舍不得老部队吗？是，服从命令。
1: 不过老首长，我有个条件，希望首长能够考虑。八一师的政委赵刚调过来和我搭档，我不是拉山头。除了赵刚啊，我和别的政委尿不到一个湖里去。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3: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2: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3: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2: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3: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2: 那它是什么呢？
3: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3: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2: 走。
1: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2: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3: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2: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
3: 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2: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3: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3: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2: 我现在呀，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3: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
2: 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
2: 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3: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2: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3: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 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
0: 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

0: 送十七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精，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

0: 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精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精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

0: 制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五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鲜活浓。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

天相当于9毛9，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毛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毛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除了赵刚啊，我和别的政委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哎，我是说呀，把我调到华野来，我服从命令。可是，这好比嫁出去的小姐，那咱娘家好歹得给一个陪嫁丫头吧？哎，钟野啊，就是咱娘家人，那赵刚呢，就是陪嫁的丫头。反正首长，你看着办吧。首长，你答应了。好，谢谢首长，谢谢首长。是，我保证不给咱们中野丢脸。是。得，把咱们师划到华野来了。我又把赵刚这小子给拽回来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0: 想跑门都没有，老子去哪儿他就得去哪儿。
2: 师长，来你看，咱们正面现在有敌军的三个师，现在需要选择一下先干哪个师。据情报，咱们的正面是敌十八军的十一师，东南方向是敌五军的八十九师，东北方向是敌暂七师。
0: 等等，你是说东南方向是敌八十九师？
2: 对。
0: 太好了，那是楚云飞的部队啊。老子找了他好几年了，他娘的，真是冤家路窄呀！当年中原突围的时候，我和他狭路相逢，相距不到二十里。当时我不知道是八十九师，等我知道了之后，悔得我差点没用脑袋撞墙。我要是早知道他，我非跟他过过招不可。好啊，这回机会来了，先揍八十九师，最好能够活捉楚云飞这小子。
3: 可是，从敌我态势上看，先打八十九师与我不利，咱们的攻击距离太远。要是先打敌暂七师的话，嘿，那是手拿把钻呐。
0: 嘿嘿，打杂牌军有什么意思啊？老太太吃柿子捡软的捏啊！要揍就揍八十九师。
3: 嗯，

0: 傅云飞这小子是个人物啊！啊，黄埔武七的，抗战后又进了陆大将军班，一毕业，杭师舰长啊，被杜聿明调到了第五军，从杂牌军调到嫡系王牌军的将领，除了他，没有几个。舍近求远，这是一种违反常规的打法。不过从思路上讲。
1: 反其道而行之，或许能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2: 师长，
3: 师长，你找俺？好小子，像个连长的样啊！干嘛？啊？还记得你参加八路时的样子吗？
2: 记得，那会儿啊，啥也不懂，就是一心一意卖粮食。
1: 回家侍候老娘，<笑>你娘还好吗？
2: 去年过世了，是地方政府的同志，放着料理的后事。当时部队正在打仗，俺没有回去。哎，
1: 我也是一直没有时间去看看你老娘。没想到他老人家，要不是当年我从集市里给你拉来当兵，你是可以给老人家养老送终的。
2: 你娘她不会怨我吧？不会的，俺娘虽不识字，但她明白事理。抗战胜利那年，回家探亲，俺娘说：“孩子，你个农村娃，一辈子窝在村子里，就像井底下的蛤蟆，见不到世面。以后啊，你就跟着李团长干，将来准有出息。娘这儿你不用操心，有地方政府的同志照顾。”
1: 大鹏啊。 你有个好娘，我就没这个命了。爹娘死得早，从小就没人疼啊。<笑>
2: 师长，你找俺是不是有任务？
1: 啊，本来这些日子部队打得够艰苦的了，应该休整休整。可是敌人不让我们休整，又得打。
2: 师长。
1: 你说吧，让我们侦察连干什么？越过火线，穿插到敌后去，你敢吗？
2: 师长，俺又不是第一次干，有啥不敢的？
1: 好，有种。<笑>我告诉你，这次任务不同以往了。第一，是敌后远距离奔袭，危险性比较大；第二，要化妆成国民党军。
4: 在敌后重兵防守的地区活动。第三，要挑选精明强干、军事技术过硬的战士。
2: 师长，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哈哈，
1: 不用你保证，这次是我亲自带队。
4: 这事你是不是再考虑一下？我和张参谋长心里啊都没底，总觉得这太冒险了。
1: 打仗能不冒险吗？嗯？
4: 坐在家里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那不冒险。
1: 可消息一旦传出去，野司的首长怪罪下来，你让我们俩怎么交代？没关系，你们往我身上推。作战方案是我定的，命令是我下的，你们没有责任。
2: 师长，要不这样，我来带突击队，你负责全师的指挥，这样更稳妥一些。
4: 对。
1: 我说你们两个呀，脑子就是不开窍。
2: 这次作战方案是以小型突击队为主，目的是要打掉敌人的指挥部。大部队出击只是佯攻，所以，我当然要负责主要方面了。好吧，我们服从命令，但保留我们的意见。
1: 这就对了。张大彪啊，你当连长的时候就跟我干了吧？
2: 是。
1: 哎。
5: 你小子有两个优点，一是打仗不含糊，另外一个就是执行命令，要不然我早就一脚把你踢跑了，还留着你当参谋长。
6: 政委，政委，
5: 赵政委，听说你又调上二师了，
6: 师长呢？
7: 去前沿了，
5: 去前沿了，谁想去的？
6: 他是师长，谁能拦得住他？
5: 这仗打得不对呀、啊！
0: 我刚才看了，前沿攻击了4个小时，才往前推进200米，这不是二师的作战风格。他李云龙在捣什么鬼？张德彪，哟，你给我说实话，不然的话，我马上向野次首长汇报。
1: 别，赵政委，你听我说。
0: 师长，前面又抓了个石头，据俘虏交代，第80师指挥部就在这个村子里。老天有眼呐，楚兄，对不起了，给我上，快！为什么不早说呀？啊，胡闹吗？你们两个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不制止？一个师长，居然去当突击队长，亏他李云龙想得出来。
2: 政委，
0: 你应该了解师长的脾气，我们的话，他能听得进去吗？闲话以后再说。马上变更计划，集中炮火，轰击80师和暂集师的结合部，3个团一个不留，全力攻击结合部，就剩嘴撕，也要给我撕出一口子来。
3: 上去。

0: 师座，共军的一支小部队已经渗透进来，好像专奔咱们指挥部来。
1: 命令警卫连，消灭他。
2: 师座，我们的兵力不够，现在警卫师部只有一个排，其余的都上前沿了。
0: 师座，孙团，现在的作战报告，共军炸炮掩护下全线收军，沿着已经配合四架九口的四团警车队。
2: 告诉孙团长，我们已经按计划完成了坚守任务。
1: 让他按原指令的路线撤退。
2: 师座，那支共军小部队怎么办？他们已经攻击到离指挥部不足200米的地方了。你们没看出来吗？别看共军正面的动静挺大，其实是佯攻。真正厉害的，是共军的这支小分队，他就想把刀子，是直奔我指挥所来的。可惜呀。 晚来了一步，敌人要撤退了。哼！通知警卫连，阻止住共军的小分队，掩护师部撤退。
3: 师长，敌人的师部好像要跑，
4: 冲上去！

0: 快追！师长，楚云飞跑了。他娘的！我也司令部。哎，石连员你好。
1: 你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啊？
0: 战斗马上要结束了，部队都扑上去了，暂时们正在满山遍野的抓俘虏呢。
1: 什么什么？快结束了？你再给我说一遍。
0: 李师长已经带着几个参谋向前推进了，我们要拆线了，指挥部要前移。
2: 这仗怎么打的？打的这么快！
0: 好，就这样吧。
3: 好，
0: 再见，司令员。
4: 通知二团、三团，我要滩头小便宜啊！部队马上收拢，时刻而止。老子还有大旗要下呢，快去！
3: 是。
2: 谁？
3: 出来，不出来就毙了你！
2: 你可真行啊，顾头不顾腾的。这什么玩意儿？
3: 说，我们首长问你呢。
2: 我说，这
3: 不动。
2: 长官，这不是枪，这是黑管。
3: 黑管？什么是黑管啊？
2: 一种乐器，是演奏用的。
3: 乐器？这也不像笛子。哎，你给我吹吹，我听听。

0: 好听。
1: 要不我给长官来个合奏吧，兄弟们都出来吧，解放军长官要听咱们演奏了。报告解放军长官，暂七师军乐队集合完毕，可以演奏吗？请指示。

0: 好了好了，甭管它好听不好听，这家伙还真管用。三营长
1: 到，
0: 这个军乐队就交给你了啊，给我管好了，不要解散。不过这曲子得换一换，换成我们解放军的。走。
2: 哎，老赵，你可来了，哎，可想死老子了。
3: 老李啊，我刚到，还不了解情况，我想打听一下，这个二师有没有师长啊？
2: 当然有啊，师长姓李，名云龙，啊，也就是咱赵政委的老伙计，就是老子了。赵政委，有什么要问的？
3: 李云龙同志还知道自己是师长，这很不简单的，看来记性不错呀。用不着我再提醒了吧？啊，
4: 赵政委啊，我代表二师全体指战员，欢迎你到华野来工作。我们在工作中有什么缺点错误，还欢迎赵政委批评指正。当然了，这都是指你在二师走马上任之后。
3: 李云龙啊，你少来这一套，想多嘴是不是？啊，你是想告诉我，在我到二师工作之前，你以前所犯的错误就既往不咎了，是不是？
4: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说呀，我在你上任之前犯的错误归前任政委管。
3: 那谁是前任政委？我能见见吗？啊？
4: 不好意思，华野政治部还没来得及派政委呢，政委一职由我兼任。
3: 那李代政委打算怎么处理李师长在这次战斗中所犯的错误啊？
4: 段鹏，
1: 到。
4: 你们李师长在这次战斗中犯了什么错误没有啊？
1: 报告师长，没听说过。
4: 仔细想想，
1: 确实没听说。
4: 你看，我们也没听说。你这消息从哪儿来的？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啊。
3: 不知道？那好办呐，我到野司问问就清楚了。
4: 哎，别别。自己家的事儿，关起门来自己解决，你就别惊动司令员了啊！我看这事儿啊，你说了算，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3: 那好啊，回去以后，咱们开个师党委会，解决一下某些师级领导擅离职守的问题。是谁我就不点名了，我希望他在党委会上自己站出来承认错误，并做出深刻检查。老李，你没什么意见吧？
5: 没有没有，我坚决服从师党委的决定。

0: 师长，都弄清楚了没有？这帮家伙审了半天，最大的官是上尉副营长。他娘的，我就不信，一往下去就是这些小鱼小虾，啊！都站起来，站起来！
1: 站起来！
0: 立队，围着操场跑，没有5公里，谁也不许停下来。
2: 跑快点！快点干啥？快点！快点！跑快点！快点！再快点！再快点！
3: 老赵，啊，
2: 老李啊，你搞什么花样了？啊，
3: 这帮小子真笨，审了半天才审出个营铺来，我就不信了。 斩七师的头头都哪去了？接着跑，接着跑，没有5公里不许停下来。谁要是掉队，就给我抓起来审问。<笑>
2: 就你老李眼贼啊！<笑>
3: 不是眼贼，得动脑子。嗯，<笑>哎，你政委这么写就对了，啊，早该这样了。 咱们二师的战利品啊，老是被友邻部队打劫。嗯，有了你这凭证，咱再到野司打官司去准赢。空口白话不行啊，咱得有证据，不是吗？
2: 哎，老赵，
0: 嗯，
2: 这是怎么回事？
0: 啊，老李啊，这是为你做了最后点贡献。
2: 什么意思？野司调去二纵当政治部主任，命你刚到。
0: 他娘的，这不是打劫吗？啊！咱们刚刚从中野转到华野了，就跟我来这一套啊！我到他们华野了，不是来当小媳妇的，你哪儿也不能去，你哪儿也不能去！哎，老李，老李，
3: 老赵，
0: 你尊重我一点好不好啊？
2: 你犯什么傻呀？啊，那政治部主任有什么当头啊？要是调你去当纵队政委，我肯定不拦着。老赵，我不会耽误你的前途的，我不会的。这不是职务大小的问题。政治部王主任找我谈了，说他也觉得很抱歉。咱们刚到华野来就被分开，是有些不近情理。现在到处都缺干部，政治部也没办法呀。 老李，咱们刚换了作战单位，你别让人家以为你二师是中野来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这不好，人家还以为你在搞小山头呢。
0: 有那么严重吗？啊，
2: 说1000道1万，
0: 是我老李离不开你呀、啊。再调一个政委来，我们脾气不对，尿不到一个壶里去，损失的是部队，你知道吗？
2: 你别先入为主啊，你老李不是个不能共事的人，刀子嘴豆腐心。
0: 心这么来了，你穿两天就完了，啊！日久见人心嘛。你再说，你现在不是没马上给你派新政委吗？这段空子，你可以留点心，再挑一个你对路的政委，这不难啊。
3: 老赵，是不是我哪儿得罪你了？啊！
2: 八匹大马都拉不回来啊！老李，不要说这种违情违义的话。千里搭长城，没有不死。
0: 好，好，好，走！你想走，赶快滚！别让我再看见你！那个谁，赶快把政委给我送走，快点！老李，你这样的话，我就更放心不下了。咱们都不是小孩子了，不能由着性子来。
4: 师长，你的法子还真灵，抓了七八条大鱼，尤其这条最大。起初他说他自己是营部书记官，说你是干什么的？
5: 鄙人不善于奔跑。
6: 哎，别着急，慢慢说。嗯，

0: 你还有完没完啊？我看你这兜里像个小仓库，你该不是管仓库的吧？
1: 你就是李云龙师长吧？鄙人是赞岐市少将师长常乃超。早就听说李师长颇多游击习气啊，今天在战场上得以领教啊。贵军不待我的部队展开，火炮还没从牵引车上牵下，你就，从背后下手，实在难算是英雄啊。有能耐，咱们拉开架势，摆兵布阵，真枪真刀的干一场，怎么样？
0: 刘爷，
2: 哟，
0: 把钱给他，听见没有？把钱给他，顶上膛火。不服气是不是？那咱们单练，
2: 走。
0: 当着你的士兵，咱们师长对师长，这算公平吗？
1: 这算什么？决斗的时代早已经成了历史了。李师长干嘛不用长矛啊？
0: 你草低了吧？
1: 你枪毙我好了！
0: 你以为我不敢？你狗娘养的，当了俘虏还敢跟老子摆谱？
2: 老李，老李，快把俘虏带下去！
3: 走，
0: 老张，你别拦我！你看我们枪毙他狗娘养的！
2: 你给我冷静点！
3: 老张，老张，你还是别走了。你要是真走了，刚才我肯定毙了这小子。
4: 要我说，老李，你是在有意的放纵自己，你不是没有理智，你是在演戏给我看。
0: 老张啊，你心里比谁都明白。
3: 其实啊，我也不想走。你我腥风血雨的一同滚过来，手上的部队是越带越熟。我也不想离开老部队啊，可是野次那边点名要我去，咱们又是初来乍到。这不服从命令不好啊。
0: 这刚啊，你是太清醒了。既然我李云龙拦不住你，那你就去做你的狗屁主任吧。那儿有一个好处，安全。下边还不知道有多少恶战友呢，你去也好。
3: 我赵刚啊，在哪儿都命大。死的问题你就不要操心了。激将法对我，那是没有用的。
0: 老赵啊，你去搞正功，我送给你个礼物，你要不要？
3: 咱俩之间就别来这个了，弄得跟情人分别似的，肉麻不肉麻呀？
0: 我保证，你见了一定喜欢。
3: 好吧，好吧，那我就看看你给我老赵弄个什么来。

0: 你看看我送给你的礼物怎么样啊？你带到那边去用得着，就是曲子少了点，下次我再给你抓两个作曲，一起给你老弟送去。
1: 老李，刚才那个师长是不是有点像楚云飞啊？
0: 不像，他差远了。他要是楚云飞，敢拿着枪和我决斗，楚云飞那才叫敢做敢当的汉子。
2: 报告，李师长也是请你立刻去一趟。
0: 什么事儿？
2: 不知道。
3: 我没工夫跟你们这些老顽固啊在这打哈哈，啊，我得去见司令。哎，王参谋，该轮到我了吧？
4: 陈司令，恐怕您还得再等等。
3: 李师长，司令。

0: 报告，司令员。
1: 行。
2: 报告，司令员。哈哈哈！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呢，李云龙。
3: 好多年没见老首长了。哎呀，你李云龙是越来越能打了。当初我从中野把你扣下来的时候。 你们中野的首长还很恼火呢，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不知道。来，赵庄，楚云飞的八十九师正猛式增援，你必须抢在他们的前头，把他给我站住了。调你李云龙守赵庄，是想叫你碰碰你的老冤家。哎，听说你和楚云飞是老朋友了。
1: 楚云飞太好了，我正想碰碰他呢，可是老是没有机会。上次我就想干掉八十九师，可结果还是让他跑了，最后是斩七师当了替死鬼。
2: 怎么样，李云龙？这又应了那句老话，不是冤家不碰头啊。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

0: 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0: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9: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10: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

0: 足。扭断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4: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窝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 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 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原价299元，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

九毛九，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毛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也要向伊朗索赔。泰国暖武里府行政组织主席遭枪击身亡，嫌疑人为泰国前国会议员，已向警方投案。迎接农耕季，印度举办传统赛牛节。闻讯而动守堤坝，全力以赴保民安。哈铁开行今年首趟黑龙江至北京研学专列。试点马上播出。
1: 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于硕。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白宫表示，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
2: They asked for reparations, you might say, or they asked for money for the damage that we've done. I said, that's a good idea. Well, we're going to ask for money for the damage they've done over a 50-year period.
3: 特朗普称他现在也要求伊朗就路边炸弹袭击及多场冲突中造成的伤亡予以赔偿，包括赔偿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以及数千名在战斗中丧生的人员。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称，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性。伊朗官方近日还表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永久停止对伊军事行动等5个条件，其中包括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对伊造成的损失。
1: 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官方昨天通报，该共和国夏卡姆斯克遭无人机袭击，已造成13人死亡，另有75人受伤，其中21人住院治疗。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当天通报称，已将此事件按恐怖袭击立案侦查。
4: Следственным комитетом России возбуждено уголовное дело о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ом акте в связи с атакой украинских боевиков на промышленные и гражданские объекты Республики Татарстан. ВСУ нанесли удары беспилотниками по жилому сектору, а также объектам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в Нижнекамске.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погибли мирные жители, в том числе ребенок. Несколько десятков человек получили ранения.
3: 据俄新社报道，这次袭击的死者当中包含多名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公民。针对这一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称，所有参与袭击的人都将接受彻底调查并受到严惩。达达斯坦共和国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以东，乌拉尔山脉以西，属于俄内陆地区，远离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这次遭袭的夏卡姆斯克是一座工业城市，也是该地区重要。

0: 的石油化工中心。
1: 昨天上午，泰国暖武里府行政组织办公楼内发生枪击，该府行政组织主席通差严巴瑟头部中弹，他的司机受伤。据泰国媒体昨天晚些时候报道，通差因抢救无效死亡，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中。
0: 案件发生后，来自泰国暖武里府的前国会议员查隆李奥朗已向警方投案。
2: 我们在打马去铁路头他们就来哎呀妈我们忘我们不知道怎么做的他们忘了我还我回到没回我们的他不能忘我们忘了回到这样我们他们他不能忘了我们可以用他们他们要忘了他们不知道他们
0: 据报道，嫌疑人查隆和死者通差均为暖武里府当地政治人物。泰国媒体报道称，案发后嫌疑人还主动给泰国一家媒体的在线直播节目打电话，招认自己的罪行，并称他之所以朝通差开枪，是因为双方此前在地方选举及经费问题上存在纠纷。目前此案仍在调查中。这是不到一周内泰国暖武里府发生的又一起枪击案。就在本月7号，当地发生一起校园枪击，造成多人伤亡，枪手是一名14岁的初中生。泰国政府随后表示，将推行更为严格的枪支管控方案。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晚8:34，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据哥伦比亚媒体报道，截至今天凌晨，地震已造成上百人死亡。哥伦比亚政府已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0: 据当地媒体报道，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和卡尔达斯省首府马尼萨莱斯等多个城市震感强烈，当地一些居民不得不从家中撤离。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市长埃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当地目前有数十座建筑物倒塌，有人员被困，救援部门正全力开展应急处置。哥伦比亚民航局昨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佩雷拉、马尼萨莱斯、乔戈省首府基布多等地机场暂停运营，待机场基础设施结构安全评估完成后再决定是否恢复运行。刚刚就任的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天表示，将全力应对这次地震。
3: He ordenado suspender toda la agenda que tenía en la capital de la República para concentrarme en el desastre natural que hoy azota a nuestro sufrido pueblo colombiano。
0: 另据多家媒体报道，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国家也有震感。
1: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0: 北美防空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当天出动 F-16 战斗机拦截两架进入位于美国新泽西州贝德敏斯特镇的特朗普国家高尔夫球俱乐部附近临时禁飞区域的民用飞机，另有第三架飞机的飞行动向触发警报，导致当天在俱乐部出席活动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推迟离开。韩国媒体昨天公布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数据显示，总统李在明支持率降至43.3%，为其去年6月上任以来新低。民调机构分析，李在明支持率下降受多重因素影响，包括政府推行房地产新规、国会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取消检察官侦查权、加快整合军事院校等举措。此外，民众不满政府对高温天气的应对，以及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也是其支持率走低的原因。根据美国能源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减少了610万桶，库存降至2.987亿桶，创下1983年一月以来43年最低纪录。据法新社9号报道，意大利西西里岛附近海域发现了一艘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时期沉船，位于距离马扎拉德尔瓦洛海岸约4.8公里处、水深约46米的海底。这艘沉船长约21米，宽约6米，船上载有数百件保存完好的双耳陶罐。通常，这种圆柱形的高陶罐主要用于运输葡萄酒。
1: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日前向一家美国能源企业发出严正警告，要求该企业不得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在当地开展石油钻探活动。

0: 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称，这家总部位于美国德克萨斯的能源企业近日将钻探设备运抵格陵兰岛偏远地区詹姆森地，引发当地关注。该公司认为当地可能存在大量石油储量。格陵兰自治政府随后发出严正警告，表示该公司尚未获得钻探许可，任何后续物流活动都必须事先获得矿产资源管理局批准。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也是丹麦自治领地，有高度自治权，国防和外交事务由丹麦政府掌管。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一表态引发欧盟方面激烈反应，导致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
1: 世界最大岛屿成了全球舆论关注的焦点。当地时间9号，丹麦哥本哈根举办了一场皮划艇游行，吸引数百人参加，他们希望以此声援格陵兰岛。
0: 当天，数百人齐聚丹麦哥本哈根港口，参加声援格陵兰岛的皮划艇游行。据主办方介绍，这次活动旨在宣扬格陵兰岛文化，同时加强格陵兰岛与丹麦之间的联系。除了皮划艇游行外，人们还可以欣赏传统歌舞和水上文化表演。大部分位于北极圈内的格陵兰岛以寒冷、广袤和荒凉著称，超过80%的土地被冰层覆盖。然而，岛上的宁静却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夺岛言论打破。参与者表示，作为丹麦人，他们要用实际行动捍卫主权。
2: The skier day for day ticked up some skrækkeligt at der nogen der krænker deres suverænitet og at de prøver hele tiden grænser på hvad de kan. Det skete bare forleden dag. Og så derfor skal vi som danskere stille op med de forskellige muligheder vi har.
3: They are in a bit difficult situation right now because of all the threats from the US. And I think they have to know that we'll stand behind them and support them and that we know they have a difficult matter.
1: 近年来，桨板运动在世界各地兴起，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办桨板节，吸引数千人盛装出席，现场热闹非凡。
0: 当天，超过4000人齐聚莫斯科亚乌扎河参加桨板节。在活动现场，人们身着造型各异的创意服装，参与这场水上狂欢，成为莫斯科今夏最受瞩目的城市活动之一。近年来，桨板运动在俄罗斯逐渐兴起，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每年都会举办桨板节。桨板结合了冲浪与划船的特点，因容易上手又有趣，再加上具有一定社交属性，开始在全球迅速流行，成为户外休闲的热门运动之一。
1: 印度西孟加拉邦每年会在农耕季开始前或者丰收时节举办与牛相关的传统民俗活动。当地时间9号，位于印度西孟加拉邦举办传统赛牛节，以此迎接农耕季到来。
0: 当天，印度西孟加拉邦赫罗邦加大约100名农民参加了传统赛牛节，他们带着自家的公牛在泥泞的稻田里狂奔，以此迎接农耕季到来。赛牛节是当地一项传统活动，比赛的规则很简单，率先冲过终点的公牛获胜。
4: Puruskar, muloto first prize 10,000, second prize 9,000, tarpor 8,000, 6,000, 5,000, 4,000, erokom kore ek theke 10 porjonto kore prize dewa hoy. Duto group thake ekhane, K group ebong Kh group.যে ছোট গরুগুলো ছোট আকারে ছোট এবং ছোটে কম তাদেরকে খ গ্রুপে নির্বাচিত করা হয় এবং বড় গরুগুলোকে ক গ্রুপ করা হয় অর্থাৎ যেটাকে আমরা এ আর বি গ্রুপ বলি
0: 赛牛节是当地农耕季开始前的传统仪式，印度农民借此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项民俗活动不仅展现了乡村活力，还能拉近邻里之间的距离，提升社区凝聚力。
1: 进入视点中国，受前段时间降雨影响，松花江、黑龙江仍有部分江段超警戒水位。沿江各市县党员干部群众闻讯而动，用责任与担当守护万家灯火。
0: 受持续强降雨与上游来水叠加影响，松花江方正段水位虽有回落，但仍超警戒水位。当地松干堤防松南段的土筑堤坝，由于长时间持续浸泡和风浪冲刷，存在安全隐患。责任单位采取随退随压战术。

0: 加固堤防。
1: 因为它浪是在上面对这个堤坝进行冲刷，然后当那个水下撤的时候，下边那个部分就露出来了，然后我们就会再向下再压彩条布，再用沙袋进行加固，这样就避免这个水面这个浪冲到这个松软的那个泥土。
0: 100多名干部群众组成的抢险小分队，从凌晨4点忙碌到下午2点多，将22000多条沙袋夯实在土堤上，彻底消除隐患。截至10号，方正县各包保单位累计铺设防护彩条布近9000米，灌装沙袋23万条，在迎水面和背水面每2个小时巡查一次，24小时不间断巡堤，确保全县防汛形势平稳可控。连日来的强降雨让延寿县部分农田出现内涝，正值秋粮生长关键期，长时间浸泡庄稼容易烂根，引发病害。延寿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织农技专家赶赴各乡镇，指导农民排水降渍，争取把损失降到最低。
2: 做好后期病虫害的防控，要喷施一些叶面肥，促进作物早熟。
0: 在黑龙江同江段，虽然洪峰已过境，但整体水位仍超警戒线，水流湍急，漂浮物多，航道不具备安全运行条件。海事部门采取空地联动、人防技防并用方式，严查船舶违规出航、无序停泊，同时强化夜间管控，对两江堤岸、码头、涉水施工等重点区域全覆盖排查。
3: 我们已实施严格的禁限航措施，通过无人机高空巡检排查爱航漂浮物等隐患，时刻关注水位变化，全力保障两江流域安全度汛。
0: 受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干流抚远段水位持续上涨。据水文部门预测，明天下午2点，抚远站将迎来洪峰。抚远市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加密沿江堤防巡查频次，对低洼风险区域提前部署人员转移。受江水上涨影响，口岸部门已提前做好停航停运准备。
4: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0: 2026年黑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工作日前结束，录取工作自7月6号启动，历时34天。省招生考试院共组织15次网上征集志愿，完成15个批次，1628所高校在黑龙江省的招生任务。考生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可登录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院官网或黑龙江省招生考试信息岗查询核实，并依据高校指定方式核验通知书真伪，谨防补录、换录、降分、特批计划等招生虚假宣传。9号，在齐齐哈尔火车站，来自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11所中小学的598名师生乘坐哈尔滨铁路局 Y404 次列车前往北京，开展为期6天的研学活动。这是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今年开行的首趟黑龙江至北京研学专列。铁路部门专门打造草原风情主题车厢，邀请专业京剧老师现场互动，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国粹魅力。旅途中，列车工作人员还讲述了中东铁路和黑龙江的关联，将百年铁路史变成了生动的移动历史课。市场监管总局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部分县域及3、4线城市价陪行业滋生抱团涨价、协会串谋、收费失规等乱象，超30%案件由行业协会牵头，通过开会、签公约、建联盟等方式统一价格、划分区域、分配利润。下一步，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价陪领域垄断与各类违规行为。
4: 夏季温差大，心脑血管高发，中老年人需注重养护，坚持补充高含量辅酶 Q10， 减轻心血管负担。惠民特惠日均仅9.9元，订购拨打400-865-5009，名额有限，抓紧下单。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酶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4: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全程陪伴与关注，我是于硕。每周一到周五晚试点都会准时与您相约，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黑龙江卫视收看即将播出的新闻联播。

0: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2: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暑气未消，秋意渐显，黑龙江的天气舞台在8月中旬依然精彩。未来我省中部大部分地区降水偏多，11号到13号全省大部地区自西向东有阵雨或雷阵雨，14号到15号中西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近期降水的同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相关单位和个人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警预报信息，注意出行安全。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黑河东部、伊春北部、齐齐哈尔北部、绥化北部、大庆阴有中雨，局地大雨。大兴安岭、黑河西部、伊春南部、齐齐哈尔南部、绥化南部、哈尔滨西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伊春、齐齐哈尔北部、绥化北部阴有中雨，其中绥化北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温度方面，11号最高气温升至近期最高，除西北部地区外，其他大部地区达到30度以上。12号开始气温有所下降并维持，最低气温波动较小，闷热的感觉会有所缓解。提醒您注意早晚温差，建议大家采用洋葱式穿衣法，白天注意防暑防晒，早晚则需添衣保暖，谨防感冒。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2: 明天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摄氏度。

0: 后天哈尔滨雷阵雨，21到25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稍高，风力不大，舒适。晨练气象指数1级，非常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太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1级，参考着装为短衫、短裙、短裤等。明天加格达起阵雨转小雨，16到24度。黑河阴转小雨，18到28度。齐齐哈尔中雨转小雨，21到27度。绥化小雨转中雨，23到30度。大庆中雨，22到29度。伊春多云转阵雨，21到32度。佳木斯晴转多云，20到30度。鹤岗晴，19到30度。双鸭山晴，22到32度。牡丹江晴，17到30度。七台河晴，18到29度。鸡西多云转晴，17到29度。绥芬河晴，16到26度。抚远黑瞎子岛晴转多云，19到28度。明天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度。后天哈尔滨雷阵雨，21到25度。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

0: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4: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5: 有好事喝君飞，
6: 喝君飞，有好事。
4: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7: 这好事能管够不？
5: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剪彩当天，我从塔尖跳下来，往松花江的方向飞。
1: 这样。
2: 我们没有接收到任何情报，也许他们已经到哈尔滨了。
3: 林夏，你刚才不是停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主持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时强调，忠实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建设更高水平法治黑龙江；梁慧玲参加。
1: 黑龙江与福建、南北两省携手攻坚，共育两种闽龙一号。
0: 各地持续保持应急状态，防汛与民生保障双线稳步推进。
1: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绍全省深化乡村振兴巾帼行动工作成效。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11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53次集体学习，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着力建设更高水平法治黑龙江。梁慧玲等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学习交流。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法治思想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新境界，为推进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一体推进法治黑龙江、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以高水平法治护航高质量振兴发展。要在深学中感悟思想伟力，深刻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从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中，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始终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忠实实践者。要在细悟中领会核心要义，系统学习12个坚持的内在要求，既要准确理解每个坚持的具体内涵，更要掌握各个坚持之间的内在联系，深化对全面依法治国的政治方向、重要地位、工作布局、重点任务、重大关系、重要保障的认识，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到黑龙江法治建设各领域全过程，坚定不移

0: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要在笃行中深化法治建设，全面贯彻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和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6至2030年，统筹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增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建设更高水平法治黑龙江，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提供坚强法治保障。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要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2025年版等，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不断增强法治思维和依法履职能力，扎实做好十五五立法、执法、司法、普法等各领域法治工作，奋力开创法治黑龙江建设新局面。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黑龙江与福建相隔近3000公里，气候不同，土壤不同，两省的农业专家却因一粒水稻种子结缘，携手攻坚10余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南北共育的闽龙一号。
2: 今年6月，第7届全国优质稻品种十位荐评活动在浙江杭州举行，由黑龙江省农科院推送的闽龙一号水稻赢得京稻组金奖，获评中国好味道称号。
3: 获得这个奖我们特别高兴，因为这个奖呢相当于电影界的金鸡奖，相当于一个运动员获得了全运会冠军。
2: 这粒水稻走了10多年才站上领奖台。2010年，黑龙江省部分地区因稻瘟病导致水稻减产，省农科院调研发现，寒地京稻想摆脱稻瘟病，只靠自身改良基因只能算小修小补，一旦遇上新型病菌就容易中招，直接影响粮食产量。经过全国水稻领域专家的多次研讨，黑龙江和福建农业专家的一个全新想法让两个省走到了一起，
4: 把南方的这个稻瘟病抗性啊，这有利的基因导入到梗稻的品种中来，进一步的提升东北稻区稻瘟病的抗性水平。
2: 与以往很多南返北育不同，这次黑龙江与福建合作是通过重置基因序列选育出一款水稻新品种。在双方合作的前几年，每年都会繁育品种上百个，不过当这些在南方土地里长势强劲的水稻种子来到了黑龙江之后，结果却差强人意，
5: 上不来，长势那么繁茂，它也不结实，
2: 掉粒，不耐低温，空壳多，几千份样本全失败了。专家们每次都重新扎进田间地头，根据每年的细微变化反复研究北方积温、土壤、气候的影响，一点点剔除不适合寒地种植的基因。终于在2022年，这粒种子通过了国家审定，正式定名闽龙一号。它不仅能够抵御大部分稻瘟病，还对松嫩平原的盐碱地展现出了突出的适应性。
6: 那我现在呢是在泰来县的两片水稻田之间，那现在呢在我左手边的这一片呢采用的是咱们的闽龙一号的水稻品种。那现在我们放眼望去，整个的稻田的稻穗都已经进入了一个下垂的状态，用咱农户的话说呢，已经上梁挂圈了，进入了这个灌浆期。那现在在我右手边的这个普通品种的呢，它现在这个稻穗呢都是一个挺立的状态，尚未灌浆。那么两片稻田的这个长势对比，我们一目了然。
2: 实测显示，闽龙一号2025年盐碱地种植亩产达1300斤，相比同类地况，平均产量增产近45%。经过3年推广，闽龙一号种植面积也从一开始的3万亩增加到现在的100多万亩，为黑龙江盐碱化后备耕地打通了破茧而出的关键一步。
5: 我们计划下一步继续合作，采取这 AI 智能化育种的创建研究，来为黑龙江省选育更优质、更多抗、更高产的这个水稻品种。
2: 近年来，黑龙江省频繁通过和三亚崖州湾国家实验室、福建农科院等机构开展南返北育项目合作，增强水稻、大豆、玉米、杂粮、蔬菜等作物对各种环境的抗病性、丰产性。截至2025年，黑龙江省农科院累计培育作物新品种2465个， 保障全省作物品种更新换代和优良品种供给。龙麦26小麦、龙胆13玉米、龙晶31和绥靖18水稻等一批新品种获得国家大奖。近日，省政协召开13届99次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7月24日党外人士座谈会等会议精神，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听取省政协机关党组各专委会分党组今年上半年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等情况汇报。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蓝绍敏主持并讲话。省政协党组成员韩立华、张亚中、邵国强、徐立任出席，省政协副主席张贤友、马立群、庞达、钱富勇列席。会议强调，省政协及广大政协委员要在省委领导下，紧扣党中央关于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围绕稳定预期、提振消费、科技创新等重点任务积极履职尽责，助力我省各界不断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决心。要将凝聚侨心、汇聚侨力同助力龙江振兴发展相结合，将落实“十五五”时期教育强省目标任务，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发展人工智能等与日常履职相结合，助力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落地见效。要做好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重点议题协商成果转化，助力我省城市更新扎实推进。省政协机关各级党组织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推动党建与履职深度融合，深化能力作风建设，为省政协高质量履职提供坚强保障。
7: 当前黑龙江部分江河水位偏高，流经地区严阵以待，全力迎战洪峰过境，同时退水区灾后治理工作有序开展，防汛与民生保障双线稳步推进。
2: 受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抚远站水位持续上涨，截至今天16时，水位达 41.40 米，超警戒线 0.35 米。上午8点，抚远市口岸暂时关闭，江面除巡逻船外，其他船只停止一切江上活动。
8: 在停航前，我们已经完成所有通关的任务，目前呢，所有的中国船只都已经靠岸，俄方游客和船舶都已经安全顺利返程。
2: 气象部门预测，本次洪峰将于明天下午抵达抚远市。小河子村是抚远市唯一一个建在防洪堤坝之外的自然村，也是本次汛情中风险最大的村落。当地政府提前入村走访，做好村民随时准备撤离工作。另一方面，加派人力奋战5天5夜，将村边老旧堤坝重新加固加高，确保渡汛安全。
9: 加高是50公分，我们通过这个2天的反复的对这个石料进行碾压啊，还有那个防渗的一个处理。
2: 在几公里之外的通江镇中心校，防汛集中安置点已准备就绪，生活物资全部到位。一旦前方出现险情，这里可以随时接收转移群众，保证正常生活。随着全省部分地区水情减缓，灾后治理工作也在加速推进。在通河县，当地进行全域防洪排涝、隐患排查，经专家现场勘测研判，具备回迁条件。目前，乌鸦抛镇转移群众陆续返回家中。
10: 我们累计转移了99户、181人，集中安置了37人。我们本着消杀一户、清理一户、返回一户的原则，确保居民居住安全。
2: 据省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黑河东部、伊春北部、齐齐哈尔北部、绥化东部、大庆北部阴有中雨，局地大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黑河东部、伊春、齐齐哈尔北部、绥化北部阴有中雨，其中绥化北部局地大雨。当前黑龙江省仍处于主汛期，降雨频繁，气象部门提醒各地持续关注官方预警，做好防汛准备。
7: 炎炎夏日，黑龙江高校的实验室里却上演着一场冰雪制造的竞速赛，研发经费持续倾斜，成果转化收益向科研团队让利，人才评价开辟破格通道，多重政策红利充分激发了高校科研人员内生动力。一批硬核冰雪装备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市场， 为即将到来的2026至2027冰雪季积蓄。

0: 制造动能。
1: 走进黑龙江大学，唐云松教授团队正在对一款可折叠滑雪板做最后的优化测试。传统雪板长度达到1.6米，出行需要专用包，坐飞机还加收超长行李费，这是不少滑雪爱好者的烦恼。去年，唐云松团队尝试用钛金属与石墨烯复合层压，经过上百轮配比调整，雪板折叠后体积缩小了60%。雪板顶端的一张小芯片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2: 这个芯片呢，它其实某种程度上是雪板的运动手环，它不光是运动者的它的数据的运动轨迹的一些相应的采集，同时对所有雪板所经历的周边的环境和气温的一个数据的采集。公布了在下一届的冬奥会设置上呢，出现了严雪的项目，可以很好的满足这部分人的需求，携带更加便捷，使用者更加安全。
1: 目前团队已与本土滑雪装备企业前茅雪龙达成量产协议，今年年内正式投产。同样瞄准用户痛点的还有同江赫哲远鹏公司的雪地摩托。眼前这批新型雪地摩托刚刚下线，即将出口澳大利亚、欧盟等地，而它的背后是哈尔滨工程大学刘学广教授十多年的心结。
3: 雪地摩托车这种赛事我们目前还没有这个特别成熟的赛事，很大原因是过去雪地摩托需要完全依赖进口，价格太贵，没办法普及。
1: 依托哈工程科研攻关，这台国产雪地摩托实现两大关键突破。进口产品在零下20摄氏度时容易熄火，而它在零下35摄氏度依然能稳定启动。车身减重15%，多项指标比肩甚至超越国外产品，价格不到进口的一半。将少数发烧友的奢侈品变为普通人可负担的冰雪装备。高效研发不仅让装备更亲民，还让冰雪运动不再受限于季节与场地。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全球首款大型冰雕自动化搭建机器人已完成验证。过去冰雕施工全靠工匠在极寒中露天作业，8毫米误差是常态，效率低，风险高。而这款机器人将误差压缩到2毫米以内。哈尔滨工程大学与省科学院联合研发的数字孪生模拟滑雪系统则打破季节限制，让滑雪训练1年4季都能在室内完成，目前已销往全国多地。针对偏远冰雪景区缺乏市政水电和供暖管网的问题，哈尔滨商业大学宁浩然副教授团队给出了答案：零碳供暖方舱，不接水电，不烧煤，零碳排放，完全依靠风能和太阳能自给自足。
4: 即便在黑龙江深冬零下20-30度的极寒户外，也能稳稳将舱内温度维持在20至24摄氏度，打造恒温舒适的室内空间。想打造一个全国这个为一个这个寒地的离网的这种低碳的装备式建筑，有望在年底这个建成落地。
1: 眼下，龙江冰雪装备的研发路径已从企业提需求、高效做研发的单向直线，变为景区雪场提供场景、高效技术攻坚、企业量产落地的三角闭环。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省冰雪装备产业总产值目标300亿元。这个夏天，龙江高校正用火热的攻关为下一个雪季蓄满动能。
5: 在七台河，石墨被称为黑金，但长期以来，这片宝藏却多以原料形式外销，附加值极低。本土民营企业宝泰龙不甘心只做卖原料的生意，他们主动求变，向石墨烯高端应用发起攻关，硬是把本土资源就地转化成了科创优势。今天我们走进企业一线，看一块石墨原料如何蜕变为高端电子散热产品。
6: 在我身旁呢，就是宝泰龙全新落地的石墨烯散热产品生产线。这条生产线生产出来的就是我手里的这种石墨烯的散热膜，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膜非常的轻薄柔软，怎么样拉扯都不易断裂，可以做到随意折叠20万次以上。
1: 别小看这层薄膜，轻轻一划就能切断冰块，靠的就是它极致的导热性能。它专治手机、AR 眼镜、AI 服务器最头疼的发热问题。眼下已经应用在华为、荣耀、联想、中兴、比亚迪等40多款终端产品上，目前全国能做到这个水平的企业屈指可数。而就在几年前，这个高端散热膜市场还被国外巨头牢牢把持。七台河的高品质石墨只能以原料形式外运出口，被加工成高端产品后再高价卖回国内。

0: 当时我们就想，为什么我们自己的资源，我们自己不能做高端产品，我们不甘心只做原料的搬运工，所以我们团队就下决心要啃下这块硬骨头，打通这个全产业链。
1: 决心好下，路却难走。石墨烯散热膜的核心在于让碳原子像阅兵方阵般整齐排列，热量才能跑得飞快。可这个排列技术国外从不公开，国内毫无参考，很多生产设备需要进口，国内根本买不到。没有参考就自己摸索，没有设备就自己画图纸。历经几年攻关，仅核心工艺就提交了六项国家发明专利。2017年，宝泰隆终于实现百吨级石墨烯量产，产品各项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更关键的是，因为掌握了全产业链，从矿石到成品全部自主完成，成本比国外同行低了整整四成。如今生产线单日最高产能达2000平方米，可为数十万台电子设备提供散热支持，一举填补了黑龙江石墨烯高端应用的空白。但宝泰隆的脚步没有停下，眼下研发团队正在全力攻关下一代产品。
2: 我们最新的研究成果已经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我们申请的国家发明专利目前已经获得授权，这是基于石墨烯电子屏蔽材料方向的这个研究成果。
1: 在 5G 6G 时代，电子设备日益增多，电磁污染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而这一市场目前同样被国外企业主导。宝泰隆已经开始布局，要在下一个赛道抢占先机。
3: 我们七台河的石墨以前都是论吨卖，钱让别人赚了，现在我们自己做成高端材料，论平米卖，附加值翻了几十倍。未来我们也想研究出更多更高端更尖端这些材料，去改变企业的一个转型，同时带动整个城市的转型。
4: 今天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介绍全省深化乡村振兴巾帼行动工作成效，详细解读巾帼兴粮节粮活动、美丽庭院幸福家建设以及提高农村妇女素质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
5: 作为农业大省，黑龙江肩负着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的重大责任。省妇联按照省委省政府大力发展四个农业，培育壮大含地果蔬等优势产业，打造践行大实物观新型地的工作部署，扎实开展巾帼兴粮节粮活动和美丽庭院幸福家建设，引导广大妇女参与乡村振兴，保障粮食安全。
6: 组建巾帼科技助农助企服务团，在春耕夏滚秋收节点推广农作物丰产减损节粮等方面的实用科技，累计投入妇女工作专项经费983万元，在全省打造了3.6万个环境美、生态优、产业兴的巾帼生态小菜园。
5: 8月13号，全省巾帼兴粮节粮活动暨美丽庭院幸福家建设现场推进会将在齐齐哈尔举办，届时全省13个市地近100名代表将参会观摩，交流经验，对接产业项目。
7: 依托各级妇联组织融媒矩阵和妇女一起学的宣讲品牌，推动美丽庭院与巾帼生态小菜园的融合创建，实现了节能减损与庭院增收的双向见效。
8: 今天下午，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动作电影全球观影团嘉年华在哈尔滨正式启幕，来自世界各地的影迷齐聚冰城，与成龙近距离互动，共赏动作电影魅力，共话光影热爱。
1: 光影传奇，英雄有约。初秋的哈尔滨因为一位传奇电影人的到来变得格外滚烫。
9: Welcome to China, welcome to beautiful city, Harbin.
10: We want to say welcome Jackie Chan to Harbin.
11: 欢迎成龙，我特别激动。哈尔滨于我而言就像家乡一样，我在这里待了很长时间。希望您尝尝哈尔滨冰淇淋，也期盼您冬天再来，亲临冰雪节，感受美景。
12: 辗转了多个国家，各种转机，在今天凌晨终于到达了哈尔滨。特别希望大哥动作周可以在哈尔滨，就是继续的开办下去，因为这边就是人很 nice， 可能也是很多国内影迷、国外影迷大家共同的一个心愿。
13: 学回来的东西，我的电影下面一点一点放出去，把我一点正能量出去，也希望真的是把这些能量散播到各位的年轻人。是的，
1: 活动现场，成龙与现场影迷亲切交流，分享动作电影拍摄幕后的热血故事与坚守初心的创作理念。真挚的发言，暖心的互动，让现场每一位观众都沉浸式感受着动作电影的力量与温度。
14: 哈尔滨黑龙江原来也是很有名的啊，现在如果成龙来的会更有名了，大家也会更关注的哈尔滨的电影文化。
4: 为助力首届太阳岛电影周顺利举办，十号，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今年首趟电影文化主题列车从哈尔滨启程，一路向南奔赴上海，打造品读光影、邂逅浪漫的休闲之旅。
1: 此次电影文化主题列车借助直1744列车途经7个省、2个直辖市、超2500公里的长线优势，打造行走的电影博物馆，让各站旅客在出行途中沉浸式感受龙江影视文化魅力。列车举办光影百年龙江记忆图片展，省电影电视家协会工作人员现场为旅客讲解黑龙江影视产业发展历程。餐车设置移动放映厅，铁路工作人员根据列车途经沿线城市，遴选多部相关经典影视作品，推出影视配音秀趣味互动环节，邀请旅客亲身体验电影配音。
15: 希望啊，通过列车这个载体，打造出流动的文化驿站，让每个旅客都能尽可能多地感受到黑龙江的不同侧面、多元的文化和历史魅力。
1: 今年，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常态化开行定制化主题列车，相继推出歌迷、球迷、齐齐哈尔烤肉等多款特色专列，精准满足旅客多元化出行需求，推动文旅产业发展。今天，2026中国绥化第二届欧亚国家青少年越野滑轮争霸赛在北林区开赛，来自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中国等5个国家十支队伍的350名青少年选手参赛，比赛设U12级以下和3个青年组别，赛程从1.5公里至15公里，赛道总长近8公里，含6条国际认证线路，选手穿行于树林间，在竞速中感受当地的自然风光。赛场周边还设置了绥化好物展销区，鲜食玉米、杂粮等20多款本地特产吸引选手驻足品尝选购。赛事还为来自国外的青少年设置了专属研学路线，让青少年在互动中加深对中国地域文化的了解。
16: 我亲手体验陶艺制作，我拍了很多照片回去给爸爸妈妈看，跟他们分享中国的文化。
1: 与此同时，绥化同步投放500万元全域消费券，覆盖餐饮、住宿、购物、燃油等领域，带动周边景区和民宿客流攀升，推动体育加多业态深度融合。近日，国家文物局公布2026年度博物馆里读中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征集推介结果，其中东北烈士纪念馆、黑土荣光、薪火相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黑龙江革命文物展，和大庆铁人王进喜纪念馆、铁人铁骨铁家规、铁人王进喜家庭家教家风故事展获推介，为新时代博物馆更好发挥文化传播与价值引领作用提供了新范本。今天，万奎县畜禽集散交易大市场正式投入运营。作为黑龙江北部最大的现代化畜禽交易平台，市场集牲畜交易、产地检疫、疫病检测、电子商务于一体，预计年交易额超20亿元，年交易量30万头，辐射齐齐哈尔、大庆、黑河等主要畜牧产区。
5: 8月8号至15号，通河县清河林业局妈妈顶原始森林举行避暑畅享周活动。依托原始森林和高海拔地形，妈妈顶形成了独有的凉爽小气候。景区通过增加夜游林间秘境、体验东北民俗等特色活动，解锁林间休闲新玩法，同时出台优惠门票、免费露营等惠民举措，提升游客体验感。
8: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4: 感谢收看，再见。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

0: 需一副。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美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如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儿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儿。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2: 真好事啊，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4: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织就更密更暖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0: 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今晚开始播出。
1: 各地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理，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影响。
1: 美国称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称美对伊海上封锁和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0: 欧洲多国遭遇大范围干旱，林火肆虐。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雷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十五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
2: 在浙江杭州，独居老人顾爱美不久前突发疾病住院，让她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没来得及申请，社区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核实，为她申请办理了一笔社会救助金，并将她的医疗救助比例提高至80%以上。
3: 我们刚出院，就是他们。

0: 那边就会社区直接就会联系我们，多方面的补贴然后关心，所以我们也是感觉到压力减少。
1: 顾爱美一家的这份踏实感源自浙江打造的大救助信息平台。过去社会救助往往是人找政策，需要主动申请，如今医保、民政、卫健等部门的数据在后台实时联动，大额医疗支出等能触发系统自动预警，基层工作人员随即上门核实。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折射的是社会保障理念的深刻变化。社会保障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明确要加大再分配力度，强化互助共济功能，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确保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社会保障提升到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为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正朝着社会保障体系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目标前进。从保基本到提质效，着力织密保障安全网，兜牢民生底线，确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1: 我国已建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6亿人、13.31亿人、2.49亿人和3.05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从“十三五”末的91%提高到95%以上。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在解难题、破新题中不断完善和创新政策制度，实现从补缺型到普惠型、从碎片化到体系化的历史性转变，正在迈向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新阶段。不断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让保障网兜得更牢。在深圳，快递小哥杨楠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过去，由于劳动关系模糊，他和上千万灵活就业者一样，长期游离于工伤保障之外。今年7月1日起，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3: 以前我们骑手最怕看病贵、报销难，受伤停工之后没有了收入。新十三制度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在一线跑单心里更踏实。
1: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让保障网兜得更准。过去民生保障中的救助资格认定，长期主要以家庭收入作为标尺，部分医疗、康复等刚性支出较大的家庭没有被主动识别。今年出台的我国首部社会救助专门法律，将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正式纳入法定救助范围，把认定标准从单一收入拓展为收入加支出综合认定，并用法律形式确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等运行机制，让救助精准触达更多真正需要的人。面对引领社会新问题，让保障网兜得更好。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3亿，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不少家庭的隐痛。今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着被称作社保第六险的长护险，在10年试点后正式进入全面推行新阶段。“十五五”期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在全国基本实现全覆盖，降低失能家庭支出负担，不断兜牢3500万失能老人的照护难题。
4: 经过评定，是现在是重度二级，每个月的话，他那个长护险可以报2600多，然后我们这儿还有个800块钱，算一下的话，每个月只需要给医院支付2800多，极大减轻了这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1: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

0: 不断的新起点。新时代民生保障网的每一次织密，都是民生为大的生动注脚。奋进155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出最坚实、最厚重的民生底色。
1: 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今天播出第1集《风雨历练》，第2集《勇于探索》。
2: 眼下各地抢抓农时，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护工作，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东北地区水稻相继进入抽穗扬花期，黑龙江省各水稻种植区通过行化作业、监测预警等方式，构建严密的病虫害防控体系。在北大荒集团290农场，今年上新了24小时在线的田间智能监测设备，每4小时自动将水稻生长数据生成一份电子植保配方，为水稻量身定制养分供给，增强抗病虫害能力。吉林省多地持续出现大范围高温湿热天气，在大安市盐碱地改良水稻种植基地，种植户通过错峰作业、科学管护，全力降低高温热害损失。今年，吉林全省绿色防控统防统治总规模达240万亩，农作物抗高温能力显著增强。
3: 喷施叶面肥既能快速给水稻补充养分，还能提升花粉活力，同时配合咱们田间渗水护苗，减轻高温影响。
0: 各地玉米进入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期。今年河北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面对近期降水偏多、易发病虫害的情况，全省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科技手段，精准开展追肥、化学防控和病虫害防治，多措并举提单产、保丰收。今年陕西玉米种植面积1900万亩左右，在榆林，当地全面开展植保无人机一喷多促飞防作业。植保无人机一次作业即可实现防病防虫和促灌浆增产的双重效果，保障玉米产量不断提升。西南地区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四川达州280多万亩水稻开镰收割。为抢抓农时，当地今年搭建了跨区作业农机调配平台，调集2300余台套农机，组织农机服务队深入田间，打通生产服务最后一公里，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贵州赤水宝源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当地通过生态化、精细化种植，让品质更稳定，产量也增加。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保护155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三北工程区绿色屏障，优化建立80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加强珍贵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回游通道，完善城乡绿地系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到2030年，我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的煤炭工业发展155规划提出，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煤炭开发布局，持续推进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煤炭跨区调运格局。同时要提高煤炭资源开发准入标准，积极发展优质先进产能，推动落后无效产能退出，

0: 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强化煤炭安全生产管理，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到 87%， 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到 75%， 煤层气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
1: 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积极应对，切实保障群众安全。
0: 受白海豚影响，江苏多地遭遇强风雨天气，苏州部分地区出现积水，相关部门加紧抢排，确保人们出行安全。暴雨导致太湖水位持续上涨，于今天上午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截至今天下午4点，江苏南部地区共有18条河流25站水位超警，其中7站水位超历史。目前江苏已建立了防办、应急、自然资源、文旅等部门联动响应机制，加强地质灾害、户外旅游风险防控。昨天到今天，安徽滁州、马鞍山等地降下暴雨，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情况，救援人员开展排涝除险、道路管控，及时排除隐患，保障安全。湖北今天部分地区出现大风降雨天气，襄阳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目前湖北已经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提前组织转移，应急、水利、交通等部门24小时联动值守。今天河南多地迎来大范围降水过程，局地还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针对白海豚对浙江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影响我国，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降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9点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受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风雨中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防汛排险，守护着百姓安全。
3: 8月9日傍晚，强降雨导致杭州萧山区祝家村短时间内积水暴涨，群众家中面临积水倒灌危险，村干部们第一时间沿路巡查，排除隐患点。在一处水塘，大家发现一个重要的排水口被堵住，可藏在淤泥深处的水下堵点，工具很难派上用场。眼看积水越涨越高，村党总支副书记祝徐伟来不及多想，便跳进泥水中，憋气潜入水下，徒手扒开淤泥和缠绕在一起的树枝、杂草和垃圾。
4: 当时漫出的水位还在上高，因为它水流比较急，垃圾比较杂，水流还是不畅通。
3: 十多分钟的多次努力后，堵塞的杂物被清理，出水口瞬间恢复排水，险情被排除。
4: 我们也是为了老百姓，村干部嘛，就是服务大家。
3: 浙江宁波象山县新桥镇是海产养殖集中区，台风来袭时，当地数万亩养殖塘面临设施损毁、大雨稀释水质恶化、鱼虾被冲走等风险，一些养殖户放心不下，冒雨返回沿海养殖区查看。为了守护养殖户人身和财产安全，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成立应急小分队，顶风冒雨，不间断巡查。
5: 你们现在回去干嘛？放水啊？
6: 放水看一下塘。
5: 那这样好了，放水我们帮你去看，这水位到时候我们照片拍给你们看一下，需不需要放水。
3: 台风期间，像这样的拉网式巡查每3小时一次，大家一看人，二看池塘，三看养殖设施，为的就是在警报解除前确保养殖户不擅自返回。眼下台风虽已移出浙江，但大家仍坚守在一线，忙着了解情况，尽快帮助养殖户恢复生产生活。
1: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是我国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目前已进入第一期建设收官阶段，取得一批重大成果。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带您走进甲骨文、金文、

0: 以及简读帛书的字里行间，解码中华文明的根脉。
1: 古文字工程“十四五”成果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开放，270多件套展品中，甲骨文、青铜铭文、简牍帛书与古文字工程的标志性学术成果相匹配。一路看下来，观众就能了解到中国古文字的发展演变脉络。甲骨文摹本大系是古文字工程首期标志性成果，是目前收录甲骨数量最多的大型著录。其中1200多组新晋坠河的甲骨尤为瞩目，坠河后的这片甲骨清晰地揭示出3000多年前一起交通追尾事故。
2: 过去我们读商代的历史啊，那都是很粗的，现在你看有了这些资料啊，整个商代那些人物啊事件就是活灵活现的就展示在我们这个眼前。
1: 鲜活的历史得益于古文字记载，更靠学者试读揭示。先秦时期，我国已形成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成为中华文明的根脉所系。2020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工程，遴选清华大学、中国历史研究院、国家博物馆等18家单位组成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在“十四五”期间取得丰硕成果，包括设立约300个科研项目，系统培养本科生、研究生1300多人，出版古文字整理研究著作360多部，其中就包括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整理释读，以及迄今规模最大的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目前，古文字工程处在“十四五”收官总结与“十五五”规划部署同步进行阶段。推动海外藏古文字资料数字化回归，以及通过古文字材料数字化构建古文字大模型，是“十五五”时期古文字工程的主攻方向。
3: 古文字工程就是一个根脉工程，要有人做，有传承，利用这些材料重建上古历史文明，还有一个就是向大众的普及转化，古为今用，把这些思想文化资源转化成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 10.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 14.1%。 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察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聚焦新型黑恶犯罪，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 29.9%。 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今天，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在西藏扎拉水电站成功吊装。扎拉水电站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千瓦时的清洁绿电，减排二氧化碳342万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南京照相馆》等多部影片分获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9项大奖。 学术论坛、专题影展等活动

0: 同步举办。北京推出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及多项电影加项目，赋能城市文旅发展。
1: 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地震已造成132人遇难，57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该国已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0: 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消息，震中位于哥伦比亚西北部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已造成约1600栋房屋受损。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营救被埋在废墟下的民众。
2: 我现在在佩雷拉，是这次地震的重灾区。我们开车6个小时，在午夜抵达了这里。我身后原是一栋5层楼的建筑。救援人员说，这处废墟下有2名幸存者，他们正在清除瓦砾，展开营救。此前已经成功救出5个人。
0: 在受灾严重的卡利市，医疗系统面临巨大压力，已进入最高级别警戒状态。地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地震还导致7座机场一度暂停运营。目前，哥伦比亚多个城市宣布实施宵禁，以保障救援工作顺利展开。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航道畅通。他还称，在伊朗向美国提出战争赔偿后，美方也要向伊朗索赔。他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要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发布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一支民兵武装高层人员做出调整。其中，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另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公布的数据，今年7月全美平均气温达到有记录以来新高，约为24.94摄氏度。同时，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3少的月份。该机构称，截至8月上旬，美国有大约1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同一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公报说，干旱在7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令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持续承压。英国政府10号表示，该国超过70%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约2700万人用水受到限制。法国生态转型部当天称，法国正在经历严重干旱，本土超过2/3的省份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同一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干旱正影响该国约95%的地区。在西班牙，该国西南部维尔瓦省一处新近燃起的林火10号失控，过火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800多名居民被疏散。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也门媒体10号报道，也门政府当天称将会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做出回应，也门政府军已做好应对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准备。此前一天，胡塞武装袭击了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造成人员伤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10号警告说，当前也门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使该国重新陷入全面冲突。他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局势降级，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 据以色列媒体10号援引以色列安全机构的最新数据报道，今年上半年，以色列犹太定居者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实施的暴力袭击事件达660起，较去年同期激增约 63%。 由此导致的上半年巴勒

0: 来的最低水平。日本媒体报道说，此番下跌抹去了日元此前因干预所获涨幅的一半，显示了干预措施在改变日元整体走势方面的局限性。有日本分析人士指出，日元贬值背后存在日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可信度下降、日本资金持续外流等深层次因素。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一事提出批评，认为试图出售世界杯相关权益是一次严重的判断失误，是对国际足联所服务的各个成员协会的背信弃义。三方要求对相关事件进行第三方独立审查。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剪彩当天，我从塔尖跳下来，往松花江的方向飞。这样，我不要解释。
1: 我们没有接收到任何情报，也许他们已经到哈尔滨了。
2: 林夏，你刚才不是挺喜欢？

0: 你。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2: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1: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2: 看远得戴近视镜，
1: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2: 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2: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1: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2: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6: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7: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8: 有好事喝君飞，
9: 喝君飞有好事。
7: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0: 这好事能管够不？
11: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妈，你哪儿捡到一张破报纸？
1: 什么破报纸啊？这上面有妈妈以前跳舞时候的照片。
2: 看，
1: 那次演出你爸是指挥。
0: 嗯，是演员庄君。
1: 啊，他当年是机械厂的青年标兵，那次联欢会他也来了，说顺手给我拍的。
2: 怪不得没我爸。
3: 怎么没你爸？这不是吗？你看，
1: 看见没？
0: 赶上小米粒了，哪能看清？
1: 都是小米粒。
2: 他今天给你送报纸，就是为了讨好。
1: 圆圆，你说话不要这么刻薄。他今天是碰巧碰上了园艺才来的。
2: 他碰巧碰上园艺，然后还特意带着报纸。
0: 妈，你真要有装束给我俩当爸呀？
1: 你听谁说的？
2: 别管听谁说的，反正你别把我们俩当傻子就行。
1: 作业写完了吗？写完了赶紧洗洗睡。
4: 妈，庄学琪家三个孩子呢，你去了就给他们当老妈子。
1: 我在家就是给你们俩当老妈子。
4: 妈，我知道你生我气，你再等几年，你等我和袁毅长大了，我们俩一起孝敬你。

0: 家花姑姑就是没怎么做过饭，但人心好呀，人至少总是想着给我们弄好吃的。
1: 嗯，是我徒弟不讲啊，但是你们别让人家老上咱家做饭呢。
0: 哎呀，爸，我是真觉得花姑姑挺好的，而且学习跟天天都喜欢她。
1: 小叶人是挺好啊，跟我们厂子里人都挺好的啊。
0: 重点是，他对咱们一家人都好。
1: 哎，你就别拐弯抹角的了，行吗？我跟小叶，不可能的啊。你原来不是老说这老公家事儿多吗？
0: 事儿多，那也比负担重要强呀。
1: 你这不是最烦他管咱们家事儿了吗？
0: 那是原来，现在能一样吗？现在啊，跟苏小曼比，花姑姑的条件好了十万八千倍都不止。
1: 还孙悟空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呢，还。
0: 你别贫了，我跟你说认真的啊。嗯。就这事儿啊，我跟学习跟天天都商量过了，他俩都同意。只要你一点头，人家花姑姑聘礼都不要。但是这个三铺三盖呢，我肯定给你们准备好，我不可能丢我们庄稼人的面子。
1: 不是，这什么事儿？你还真包办起你爸的婚事来了？
0: 我不是想包办，我就是想咱家越过越好呀。
1: 不是好不好呢？跟小叶呢都扯不上关系啊。
0: 那你自己去跟人家说清楚。
1: 我早就跟他说清楚了，你们不知道，哎，让我怎么办呢？好啊，我知道你是为了咱家着想，但是你也得替你爸爸着想着想吧。你总不希望说你爸就随便找个不喜欢的女人来这家里边啊，跟我凑凑合合的把这后半辈子过完吧。以前呢，我是心里边只有你们的妈妈，现在我心里边只有苏小曼。你相信你爸爸的眼光啊。当然了，我也不知道说他那两个孩子将来跟你们这关系啊能不能处好，对吧？但是我总觉得吧，这人只要是将心比心，那没有处不好的关系，对吧？这人只要心情他愉悦了啊，他不管日子他多苦，那他不觉得苦了，对吧？更何况你们几个这都越来越长大了，这日子不就会越过越好吗？
0: 我呀算是听明白了，您是真铁了心了。反正您是长辈，我说啥也不好使，但话我还是得说。就您刚刚说这苏小曼在咱们家呀，有她没我，
1: 过分了啊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0: 怎么？
1: 呀，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送你上班。
1: 不用，我坐公共汽车上班。你赶紧骑车走吧，前面两步就是车站了。
0: 不是，这前面这坡吧太大了，而且挺长的，对吧？你走去好长时间。待会儿到那坡顶上啊，你坐车上，我带你俩冲进去。
1: 哎，不用不用。
0: 我看你袁袁毅都上学了，
1: 那还有邻居呢。
0: 那我离你远点啊。
1: 大妈，
2: 上班呢，小郭。
1: 早就出去啊？
2: 去锅炉房捡着煤糊，去晚了就捡不着了。我知道你啊，看不上眼那点小便宜。哎呀，
1: 不是，我上班去了啊。

0: 小曼，
1: 小红，
0: 来来来，开点车。嘿嘿，哎呀，我等老半天了，到现在也没来车。
2: 难怪这么多人。
0: 是啊。车来了，来了来了，还是你有福，你一来车就来了。
3: 别挤别挤啊，先向后上，慢慢来啊，来都往后上上啊。
0: 哎呀，往前上。哎呦，
3: 实在挤不上的乘客，咱等下一辆啊。
0: 哎，是这个小姑娘，赶紧上。
2: 算了，等下一辆吧。
0: 别等了，一时半会儿来不了车了。
3: 上不了了，上不了了。
0: 哎，小姑娘，我们俩，哎，往里挤挤，往里挤挤。
3: 哎呦，这真上不了了，下去吧。
0: 哎，上，哎，再上一个。
3: 上不了了，
0: 上上上。我们上班都快迟到了。
3: 迟到你早点出门呀，人行李没点数啊。
0: 不是小姑娘，你这翻脸不认人呢。
3: 看我这车门关不上了呀。
0: 怎么关不上呀、啊、你怎么说话呢？
3: 车门关不上没法发车呀，对吧？下去吧。啊，
4: 你们等下一辆吧，
3: 下去吧，
4: 等下一辆。
3: 行了，车上走吧。
5: 小姑娘吃枪药了。
0: 真是的。
2: 没事儿，等下一辆吧。
0: 刚才那个车门明明能关上，他就故意不关，他就成心的他。
2: 一会儿就来了。
0: 这几个车跟打仗似的，这小姑娘她心里肯定有事儿。
6: 师傅，
7: 喂，
6: 哎，让谁让座？拿一个图纸。
7: 嗯。
6: 你这画啥了？
7: 我研究图纸呢。

0: 师傅，哎，忙啥呢？你上我那儿看报纸呢？
1: 有啥重要消息啊？
0: 这《人民日报》上天天都是重大消息啊！但今天有一个文章挺有意思啊，讲养猪的，这儿

0: 你看，群众创造了加快发展养猪事业的经验，你说这事儿咋还能上报纸？是不是挺有意思的？啊。
1: 聊啥大事呢？
0: 你师傅研究养猪呢。哎。
2: 凡向国家交售一头肥猪，可以自宰一头，允许上集市出售。
1: 不是，师傅，这养猪跟咱有啥关系？
2: 没事，你们俩忙你们俩的去吧。啊啊啊！
0: 那你想着还我啊，报纸。

0: 这还有多远呢？前面就到了。哎呀，这也太远了一点了吧？怎么在附近没厂买呢？
1: 你这不没好吗？我给你加5毛钱的啊。
0: 袁毅。
2: 哎，庄叔叔。
0: 哎，
1: 前面左转。
0: 哎，走。哎，
1: 走。
0: 哎呀，哎呀。

0: 你今天这歌哼的有点不对味儿啊，
1: 咋不对味儿了？有点悲呀。
0: 说的好像您听得懂似的。歌我是听不懂啊，但你哼歌的时候脑子里的念想我知道。我哼歌就哼歌，我想啥了呀？想啥？
2: 像深深的海洋，你多么不平静。

0: 小姐，你咋起来了不穿毛衣呢？你这一会儿都冻感冒了。感冒了更好，能装的罐头。赶紧穿上啊，还红头罐头，我给你搜着疙瘩，行不行？快穿上。这要学习，这几点了还不起床呢？大中午的，太阳都晒屁股了，赶紧起来吧。
1: 哎呦，大星期天的，这不让人睡觉啊！
0: 我听谁说红头罐头，哪有红头罐头？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赶紧起来了，起不起来？一个个的不让人省心。这昨晚谁尿的呀？
1: 天天多大了还在家里尿啊？
0: 行，一会儿你帮他倒了啊。
1: 你就惯着他吧你，这毛病现在一身一身的。
0: 这还能惯多久呀？长到你这么大，你问问他，愿不愿意在家尿啊？还，
2: 你就溺爱吧你。
3: 他不是咱爸呢，他说出去办事，
4: 没听他说呀。穿上衣服自己倒了就。
5: 庄叔，
4: 哎。
2: 这不行了呀，这个，都让虫子给咬，你放旁边吧，啊，哦，你家里有没有
4: 钉子、锤子，那个锯，再给我找俩木方子，有吗？
2: 要不等我妈和我姐回来再弄吧。
4: 哎呀，就这么点活，等他们干啥呀？一会儿干完了。
2: 你还在我家吃饭吗？
4: 你想不想让我在你家吃饭？
5: 我没问题呀，还让你喝果木酒，哎，
2: 就是那酒瓶三宝起。
4: 哎，对，我今儿拿了个好东西，在兜里，你自己掏去啊，我手埋汰。
2: 这个好，这比我之前丢的那个还好，
4: 是不是？
2: 庄叔，
4: 啊，
2: 这个人像我妈，哪儿买的？
4: 我做的。哎，去给我找东西去吧，啊。

0: 我没有撒谎，哥，姐，哎呀，我拍坏了，我给你们尝尝坏坏。那给我尝尝。啊！走，金姐，跟你哥一块吃。庄叔，
1: 哎，
0: 你这差不多得了。这哪能差不多得了呀？光是这煤面啊。
1: 团不成个儿，它容易散，知道吗？得掺上这黄土啊，它还耐烧。
2: 那水放这儿了啊。
1: 哎，
3: 袁毅啊，这煤屁呢？嗯，哎呦，这么些煤多好啊！
0: 这煤啊，我大老远运过来的。
3: 啊，又是你啊？
1: 啊，
3: 你是小苏家什么人呢？
1: 我是他朋友。
3: 没问题吧？朋友好。
4: 朋友好，真好。庄师傅，哎，回来了。你这是干什么呀？也不跟我说一声。这
1: 干点活儿，说啥呀？哎，你们上哪儿去了？这袁毅还跟我保密呢。
4: 啊，我们去亲戚家。袁毅。
5: 哎，庄叔在这干活呢，你在屋里干什么？
4: 这没事儿。哎，我姐没跟你回来，她去图书馆了。
5: 妈，你看这样谁？
4: 这哪来的？
5: 你说像不像你吧？像什么像？我哪有人家好看？
4: 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叔做的。 你把这个拿到屋里去。啊。
5: 不是我不是看你那原来是跳舞的吗？我就错了一个啊！对，这也是开红酒啊，这边还能起罐呢。
4: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这不费事儿，费心。袁毅。
5: 妈妈不在家，你也不能拦着庄叔，别让他干啊！我还以为是你让他来的呢，他也表现就表现呗。那你也不能躲在屋子里，你得出去给他搭把手啊！我搭了，我还帮他端水了呢。
4: 哟，这是你做的？
5: 啊，不是，庄叔弄的。妈，你还别说，他都能赶上张飞了。 自己能耍得起丈八蛇矛，还能拿得起针线、苗龙绣凤，
4: 切，你还挺会说一套一套的，恕没白听。

0: 哎，歇歇吧。哎，
1: 我这是埋了锅胎的新毛巾。嗯，这下不新了。
0: 不是，你看你这是，擦擦吧。我洗洗再擦呀。啊，
1: 你以后别这样了。啊，
0: 今年就不这样了啊。这些煤够你家烧了。
1: 不是，我是说你不要。
0: 我知道你要说啥，你别有负担啊。 不就图个没屁吗？你刚才你的邻居问我说我是你啥人，我说我是你朋友啊。
1: 你朋友过来干点活，这不正常吗？哎，你想哪儿去了？
0: 你真讨厌，你想哪儿？行了，一会儿天该黑了啊。
1: 行了，别弄歇会儿吧，这也不是一个人能干得完的。
0: 行，待会儿你给我帮忙啊。
1: 行。
0: 哎，你还有呢？啊？哪儿我看不见啊？
2: 哪儿啊？哪儿都是脏，哎呀，
1: 还擦不掉了，你看干了。
3: 小苏，哎，
2: 还没批呢。
1: 大嫂，出去啊！哎，你好。哎，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3: 我去合作送买块豆腐。哦，
0: 带豆腐片了吗？
3: 带了。
0: 走走走走。

0: 妈，哎，袁毅说庄叔做了个平起子，是你跳舞的形状。哎
1: 呀，哪是我呀？别听袁毅瞎说。
2: 我没瞎说，你给我姐看看呗。
1: 我不知道随手放哪了，
3: 是不是你给搞丢了？
2: 我没有，后头我都没拿了。
1: 一会儿我来找。这东西啊，越想找就越找不着，不想找就自己会冒出来。你俩出去吧，别再找碍事儿。
3: 你给我找找去，
2: 我找不着啊，
3: 是不是你给搞丢了？
2: 没。

0: 别天天来了，绕这么一大圈干嘛呀？
1: 好不容易
0: 没事儿，
1: 过来看看就好了。
2: 小苏上班呢？
3: 啊，是。又捡煤活的吗？
2: 嗯。
4: 今儿没少捡啊。

哎呦呦，慢点，慢点！你要上车，我推着你吧。车来了，慢点，慢点，慢点啊！哎。

0: 好，你回来了，太会了呀！
1: 我儿子坐火车先回来的，月姐他们明天坐安排好的大客车回来，我刚才等了好几辆车，你都没来，我还以为今天晚上你创办了。好，还看门呢，那个懵了。
2: 啊，对对对，你快上来，快上来，快上来，快上来！
1: 金师傅好，好，这事儿你好啊，你要再不回来啊，好好可要生病了啊。
2: 什么呢，金师傅？
1: 你冻坏了吧？你等了多久啊？手都冻成这样了。那没等多久，反正脚是冻木了。你还不给我开门？
2: 哎，我不是一激动忘了吗？又不是故意不给你开门，我要真不给你开门，你能上来啊？
1: 你要是不给我开门啊，我就在这车后边追着跑。
2: 大冷天的，这把你能的？
1: 哎，明天下午文化宫排练，你去吗？
2: 当然去啊，我都好久没听你弹琴了。
1: 那还不简单？想听什么？
2: 现在啊。
1: 啊。
2: 别了，我这上班了。
1: 我是乘客，我上车买票。你管不着我。
2: 替你唱唱。
1: 哎，我就唱唱。
3: 好好好，唱吧。车上就咱们三个人，那个深深的海洋，你不是天天唱吗？我这破锣嗓子都会了。
1: 你看，陈师傅都发话了，来吧。

0: 又来了。
1: 怎么了，爷爷？
2: 卢老爷，
0: 这个天天来。
1: 哦。呵，找东西扇呼扇呼。啊。
2: 赶上哪天风扇变了，你就出不去了，呛得屋里都待不住人，
1: 是吧？行，这回没事了啊，咱换新烟筒了。主要原来老烟都不行了，你说，尤其那节啊，这里出外进的，这不倒烟才怪呢。回头啊，我把这炉膛子再给你重新膛一下。
2: 谢谢你啊，庄叔。
1: 哎呀，谢啥？
2: 之前我和我姐放学回来最大出的就是生炉子，倒腾半天才能生着。
1: 哎，你姐跟你妈到底去哪儿了？真上亲戚家了？那啥亲戚啊？
2: 他们去雁塔村了，卖咸鸭蛋。
1: 去那么远呢？
2: 哦，我妈故意走远点，说碰不着熟人。

0: 个子不大，你看这个，再便宜点，我都买几个。哎呀，
1: 大姐啊，这已经是最便宜的，赶上生鸭蛋的价钱了，
0: 还是这个大，爱流油嘛。
1: 流油，这个也大。大哥，买鸭蛋啊？
2: 咸吗？
1: 咸，比咸菜都咸，下饭。
2: 我不爱吃咸的。
1: 咸啊，那我也不要了。哎呀，咸鸭蛋能不咸吗？你挑那颜色浅的。
0: 就没那么咸，哎，不要了，还留油，不要了，不要了，
3: 大姐，
0: 那我给你一毛一个，
1: 不要，真不要，真不要，钱给我吧，要不你多买几个，我给你九分，
0: 真不要了，不爱吃咸口了。哎，
1: 鸭蛋啊，
0: 妈，哎，
3: 这个不好卖，咱回去吧。
0: 这儿安全，没有带红袖箍的，你再去看会儿，
3: 去啊。
1: 鸭蛋，
4: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要不是那个大姨把鸭蛋都包圆了，咱们俩估计都得卖到晚上。
1: 天黑都卖不完，上回就剩了一大半。
0: 哎呀，那就是这回吧，把一个不多也给打进去。
1: 哎呀，人家把鸭蛋都买走了，给个不多也是应该的。
0: 但是妈，你说那大姨买那么多鸭蛋，啥时候吃得完？
1: 她不是说给城里食堂买的吗？我要给他便宜点，他还不让呢。
0: 这人倒挺好，
1: 这挺好，好的有点不对劲儿了。
0: 这有啥不对劲儿的？人家心眼儿好呗，都是当妈的，心疼。欧妈，咱们买点肉呗，这个月的蛋票、肉票还没肉。
1: 好。哎呀，就这会儿有点晚了，肥肉估计都让别人买走了。练不成大优了。
2: 行了，你别送了，这前面就车站，我就坐车就回去了。
3: 我也给你多待会儿。
2: 我也想，那这不是赶着回去给学习和天天做饭的吗？
3: 那咱俩压着点步子，走慢点。
2: 行，
3: 好吧。哎，你手咋这么凉啊？把手放袖子里去。每次出来就穿这么少。
2: 我不围。
3: 哎呀，你听话。
2: 每次给我带这个，把我带的像个粽子似的。
3: 我就喜欢你像个大粽子似的。

0: 这不整你的血色书，我就是非得把它给薅秃噜。你干啥呀？你小王，你干啥呀？小王，小点声！啊！快跑！
1: 跑得可真快！
2: 被人追过来了！
0: 人追过来了！跑得可真快啊！你们等我一下。
2: 那不是你让我跑的吗？那我跑能行啊？那我跑就被抓了！吓死我了！
0: 来，小张，停不停？
3: 真的呀，你去。
0: 继续，我去过这辈子最甜的柿子。你知道为啥吗？
3: 为啥？
0: 因为这上面沾了你的口水。
2: 这是。
0: 走慢点，走慢点，压着点肚子。嗯。我昨儿做一梦，梦见我俩结婚了。你还给我生了个大胖小子，我还叫他弹吉他。
2: 真的假的？
0: 那我骗你干嘛？
4: 哎呀，
5: 好
6: 啊！爸，你回来了。
5: 爸拿什么好吃的回来了
2: 啊？哟，这哪儿来的？
5: 我啊，今天帮这个工友修炉子，他们家啊自己腌的啊。个个流油啊！
2: 不是，这谁这大冬天的修炉子呀？不是什么正经过日子的人家吧？
5: 怎么就过日子了呢？
4: 你这炉子什么时候坏了，什么时候就修呗。来，拿过来。
2: 不是，他们家咋能有这么多咸鸭蛋呀？这得有六七十个呢。
5: 好眼力啊，69个。
2: 你数过来？
5: 数了。
2: 不是这么多，这一下也吃不完呀。
5: 咱家人多呀，一人一天一个啊。半个多月就吃完了。
2: 一天一人一个，共产主义来到了。
5: 这你的标准也太低了，这吃个咸鸭蛋就共产主义了。
2: 我这目标是不高，我的目标啊，就让咱家这几个共产主义接班人啊，隔三差五的能吃上肉，一家人啊能平平安安，没病没灾的就挺好。哎，
5: 我今天晚上就让咱们接班人啊先吃上咸鸭蛋。哎，
2: 省着点吃啊，这好日子不能一天都过了，反正闲的放得住。哎，你知道花姑姑搬来咱院了吗？
5: 啥？没说呀。
2: 就一楼顶头那间挂花窗帘那个。
5: 就那边那个冷房啊。啊。他有病吧？他疯了。不是你咋想的？啊，市中心一厨一卫的两居室，你换个这房子？
3: 这儿离厂子近，省得我每天倒好几趟车了。
5: 不是你这屋里边你连个厕所都没有，你上外边上厕所那还得排队啊，还是个旱厕。
3: 那不也没听说谁让屎尿憋死吗？再说了，旱厕挺好，一年四季通风。这
5: 是通风，那冬天都冻定。
3: 哎呀，我没有那么娇贵啊。
5: 不是，那你这屋里自来水也没有啊？你这上外边那水管子，冬天说上冻就上冻，
3: 也没听说谁渴死饿死呀。
5: 不是，你说你咋油盐不进呢？你，你换房这么大个事儿啊！我是你师傅，你不知道跟我商量商量啊？
3: 我跟你商量，你能同意吗？
5: 不，这不傻吗？我能同意吗？
3: 你这不得了吗？那是我姥爷临死前给我留的房子，我自己能做主。
5: 有你后悔的时候。
3: 哎，你别走啊！我搬新家第一顿，咱俩吃狗不理去呗。
5: 心咋那么大呢你？自个儿吃去吧，还谁愿意理你？
3: 不理我就是狗。
1: 没熟呢。
2: 这一会儿都要吃饭了，还整这个？你这一会儿饭还吃不吃了？你俩？
5: 脑瓜子又坏了。
3: 你看吧，
2: 让你们俩别整了吧。
5: 我说小叶儿呢。
7: 花姑姑不是的啊，花姑姑脑子想得可明白了，人家搬到这儿来啊，就是为了你。
5: 想啥呀？
8: 他说他为了上班进嘛。
7: 你信啊？
8: 我傻呀，我信。
7: 可不嘛，人家就是想着你呀、啊、就算是块石头他也能给你捂热了。他搬到这儿来，那迟早有一天你能答应他。
8: 我们俩根本就不可能有那么一天。
6: 我喜欢花姑姑。
8: 小屁孩你闭嘴。
1: 花姑姑真可怜。
8: 不是，那我不可怜呀，啊我想找个媳妇儿我也得听你们的呀。
7: 你俩去帮我盯着那锅。

0: 哇，你周别扑了，快去！
1: 不是你说说吧，你说怎么把你放回来了呢？连我都知道了，这男追女啊，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纱，他要真想误热你，他就该把你留那儿，对不对？那这不管怎么样，先把你按住再说。
2: 不是装好，你从哪听说这些乱七八糟的？整得你还挺有经验的似的，你怎么着？你谈恋爱了你？
1: 我没吃过猪肉，我还没见过猪跑了呀。花姑姑啊，就是二胡八级的，跟你现在差不多。 你现在不咋精细，二五一十都分不清了。你说说你，一个黄花大闺女，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谁新鲜？你分不出来啊？
2: 什么新鲜不新鲜的？菜市场买菜呢你？
1: 我可告诉你啊，是一进门多了三张嘴，你要愿意拉帮套，你自己拉去啊。
2: 过日子，这不只是过这张嘴，对吧？
1: 那不嘛，那过日子过的就是这张嘴。
2: 那行。
3: 那我就想过这张嘴，我想过的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你就别横竖为难我了呗。我不是
1: 在为难你，你看我现在是在拦着你，不往那火坑里跳。我这是救你。
4: 哎呀，
2: 你们吃饭吧，你们。
1: 我去哪儿呢？
3: 我跳火坑去，我。
1: 跳火坑？我跟你端茅坑，我姓。
3: 哎，陈师傅，吃饭啊！哎。
5: 吃饭啊，大伙吃饭了，谢谢了，谢谢了。
3: 辛苦啊，辛苦啊。哎，杨师傅，哎，自己拿。哎，哎呦，吃饭吃饭。老让你伺候，以后啊，给我当徒弟得了。
5: 捎带手一带，
3: 咱们厂里这帮人啊，就是刘成最有出息。
5: 那可不，脑瓜顶上都是金银头。
3: 哎，别埋汰我了啊。师傅，
5: 师傅，
6: 来。
5: 今儿这报纸上有什么重要新闻吗？有啊，说是昨天接见了这个美国的友好人士，叫斯蒂尔。嗯，是老美，这名字挺绕。
6: 没有见美国人，前两天不是刚见完老美和日本人吗？
5: 哎，但是这用词儿不一样。 昨天呢，这是叫友好人士四个字儿，前天那个叫朋友俩字儿，
6: 这有区别吗？
5: 不是俩字儿跟四个字儿能没区别吗？
2: 哎，电广，我这吃饭了。

0: 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1: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1: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3: 你管弄，我管哭。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4: 主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给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易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0: 近视老花。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2: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3: 有好事喝君飞，
4: 有好事喝君飞，
5: 有好事喝君飞，
6: 喝君飞，
7: 有好事。
3: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8: 这好事能管够不？
9: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王老五命真苦，裤子破了没人补。
1: 我这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你懂不懂？
2: 行了行了，你也别说人家是王老五啊，你也别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你们俩都不小了，碰着合适的姑娘，那该下手就得下手，不能等着幸福自己从天上掉下来。
0: 师哥，师哥他妈给他介绍好几个对象了，哎，人家都看不上他。
3: 胡说八道，是我看不上他们。
0: 啊、行，
2: 不是你要求还挺高啊。你什么要求啊？
3: 顺眼就行。
0: 顺眼这要求太低了。
2: 不是，顺眼这要求不低啊。嗯，所有的缘分都得从顺眼这第一步开始，是不是？嗯嗯，
0: 对，师傅说的对。相看两不厌，越看越喜欢。你看，师傅他们你还是挺深刻的啊。
2: 咸鸭蛋，
3: 来一个。骗我？来一个。哪儿弄的，师傅？
2: 你别人送的，这个给小叶留着。哦哦。
3: 嗯，哎，师傅，有个事儿我也提醒你。嗯，这花姐换到家属院了，她肯定有别的心思。
0: 你这行行，你先吃你的饭。咸鸭蛋堵住你嘴。嗯嗯，师傅，这不逢年不过节的，怎么整上咸鸭蛋了？赶上过年了啊！
2: 你那么没出息呢你？这报纸上现在说的这形势啊，以后这日子会越来越好。嗯
0: 嗯，日子越来越好。等我挣了大钱，我天天请你们，请咱师傅，咱吃红烧肉。哎，师傅，我有一同学，在火车站跟前那个海味馆当厨子。啊，等我下个月发了饷，咱就找他去，让他给咱做红烧肉。
2: 你跟你那同学关系怎么样？
4: 挺好的呀。秋天的时候我还帮他们家挖萝卜窖呢。
2: 我寻思啊，他这饭馆不有泔水吗？也不知道人家咋处理啊。他要是能拿过来。我就能养猪了。哎，
0: 我就知道您想着养猪呢。
3: 这不资本主义尾巴了吗？是吧？
2: 这人民日报都说让养了，咱怕啥？
5: 要不是养猪这个事儿啊，我估计你轻易不会来看我这个老头子。
2: 没有啊，一直想来来着。但是我这不一直都没领来吗？反正今天就着这个由头，这我是来了。
5: 行，性格没变，不说假话了。
2: 哎，您知道我这不会说假话。您说没变吧，他也变了。当初我是不懂事儿，那个总顶撞你。
5: 你呢，不硬顶，软顶。那么实际上呢？这还不如硬顶呢。

0: 你说养猪这个事儿政策真允许了？
1: 我把人民日报给您带来，你看在这儿呢。

0: 您给我养，是咱俩联手养。
1: 你快拉倒吧你啊！这100多里地路老远了，你得守多长的联手啊？联手？
0: 您这边就解决猪崽儿和猪圈的事儿，那就行。
1: 这抓几个猪崽儿，哪个猪圈都不费啥事儿，这关键是猪食儿，你不明白吗？那现在人这肚子都填不饱，还说猪呢？
0: 您说这个最关键的这个猪食儿的事儿，这我解决。我有个徒弟，他有个好朋友在这个饭店里干，他们那儿每天都有泔水，我让他每天给咱留着，我买。啊，您就在村里边找个有马车的车夫就行，他每天来回跑，把那泔水拉回来喂猪。然后这个人呢，咱不行就算他家一股，不给他现钱，等猪长大了，是给他分肉啊，还是给他分钱，到时候再说。这人呢，也可以在您这儿给您当个帮手。
1: 这还不动钱儿。人有的是，这是好事儿。
0: 那行，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那个，我再给您留200块钱在这
1: 儿。别，抓几个小猪崽儿的钱我还有
0: 啊。这事是一码归一码，那垒猪圈不还得花钱呢吗？行，那我就先走了。
1: 行，这个报纸我留下，我研究研究啊。
0: 行，您留着。
1: 你搁哪儿整那么多咸鸭蛋呢？你
0: 这我一朋友偷摸养的，自己家腌的还挺好吃的。
1: 真行，好，谢谢小兰，我送。
0: 哎，
1: 你说这《人民日报》都要养猪了，这养鸭子也应该没啥问题，不用偷摸了吧？嘿，
0: 要不说您是明眼人，您觉悟高，您是我师傅呢。
1: 我可不是你师傅，咱俩没签师徒契约呢啊。
0: 喂。是吧，这我前一段时间我才知道，当年就是您把我招进机械厂的，要是没有您我也进不了厂子，我也当不上工人。您说签的啥玩意儿，那就是张纸儿，但我这身本事都是您教的。
1: 你不用了，都还给我了。
0: 哎呀师傅，我当年说那混蛋话您就别往心里去了呗，您就当我是个屁，您给我放了。但是您教我那本事，我前一阵还真使了。这大老张喝大酒把自己给喝没了，这厂子里活急，我就使了您教我的本事。这事儿您不怪我吧？
1: 这有啥怪的，手艺要传不下去一分钱都不值。
0: 那是吧，我走了。

贤进，你在我心里永远是我的大徒弟。

0: 芈月，咱们一起去劳动公园滑冰呀。
1: 我不去了，我要回家。
2: 你怎么每次都着急回家呀？
1: 我要回去照顾我弟。
2: 下次
1: 我一定去。
2: 那你下次和我们一起啊。
1: 走。
2: 那我们先走了，来。

0: 你家年货都买了吗？
1: 哎呀，一共就那么点副食品票，怕买啥呢？
0: 哎呀，是啊，平时都舍不得用，都攒着过年一起买呢。
1: 哎，车来了。
2: 嗯，来。
1: 哎，人还挺少的。
3: 解放街到了，先向后上啊，别着急啊。哎，上班啊？

0: 今天还挺冷的。
1: 你怎么没戴手套啊？
0: 哎呀，手套落车间了。
1: 怎么样？我的给你。
0: 哎，别，你赶紧戴上，你看车就来了。来，戴上。

0: 不好意思啊，耽误大家一分钟啊，有没有网兜什么的？
1: 咋了？
0: 我那亲戚上一站下车的时候给我捡了些地瓜，这不要都不行，你看扔在那儿，我那满哪都是。
1: 哎，行，我知道，装饭盒这都行。
0: 哎，这也挺好，还挺大的，明天上班的时候还你哈。
1: 行。
0: 谢谢大家。

0: 哎，你以后别搭理那小姑娘了，她刚才都不惜得搭理你。
1: 啊啊！
2: 多久了吧？
1: 不久，我想早点见到你。
2: 说你大冬天的穿这么少，你不冷啊？
1: 给。
2: 哟，你这冻的手都红了。
1: 我怕这冰糖葫芦化了，我手都不敢往兜里搁。哎，你看我这手是不是比这冰糖葫芦还红啊？
2: 冷着了吧？
1: 不冷。
0: 我有了，
1: 你这个太薄了，我皮糙肉厚的，抗冻。甜吗？
2: 甜，你吃一个。好好姐，我什么都没看到啊。
1: 他可什么都没看见啊！
0: 你说你一个星期来八百回，看不腻啊？
3: 不。我一天看你八百回也不会腻。
0: 可是你来这么多回，我们的人都认识。
3: 认识又怎么了？我八辈子他们都认识呢。这样啊，就没人敢跟我抢你了。
1: 大姐，我喜欢他。大姐，装好好。哎呦，我对象，我对象。
0: 我点了哈。

0: 你怎么这么调皮呢？怎么在这儿放炮？你把玻璃炸坏了怎么办？去那边玩去，
1: 玩的时候小心点啊，别把手炸了。啊，
2: 走。
0: 天天看我的啊，
1: 这洗个钢镚儿这么费劲吗？
3: 你钢镚儿可脏啊，千人手万人过的学习，你好好洗啊。
1: 哎呀，我从银行今天新换的，这钢镚儿脏的能脏到哪儿？你快点，我这包完了，快
0: 来了来了。
4: 包钢镚儿了吗？
3: 包了，都包六个啦。
4: 六个太少了。
3: 还少？那糖块完了还有花生的，一会儿还有钱呢，你那包那么多，你这饺子吃不吃了？哎
1: 呀，想吃就多包点呗，这孩子们高兴嘛，对不对？过年不就过个孩子嘛。
3: 哎呦哎呦，你都成甜饺子了，你这往这放。
1: 甜点好啊，这一年到头苦哈哈的啊，甜点这一年才有盼头呢，是不是？哎对，那个学习把那个旧灶王爷拿下来，把这新的给贴上去啊。
4: 姐，你看，封建迷信，这是咱妈偷着上自由市场买的。
1: 什么偷的你？这大过年的说什么偷啊？这是咱传统对吧？奶奶在的时候年年咱都贴。
4: 也就是你信这么张纸，
1: 什么什么就一张纸，这灶王爷知道吗？你再胡说八道，我给你嘴封上。
3: 咱家好久都没买过这个了，这东西现在多少钱？哎
1: 呀，花里胡哨的一张纸，要。

0: 毛钱。
1: 天天，回家吃饭了。
2: 吃饭了。
3: 哎，这有成天。过年了。
0: 哎，相机我一下。
3: 你别拿火柴来着，我点个香烛去。大家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啊，躲开点，躲开点啊。来来来。看看有没有剩下的小兵。
2: 这儿。
4: 你呢？
2: 你这两个呀。哎呀，
1: 我又不给你。哎
5: 呦，行了，你俩这一人一个，堵不住你俩嘴了，真是。
3: 哎，你们俩放鞭炮，注意安全啊，看着点弟弟啊。嗯。哎，好，我去一个工友那儿啊。
5: 你这咋大晚上的去别人家呢？
3: 我拜个早年去嘛。啊，他们家远，今儿晚上拜完了，明天剩下都是附近的了。到时候那个明天一气儿就办完了。
5: 行，那你早点回来啊，半夜还有一顿饺子呢。
3: 好嘞。

0: 哎，你来了！我给你拿点过年的东西。哎，
1: 不用，家里什么都有。
0: 昨天晚上都过过油的，都是孩子爱吃的。哎，慢拿着。
1: 谢谢啊。
0: 哎，客气啥？哎，这家里要没什么事儿，出去走走好吗？我特想找人说说话。

0: 干什么呢？
1: 好喝。
0: 哪来的？
1: 把汗了。
0: 别吃了，咱妈呢？
1: 喊叔叔。
2: 申诉信写了一大摞，寄出去全都石沉大海。
3: 不是你这光寄信不行啊，你得找到他主管部门的主管领导啊，你逼着他，让他给你个说法。这比你说你花四分钱邮出一封信就管用多了。
2: 真的？
3: 那可不是嘛。
2: 那行，过完年我就去找他们去。关键他这事儿不解决，我怕影响圆圆一辈子。
3: 陪你一块去。啊？
2: 那不用，你去反而不方便。
3: 不，这有啥不方便的？本来这圆圆他爸他就没错，你们就不应该受到这个牵连，对吧？再说，他人已经走了，你这么多年，你们那就更不应该承担这个莫须有的罪名，对吧？这事儿咱占理，这占理的事咱得争回来啊！我给你争去啊！我给孩子们争回来。过完年啊，过完年我就陪你去办这事儿去。
2: 行了，别光说我的事儿了，说说你吧。你说要找人说说话，你说我听着。
3: 你说什么呀？也不知道。
2: 那你就是跟我没话题说呗。
3: 哎，不是啊，我是，我见你吧，我就高兴了，我就痛快了。
2: 行了，你赶紧骑车回去吧。都走了一圈了。
3: 我这样，那个，你再陪我走一圈啊。
2: 走吧。
3: 走。我跟你说啊，这种人他就怕跟你见面，只要你找到他门上去，
2: 见不说我的事儿。
0: 说来说去，他就是为了给咱俩当后爸。
4: 我觉得有庄叔罩着，以后就没人敢欺负咱俩了。再说了，庄叔为了讨好咱妈，势必要哄好咱俩。你这不挺好的吗？
0: 王元义，你能不能有点骨气啊你？
4: 你骨气不能当锅壁的。
0: 行了，别吃了。
4: 我饿吗？过年还不能让人吃顿饱饭，整天黄世仁了你。
0: 王元义，我跟你说啊，只要咱俩统一战线，庄先进跟咱妈就成不了。你说句话
4: 啊。这种事都是父母给儿女做主，哪有儿女给父母当家的呀？
0: 你是咱老王家的根儿，那你就得把咱老王家的门面给我撑起来了。
4: 我还没到十八呢，轮不到我。
0: 你就再没扶不上墙。
4: 范老师，
0: 我找咱妈去，你说这个。
4: 你上哪儿找的？谁让他俩去哪儿了？
0: 狼心狗肺的玩意儿。
4: 我怎么狼心狗肺了？我还跟你和咱妈留了这么多呢。
0: 你吃吧，你吃，你吃。哎，呀，还没睡啊？
4: 妈，庄叔带的锅壁的老好吃了。啊。

1: 嗯，不睡了。今天的事情不说清楚，睡不着。什么事儿？知道我要说什么。嗯，你想说庄叔的事儿吧？庄叔对我们家那么好，我心里很感激。
0: 但其他的事儿吧，我也没想好呢。啥意思啊？那就是他火烧棍子一头热呀。妈，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你不想着帮他平反也就算了，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这一点我不理解。我想着呢，这不一直都想着呢吗？
1: 我原来也以为啊，这下半辈子就是看着你跟袁姨长大，看着你们结婚生孩子，各自成家，我就完成任务了。可是现在庄叔出现了，他这么帮我，帮咱们家，我也觉得挺好的。至少我也能喘口气，不这么累。我和袁姨累着你了，不是这个意思。
0: 正因为有你们俩，我才觉得生活有奔头。所以啊，咱们仨过得不是挺好的吗？是挺好的，但是多一个人和妈妈一起照顾你们，不是更好吗？
1: 你别拿我们说事儿。不是拿你们说事儿，我也需要一个伴儿。
0: 那我和袁姨不就是你的伴儿吗？
1: 这两码事儿啊。
0: 你们总要长大，总要离家的。我不是反对你嫁人，我就是觉得你跟庄叔不合适。我虽然小，但是我也知道婚姻讲究一个情投意合、志同道合。你看庄学习他们家的条，再说了，那庄叔就是个大老粗。
1: 那我也就是一个街道工厂的女工嘛，妈。
0: 虽然你现在落魄到街道厂了，可是你以前也是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呢。那上班跳舞踩的是音乐节拍庄叔呢，那上班踩的是轰轰隆隆的机器，你说你俩合得上班吗？
1: 那工人也不都是大老粗，你看庄叔说，心多细，手多巧。
0: 我爸是指挥家，你俩有话聊，你跟庄叔有话聊吗？
1: 你爸是指挥家。 他不光在台上指挥，生活中也喜欢指挥别人。家里油瓶子倒了，他都不知道扶一下。从你记事起，你看过你爸在家干活吗？

0: 买秋菜，挖菜窖，脱煤坯，砍柴火，烧水，做饭，洗衣服，倒垃圾，你看过他做啥？
1: 是，这些装束都能干。那你找的是长工呀，给咱家干活的长工。
0: 我不是拿装束当长工，我是觉得我跟他在一起踏实了，放松，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这些还不够啊，圆圆，成年人的爱情不光只是嘴上说一说的。庄叔那么帮我，帮咱们家，那也是因为他心里在意我，在意你跟袁毅。
1: 哎呀妈，那都是做给你看的，
0: 我又不傻，我看得出来他一言一行都是发自内心的。你要是不信，等开学了你问问庄学习，他们家里是不是有个绣着梅花图案的布兜。
1: 他干啥？那个布兜不是给一个满鸭蛋的大姨了吗？怪不得最近盒饭里面都有鸭蛋。
0: 行了，你再睡会儿啊，一会儿我下饺子，有羹的时候叫你。
2: 这三个先上供。
3: 哎，
2: 顺便帮我把学习跟天天赶紧叫起来，别让他俩继续睡了。
3: 这封一天，你就歇会儿呗。
2: 哎呦，不行啊！这饺子，那就是新旧一年交替的时候吃的。
3: 我也没说不叫他们，你这是。哎
2: 呀，正好，这吃着饺子，我再捡点丸子啥的当菜。哎。少这么多呀！
3: 啊，那啥，刚才那包饺子时候嘛，我这饿了吃了几个。
2: 你这晚上饺子也没少吃啊，你还喝了饺子汤呢。
3: 就今儿忙活一天嘛，饿着了可能是。
2: 你吃这么多，你可别积食啊。
3: 啊。
4: 好好。
2: 哎，花姑姑，
3: 没上你爷家过年去啊？
4: 过完了，他们睡得早，我就回来了。好好，这个你糊上吧，我都收拾出来了。
2: 哎呦，这好东西你自己留着吧。
4: 哎呀，我一个人就吃不完，我想吃就上你这吃
2: 也行。吃饺子没？
3: 不是，在这爷爷家过年能不吃饺子吗？
4: 是吃了，但我们吃的早，这半夜三更的是有点饿了哈。
2: 哎，正好那一块吃一块吃。
4: 行。
2: 哎，我这蒜还没倒呢，来帮我倒。
3: 哪有大除夕夜在别人家过年呢？
2: 我让他来的。
3: 你简直了你！
2: 你再拿副碗筷啊！
3: 不是你，
2: 还有盘饺子一块端出来，赶紧出来吃饺子了
5: 啊！快来吧，
3: 来吃饺子，
2: 来。拿点，
5: 师傅，你来一个。
6: 我先上厕所去了。
3: 你干啥去？你还腾地儿啊你？
6: 腾地儿，多吃俩。
2: 笑啥呢？
5: 我吃着糖了，真甜。
3: 长得跟自己没吃过糖似的。
5: 糖谁没吃过呀？都没有今天这个甜。
2: 哎，不是，办事哪去啊？
3: 我也上趟厕所去。
6: 没事，咱吃饺子。

0: 来，好，给。
1: 嗯，我不要。
0: 过年的红包不能拒绝啊！
1: 不是，我都干活了，不能要。
0: 你干多少活？你也是孩子，收着。天天，
2: 谢谢花姑姑，过年好。
0: 天天过年好，天天天天考100分啊！
2: 我真去。
0: 这个是。

哎呀，还是你们家过年热闹，我爷那边一点意思都没有，8点多钟吃完饺子睡觉了。嗯，以后就有意思了。这爷俩上厕所咋还不回来？

0: 谁呀？我。哎呦，装师傅，这大晚上在这儿下溜达什么呀？也不嫌臭，真是。
1: 学习的领身子锁呢，等他呢。这宋家衣服。
0: 那行，回家了啊。嗯。哟，小叶，
2: 嫂子，
0: 没回家过年啊？
1: 啊，我这都过完了，这不回来了吗？啊啊！
0: 哎，新年快乐啊！
1: 过年好啊，嫂子。哎。
0: 师傅，
3: 饺子也吃了，赶紧回家吧。
0: 我回了，我家那灯坏了，你给我看看去呗。
3: 灯坏了直接睡呗。
0: 那我一个人在家黑灯瞎火的，多吓人呢。
3: 不是我这等学习呢，学习时间长，里面怪冷的，回去吧。
0: 那我还回你家吧，你家亮堂。
3: 哎，哎。哎，小燕，不是，你这怎么坏？我给你看看去，行不行？我给你修修去。
0: 走吧。
3: 怎么灯就坏了呢？啥时候发现的呀？
0: 师傅，你快进来。
3: 这咋还全黑了？点这么多蜡，多浪费啊！啊，
0: 就这个灯，不知道咋的了，啪一下就坏了。
3: 啪一下？啊。灯泡憋了？
0: 不知道啊。
3: 这钨丝也没断呢。啊，这不是他的事儿啊。
0: 那里屋那个也坏了，你看看去。哦。哦。
3: 这个啊。啊。哎，不对呀，你家哪短路了吧？有电笔没？
0: 没有，
3: 我家有。哎，
0: 那个，我给你找找，我给你找找啊！你别走啊！你别走啊！
3: 不是有没有？要不回家取去？哎，
0: 有。
4: 天天，你刚吃饱，你别着急躺下啊！
5: 知道了。
4: 哎呦，终于回来了！你说你上个厕所上这么久，我以为你掉茅坑里了呢。
6: 大过年的，瞎说啥呀？花姑姑呢？
4: 花姑姑回去了。啊，那还给你红包，
6: 还有红包呢。咱爸呢？
4: 哎呀，你吃你的饺子吧啊！那啥都要管呢。
6: 啥呀？
3: 这没电了。这你家使劲哪短路了？
0: 哦，那就暂地吧，反正都这个时候了。
3: 是，那你赶紧休息吧。啊，
0: 那个我准备。
3: 我跟你说，这短路了，那外边那跳的闸子那不敢拉，你要一合闸呀，回去你再着火了，知道吧？
0: 是啊，那个要不这个我都指着。不，
3: 你就赶紧睡吧，睡觉。
0: 师傅，哎，师傅，师傅，
3: 干啥？
0: 我害怕。
3: 不，你怕啥呀？你这喊一嗓子，这整个楼人都下来了啊。
0: 哎，师傅，你陪我在这待一会儿吧。你陪我守个岁呗。
3: 你说你在你爷家过多好啊，你非回来。啊，要不这么着，那个我骑自行车啊，我把你送你爷家去。
0: 那不行，我爷好不容易睡着了，我现在回去不又把他整醒了。你就陪我待一会儿，我守个岁没有多长时间。你陪我待一会
3: 儿。别，你干啥呀你？
7: 过年了，饭店到了。
8: 哎，你俩慢点，别搁楼道里放炮。

0: 行了，也没几分钟了。
1: 师傅，你吃花生。哎，这大虾糖老好吃了，来一块啊！
0: 哎呀，行了，你别
1: 来来来，哎，
0: 不是你说，大晚上吃虾糖，这都豁牙。
1: 没事，我给你拿酒，你漱漱就好了。
0: 不是，还喝啥酒？我说别喝酒，别拿，别拿。
1: 这酒消毒都，来。这还我第一次上别人家过年，
0: 不算，你不用在你爷家吃完饭完了到我们家，你顶多就算到我们家串个门。
1: 那谁大年三十上别人家串门？
0: 那黄世仁不就大年三十去杨麦劳他们家串？
1: 你说谁黄世仁呢？
0: 我黄世仁啊，
1: 你还不如黄世仁。
0: 我咋还不如黄世仁呢？
2: 灭了，都给我灭了，快跑！
3: 你妈兔崽子，真是去了什么德的？大过年的，我不在家，你们是不是把院子烧了呀？谁家的？这都是一个个的。哎呦，哎呀，幸亏我有责任心，我来看一眼，能找你们家长算账。
0: 心中快乐啊！我走了。
1: 那个师傅，你先别走，那酒还没喝呢，你坐下喝两杯再走。我拿起子给你。
0: 别闹！别闹！
1: 别走了。
0: 你看，
1: 那我听老一辈人说了，大年三十那年兽长个大犄角，那从海里爬上来吃人，你专吃那种孤单单一个人在家。
0: 不是你说你一个五大三粗的这工人阶级，对吧？你说你还怕那些什么这封建迷信骗小孩的事儿呢？你说那个大年兽就长犄角那个，那人家都回家了啊，我得回家了。
1: 不行，我害怕，师傅，真害怕。师傅，
3: 谁家孩子？怎么在楼道里放炮的？出去！当爹妈的不管我这是。
1: 没事儿，主任，就我师傅吧。
3: 谁在你们家呢？你让谁走啊？
1: 我念诗呢。
4: 大过年的，咋黑灯瞎火呢？
3: 背什么诗？这不瞎背吗？
1: 没事儿，灯坏了，我点蜡烛呢，这不也省点电吗？你走吧，我衣服都脱了，我要睡觉了。
3: 不用我进去帮你啊？
1: 用吗？啊，不用不用。
4: 哎呀，都还挺会过的。
3: 各位街坊邻居啊，大过年的，要有防火意识。明儿就初一了，就新的一年了，大家好好的啊。
1: 你怎么不走啊？
0: 咋还站那儿呢？这取别针的。这大年三十还坚守岗位了还。
1: 哎呀，这大虾糖跟瓜子儿在一起老好吃了，又香又甜，你咋不吃呢？哦对，你怕长虫牙。
0: 你不说要喝酒吗？咱俩喝点酒吧。来，
1: 行。
0: 哎，你也倒上。
1: 哎，我不用，我喝点汽水就行。
0: 哎，你不喝那多没意思，那我走了啊。
1: 那我陪你喝一点点。
0: 哎，喝一点点也喝一点点啊。
1: 不行不行了，我喝多了不行。
0: 你啥不行？大过年的啥不行呢？不行也得行，再点一点。啊。 个新的一年了啊，心里边不管想啥事儿，心想事成，好事连连。来，我干了啊！
1: 干了。
0: 不是我这都干了啊！
5: 你是干了啊？
0: 不是你不想好事连连就心想事成了？干了啊！哎，这就对了啊！咱再来个好事成双啊！来，来
1: 啊！爱喝呀！
0: 来。

0: 干净，对吧？哎，知道。那个，啊，老秦让你赶紧上总厂5楼那小会议室开会去。
1: 啥事啊？
2: 不知道，就说挺急的，说那黄建堂说话都差音儿了。
1: 这不老差音儿吗？谢广啊，你盯着点啊。
2: 快赶紧的吧，走走走走走。
1: 我他妈急吗？
3: 咋的？我刚才都没敢说。啊，老秦说，你干的一个活儿，出大事故了。
1: 你别急，急啥？啊，
3: 这台气轮机组在轴瓦大修以前，就一直处于待命运行。工作温度最高达到107度，已经超过了规程要求。现在你们检修部门给的统筹计划是换瓦，但是换瓦呢，我们觉得并不能解决根本上的问题。好，刚刚他说的那只是技术上的问题，接下来咱们聊点实际的。你们厂不仅要给我们重新生产一台新的气轮机，更主要的是要赔付整台
0: 赔偿多少钱？你们心里都应该算得出来吧？黄厂长，这台麒麟机的轴瓦是你们一分厂干的活，你得有点说法。
1: 老秦，
2: 我打电话让小叶叫庄先进了。哎，
0: 方秀啊，你来了？
1: 没来，在这儿呢。
2: 为啥那个事儿我基本听明白了啊？
1: 庄先进，你捅大娄子了你！
0: 黄厂长，
1: 你冷静点，别吵吵。
0: 哎，厂长，
1: 庄主，
0: 这事儿您怎么看？
2: 不，这轴瓦呢，的确是我一手做的啊。但是呢，我觉得咱在这会议室里讨论，咱没啥意义，咱去现场看看就完了呗。
3: 你还去现场看看？显着你这张大脸了，
2: 那么多工程师都研究过了，你去干嘛去？先认错，然后再研究怎么处理你。
0: 黄天堂，
1: 啥？
0: 庄主。
2: 以您多年的经验，您觉得这是轴瓦的问题吗？
1: 肯定不是，它不是咱的事儿。你看你那个急啥？
2: 你这么确定吗？我们那么多工程师，实地检查了一个多星期，反复测量计算过了，问题就是因为轴瓦的温度降不下来。
1: 你们这个事儿啊，就跟昆刚当年的事儿差不多啊，整了7个攻坚组。
0: 连着24小时的干了十几天，最后都没解决，这一个事儿，咱这么着，咱在这说没意义，啊，咱去现场看看就完了。
4: 对对对对，咱们还是去现场看看吧，这活庄师傅干的，他最清楚，好吧？走走走，
0: 庄师傅，
3: 来来来来，
0: 您来一个解解渴。
4: 哎呀，您不用在这儿待着，我在这儿就行，您去办公室。
3: 回去也是干着急。
4: 就不应该让他来这个丢人现眼的玩意儿。我这不也是着急吗？贤弟，你出来了。兄弟，慢点啊，慢点，拿着，来来来，给我，慢点啊，来，您拿着这个。
3: 哎，好嘞，
0: 跟熊瞎子似的，
4: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3: 好嘞，
0: 什么情况？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你管弄，我管哭。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剪彩当天，我从塔尖跳下来，往松花江的方向飞。这样，
1: 我才不要见识。
2: 我们没有接收到任何情报，也许他们已经到哈尔滨了。
3: 林夏，你刚才不是挺

0: 友情岁月长，睦邻故事多。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讲述的是一位中国女儿和她的俄罗斯妈妈之间那一份比血缘还要深厚的情谊。
1: 我是62年生的，我妈生下来我之后就是有病了，大流血。完了，当时姐妹还挺多的。那俄罗斯人看见我之后，他就给我抱养过去。他们要不救我，我就活不了了。
0: 那时候他们多大年纪啊？
1: 他们63岁，当时他们家里头还有一个女儿。
2: 1963年，在哈尔滨第五方园里小区，63岁的俄罗斯老人柳巴尤西科娃收养了还在襁褓中的中国女孩袁丽娟。柳巴妈妈用自己的爱为这个中国女孩撑起了一个温暖的家。
1: 当时就是这么大岁数抱过来，但是那时候家里条件也不好，但是他也没，这孩子都60多岁哪过喂过小孩儿，完了他喂了我两口子就商量，就牵个小羊回来。
0: 啥？牵个小羊？
1: 就是在出来买个小羊，完了就是那个什么，挤羊奶喂我。
2: 1965年，当大批的俄罗斯人踏上归途，柳巴妈妈看着只有2岁的丽娟，果断地放弃了回国的机会。这份选择让原本的家庭骨肉分离，却也成就了另一段感人的母女情。
1: 他们俩可以走，因为他们那时候移民手续都办好了，办好了走了，完了他姑娘等，他说我带，等我几天吧，看怎么把我给带走。当时他姑娘就说了，那你看你把他带走干啥，一个中国孩子，你为什么你要带走他呀，你那小孩你还不好整。当时他家的孩子跟我一边大，说我家的孩子你为什么不帮我照顾，你就照顾中国孩子。完了当时他也没反驳，他说我就是喜欢，就是这样，完了也没说别。后来一办手续说走不了，在家里我就看着掉眼泪，就有点商量看不通了，可能是我带不走了。后来也10天之后他姑娘先走了，完了最后他俩就决定了留下来，完了就是为了我。我就觉得我挺亏欠他的，因为这么多年他走了之后，等到他去世也没见过他姑娘一面。当时原先现在有微信有信息，当时如果你想去写个信啊，发个电报，咱都得上电信局去，在这边就是
0: 交通没有那么
1: 便利。
0: 但有没有可能是他的女儿对这个事情其实也有一些怨恨？
1: 对，他姑娘走的时候一直就是一开始他们通信说话，等到过了好像是7、8年，大概能有7、8年的时间没跟他说，你就为了他，你把我就给放弃了，我是你亲人，他你没走。后来还有机会，就是你随时都可以走，你这次不走的话，你随时走。后来这姑娘在那边买的房子，就是在那边做的生意上班都挺好的，完说她还让她回去给她留了一间房，就说她还是放弃没走。后来这姑娘生气到哪儿，就说那孩子你都抚养大了，你17、8岁了，你可以来了，你为什么不来了。她就一直我们就是不离不顾那个不弃的人我。说也没什么经济来源，政府给他补点钱，他也不会什么那个手艺啊。完了就是去磨刀，上外边就是家里有个小磨石，手摇的那种。回来之后，他不是补什么家用吃的，就买点什么糖果啦、饼干啦。小的时候他就，我就看他回来之后，就以前上的那个红药水和紫药水往手顶，完了我一看他手顶全是泡。因为你手摇它必须得磨的，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你现在时候也便宜，家里都全用，一天能磨3把2把的，就那种他的手就磨出茧
0: 了，
1: 对，都磨坏了。回来后来都淌血了，我说你别出去了。
2: 从袁丽娟开始咿咿呀呀学说话时，柳巴妈妈就特别耐心地教她，不过柳巴妈妈可没让她叫自己妈妈，而是温柔地说，孩子，你有自己的亲生妈妈，以后就叫我马达姆吧。这马达姆啊，在俄语里就是妈妈的意思。63岁的柳巴收养了这个中国小女孩，她心里别提有多珍惜这份难得的母女情了。她总是想着一定要把最好的都给这个女孩，把自己全部的爱都倾注在她身上。
1: 她得看我天天出去玩就去上学哈，那人家小孩都穿棉袄，我就回来冻得特别冷。他说那怎么办呢，完了就家里头那时候有点棉花，有点小衣服别人给的我的，但是他也不会做呀，有的时候是给的小衣服他就攒了， 踩，他就觉得怕冻着，就使劲往里续，就像那个棉花，就是恨不得就有多少给你续里的，但他也不会整，那个、俄罗斯从来都没穿过这棉袄，没有这说不好听话棉花这个概念，他就上人家我们那个对门不都是中国人，完看人家告诉怎么学的，人家就告诉他，你就在里头续，续进之后他不会那个裁剪，没有领子，那衣服当时圆领的，就是没有领子，那袖子都是直的，他这么直接就这么就是横着脚像片儿的，横着脚和竖着脚，那穿完衣服就像咱扎的那个小机器人儿，这不是机器人儿，就是稻草人似的，那直接穿，穿上去还可厚了，完了套子还没有领子。那个一针针缝，但是他没使过针呢，他没像咱们原先小的时候都是做饭做衣服，孩子都长大的，他没有没缝过衣服。哎呀，当时呢，那手啊，全扎的那个都是那个口子扎的那个血裂的那口啊。我还那时候还挺小的手，我就拿那手去摸他手，去捂捂他手。我说哎呀，太可怜了。他说没事儿，他还觉得哎呀挺感觉，他这么点小孩还挺懂事的。
0: 后来穿着这个特别的这个棉袄到上学去了。
1: 对呀、啊，
0: 同学怎么说？
1: 我穿的棉袄，这不直的，还不能写字，不弯不着腰，它是直的，没有像咱们那种这边瘦这边肥的直的。当时就一上学，那个学校进的去教室里的哄堂大笑的，哈哈哈！这个什么人来了，怎么穿这种衣服呢？就这样上学，就觉得天嘛。后来我回去，我说的那不行啊，我不能穿呢、啊。那时候那个穿了之后，学生都笑我。他说你冷不冷啊？我说我不冷啊。他暖和吗？暖和。他不要怕那个学生笑你，只要是你不冷就行。咱们不会做。我一想那些小的时候，一看，哎呀，为了我缝这件衣服这么这好几天，后来我也没收啥，就也穿了。完、啊、还有一次他更可笑的时候穿鞋，人家学生那咱们都是家里做的那种棉鞋，那布鞋厚的棉花的，特别暖和。他一看没招了，就那时候市场的没有别的啥鞋，整的那个就是棉雾了。他说没有地儿了，当时怎么办呢？他就看人家，那当时看人家那时候外头整的絮厂，他把那个雾了鞋里头，他也不知道买多大号，也不会买，有的穿大，把他们薅的那个草干草给你絮里头了，让你穿上，问冷不冷？哎呀，我说不冷，暖和。哎呀，暖和就行。完了也是一上学走哪儿，你看看他还穿那个鞋呢。哎呀，当时好像好多人笑话。像我现在我就是养成习惯，他就说你不要听人家，就是你不冷不有病就行。所以我从小到大我还现在还就记住了。小的时候我那个体质弱，经常就有病。如果他要是不用那个奶营养大，我可能我也活不了今天。完了有一次半夜发烧，那烧了好像有两天了，到一天了，挺严重的。他没有办法了，他半夜那时候冬天的时候下雪，咱们那边那个雪特别厚，就是到膝盖，他就背着我走到那个雪地，有时候那个道不好走，那再背一个人呢，完了他就老是摔跟。那时候他都70多岁了，背着我一边走到一边就那个摔跟了，摔了一回起来吧，他先不看他自己，我坐摔哪块块先。哎，我看看你这拽不拽坏，摸摸你啥哈。最后他那边的他穿的那种小棉袄也冷的嗖嗖的，完使劲搂我，完了把衣服都记得说，小的时候把那个扣还解开，给我搂到怀里。那搂到怀里头，你一拽跟头的时候，他先把这手这么先，我就记得那胳膊卡坐这点儿，他这等回去的时候，我一看呢，到那块就是这块胳膊肘啊，这块这手啊。哎呀，全是那个当时那个雪地呀、啊，完了全是那个血和那磕的那个地上。我说呀，不用整我了，你看看你手，他不用，完还继续往前背着我。哎呀，我就记得好像卡3-4回。哎呀，特别感动。回来我就说，为了我这看一回病救的我这命，恨不得就把自己的命都要搭上护着呢。
2: 1995年，当袁丽娟终于有机会去俄罗斯工作时，80多岁的柳巴妈妈可真是牵肠挂肚。他每天都坐在家门口，眼巴巴地望着那条小路，就盼着女儿能够早点回来。这份沉甸甸的牵挂，就像是一根无形的线，紧紧地系着母女俩。

0: 因为那时候我大了之后，我20多岁，他已经80多岁，我们就相互的在一起，
1: 相依为命。
0: 相依为命。他后来他爱人就是76年去世的，就剩我俩了。那时候我走就剩我俩，他没有别人了，只能把我当成他最亲，我也当成我最亲的人了。所以我俩从来没分开。这次是他的意见说，你去走一走，出去看一看，看看我的那个家乡，看看人们要能找着活了，要是如果在那能待你就待。他就觉得好像把我给撵出去适应一段时间，让我出去。结果一出去之后，他就在院里的坐着，哎呀也不回家，完了院里天天看着你，为什么老也不回家，老知道他也不说，哎呀我想我姑娘啊，想我干啥，不说。你说我没事儿，我睡不着觉，一直这样，
1: 就硬撑
0: 着。对，硬撑2个月都是到半夜才回家呀，没有说一天。我就是他特别持之以恒的，就那种坚定信心。我就是在外头坐着，
1: 就坐家门口，
0: 对，就家门口，对，就好像我哪天突然间他回去的时候。当时我回家，我就打电话问他，好好好，从来不说我在外坐，我想你，我想我吗？哎，想就乐想，没有说连我想你不回来，你必须得回来。他没有。从来没有。他说，哎呀我好好的，你不用惦记。我们邻居一说，我当时我就说我不行，我必须得回家，多么好的事。那边说，那你干工作这样，我说没有办法，我扔不下我的妈妈。哎呀，回家了之后也就在那天天我俩抱头痛哭，好像是100年没见面的那种感觉。哎呀，就天天就说，我说这回你放心，我再也不走了，我在家我陪你。这回来一段时间特别滋润，精神头也好啊，这上天出去溜达可开心了。
1: 嗯，
0: 哎呀天天炫耀，哎呀我这孩子回来了，我孩子回来了，就说特别就是那种特别兴奋的那种感觉。哎呦，现在就是以前不想，现在又去想，哎呀就是那个时候那么幸福啊，在一起。
2: 2001年，柳巴妈妈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袁丽娟便像当年妈妈照顾她那般，以同样的爱回报母亲。她每天辗转2个小时去学做红菜汤，只为让妈妈喝上一口热乎地道的红菜汤，就像当年妈妈拆了7件棉袄为她做衣裳一样，都是满满无私的爱。袁丽娟心里想着，你养我小，我定养你老，我要把心里的爱都回馈给妈妈。
0: 之后就是在床上就瘫痪了，就是有的时候意识还清醒，但是那时候就是不能下地了。我就是把全部的工作都不干了，就在家一心一意的就照顾他。那当时在家里头，我学会了做好多菜，因为他小，有的时候他躺床上，他明白就告诉我你怎么做怎么做，就没啥事儿，因为岁数大了，牙口没有牙了，那时候完了做点红菜汤，所谓俄罗斯人就说苏巴汤，就是那种汤。做点软乎的东西给他，完了买点面包了。那到时候我都是那时候牙口不好，但是他躺床后来就是特别什么都不好了，没有知觉了。反正我就是一口口的喂了之后，他没有牙，有的时候咬不动，我都有的咱也没有，不像现在就讲卫生，那个用机器榨汁儿，没有办法，我只能用嘴嚼完了之后，我就再给他吃，就这样。
1: 吃猴菜汤给他喂了多长时间？
0: 三年熬汤，那没有办法，都是喝点稀的，就他愿意还是喜欢那个俄罗斯人的那种吃法。
1: 他小时候的味道。
0: 就那小时候的味道，我就慢慢现在我做汤可有一绝了。学会了这招了，做完面包慢慢就是这么喂他。他明白的时候一直说谢谢谢谢，从来没说你应该的，我养你一小，你到老了你必须你得负责任，不是。谢谢，我吃什么东西可以随便，你那啥，我说那你吃没吃饱啊，再要一点，那你要有我就给我，没有不要，好不好吃好吃，我说那你再换一样吧也可以呀、啊。他说那就咱再换，没有说他选择余地，没有，而是我选择余地，他问我的多，但是我得问他，但是他从来不选择，只有让我去选择给他，就这样。他给我的这个爱，我把这个爱接得付出他，因为我那时候小，现在到大了懂事，我也得把他在他身上得到的爱我也得给付出，也得给他去爱的。他就觉得躺在那会儿，我就觉得哎呀，就有能力了，或者是有人在，我就觉得特别舒服，做点什么事情特别就有劲儿。到最后一段时间，他明白糊涂啊，天天就拽着我的手啊，哎呀，就说哎呀，

说不出话来，就比方要急眼了就上我手里挠两下，一清醒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总是微微笑的给我那种概念，说的哎呀，攥着你的手就觉得我要离去我挺安慰的。

0: 翻译工作、
1: 嗯、
0: 所以这都是没有他也没有我的今天。
2: 中国女儿袁丽娟和俄罗斯妈妈柳巴尤西科娃用39年的时光书写了一段比血缘更深的母女情，从一针一线缝制的棉袄到冰天雪地背去医院的背影，从放弃回国机会的坚守到晚年相守的陪伴，他们用爱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家人。这份情谊没有血缘的牵绊，却比血缘更为深厚。
3: 在哈尔滨专街的街头有一家这样的俄式西餐厅，他的老板是一位中国小伙子，叫李斯。从2010年开始到现在，已经陆陆续续经营了3家类似这样的店。你别看他店面不是很大啊，但这儿呢已经成为了不少俄罗斯留学生还有外教在中国的家，在这里边也发生了很多动人温暖的跨国故事。
4: 这里好多那个外国人离开哈尔滨之后呢，去回到自己的国家之后啊，他们又结婚呢、啊、然后又生孩子啊，然后后期呢他们都会来哈尔滨来看一看，就这个地方就相当于他们的第二个家。
3: 你是什么时候就是意识到或者感觉到咱们这些食客对这个地方特别的依恋？
4: 因为开了这个店之后呢，就是慢慢我们就成为朋友了，然后不光是在这个店里头我们经常相聚啊，然后走出这个店之后，然后他们也会经常邀请我去他们家里啊、
3: 哦、
4: 或者说有什么聚会啊也会邀请我去参加，就慢慢我们就成为朋友了。有的时候他们在这边遇到什么困难了，都会给我打电话，然后我会能帮助的我就会告诉他们怎么做。前一段时间呢，就有个朋友他因为踢足球的过程中，然后他那个腿就受伤了，然后他也是不知道怎么去医院呢，然后我是带着他去那个医院，然后帮他去挂号啊这样的。其实我也很意外，但是他为什么要跟我联系？在可能在这个留学生圈子里头，可能我的口碑就是这样的吧。那我确实也帮助了他们很多。这个留学生他在这里头，其实我跟他接触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他仍然就是说第一时间给我打了电话。可能我这个人确实是一个比较真诚的人吧，然后他们确实很信任我。
3: 来店里的外国年轻人多了，慢慢的和李斯熟了之后，遇到事儿第一个想到的都是他。有人生活费紧了找他周转，有人生病受伤先给他打电话。现在呢，店里有4位外籍员工都是曾经受到过他帮助的留学生，在他的支持下他们留在了哈尔滨，也拿到了工作签证，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安可2020年来到黑龙江大学学中文，第一次来这儿就喜欢上这里的氛围。
5: 我叫安可，我的英文名字是 Angelica， 短名是 Liga。我是2003年的，来自俄罗斯。我是今年从黑大毕业的。我来这里和朋友们一起，因为听说这是个在外国人之间很受
3: 欢迎的，
5: 很火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来了吃饭，看看这里有什么样的菜，就是那个氛围
3: 到底火在哪儿啊。
5: 对然后我们觉得很喜欢这个地方、
3: 嗯、
5: 在这儿和老板
3: 李斯、嗯
5: 认识的，觉得他是个很好的人，是个咋说呢，
3: 对，
5: 是个人很好。
4: 当时呢是就想找一个会唱俄罗斯歌曲的外国人，看能不能给唱首歌。然后呢我就问了一下呢我身边的朋友，因为我认识很多外国人嘛，我说谁会唱那个俄罗斯歌曲呢，能不能给帮唱一首歌，因为他我的朋友结婚嘛。有人呢就帮我介绍
3: 推荐了，
4: 就是说有这么一个女孩呢，她会唱俄罗斯歌曲，可以帮我唱一首唱一首，当然没有费用啊，就是朋友嘛，就是说我就对，因为是就是朋友喜庆嘛，
3: 就是你们的相识是因为这首歌的缘分。
4: 对，安可呢唱歌唱得非常好听，确实我以为可能就可能是咱们平常上 KTV 唱的歌曲，但是他很专业，他虽然说不是说专业歌手啊，但是他唱的确实非常好。

0: 在异乡一份真诚的关心比什么都暖。2024年安可毕业了，他想留在中国，但是当时办理工作签证成了难题，因为他们平时呢忙于学习，对外面的手续一无所知。可是他当时第一时间想起的就是那位最信赖的中国朋友。
1: 他想毕业之后想留在中国工作，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恰巧呢也正在学习怎么办那个工作签证嘛，然后我说我觉得我可能能帮你，因为你之前安可帮过我嘛，和那个朋友结婚的时候他帮唱歌嘛，我觉得我也可以帮他这个事情。
2: 我一定要留在哈尔滨，因为非常喜欢这个城市，非常喜欢住在中国。我以为如果我不能办签证，工作签证，我不得不要回国，所以我已经开始慢慢和我的朋友们告别。我说，如果我有一天我回家，不要惊讶，这样我真的非常不想离开中国。然后，有一天我和朋友们来这里吃饭，有一段时间，李斯过来了，简单的说话，就是你最近怎么样？叭叭叭。然后他问了我毕业以后有什么样的打算，我说真的不知道，我还没找到工作的地方，所以可能我要回家。然后他说，那你想留在中国吗？我说是的，想，但是听说那个办签证非常难。李斯说，毕业之后对，你可以开始在这儿工作，我可以帮你办签证，工作签证。我觉得真的吗？我是不是还在睡觉？
0: 因为工作签证是很难办的，
2: 对，非常难，而且我是个外国人，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没遇到过这个问题。然后他这么说，我觉得非常感动。最后他真的给我办了一个工作的签证，所以现在而且他不仅办了签证，而且给我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工作。我现在是个

15年，李斯自己也记不清楚到底陪了多少留学生去过急诊，又帮助过多少人度过了暂时的难关。他说呢，

0: 因为这个办这个签证对你来说作为学生也是来到中国人生地不熟的，
1: 对，
0: 他没有那么多就是了解这些程序的一个渠道，
1: 是的，
0: 嗯，所以帮你完成了一个大事儿，
1: 是的，所以我真的很开心我有这样的朋友。
0: 嗯，
1: 有
0: 你的身边的这个俄罗斯朋友羡慕吗？
1: 有，我觉得有，当然有，因为几个我的几个同学他们也毕业以前像就是他们这么想，我们毕业以后一定会留在中国，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好的朋友，他们我不能笑，就是
0: 只能羡慕你，
1: 对但是我真的很开心，他们因为没办签证，他们不得不要回国
0: 明白。那你爸爸妈妈知道你拿到这个签证也替你开心？
1: 非常开心，对，虽然他们很想我，我也很想我家人，但是因为我们一年的时候只能见面
0: 一次，
1: 对，所以但是他们因为我开心，他们也为我开心，
0: 尊重你的决定
1: 吧。 对，
0: 放心了，孩子在咱们中国肯定好。
1: 是的，而且我妈妈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我刚来中国的时候，他真的很担心，他说你习惯了吃他们的菜吗？这种中国菜。我说习惯了。然后晚上你不要一个人回家或者什么，不要出门。我说妈妈你放心，因为中国非常安全，所以现在我才已经习惯了，已经过了两年对吧，两年多，现在才知道我可以晚上的时候一个人回家不会有什么问题。
0: 对
1: 啊，我妈妈说你想不想回俄罗斯在这生活？因为我们想你，我们家人真的很想我，我也很想他们。但是我给他说，妈妈，我觉得我上个生活是个中国人，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0: 上辈子是中国人。
1: 对，上辈子是中国人。
0: 不是，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高的一个评价。天哪，
1: 谢谢。然后我的最喜欢的动画片叫木兰，知道吗？
0: 哦，花木兰。
1: 对，花木兰，对，非常喜欢。所以我
0: 中国勇敢女性的代表
1: 啊。 对、
0: 嗯、
1: 所以我从小对中国的
0: 文化
1: 对非常感兴趣。
0: 哎，那未来在咱们中国有什么样的打算不？
1: 我想结婚。
0: 哦，想结婚。哦，
1: 找一个中国的丈夫
0: 啊，
1: 留在这儿。
0: 这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期望哈。那工作当中呢，事业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
1: 我对现在的生活非常满意，所以我有一个中国朋友，他给我说，曾经说过一句话，我非常喜欢，意思是风吹哪叶就读哪叶
0: 啊，风吹哪叶读哪叶。
1: 对，所以我
0: 顺其自然。
1: 是的，
2: 后来帮他办完工作签证之后呢，还有其他的外国人，他们也想留在中国，然后我也是帮他们办理，包括我现在的我的厨师啊，还都是也是外国人，也是我帮他办的那
0: 一个。你刚才提到一个词儿叫口碑，所以在这个留学生这个朋友里边，这个圈子里边，你是很知名的。他说：“哎呀，有事儿找思哥。”
2: 还行，反正至少现在他们知道，在办工作签证上这个事儿我是靠谱的。基本上我现在办理这个工作签证，我也没管他们要钱，纯是帮他们去办那个工作签证。他们就是想来中国，他们如果说去找别的中介的话，可能都会要收费的。对，
0: 那你也不会觉得做这个事情？
2: 一是因为我本身自身我有这个饭店嘛，我去有这样方面的需求，所以呢，我们双向就是说，正好我需要这样的一个人来工作，然后他们想留在中国，所以我们属于互相帮助。
0: 从2010到2025，李斯的记事本上写满了一串串来自世界各地的名字，每个名字的背后都是一个温暖的故事，让这个小小的俄餐店也成了中俄朋友交流的窗口。友谊不分距离，善意也不分国界。15年里，李斯和这些年轻人用真心攒下了一段段暖人心的情分。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达尼亚，我身后的这个教学楼就是我们的黑龙江大学，我梦想开始的地方。我在中国已经12年多了嘛，你们听听我这个中文是不是嘎嘎地道啊？我是不是可以挑战一下播音员的水准呢？当然，在专业的老师面前，我可不敢显摆。今天特别的高兴，特别开心，能请到邓阳杰来到我的母校，跟我唠一唠我们在哈尔滨的故事哦。
0: Hello， 达尼亚。
1: Hello，
0: 你的这个中文说太好了，非常的流利。
1: 没有，还差得远呢，差得远呢。
0: 我要是不听声音的话，我真的感觉好像你就是我们这个东北人，我们中国人。
1: 有吗？
0: 真的非常好哈，
1: 是不是带这个东北口音吗？
0: 你完全可以做我们台的这个主持人。
1: 好了，带你去参观一下我们这个学校啊。
0: 原来呢，我其实做活动也来过咱们黑龙江大学，但是确实没有特别好的去逛一逛。正好啊，你在这儿可以带我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1: 行啊，咱们去吧。
0: 不冷吗？
1: 走吧，
0: 不冷吗？
1: 有点冷，确实有点冷。
0: 黑大的校园还是挺大的啊。
1: 特别的大，咱们前方是主楼，黑大的主楼，我在读研究生，还有这个读博一的时候就在那里上课。
0: 哦，在那边。
1: 对，然后国教学院的话，他们的教学楼就是在我们后方。
0: 这边是那个国教，
1: 那个是食堂。
0: 虽然说校园大，但是你如数家珍，像到你家一样。
1: 那可不嘛，我虽然是在黑大长大的一个孩子。我12年来到这个哈尔滨，就是高中毕业就到这边来然后就开始读本科。然后呢，从16、17岁就一直在这边待着。我从本科开始，然后呢一直在黑大待着嘛。本科是12年开始读的嘛，本科研究生现在是一个博士生，博二了已经，都是在黑大这边读的。

0: 烟火浓。
1: 你家是在
2: 哈巴
1: 奥斯克，就和我们黑龙江省的抚远是隔江相望，
2: 抚远对面的，对对对，隔这个黑龙江啊，你坐船就能到，3个小时。
1: 我经常接触这个俄罗斯朋友，说实话，你给我特别大的惊喜，因为你的这个普通话太溜了，而且还有点这个东北方音，非常的可爱。
2: 其实我因为我自己也是带学生的嘛，我给俄罗斯那块那边的孩子们上课嘛，教中文。啊，然后呢？平时你说我这个东北口音，我自己感觉不到。
1: 东北人都说自己普通话是最正宗的。
2: 但是其实上课的时候呢，我可不会带这个口音的，
1: 很专业。
2: 对对对，因为上课的时候，我一旦我进入这个上课的这个模式、
1: 这个状态，
2: 对，然后我就会讲这个普通话嘛。我讲得很还挺清楚的，反正我听我这些同事说都是挺，
1: 那你一定是专业、
2: 挺标准的
1: 标准规范。
2: 对，我其实我本科的然后研究生的这个专业都是跟语言有关系啊，然后我现在读博士也是跟语言有关的一个专业嘛，然后说出来挺长的一个外国语言及应用语言学，这么长。
1: 所以你的
2: 听起来可能有点听不懂，但是都是跟语言有关的，
1: 都是和语言相关的。这也是相当于你这十多年的时间都一直在学习这个
2: 语言。对，语言就是本科的时候是光学习这个中文系嘛，然后呢研究生的时候是学习中俄翻译笔译啊，然后呢现在是这个应用语言学。嗯，
1: 所以你的这个业务很扎实，基本功很好。
2: 平时因为自己还挺喜欢翻译嘛，这一块
1: 你喜欢翻译，
2: 然后我一直从事翻译啊笔译，然后就是现在就是一直在从事这一方面的。其实我教语言也不仅是就是不光是教这个语言的啊，因为我喜欢中国的文化，也是比较了解中国的文化，所以我希望自己可以把中国的文化带到自己的国家啊，带到这个俄罗斯去啊，然后呢把它传到俄罗斯那里去，让俄罗斯人了解一下啊中国这也是我的一个梦啊。这是我的一个梦想，就是成为一个中文老师。
3: 你可别小看达尼亚，他的身份可多了，他是一名在读博士生，也是一名教俄罗斯学生学中文的老师，还是哈尔滨亚冬会唯一的外籍冰雪暖冬大使，名副其实的尔滨代言人。
4: 在哈尔滨等你啊，
5: 我在哈尔滨等你。
2: 这个亚冬会的宣传然后他上来找我，就是他们当时是需要找一个中文好一点的，然后可能形象好一点的。
1: 你别谦虚了，
2: 外国人。想要让我这个去参加这个项目，我当时就觉得，感觉还挺自豪的，就代表这个哈尔滨，以这个外国人的这个身份。再加上也可以代表就是我们黑龙江大学参加这种活动，感觉挺不错的，
1: 类似于巡游的感觉。
2: 对，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对，然后我们十个人当中就我一个外国人，就一个俄罗斯人，然后大家都觉得，包括这个我们当时参加这个活动的这些工作人员，包括我们那些就是大师啊，那些女孩子，然后包括这个游客，大家都会觉得我是一个混血。然后听我这个中文一上来就问，哎，你是混血吗？我说不是，纯俄罗斯人。
1: 代表我们这个哈尔滨的一个形象，也代表咱们黑龙江大学的这个风采，还是非常骄傲的。
2: 对，非常的自豪感觉。对，所以当时他一跟我说这事儿，我就同意了，我说那肯定是要去参加的。对，然后呢当时对这个活动的这个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是一是冷，因为是冬天的时候嘛，好像是十二月。对，一是冷然后呢二是开心，就是特别的开心。虽然是冷，但是心里还挺冷。
1: 你后来有没有自己去想过说中文为什么会这么好，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
2: 那肯定是黑大教的好啊。
1: 我有老师。
2: 对，我有中国的师傅啊，中国师傅那是我本科的时候的班主任刘老师中文，他专门教这个中文女学生上课嘛，在国教院那块然后呢他教的这个中文教的实在是特别的好， 我的这个中文的话，我敢说我的这个中文的理解85%都是他给教出来的，都是他的功劳。的这个教学的一个能力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厉害，
1: 他一定是有很好的方法，因为你是为什么说感觉特别的地道啊，就是。

0: 国人对于中国的这个声调音调它是不太好掌握的，但是我觉得你是很好的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老师可能也是很有方法。
1: 他确实很有方法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光教这个语言什么语法啊、声调啊等等这些，不光教这些东西呢，他也会一直在给我们找一些锻炼的机会
0: 啊，
1: 就是对让我们出去看看世界，用这个中文跟中国人交流啊，
0: 交流
1: 对，多接触的。因为学习语言的话，你光这个学上课，其实是确实需要上课，但是也得实践锻炼。那接触这个母语者，多接触母语者，你才能找到这个感觉。
0: 语言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所以刘老师给你创造了很多这样的语言环境。
1: 对对对，他一直在找这种，给我们找这种接触母语者的一些机会嘛，然后呢，让我们参加各种比赛啊什么的，这种让我们锻炼一下这个中文。对，当然是也是跟他说话的时候交流的时候，也会一直在跟我们纠正这个翻译的一些问题。一旦你说错了，他说你这个
0: 这
1: 不对，那个不准，你就再说一遍。
2: 这就是我读本科的时候的这个教室嘛，然后我们当时都是在这边上课，
0: 啊、
2: 然后呢，我大概的位置就是在。这块不是这边的就是那边、
0: 哦、你肯定是因为学习认真。哎，我看这个教室的布置啊、它很有这个中国味儿哈，你看后面这个，哎呀，
2: 这个学生画的呢。对，当年也有这个这种，我们这个是上课的教室嘛、然后呢这、就是第三层吧。对，然后我那个老师的办公室也是在这边。
0: 刘老师
2: 啊对，刘老师的，
0: 可以去拜访他、
2: 可以，
0: 太好了，
2: 走，我带你去，走吧，
3: 请进。
4: Hello，
3: 哎呀，丹妮亚，你好，哎呀，
4: 你好，邓阳老师，
3: 哎，
4: 你好，
3: 你好，丹妮亚变得越来越漂亮了。
2: 没有，没有，没有，
4: 我俩今天也是第一次见面，我就说，哎，俄罗斯姑娘真好看，个子还高，中文还说那么好。
3: 对，她是我最优秀的学生，也是我的亲学生。
2: 对，
3: 对，
2: 好了。
3: 我2012年的时候就开始教她。那个时候他17岁，刚来黑大，是我们班里最小的学生啊，但是他最懂事，给我当了4年的班长。
4: 我好羡慕你们这种师生姐
2: 啊！对呀、就是刘老师是我中国的第一位老师，那个也是当年我们的班主任嘛。要不是这个刘老师的话，那我可能这个本科读完了，我就回去了，回国了，根本就不会走到这个读博士的这一步。
4: 哎，刘老师，你当时怎么发现这个好苗子？
3: 现在在我脑海里边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班的教室，他呢是经常坐在第一排第一桌的，坐在最中间的第一排第一桌，所以你想想。他的学习态度应该是对对对对，非常努力，非常上进。他每天呢总是很早就来到教室啊，然后呢这个作业每次都是最全的，然后呢都工工整整，真的作业写得非常好，要不然能当班长吗？然后非常懂事，就是你让他做什么事情都非常放心，真是一个用咱们中国人的话讲是非常靠谱的一个孩子，当然现在呢是非常靠谱的优秀的女士。话说起来应该是10多年以前了，我们那时候还很年轻，她毕业的时候我正在怀孕，自己的孩子还没有出生，但是我们的女老师们都说，哎呀，我们是留学生们的妈妈。所以呢就是从这个责任感还有我们的这个职业感出发呢，就是这些年轻的孩子，这么小的孩子，这个不远万里来到咱们中国留学，确实就是说咱们应该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去要求他们，去帮助他们，去教育他们，培养他们。
2: 说到要求这块，我想起一件事情了。我记得当年老师就让我去上台发言，就是作为一个优秀学生代表啊来上台发言，那个就
4: 有压力，
2: 对，特别压力，反正委婉一点就是压力特别大，对。然后根本就不会背这个台词，但是呢，这个讲完之后呢，下台。有很多中国的学生给我鼓掌、然后我当时就那次经历让我意识到我有多热爱这个中文啊、有多喜欢这个中文，然后呢就是有就是怎么说呢，反正就是我深深的感觉到了我对中国的中文的这种热爱有多深。
4: 这个机会也是老师给你的。
2: 对对对对，也是老师让我去飞演的。
3: 对，当时正在怀孕，他们是六月末，毕业，这个毕业季，然后呢，我是九月份生的孩子。
4: 他说了，他说未来，在他博士毕业之后，他其实有个梦想，就是希望留在黑大，也当老师，继续教学生。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种你们之间的一种传承。
3: 对对对，我们学校，我们黑龙江大学也非常需要这么优秀的，既懂俄语啊，然后呢又懂汉语，那像中国通一样的人才啊，真的非常需要。
4: 看到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学生成长了这么多，是不是你也觉得
3: 心里很有成就感？
2: 那我对刘老师的这时间确实很长的时候，对刘老师的这个印象特别的深刻。
4: 老师刚才说了，说把你像当孩子了，你有没有觉得他在这边也有像妈妈的感觉？
2: 有啊，就我们在读本科的时候都是这样叫他的。
4: 哦，叫妈妈。
2: 对，叫中国的妈妈。
3: 太不好意思了，
2: 什么事都叫他亲，什么事都管我叫他亲。
3: 所以现在呢，我们就像既是师生关系，又是朋友关系。
2: 然后后来也可以来一个这个同事关系，
3: 可以啊。
2: 你的话是不是？
3: 对，可以。可以。
4: 我想放下
2: 了。我觉得在中国这么多年，然后呢，十年以来，我所有的这些成就，感觉都是归你，都是你的功劳。
3: 哎呀，达尼亚，千言万语，我想汇聚成一句话，老师希望你在以后能取得更大的成就，然后呢，能够变得更加的幸福。
2: 我也感觉都是刘老师带我长大的吧。让中俄的这种关系越来越好。

0: 的，实在是太喜欢中国了，
1: 太喜欢中国。哎，你这么喜欢中国，这个有没有想嫁到中国呢？
0: 顺其自然吧，但是我觉得可能到最后会，反正会的吧，因为自己也打算留在中国这一块嘛，然后呢，就是，不出什么意外的话，那可能还是会找到一个中国的老公。
1: 你觉得中国男人他有什么样的这个特点或者是优点吸引到你的？
0: 就是特别能宠自己喜爱的女孩子，
1: 宠媳妇儿啊，
0: 对，宠媳妇儿，
1: 东北人，
0: 对，我觉得
1: 是这样。
0: 东北的男人还是，别看他们是东北的，但是他们都是暖男。明白。但是我觉得，反正跨婚姻这一块，他也是比较。反正这个事情也不简单，对吧？
1: 对，
0: 我这一块可能就是我比较了解中国的文化什么的，那我找一个老公，他可能也就到时候也需要了解一下
1: 俄罗斯的，
0: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两个人就是怎么说呢，
1: 双向奔赴，
0: 对，双向奔赴的。我希望自己可以就是成为一种中俄的这个
1: 文化使者，
0: 有话的文化对传播者啊，对，把这个中国的文化带到俄罗斯去，把俄罗斯的文化带来中国这边，就是让俄罗斯人更多的了解中国的文化，让这个中国人更多的了解俄罗斯的文化，因为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对吧？就是文化差异这一块还是有些冲突什么的。
1: 就是你喜欢一个地方，你一定要是真实的去过那儿，去感受它。
0: 哈尔滨的话，我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感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像我的第二个老家，呵呵，第二个家乡。对，我真心喜欢这边的人啊，
1: 好，
0: 感觉跟俄罗斯人差不多，性格方面啊，很像啊，特别的直接啊。其实我觉得跟东北人，在东北这边的，怎么说呢，跟东北人交流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大家都问我，哎呀，你是个中国通啊，你特别的了解什么中国文化等等等，你怎么跟中国人交流，你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真好。刚才说到你的这个目标，就让我想起，就好像我们做睦邻这个项目是一样的，希望我们的梦想成真。中俄友谊长存。
0: 哎，对，
1: 碰一个吧。
0: 哎，碰一个。
1: 中俄友谊长存。
0: 长存。
1: 从11岁初识中国史的懵懂好奇，到12年后扎根黑大追逐博士梦，从语言不通的异国女孩到中俄文化的传播者，达尼尔的故事正是睦邻友好最生动的写照。这个可爱漂亮的大女孩把对槟城的热爱融进了烈士的热闹室友的温情里，而这座城市也回馈给她最真实的温暖。我们希望更多像达尼尔一样的朋友能够在中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热爱与归属。
2: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3: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少白头，
4: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5: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2: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6: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2: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7: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2: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9: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0: 大家好，我是文双。
11: 我叫张随梦。
7: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9: 58。
7: 哎呦，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9: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8: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7: 叫姐姐啊，
8: 叫姐姐，
9: 是，哎呦，
7: 挺显老的。
8: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7: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8: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实说。
7: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9: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7: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9: 是。
7: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9: 好啊。
7: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2: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7: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6: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啊，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微。

0: 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的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
1: 嗯，
0: 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
1: 50来岁，
0: 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她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1: 对，
0: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她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0: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
1: 哦，益肾乌发。
0: 哎，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
1: 啊。
0: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1: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0: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1: 哎呦，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也敞亮一点。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0: 啊，这个没问题。
1: 哎，
0: 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
1: 哦，
0: 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
1: 哦，
0: 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法。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0: 哦，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1: 好，
0: 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它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

0: 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它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说最主要的是它说明我们身体内的脏腑器官有了病变了，最起码啊也是亚疾病亚健康的。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不得三高不得五高，到了80岁呢咱不得大病，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哎，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
1: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
0: 啊，
1: 好不好？来，
0: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嗯，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那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从这个现象，还有呢，她的这个舌头、舌苔，它反映的是呢五脏六腑这些方面出现了问题。你看她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她这舌头两边特别红呢，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
1: 嗯，
0: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0: 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骨点白的，这别说没事就脑骨点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

0: 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1: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嗯，
0: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1: 对，哎，
0: 外调用什么呢？
1: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0: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1: 好，
0: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1: 好，
0: 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2: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0: 对
2: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3: 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0: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3: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1: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0: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1: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0: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1: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0: 很有用，
1: 效果很好。
0: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
1: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3: 那么快呀、啊！
1: 您这儿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了，坚持半年会更好。
3: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1: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3: 特别的安全哈。哎，
1: 既是药材，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3: 那我就放心了。
0: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1: 对
0: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1: 对，哎，
0: 所以说贵在坚持，
1: 是这样。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4: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啊、
0: 哦，不是染的。哎，
4: 这个不是染的、哦，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生活大的呢就全都压到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2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4: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0: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4: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0: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们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它乌发了， 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4: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5: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6: 是。
0: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6: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的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0: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1: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我这么望诊，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经过这个医生乌发的这个方法啊，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3个月的这个中医调理最大的这个成果啊，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啊几乎90%都变黑了，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5: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7: 您好。哎呦，
0: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7: 我叫李秋暖。哦，
0: 李阿姨啊。
7: 对。
0: 那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7: 你猜猜。
0: 我猜呀、您50。
7: 哎呦，我太高兴了。
0: 是吗？
7: 再猜猜。
0: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 55。
7: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嗯，我74了。啊
0: 啊，70多岁了。
7: 对对。哎呦，
0: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7: 对，
0: 头发一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7: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
7: 对，
0: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7: 对

0: 对对，
1: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2: 我这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0: 对呀、啊，对呀、啊。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1: 您说说，
0: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0: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1: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0: 不好意思，我是个人隐私啊。我跟你说一下，我呢就得了那种白血病。大夫说绝对不能接触这些化学的东西。
1: 也是。
0: 所以呢，我就从那以后就拒绝染发。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0: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就50岁啊！
0: 谢。
3: 这位大姐呀，经过咱一身乌发的这个方法啊，也就3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4: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一身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了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6: 这全靠赵老师这1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6: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6: 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3: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几乎达到了90%以上，甚至是95%，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有18岁左右，非常的有精气神。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 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

雨天行车避险要点。雨天行车关闭自动启停功能，避免涉水熄火后二次打火，导致发动机损毁。全程开启 ESP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规避侧滑侧翻风险。挡风玻璃内侧起雾，开前挡除雾加外循环模式，并开启 AC 制冷。后视镜积水，启用加热功能去除水渍。积水反光易掩盖坑洼暗沟，牢记口诀：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遇断影必刹停。暴雨大雾等天气会削弱传感器灵敏度，谨慎使用辅助驾驶，规避行车风险。科学避险，安全行车。

0: 宝生，妈看见来了。妈呀，最担心你，都快三十了，还不给妈领个漂亮媳妇回来？
1: 不要，
0: 女人不要，总得挣钱呢。妈老了，给人家洗衣服，洗不动了。
2: 这女人不要，钱也不要，那你到底喜欢做什么？你是谁？妈呀，最担心你。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Mr.Chang，Mr.Chang，你看，没事，别老问那些没用的，什么金钱美女的，共产党不讲这些。
3: 他只会对自己感兴趣的事才会有反应。你是谁？野怪啊，对金钱、对女人通通不感兴趣，那对什么感兴趣呢？
2: 造反，造反感兴趣。共产党以前搞革命的时候都苦哈哈的，我抓他们的时候。
3: 只要是单身，家里清兮兮的，抓准没错。现在都学贼了，家里没老婆，出门被车子。
2: 我接着问，换个话题。
3: 行，哎，这样，你去问一些关于搞情报的问题。共产党对金钱美女没兴趣，他们要什么？他们要的是立功，要荣誉感。
2: 是啊，往这方面问。
3: Ugh.

0: 亭抓人，害得我酒都没喝完。我们确实是见过。这侯宝生审出什么没有？
1: 打死都不吐口。这不吗？我出来透透气。
0: 我看刚才去了两个麻醉技师都没审出来啊。这两个麻醉技师啊，用的应该是美国最新研究的致幻药，但这种致幻药吧，好像还不够完善，有可能会弄出人命的。
1: 弄出人命？
0: 对啊。对了，我得去开会，先失陪了，曹副队长。
2: 侯宝生同志，侯宝生同志，我是组织长派来联络你的，侯宝生同志。
3: 是，我是侯宝生。
2: 组织让我告诉你，你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好，要给你记个大功。
3: 赵沈杰，赵沈杰，沈杰，告诉
2: 我。好，我去找沈杰。到哪能联络到他？
3: 中庆大学。
2: 多大年龄？
3: 你不认识我。
2: 睡吧，我去找沈杰。
3: 你不认
2: 识我。组织上还会再派人来看望你的。
4: 对，就这么问，这不又成功了吗？这不还好吗？
2: 沈杰，
4: 你重庆大学不管是学生、老师还是员工，这都能查到。
5: 这条线索很有用，能继续往下查。
2: 还有十分钟，药劲就快过了，打药打药，
5: 千万别过量，别弄出人命了。
4: 哎呀，没事的，打吧，
2: 主事算我的。
1: 侯宝生同志，侯宝生同志，我是组织上派来的联络员，取情报的。
3: 这跟沈杰。沈杰跟七叔，
2: 七叔，七叔是谁？
4: 问他七叔什么身份？
3: 七叔是了不起的人。
2: 怎么样的了不起？
3: 是沈杰最佩服的人。
2: 他叫什么名字？
3: 七叔，他叫七叔。
2: 七叔他住在哪儿？
3: 我不知道。谁也没见过这个人。
6: 这是我们搜寻全部敌人的武器和沾煤物资的调运计划，都在这儿了，尽快发动。
7: 那天我们也去码头了，动作不小。
6: 我得走了，埋伏在有六合的同事已经暴露被捕，大家都要多小心。
7: 被捕的那位同志，组织会尽快展开营救。赵长官，
8: 这是法国货，比美国配给的那种咬不动的巧克力要好吃得多。
9: 王老板是内行人，这东西不便宜吧？
8: 您先别管贵不贵，这可是上层人物寄卖的特品，很紧俏，有时候您碰都碰不到。
9: 我今天出门也没多带钱啊，就这么点了，
8: 够了。
10: 王老板，
11: 吴总，
12: 吴总，
10: 云飞少爷也在啊。
12: 啊，
10: 王老板，这是我今天要的东西。
11: 好嘞，
10: 这是钱，您点点。
11: 我看看啊。
10: 哎呀，
9: 王老板挺细心啊。
11: 啊，哎呀，
8: 吴嫂不识字儿，所以每次呢，我必须得帮她弄仔细点。
10: 是，
8: 别弄错了呀。等一下啊。
10: 哎，
9: 对了，吴嫂，最近老夫人的身体怎么样了？
10: 这冬天吧，刚刚见点好。可是这惊蛰一到，这哮喘又开始犯了。这个节气，
9: 那这样，你帮我问候一下高叔叔，就说我明天上门拜访老夫人去。
10: 那太好了，
9: 吴总，那我就先走了。
10: 哎，云飞少爷，你慢走啊。
8: 走了，王老板。好，慢走。吴总，
10: 哎，
8: 来，这是您的东西。
10: 谢王老板，走了啊。哎。

0: 我上次抓侯宝生的时候是不是见过你？
1: 您就是曹副队长吧？啊，我是沈毒组的赵云飞，上一次你们在圆圆

0: 怎么样？睡了一觉，身体没那么疼了吧？
1: 我睡得不好，梦的飘飘忽忽的，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
0: 这也很正常。
2: 起来吧，躺着挺舒服呀。开门。
3: 搬东西小心点啊，别给我磕着。
4: 王老板，东管家，
5: 你这生意兴隆啊。
3: 哎，我这小店的生意都得是您照顾的。您以后要什么东西直接让吴嫂带就完了，您为什么每次还亲自跑一趟？
5: 吴嫂每次来啊都是大包小卷往回拿，我哪好意思啊，我这就当遛弯了。
3: 您要什么？
5: 两瓶酒，来包烟。
3: 好啊。
6: 老板，
3: 哎，
6: 那个糊弄好了，一会儿您咽一下。
3: 好，我马上过去。
1: 您真是好人。哎，
5: 嗯，行，您忙着啊，
3: 哎，慢走啊。
5: 哎，
3: 柱子，
7: 哎，
3: 来来来，你来看店，我来查货。
7: 得了，
3: 哪儿呢？
8: 今天晚上。我想办法把这份调研清单给发出去。
9: 这份清单本来是今晚要交给你的，但是这两天敌人的电台侦测太频繁，而且已经有通知暴露了，所以上级指示，你的这台电台从今天开始务必要隐藏好，紧急情况下才可以使用。至于这份清单，我会另想办法。
8: 可现在是紧急时期啊，我愿意冒这个险。
9: 胡闹！你愿意冒这个险，这是上级的决定，你和珍珍必须服从指令。
8: 是。
9: 还有，跟你说话呢，现在珍珍的肚子越来越大了，你正好可以多抽点时间陪陪她呀。
8: 嗯，
10: 关于共党重庆地下组织埋藏最深的那个奇书，属下会严密调查，尽快抓捕。
11: 戴老板也很关心这个事情，务必要抓紧。
10: 是。
11: 还有个事情，我怎么听说陈玉婷还在查她养父的事情？
10: 陈玉婷这姑娘重情重义，脾气又倔，怕是很难放下这件事情。
11: 这就不好办了。
10: 但是属下听说她最近谈上恋爱了，应该会转移一些注意力，等总部调回南京以后，他想查也不会有什么线索了。
11: 谈恋爱了？
10: 对。
11: 和谁啊？
10: 应该是赵云飞。
11: 嗯，两个没了爹的孩子，让他谈吧。在抗战期间，戴老板不准军统的人结婚，他都可以谈恋爱。现在虽然反攻大业未成，可都是年轻人嘛，该谈就谈吧。不过，你这个叔叔辈的，还是要时刻的提醒他们，要注意作风，不要搞出事情来。
12: 大福啊，入春以来，我好几次梦见你爹了。你爹在梦里跟我说：“人不辞行，虎不辞山。”你回去看看咱们家祖宗牌位落灰了吗？这事儿我要不收拾啊，就没人想得起来。
13: 儿没好好尽孝，抗战胜利了，也没能让您老享上清福。
14: 已经很久没有去给父亲祭拜了。
12: 听董管家说，又要打仗了。娘，您就好好休养好自己，国家的事儿就甭操心了。咱们家有我操持好，绝对不让祖宗再埋怨咱啊！
15: 我就是担心他战场上水里火里的揪心啊！
14: 你好好歇着，我去一下，啊。
15: 君已经带着一个护士看护老太太了，天天打针，就是不见效。
14: 难道真的是老祖宗在责备我？太久没回家了吗？
15: 要不，明天我请个风水先生吧，莫不是真的有什么冲撞了？
14: 你看着办吧。

0: 黑病腐星，灾在东南，灾起祖坟荒凉。你们家是有几年没去洒扫祖茔了？此地东南方向，可是你高家的祖茔所在。
1: 啊，这先生真是神了啊！
0: 你们快去扫墓祭祖，修缮祖茔，老太太才有破灾的机会。
2: 哎呀，先生，真是厉害啊！我们家司令啊，和日本人打了很多年的仗，得有年头没回老家祭祖了。
0: 祭祖之后啊，最好再去趟重庆东南方的万兴寺，那里是龙吟水池之位，可催动六白全星，解太岁之厄。等你们回到重庆，老太太就能有转机了。
1: 这个先生看起来还是有点能耐的哈。
3: 是啊，我已经多年未回家上坟了，不过回一趟家路途遥远，公务繁忙啊。但是为了我们的娘，我们要尽早安排，尽快启程。
4: 我会留在家里好好的照顾老太太的。
1: 你跟自己家人一样，也去烧烧香，去去晦气，家里有刘金一他们呢。
3: 周副官，吴嫂，你们赶紧去准备一下路上需要的东西，也多准备一些祭祀用品。
5: 是。
6: 包车
7: 上，包车上。
6: 包老板，哎，朱子，两瓶酒。
7: 面挺好吃啊。我都拿了点。
6: 我建议您，核桃酥好吃，我女儿最爱吃。
7: 是吗？
6: 嗯。
7: 哎，我尝尝。
6: 你尝尝。怎么样？
7: 嗯，
6: 好。
7: 多装点。
6: 好好好。
5: 那个王老板，
6: 哎，
5: 再多拿两条烟，司令路上抽的。
6: 朱子，
8: 哎，
6: 两条骆驼。
8: 好嘞，主播，给您。
5: 嗯，好。
7: 哎，好嘞，
6: 啊，
7: 谢谢。哎，
6: 你们这是要出远门啊？
5: 嗯
6: 啊，
5: 是啊，明天啊，我们司令要回老家祭祖。
6: 哦，
5: 这趟估计得十多天。
8: 哎，酒不用，
6: 那得多带点东西。来，冯东西。
8: 哎，哎，放车辆，放车。
6: 慢点啊。
8: 好嘞，
9: 王老板，谢谢了。
6: 好，慢走，慢走，慢走。再见，再见。哥们
10: 儿，妮娜，今晚有个飞行员约我去舞厅，你陪我一块儿去呗？
11: 可以啊，那就让大家一块儿去呗，人多啊，热闹热闹。
10: 玩可以玩，
12: 别让叶区长知道。
6: 哎，哎，收着点。
13: 去年咱们行动队不是有个小李吗？
14: 就是因为在内部谈恋爱，结果就被炸弹过了半天。再说了，这 C 大会啊，马上就要在南京开了，这要是让戴局长知道，非得吃了。
15: 你们就别做什么春秋大梦了，没钱又没房，娶什么媳妇呢？我听说啊，几位大小老板啊，早就在南京把公馆置办好了。你说咱们这次回去能不能分一套？
16: 那几个大老板有几房一太太啊，就是有情有义的。就道德，咱们这儿自由谈个恋爱，在他们眼里就成了忌讳，这不是只许州光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
14: 没错，你跟咱们那个不是已经点上那小灯了吗？
16: 你进去到他面前说，看他能不能撕烂你的嘴。
14: 吹，我怂，哎，我怂。

司令和夫人呢，真是一片孝心啊！这一路颠簸的，我董某人是深受感动。司令的父亲当年是高家湾的开明士绅，当年早早的就把高司令送进军校报国。

0: 那个年代，难得。好人有好报，老太太的病一定会好的。我们到那儿多磕几个头，相信呀，老太太一定会长命安康的。
1: 吴嫂，说得好啊，咱们都是一家人，得多磕几个头啊，一定得多磕几个头啊。

0: 大哥，大哥，行行好，赏两个钱吧。谢谢大哥，大哥好人有好报，一定升官发财，一生平安。赵长官，我们胡老大想请您赏个脸，晚上桥头火锅见上一面。您还有朋友在那里等着您呢。
1: 朋友？谁啊？

0: 胡老大，咱们俩在源源舞厅也算有一些交情。如果我这两个兄弟要是有什么地方惹着您的话，您能不能大人有大量，看在我的份上放他们一马？
1: 赵长官，你可知道他们犯了何事，就敢替人求情？
0: 但是，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啊。他们俩要是真犯了什么事儿，那有县警队的人去负责审问吧。
2: 您这私下抓人，恐怕不太合适吧？再说了，这要真出什么事儿，我还怕您进局子吃官司呢。在
0: 西南这个码头，还没有哪条法规能治得住我们袍哥的。看来你是不愿意赏这个脸了。
2: 既然你不怕法律，他们俩又惹了你，那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这个事儿不管了。
3: 这还吃上了，那不然呢？你真不管他们了？他们俩昨天在我这店子里喝醉了酒，把我伙计的手给打断了。今天我可要谢他们俩胳膊了。我觉得谢两条胳膊少了，把腿也谢了。哇，
4: 好你个赵云飞，你居然见死不救啊！我们跟你拼了！我
3: 不演了，不演了。这场面也太明，败也太灵。来来来，坐下喝酒。昨天晚上呀。
0: 我跟泰林在这吃锅子，跟胡老大是一见如故。胡老大上回在源源舞厅见过你，知道你跟马五那帮人不一样，有心结交于你，结果自己还给演砸了。
5: 谁想到赵云飞这小子这么狠毒啊！
3: 两个人四府碗筷，
0: 把你们俩打死了，请两个死人吃锅子。再说了，胡老大要真对你们俩怎么样的话，那枪上也不能上着保险啊。
3: 哎呀！ 看我这个仁义，这个地方路是马脚了。本来啊，我对你们军统的人啊也没什么好印象，但是几位呢，经常来源源舞厅，琳达对几位也是赞不绝口，特别是赵长官，胆色过人，又风度翩翩，你这个朋友，胡老大交定了。
0: 您太客气了，
4: 来来来，干
0: 来
4: 干。

0: 你谁啊？想干什么？别伤害我老婆！
1: 我不是李卓群的小老婆，我刚搬到这儿没多久。

0: 周副官，到前面那个岔路口啊，咱们先不回重庆，向右拐，咱们去万兴寺。你不说，我还真就错过了。是前面那个岔路口吗？啊，
1: 对对对，就那个岔路口。
0: 你对这一带还挺熟悉啊。
1: 没来过，也不熟，是吧？昨天晚上我刚看的地图。
0: 哼，还是咱们董管家想的周全啊。
1: 嗨，就这点事做不好，那还行啊。
2: 还有100多里路才能到万兴寺呢，跟重庆远吗？跟重庆啊，那就更远了。我是担心太太，怕她晕车。
3: 组长，这是你要的审讯记录。

0: 老衲是本寺的方丈玄智，看诸位风尘仆仆，想必是远道而来吧。
1: 是，为我70岁老母亲从重庆而来。
0: 施主孝念，感天动地，善哉善哉，请。

1946年春，国民党召开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密谋进攻解放区的部署。这个原本看起来相安无事的春天，由蒋介石集团发动的内战一触即发。在重庆大肆搜捕地下党电台之际，我方情报人员巧妙地将情报运送出城，使得中共中央及时掌握了敌人的动向。

0: 开快点，顺着信号走。
1: 侦测车配备一年了，啥也没测到，难道这大运被咱俩撞上了？
0: 这立上一大功，升官又发财。
1: 哎，别看了。

0: 施主，佛祖不可冒犯，万万不可轻举妄动，免遭报应啊！
1: 路过此地，上香，上香。
0: 阿弥陀佛，
1: 上香保平安嘛。注意这个和尚，我看他那眼神不是一般人。
2: 方丈嘛，当然不是一般人。听说他是从大寺庙里出来的，虽然守着这个小庙，那也是快得道的高僧。照我说啊，他不可能是供堂。而且我刚才在庙里查过了，没有天仙。
1: 明天开始，咱们就在这一带侦查，一发现信号立刻进去，我看看他到底在干什么。

0: 我睡了多久啊？
1: 医生都说了，第一次见到孕妇在做检查的时候睡着了，我就跟他打了个招呼，干脆让你多睡一会儿。至于睡了多久，我刚才没看表。
0: 最近都没什么事做，人一旦闲下来吧，就特别容易犯困。怎么样，检查结果出来了吗？
1: 你和孩子都很好。
0: 真好，那你陪我出去散散步。
2: 老班长呢？
3: 曹帅，身手可以啊。
4: 不愧以前是猎人啊。
5: 不管多凶的动物，只要我一进了山，他都得躲着。
6: 这儿可不是让你当山大王的地方。领袖是国家的天，戴老板是军统的天。你觉得这儿谁是天？你虽然是上面钦点的，可你别忘了自己是从哪儿爬上来的。军统可比那些山沟子要凶险得多。记住了，行动队马队长说了算。
5: 除了报国尽忠，曹顺不敢有其他想法。
2: 道路行动队都是兄弟。曹顺，你有身手，这很好，好好干，不愁升迁。啊，你去把何宝商给我提过来。
5: 队长，我愿意出去抓人，我不愿意在那儿听鬼哭狼嚎。再说了，我也没那脑子对付这些共产党。
2: 谁愿意听鬼哭狼嚎的呀？你要不愿意去，让你手下去也行。
5: 我手下哪有人呢？
2: 你这两天嘀嘀咕咕的，不也是拉拢了点人吗？
5: 这队里不都是您的人吗？我还是自己去吧。
6: 哼，我看他呀，就是个逮野猪的命。
5: 开门。
7: 侯科长，
5: 党国给你的官不好好做，跑去给共党当间谍。这下好了，身份暴露，小命都保不住。起来吧，马队长有请。还笑得出来，一会儿有你哭的。走。

0: 侯科长，不好意思啊，让你受苦了，请坐。侯科长，我要恭喜你啊，戴老板要奖赏。
1: 因为你给我们提供了共产党在重庆的秘密情报，
2: 提供情报，你来这套有用吗？
3: 重庆大学的沈杰，不是你提供的吗？什么沈杰？我都不认识。
1: 赵沈杰，哪能联络到他？
2: 重庆大学，人家给起诉，
3: 起诉是谁？
2: 你是谁？你是谁？是沈杰最佩服的人，他就姓周。你们给我打了迷幻药是不是？在幻觉情况下说出来的话，你们还当真呢？
0: 当不当真的？等抓住了这个沈杰和那个七叔，一切不都明白了吗？
2: 根本没有沈杰这个人，更没有什么七叔。
0: 如果你要是听不懂的话，我这有文字记录。
2: 嗯，不用撕啊，这还一份呢。你把别人的幻觉当供词，你不觉得可笑吗？
0: 谁会相信你在幻觉时候说的呢？这一切都只记录了，这是你说的。共产党是不是最恨叛徒？

0: 我怎么合作？回去好好上班，其余一切我都给你安排好了。你是要我当诱饵？
1: 怎么说的那么难听呢？
0: 侯科长这么大人物，
2: 怎么能当诱饵呢？
0: 我们给你安排了远大的前程。
1: 妈，我，你确实是个畜生，我跳黄河里都洗不清。
0: 畜生的是美国技术，你自从有了这些东西，我也不用使下三滥的手段了，我都文明起来了。
1: 无耻！
0: 你们都把我打成这样了，请先送我住院疗伤。
1: 那是当然啦，一定把你治得健健康康的，然后干干净净送你去上班。
3: 来人，送侯科长去医院。
0: 侯科长，跟我的合作不要动摇，共产党是最恨叛徒的哦。
4: 走吧。

0: 队长，都安排好了，屋里屋外都有人守着，他绝对走不了。好，
1: 你带人去重庆大学找这个沈杰，确定之后，24小时跟踪他。
0: 我这就去。
1: 等等，记住他去过的每一个地方，见过的每一个人，这些人里面一定有那个气数。
2: 好，老师好，蒋老师好，好，好，老师好，
3: 蒋老师，江老师好，
4: 你好，你好，
2: 沈杰，为什么这么多人被抓进去？只有你一个人平安的放出来了。
4: 你说我们中间会不会有叛徒？
3: 你们相信我也好，不相信我也好，只是希望大家不要再做无谓的牺牲。祝你安全。反对内战有什么错？抓就抓，我也不怕和蒋委员长当面对着。
2: 对呀，我们也不怕。
4: 就是，我们去找蒋委员长评评理去。
5: 评理去，走。老同学，云飞，怎么卖啊？
2: 十个铜板印刷，哎，不要了，姑娘。针头线脑了。哎，姑娘，看一看，刚到的卡子和粉团。总
6: 说着要约打篮球，一直没碰见机会，要不就今天吧。今，没事吧？
5: 是，有了吗？
2: 啊，你嫂子怀孕了，恭喜啊，老同学，真行啊你。
6: 既然嫂子身体不适，就改天吧。啊，没事没事，我没事。
2: 你可以吗？
5: 嗯。
2: 那就别改天了，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吧，我刚好有个好地方。那行，咱们看看昔日的篮球王子是不是还是风采依旧？
7: 你说你还是说我呀？走吧。嗨，
2: 哎呦，真洋气，多好看！
7: 这么一个小姑娘能是共产党吗？而且还是侯宝生的直接领导，搞错了吧？
5: 错不了，就是上次抓进去那个死丫头。这个多少钱？
7: 5元。好嘞，
5: 谢谢，
7: 谢谢啊。

0: 我想去花园那儿走走，你们可以跟着我。
1: 里面待着吧。

0: 行，你带他去，走吧。
1: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2: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1: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3: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5: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3: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5: 58。哎呦，
3: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5: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

0: 染发吧。
1: 嗯。
0: 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
1: 哎呦。
0: 住了三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
1: 嗯。
0: 还特别显老，
2: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1: 哎，叫姐姐啊，
2: 叫姐姐，
0: 是，
1: 哎呦，挺显老的。
2: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嗯，
0: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1: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0: 是。
1: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3: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1: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啊，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4: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
1: 嗯，
4: 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
1: 嗯，
4: 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4: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
1: 哦，益肾乌发，
4: 哎，给他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
1: 啊。
4: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1: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4: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1: 哎呦，比这还好呢。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4: 啊，这个没问题。
1: 哎，
4: 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
1: 哦，
4: 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
1: 哦，
4: 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1: 哦，
4: 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独孤止，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

0: 长筋骨、长筋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他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2: 往两边先白。
3: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2: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2: 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啊，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她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3: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3: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3: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个方子。
3: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0: 对，
3: 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3: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3: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3: 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0: 对
4: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2: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3: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

0: 这儿也好
1: 啊、哦，
0: 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
1: 啊、
0: 嗯，渴了就喝，渴了就喝。
1: 哦，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
0: 嗯，
1: 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
2: 啊，那么快呀？
0: 您这儿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2: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这个药食同源的，
2: 特别的安全哈、
0: 哎。
2: 那我就放心了。
1: 嗯，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
1: 哎，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
3: 嗯，
1: 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3: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啊、哦，不是染的。
3: 哎，这个不是染的，
1: 哦、
3: 这是自然转变的。
1: 哦，
3: 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到我身上了。
1: 嗯，
3: 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
1: 嗯，
3: 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
1: 嗯、
3: 哎，逐渐的已经变黑了。
1: 嗯，
3: 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3: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
1: 嗯，
3: 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嗯、有什么变化没有？
3: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
1: 嗯，
3: 我信心是特别十足。
1: 嗯，
3: 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啊、年龄相仿，在这里就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
1: 哎呦，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5: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4: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6: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
1: 嗯，
6: 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
1: 嗯，
6: 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
1: 哦，
6: 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
1: 嗯、
6: 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
1: 嗯，
6: 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5: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7: 你猜猜。
1: 我猜呀、啊、
7: 嗯，
1: 您50。
7: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啊，是吗？
7: 再猜猜。
1: 说小了。
7: 嗯，
1: 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7: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
1: 嗯，
7: 我74了。
1: 啊
7: 啊，
1: 70多岁了。
7: 对对。
1: 哎呦，看着可特别不像啊。
7: 嗯，
1: 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嗯，因为您头

0: 头发是黑色的，
1: 对，
0: 头发一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1: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1: 我这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

0: 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0: 对呀、啊，对呀、啊。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1: 您说说，
0: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啊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0: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0: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0: 谢谢。
2: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行了解。
3: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1: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3: 这全靠赵老师这1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3: 没错。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期安全，牢记食药时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污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度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0: 你不能出来，我上厕所。行，你带他去。走吧。
1: 我不想选李清明，我要选一下。

0: 赵云飞不知道自己的这名老同学是不是站在共产党一方，但是在这个春天的午后，他希望时间能够留在这一刻，不要有仇恨，不要有战争，所有的美好都不要被辜负，被伤害。
1: 这边请。两位长官，所谓才子佳人，今天晚上这一屋子人呢，都得看你们两位光彩夺目了。
2: 你真是说笑了，谁不知道人软武丁才是真正的卧虎藏龙。
3: 上次我们马队长不也在这吃了鳖？
1: 是他跟胡老大卯上劲儿了。你们都不知道后来我做了多少工作，搭了多少人情，这事儿就别提了。
4: 云飞，快过来吧。
5: 你们在这儿呢？
4: 这小子有美人在侧，眼里边可是根本没咱哥。

0: 国民党军西安第一战区通讯处，明天一早就离开重庆了。
1: 明天一早这么快啊？
2: 我们可算是离开重庆了，这儿太压抑了。要我看你也来西安算了。哼，走了。
3: 董老板，来这边请。
4: 林大小姐，以后啊千万不要叫我老板。其实啊，我就是高司令身边的一个服务生，您才是大老板，以后就叫我老董吧，这样我这心里才能踏实的。
3: 我们圆圆舞厅在这里的生意可都靠您照顾了。哎，这样您先稍坐，您的白兰地我一会儿就给您送过来。
4: 谢谢林大小姐。
3: 您客气了。
5: 这两个国防部的参谋都到了西安的通讯处，那看来西安不会太平啊。哎，而且我听说啊，咱们那个西北王胡司令可是自大的很，你们俩这到他手底下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好日子。
2: 他再自大都比在国防部待着强。老头子那手艺天天见，隔着八层天都能劈到你头上，喘不过气儿来。
6: 别总老头老头的啊，我当没听见。要是你们这点牢骚分子真被抓了，别给我翻脸做阎王。
5: 好了，
3: 董老板，请，这是我送给你们的。
7: 您的小姐这是有心了。
3: 您慢用。
7: 好的。
2: 岳飞，还是那句话啊，什么时候想清楚了，来西安找我们。
8: 行。
2: 西安欢迎你们。
5: 你们俩就先去吧。我现在的工作啊，每天待在审督组里边读读那些资料，我挺开心的，挺喜欢的。
3: 李长官、吴长官，两位马上就要离开重庆了，你们是我们这的常客，这瓶酒啊算是我请你们的，慢慢用啊。
2: 林大姐，你这话可说晚了，胡老大有言在先，以后咱们在这酒啊他都请了。
3: 就依他的，那你们慢慢用啊。
5: 好，谢谢林大老板。
0: 云飞，这时间不早了，我们呢明天一早还得出发，还得回去收拾行李。咱们干一杯吧。
5: 干一杯。
2: 干一个。
6: 一路平安。
5: 谢谢。送你们一路平安。
2: 走了。
0: 保重。
5: 保重。
9: 保重。
10: 保重。

0: 一杯咖啡，
1: 谢谢。
0: 好的，先稍等。
2: 小姑娘，最近还好吗？
0: 挺好的。

0: 你最近遇到点事情，你最好跟我保持距离，要不然会生气。什么事情？我等我表哥呢，他应该不会来了。先走了。此时的侯宝生对注射置换剂后吐露了沈杰的消息，后悔不已，他心中焦急不安。 唯一的想法就是尽快找到沈杰，通知他马上转移。
1: 喂。

0: 的，先生。卖花啦，卖花！先生看一下，卖花啦！
1: 你们是谁？
0: 卖花！
1: 你们是谁？凭什么抓我？放开我！凭什么抓我？放开我！你们凭什么抓我？
2: 沈杰，
1: 宝胜哥，
2: 蹲下！
1: 啊！

0: 哎，没事，没关系的，我自己擦就行了。
1: 你没事吧？刚才那位太太肯定是喝多了，我帮你擦擦吧。
2: 买朵花。

宝山哥。

0: 你说说你，如花似玉的姑娘，不在学校好好念书，跟着共产党造什么反？那都是死罪啊！我们今天啊，不打你，
1: 嗯，
0: 就要跟你好好谈谈。你只要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我们就放你回去上学，完成你的学业。今年多大了？除了沈杰这个名字，还有其他名字吗？

0: 们这个年纪最容易被蛊惑了，给你描绘什么一个美好的前景，就跟人上刀山下火海了。你这么小个年纪，一个血肉之躯，你能对抗政府吗？进到这屋的就没有活着出去的，除了两种人。第一种，悔过自新了，重新出去做人。第二种，打得不成人形了，送渣子洞继续折磨。除了侯宝生，你们组织还有谁？你只要告诉我，你就回去了。
1: 你们可以杀了他，杀了我的肉体，但是你杀不了我的信仰，还有我的灵魂。
0: 这套词儿啊，我听得多了，比你说的好听的有的是。一上完刑之后全变了，你非要那样吗？孩子，你配合一下，我也是例行公事。

0: 不能再打了。你军统汉训班毕业的，这就不行了。以后怎么办？
1: 你就是打死他，他也不会说。而且真的打死了，我们怎么向上头交代？
0: 要不这样，请那两个技师试试呗。
2: 这倒是个办法，共产党的报网太厉害，今天必须审出来，要不会夜长梦多的。去办吧，
0: 放下来吧。
3: 别怪我，我这是在救你。我要是有一天也变成了他们口中所谓的共党，你是不是也会袖手旁观啊？
4: 我这下了夜班刚睡着，一个电话就给我弄醒了。
5: 我是从郊区赶回来的，刚去乡下散散心，这不结果，
4: 急到这儿来。
5: 那看来这项技术啊，对审讯共产党还是很奏效。
4: 那是，再不会有人看不起我了。其实，在美国，这也是药物辅助的心理探查，他们不懂罢了。
5: 他们这帮没留过学的土老帽能懂什么呀？哎，今天也不知道急着审什么人。
6: 快快快，都跟上！
7: 是。

0: 你们有没有时间观念？这都过去一个多小时了。两
1: 位技师抓紧吧，戴局长还等着口供呢。
2: 戴局长的飞机失踪了，你们还不知道啊？
0: 说什么？戴局长怎么了？
2: 飞机起飞时下雨，10多个小时了不见降落，而且联系不上，
0: 多少？凶多吉少。
3: 我们都准备好了，嫌犯呢？还审不审？进，带人进。
0: 让开！
4: 准备。
5: 是。封锁所有档案。
4: 那个女共产党
3: 想把手头事儿做完。
5: 封锁消息。
4: 除了行动队的人，
0: 不许任何人报。
6: 戴了，哎，发生什么事儿了？戴了，本坠机了，现在生死不明。快！赵云飞和陈玉婷站在楼道里，看着身边惊慌失措的众人。一个天大的消息很快传遍，戴笠所乘坐的飞机坠毁在南京岱山。对于军统这个蒋介石极为倚重的情报部门，戴笠的这次意外意味着风云又将变幻。

0: 你们下手也太狠了，现在打上药，不知道有没有说话的力气啊！人在幻觉中发声是很吃力的，
1: 赶紧打药问。李三儿。

根据我们已知的情报，侯宝生和沈杰是恋人关系，而且都是共产党员。侯宝生把沈杰安排在重庆大学，是要给他传递情报。就按这个问。

0: 小杰，是我，宝生哥。小杰，救我！小杰。
1: 不行的话，换一个方式。会不会打得太狠，把脑子打坏了？
0: 脑子打坏了，胡话他会说吧？
2: 这女孩不简单，药物肯定起作用了。可为什么还不产生幻觉？去找一个战争的录音带子，我有办法试试。
0: 去找。
3: 有没有带枪声的录音带？
4: 曹副队长，您自己找吧，东西都在那儿。

0: 怎么学了这么长时间？大局长那个事儿是真的。不管怎么样，共产党还是要抓有神的。
1: 大局长一代枭雄，就是手上人命太多，我们不能欠这么多血债，是要还的。
0: 闭嘴吧。

0: 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
1: 王叔哥，王叔哥，快跑！
0: 你也快跑！军统的人就要来抓你了。

0: 我们什么时候见面？
1: 一起跑好不好？小心，小心，小心！我受伤了，救我！血，看来就这样了，估计问不出来什么。大概时间、地点都知道了，接着问。小心，我受伤了，救我！救我！
2: 国民党内部山头林立，各自为战。

0: 确定了，
1: 就连情报系统也不例外。如今戴笠一死，军统这个组织将何去何从？人心惶惶，众说纷纭。
0: 会被裁了吧？
2: 你那亲戚，那关系有多远你不知道啊？
0: 就是，我听说现在真正天塌了的是训练所出来的那俩人，那姓庄的，还有那行动队的曹顺，那可都是戴老板一手提拔上来的，指不定他们现在怎么找门路呢。
3: 那要这么说的话，行动队现在全乱了。
2: 不过我听说现在上头那些人呢，都去南京吊唁了，这局里啊没人管着，各个市的科长们也都在到处活动，就剩咱们这些小虾米还在这守着呢。
4: 要真是有通天的关系啊，谁还会在这儿？
2: 赵一飞，你不是跟咱们那个陈组长走挺近吗？对吧？他没有去活动活动吗？
5: 我去哪儿活动活动啊？我看你们是都该活动活动筋骨了吧？马上把近几年的工党宣传资料给我整理一遍。
6: 委员长，这是在征询您的意见，您是自荐还是？
7: 我推荐郑建明去当这个局长。
6: 局座方面，您这是以退为进呢？
7: 炭火盆上加缺蚁，谁都坐不住。
8: 王老板，
9: 哟，肖长官，您下班了
8: 啊？
9: 再来包烟。
8: 不了，给我一斤苹果。太太怀孕了，想吃点水果。
9: 我专门挑几个大的，挑几个大的送给您啊。
8: 您太客气了。
9: 来来来来来，啊，
6: 上级有指示，最近一定要多加小心。别的小组出了点事，有的同志被捕，有的同志已经牺牲了。
9: 好了，这个苹果你拿好。
8: 钱给你
9: 啊？不不不，这个苹果不要钱，这是小店送给你们的苹果嘛，代表着平平安安。希望太太吃完苹果之后呢，能够生一个健康的大胖小子。
8: 谢谢王老板。
9: 不客气。
8: 那我先走了。
9: 好，慢走。
10: 那你真的要走了呀？
0: 不走，难道等着被裁员吗？我啊，算是看透了，这背后无枝可依，还不如早日嫁人呢，起码能平平安安的。
10: 那你打算怎么走啊？我可听说现在船票和飞机票都买不到了。
0: 想想办法喽，反正这工作啊，我是做够了。
2: 想什么办法呀？你想不就走啊？这是哪儿啊？你再说了，就算你真的离开了，军统不得扒你一层皮啊？
0: 还不是蛇有蛇路，鼠有鼠道的。那些老板们哪个不在上下运动，调升的调升，放外差的放外差，对不对？我看啊，都没有真本事。要有真本事的话，不早为党国尽忠了。
11: 喂。

0: 给你上的刑，已经是最轻的了，而且让你休息几天了。怎么样，还记得明天是什么日子吧？明天是初一，市场江边见七叔，领任务，对吧？兵不厌诈，对吗？
1: 七叔啊，初一，编这一套出来，写书啊？
0: 诈不诈的，明天抓到七叔，不就都知道了吗？
1: 七叔，即使有，你们也抓不到。他见不到我，是不会出来的。
0: 所以啊，需要你配合呀。
1: 你觉得我会吗？
2: 我觉得你会，因为你已经在配合我们了。我要跟秦叔外包。你们什么时候见面？
1: 初一白天，初十晚上。我是宝生啊，
3: 小千。
0: 这个声音是你的吧？baby。
1: 明天抓着这个七叔后，我会把这个录音放给他听的。这卑鄙！所以啊，孩子，不要对抗政府，手段我们有的是。
0: 在共产党那儿，你这个叛徒的罪名是洗不掉的了吧？所以你看看，你是初一配合我们呢，还是初十配合我们？
4: 我可以回去让你想一想，嗯，你要记住，就这一次机会了，就这一次保命的机会了，嗯。老丁，猜我看到什么了？这行动队啊，又出任务了，好像是钓什么共党的大鱼。不过我看冲着这方向啊。
5: 这几条路，闭着眼睛都能找得到，还用地图啊？今天这个任务再出纰漏，你这个副队长就不用干了。范围只有1公里吗？今天这天气，起码能看到5公里外了。这么好的天气不出去玩，跟我们造什么罪啊？马队长带队行动，野区长非让我们技术课的人来观战，是对你们不放心呀，还是多此一举？
6: 时间差不多了，往这儿靠近的人挨个查，有可疑的抓起来。放心吧，队长，我们这次布置的很周密，只要是进来的人，一个都跑不掉。
1: 走这么快干什么？
2: 我着急啊，着急想喝酒啊。
3: 不对啊，现在都10:05了，怎么还没有人靠近他？难道他那天说的情报是错的？
4: 如果是你们，会不会在大白天人来人往的地方碰头？
3: 我下去看看。
5: 等一等，他是不是要跟咱们说什么？
3: 难道他要告诉我们，今天七叔不会来了，想让我们收队？

0: 跳！
1: 谁开的枪？
2: 我，
1: 我叫你开枪，叫我开枪，叫。把路口都封锁了，有可疑嫌犯都抓回去。
2: 是。
1: 带回局里去，还有钱。
2: 是。
3: 张云飞，你故意的吧？故意来这散步，明知道会有事情发生，到处找死吧你！
4: 我敬佩他，像他这样一个年轻的女孩就敢加入共产党，勇敢、坚定、不怕死。他们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这种精神换在我们军统，有多少人能做到？
3: 可是我们跟他们的仇是解不了的。
4: 解不了？为什么解不了？从当年的北伐，外争主权、内争民权，到后来的抗战救国、慷慨赴死，这几样事情哪样不是共产党走在了前面？而且，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政府要跟这样的政党、这样的人为敌。
3: 我们是军统。军队中的军队，领袖的坚定卫士。自从拿了这把枪开始，我敌人的名字就只有一个。要是别人参与到这件事情来，我早就一枪崩了他。
4: 你这把枪，你这把枪杀过多少共产党？杀过多少为了这个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人？
3: 这把枪是从我父亲殉职的地方捡回来的，跟他杀过很多军阀、日本人。还有汉奸，你要是再敢侮辱他，我就一枪打死你。
4: 对不起，我知道你的痛苦，我也理解你的委屈。但是像这样不明不白的事情，在我们军统里面有多少回？我不相信共产党会杀害一个革命功臣，一个爱国战士。我会一起跟你把他查清楚的。
3: 我知道你担心沈静的事情，但这次跟上一次不一样。我没有看到谁可以从行动队走出来的，你救不了他。
4: 不管怎么样，我都要试一试。
3: 好，我等着喝你的祭酒。
5: 哎，你们都不信了，还找我？我就是。
6: 闭嘴！叫什么名字？
5: 叫七叔。
6: 他妈问你名字，问你代号了吗？
5: 什么代号不代号了？我姓王，没名，他喊我七，在村里辈分最大，他们都叫我七叔。我真是七叔啊，真是七叔啊！刚才抓我的老总说了，只要我承认七叔，就赏我两块大洋。
7: 让他滚！
5: 这真是七叔，还没给钱呢。
7: 等会儿，我给你钱。
6: 哎，警官，
5: 不是七叔，这是七叔啊！
6: 再他妈废话，老子请你吃子弹，滚！
5: 你站住！
6: 给我查一下，谁抓了他们？给他们两个大人承认七叔，就往这儿带。姓名？
7: 陈阿生。
5: 陈你奶奶，你好说。
6: 职业？
7: 没有。
5: 你们说话不算数啊！我就是你们说话不算数，你看。啊！我就是七叔。
7: 停车。
5: 我就是七叔，不给钱，我就是七叔。
7: 他嚷嚷什么呢？七叔。
8: 司令，军统这帮家伙呀，一天到晚也不知道瞎忙些什么呢。
9: 是个人他们都觉得像共党，草木皆兵。

0: 有线索了。
1: 到市场干什么去了？
0: 去瞧。
1: 瞧？去桥上干什么？
0: 面馆吃面。
2: 初一白天，市场，江边，桥。
3: 今天那个茶馆的山坡上，有个巧巧面馆。你说这会不会就是他们的接头点？
0: 他故意在面馆窗口能看见的地方跳江，说明他想让七叔知道他出事了。
3: 这里面肯定有情况。
0: 要是这样的话，那个七叔不会再出现了。
3: 那我也不能白干了。
0: 就是土地爷，我也得把他挖出来。拿上沈杰照片，去面馆。
4: 车，
0: 沈军是留人没有？
3: 有啊，一直都有人。
0: 以前局里可是丢过一个犯人的。开车。

0: 行了，宁飞，别说了。这事我真帮不了你。我现在要回家，老婆孩子等我吃饭。
1: 家俊兄，
2: 我实话跟你说吧，
0: 上次是我看走眼了，听你的话把那丫头放了，不然抓共党的功劳就是我的。今天去了审讯室，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他。但我刘家俊不会为了邀功把自己兄弟出卖了。
2: 你听明白了吧？请吧。

0: 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1: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2: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3: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六合塔，这座近60米高的七级浮屠，在钱塘江畔矗立了1000多年。1934年4月，茅以升正是在这里开始了剑桥考察的

0: 这本蓝色的册子是《钱塘江建桥计划书》，文中详细记载了钱塘江大桥建造的筹备过程。在缘起部分有这样一段文字：因搜罗材料，特请美国桥梁专家华德尔代为设计。今天的人们一提起钱塘江大桥，就知道是茅以升主持设计的。为什么这本纪略里记载的却是美国的桥梁专家呢？
1: 我们知道当时大桥都是德国人、英国人、比利时人建造的，我们在桥梁建筑设计上我们没有话语权，我们只有听人家的话的份儿，甚至你能站到跟前听他讲都是一种荣誉，你还怎么可能去让你亲自去主持设计建造，去做组织规划呢？对不对？
2: 有些说法呢是说曾阳甫是一种策略，他只是觉得如果请一个美国很有权威的一个又是当年铁道部的一个顾问来设计这个方案，如果华德尔都说钱塘江上可以造桥，也能够造桥，那么 有解决方案，那么别人就没有理由反对。
0: 尽管曾阳甫对茅以升非常信任，但两年前的水灾事件对茅以升多少还有一些负面影响。稳妥起见，曾阳甫也邀请了美国桥梁专家约翰·华德尔，他是铁道部邀请的顾问，参与了当时中国的一些桥梁建设项目。一场实力较量在中美工程之间展开，茅以升请来自己的老同学，美国康奈尔大学桥梁专业毕业的罗英担任总工程师。在六合塔上，面对波涛汹涌的钱塘江，茅以升向罗英介绍了自己的勘察结果和造桥设想。
3: 我们所处的位置呢是在钱塘江的北岸，那茅以升跟罗英呢当初在确定这个桥子以后呢也曾经登上过这个六合塔。那今天呢我也带来了当初他们两位就是设计的几张图纸啊，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啊，它靠这边呢是叫北岸，那边是南岸。我们这座大桥呢总共有15个桥墩，然后这个北岸这边呢有5孔的引桥，南岸呢也是一个拱桥，一个板梁，总共呢是1453米。
0: 罗英听了以后非常惊喜，他没想到茅以升这么快就拿出了建造钱塘江桥的设想，当即答应了茅以升的请求，并提出了自己对于钱塘江桥的设计见解。不久后，中美工程师的两个设计方案开始揭晓。
2: 华德尔设计的方案是个并列式，就是说16通火车，并列的一排呢通汽车。那么如果这种桥式的话呢，势必就要有很多桥墩，那么这个打桩的工作、桥墩的工作工程量就会非常大，实际上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案。所以说茅以升在设计方案的时候呢是选择的是上下式，就是说下层走铁路走 火车，上层通公路啊，是这么一个桥式。当然由于两个桥式不同，所以他们设计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方案啊。从性价比来看，当然茅老的更优，因为它毕竟花钱少啊，而且的话呢这个从桥梁美学来看也更美。
0: 茅以升的设计是正桥16孔，每孔跨度67米，采用强度高重量轻的合金钢，更适合钱塘江的水文地质环境，造价也省了200多万银元。曾阳甫拿着两份设计书进行对比后高兴地说：你们超过了华德尔博士。这场较量为茅以升打开了建造钱塘江铁路桥的大门。尽管茅以升赢得了设计上的胜利，但现实 并不那么顺畅。曾阳甫跟毛以升商量，眼下对外还是要说钱塘江大桥采用美国桥梁专家华德尔设计，因为当时大多数国人认为只有外国人才能造好桥。为了取得银行财团的投资，毛以升接受了这样的安排。直到后来建桥经费有了着落，曾阳甫才理直气壮地说，钱塘江大桥完全是由我们中国人自行设计的。经过几个月的准备，1935年11月11日上午9时，钱塘江大桥开工典礼终于隆重举行。这一天正是世界和平纪念日，毛以升专门请来摄影师做记录，他打算将建桥全过程记录下来，留给后人做建桥参考资料。让毛以升没有想到的是，大桥刚刚开工就遇上了大麻烦。第一艘打桩机船多德号下水不久就触礁沉没。
1: 四大银行本来是可以贷款的，忽然之间又出问题。
4: 第三号存箱，这个存箱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第一个就是潮水来了，先给他冲到了九溪，洪水来了给他冲到了闸口，对不对？潮水又来了又往上顶，对不对？洪水又来了给他冲到了南星桥，最后他给他冲到了门家堰，就是离钱塘江大桥桥址10里路外面的一个门家堰。好了，冲到那里，冲到坦途上，他不会动了。就这样一来嘛，就外面流传了这句话，就是钱塘江底有怪兽。
0: 毛以升更没想到的是，这件事给他的家人也带来很大的压力。
2: 这个情况呢，戴夫人又听到这些说法以后呢，又忧心了。
0: 已经调往南京的曾阳甫马上找毛以升前去谈话。
4: 曾阳甫气坏了，他说，毛先生，我跟你有个约定的，对不对？我们为国家做这件事情，我们这种桥梁建筑成功而不准失败，如果像这种情况也再延下去的话，他这第一个叫钱塘江是你啊，第二个就接着我要跳了，我们都活不了了呀。
0: 他大概是受了伤。

0: 面督责，说他用人不当，因而发急了。我听了一声不响，匆匆赶回杭州。后来知道这种逼人的方法曾阳府是惯用的，但我当时的确很激动，心想你看吧。毛以生和罗英一起每日泡在工地上，跟工程技术人员和桥工们共同想办法。紧接着他又遇到了资金紧张、人才紧缺等问题。毛以生把许多工科院校的学生请到了工地上来，边学习边实践。
1: 清华的、上海交大的、同济大学的、浙江大学的、广西大学的、广州大学的、湖南大学的、苏州工学院的、东南大学的，一共十五座大学。每年在这些十五所大学里呢，抽一些三年级必须学工科的学生到钱塘江大桥来实习。

0: 你还不是一样能渡过难关吗？何必着急？果然，造桥的81难就这样过来。孙悟空就是我们全体队，如意金箍棒就是科学里的一条法则，利用自然力来克服自然界的障碍。在重重压力下，他们因地制宜地创造了沉香法、涉水法、浮运法等，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1: 我们不是为创新而创新，我们不创新往往就迈不过这道坎儿，迈不过这道坎儿，我们的工程就建不成。所以我们的创新成果都是来自于克服自然界提出来的这些困难，解决了这些困难出来的是创新成果。
0: 工程上的难题一一被解决，但更大的灾难却在悄悄靠近着。1937年8月14日，日本飞机首次空袭南京、上海和钱塘江大桥。轰炸的时候，我正在第6号桥墩的沉箱里和工程师及监工员商量问题，忽然沉箱里的电灯全灭了，一片黑暗。电灯一灭，大家以为高压空气也出了事，而没有高压空气，江水就会涌进来，岂非大家都完了吗？
2: 大概有10分钟的样子，这灯又亮了，哇，大家就是好像捡条命似的，就是那个才安心下来。上来以后呢，一看就一个人都找不着，还没人呢，没有影呢。但是只有一个，就是管这个阀门的那个工人，他一个人在那儿。他说：“你怎么没躲起来呀？”他说：“你们都在底下呀，我怎么能躲呢？”
0: 这段时间，日机常来袭扰，但全体建桥员工抓紧施工，与敌人的炮火抢时间。最后一组钢梁的安装完成，到铁路贯通仅用了15天，速度之快创造了造桥史上的奇迹。1937年9月26日，钱塘江大桥终于建成。11月18日，茅以升紧急开通大桥公路面，仅仅一天就有10多万逃难的人通过。但没人知道，他们是踏着埋满了炸药的道路通过桥面的。
2: 当时是南京啊，为什么有大屠杀死那么多人呢？南京当时是天堑，他没法往后退，如果有个桥，大家可以赶快就走，不至于有那么大的这个损失。
0: 2天前，茅以升接到了南京政府绝密文件，文件中说，如果杭州不保，钱塘江大桥就等于给日本人造的。炸药已经直接由南京运来，紧要时刻必须炸桥。历尽千辛万苦完工的桥，马上就要炸掉，茅以升心中感到十分痛苦。但他很快冷静下来，想到了一个可以不马上炸桥的方案。
2: 当时呢，这茅以升就觉得啊，这个桥啊可能会有厄运，所以他就在建设桥的时候，在这个南边的第2个桥墩，就14号桥墩，就都挖了一个方形的孔。
0: 先把炸药放进要炸的桥墩的空洞内，以其五孔钢梁应炸的杆件上，然后将100几十根引线从每个放炸药的地方通通接到南岸的一座房子内，作为炸桥准备。目前工作到此为止，等到要炸桥时，再把每根引线接通雷管，最后听到一声令下，将爆炸器的雷管通电。

0: 点火，大桥的五孔一蹲就立刻同时被炸了。预计将所有引线接通雷管，至多只要两个小时时间，这就不会贻误军机了。
1: 十四号桥墩呢，就是在钱塘江的南岸，就是我们的东西过去以后，人啊、车啊都在南面了，然后再回过头来炸呢，一个是比较方便，第二个原因，它为什么不炸钢梁？其实钢梁炸掉以后，将来修复会比较难，所以炸桥墩呢，它修复会比较容易。
0: 1937年12月23日下午5时，隐约见日寇骑兵奔向桥头时，毛以升断然下令起爆。

0: 没有人想到，这座中国人第一次自主设计建造的钱塘江大桥，只存在了89天。看着被炸断的钱塘江大桥，心绪难平的毛以升赋诗一首：陡地风云突变色，炸桥挥泪断通途，五行缺火真来火，不负元桥不丈夫。
1: 五行缺火什么意思呢？因为在他建桥的时候啊，有一个人出了一个对联，就钱塘江桥五行缺火。钱塘江大桥啊，您看这几个字，钱塘江桥，五行吧，金木水火土，只有呢火没有，所以他就说呢，五行缺火真来火，就用在这儿上头了，就是不负元桥不丈夫。
0: 1946年春天，毛以升带领桥工处的工作人员和精心保护下来的14项资料，回到战后的杭州，开始了钱塘江桥的修复工作。修修停停，时断时续。7年后，钱塘江大桥终于完全修复。这座经过战火考验的大桥，又以壮美的雄姿矗立在钱塘江上。

直到今天，经历了80多年风风雨雨的钱塘江大桥，依然忠诚地履行着它的使命。大桥至今没有进行过技术上的大修。2000年的维修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仅仅是更换了公路桥的桥面板。

0: 就在钱塘江大桥修复接近竣工的时候，毛以升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主持修建中国第一座跨越长江的大桥——武汉长江大桥。毛以升与罗英、梁思成等专家共同编制出武汉长江大桥技术设计方案。1955年9月1日，武汉长江大桥正式动工。经过2年时间，武汉长江大桥落成，比原计划提前了2年。在这之后，毛以升又参与了多个大桥的建设工作，成为了中国现代桥梁建设的奠基人。1950年，54岁的毛以升被委以重任，组建中国铁道技术研究所。毛以升任所长。一个年轻的共和国，需要加强交通科研建设，可当时全所只有60个人，只能从事一些简单的实验工作。为了尽快推进工作，毛以升从国外邀请了一批专业人才回国，组建起各个学科小组。
1: 我们这种应用科学的话呢，就需要这样做一个，就必须要有一个梯队。另外第二个呢，你就必须要有一个实践，有实践，在实践在使用的过程里面，你才会根据你们国家的情况发现问题，再来研究改进。
0: 30年后，铁道技术研究所已经发展成为铁科院，拥有科技人员1827人，10个研究所，1个实验工厂，取得了1800多项研究成果，成为了中国铁路科技进步的基石。业余时间，毛以升将自己多年的学术研究成果写成科普文章，普及桥梁知识。在一些科普讲座上，他非常超前地提出了一些关于未来交通的大胆设想。
2: 他也亲自跟我们说过，将来有没有这桥啊，就不要量了，光要桥墩，这车子就蹦过去，这实际上不现实。他居然能够作为桥梁专家，他提出这个概念来，这我认为就是一种，就是太自由了，是吧？
0: 毛以升这些超前的设想，在当时并不被人接受。1976年，80岁的毛以升被日本桥梁协会邀请进行学术交流。
2: 那么听说他要在那会上也要发表他的这个理论也好，是概念也好，我们就觉得这事就不行了，因为咱们国内都已经是碰钉子了，你跑到国际上去讲这东西，叫人家当笑话听。那我们就劝了他，你就不要讲了，他就马上就同意了，取消了，我们不讲了。
0: 虽然他超前的设想在当时被否定了，但毛以升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探索，他继续书写着未来科技交通图景。在《桥梁远景图》一书中写道，将来的桥梁一定造得很便宜，桥梁构件的制造一律自动化，桥墩的水下工程可用机器人操作，将来的桥一定造得很美，它也不是头尾同样粗细，而是全身肥瘦相间的。将来的桥不一定是直通通的，而是可以弯曲的，车子过桥就转个大转弯。将来也会有很小很轻便的桥，可以随身携带，遇到小河随时架起来，就可在上面走过河。将来还会出现无梁飞渡，那时的车子 装有利用高压空气的浮力设备，在高速路时，车子就会稍微离开地面，不靠地面支持而飞速前进，遇到小河就能一跃而过。如今距离茅以升写这篇文章已经过去30多年，虽然有些想法仍然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他在那时候的设想很多已经变成了现实。1982年11月3日，美国工程学会第18届年会在华盛顿开幕。86岁的茅以升被美国工程学院授予外籍院士，这是中国第一个获得该学会院士称号的科学家。
3: The election process is really quite rigorous. When someone is elected, they have to be nominated by another member. They have to have references only from other members, and members decide on who the future members of the academy will be. So it's a very, very high bar, in order for you even to be nominated into membership, and then only maybe a tenth or less of the people that are nominated are actually elected. So it's a very high bar for election.And the real key issue for election is what impact have you had on industry, on society, on people, on the area that you work in. It's not about just publishing papers. It's about what impact you've really had and what difference your work has made.
0: 1987年，92岁的茅以升最后一次登上钱塘江大桥，他的视力已经模糊。在桥上，他靠着钱塘江大桥的栏杆，望着远方，久久没有说话。

造成的桥就待在那里，一声不响地为人民服务。不管日里夜里风里雨里，他总是始终如一地完成任务。这虽是人工产物，但屹立大地上竟与山水无殊了。毛以生。

0: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恋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1: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
2: 不是让你一直跟着我吗？
1: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2: 没事了，咱回家。

0: 这个呢，就是我们850的一个叫军垦开发建设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现在我们在这个位置呢，是博物馆的这么一个序厅。这个序厅有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这个我们墙上这个浮雕，再一部分这个前沿的总的一个介绍。那么浮雕的这个场景呢，就再现了我们850建设的这个各大群体他来到850工作、生活、战斗的这个场景。有这么几个群体，这里包括初创时候来的这个老铁道兵，580来的这个副转的官兵，还有这个支边青年、城市知识青年，还有当时的科技工作者，还有加上一些地方干部。就说在北大荒精神凝练这个过程当中，开发建设北大荒的人，他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个点，他是当时是一批人一群人。
1: 我看这墙上写的是北大荒铁闯闯，地茫茫一片衰草和苇塘。我记得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写北大荒的时候，当时就是那瓢就能把鱼舀起来，棒子能打下鸟来。
0: 对呀、啊、叫做这个棒打张子瓢舀鱼、哦、野鸡飞到饭锅里、哦、那时候那个场景，一方面它有它荒凉的地方，另一面它有啥，它有个物产丰富，
1: 对，
0: 这样一个特点。
1: 我当年看那个梁晓声老师写的好多些反映知青的书，您刚才也提到北大荒有很多知青组成的，
0: 对对对对，
1: 它里面写到好多知青在北大荒这种生活，
0: 对，
1: 就是北大荒的人应该是来自全国四面八方是吧，
0: 叫五湖四海，
1: 五湖四海
0: 城市知识青年是群体最大的一批人。
1: 哦，
0: 我们整个来到北大荒是54万。
1: 哦，
0: 嗯，转业官兵是来了10万，
1: 那总共就差不多70万。
0: 对，还有20万的那个内地的这个支边青年，
1: 那就近百万了就
0: 啊，对对对、哦、这整个是一个这个拓荒的大军，在祖国这个东北这个版图上建了现在这么一个我们叫做中华大粮仓。哦哦。

0: 你特别是那个咱说的这个知青，就是吧，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在他们最有活力那个时候，他们把他的青春和这个热血献给了这片黑土地。知青那些人呢，他们到了最艰苦的地方，对自己这个进行了一个锻炼，完了之后呢，等他们返程以后，又把这种这个吃苦耐劳这种精神带回到城市，带回自己的工作中。
1: 因为当时这儿的环境特别艰苦，
0: 环境特别艰苦，他们经历过这种锻炼以后，对自己全身心就是有一种升华。所以说回到城市以后，他们什么苦都能吃，什么活都能干，
1: 是
0: 啊，就是这样。所以说知青对我们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这些贡献、牺牲和贡献。

0: 肯定蛙爷爷是我们垦荒的第一代，今年已经97岁高龄了，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是我们垦荒一代的这个老兵。他呢，每个月的时候啊，都定时的来到咱们馆里看一看，对这馆有很深的这种情感，特别还是曾经亲身的见过王震将军。我们这个农场呢，是王震将军亲手创建的北大荒的军垦第一厂。
1: 那当时陈爷爷是跟上王震将军建设农场的，是吧？
0: 对对对，就追随着王震将军来一同建设农场的。
1: 陈爷爷您好啊！
2: 你好，
1: 你好，身体还好啊？
2: 谢谢。
1: 97了，已经也是我的爷爷，
0: 已经97岁了。陈爷爷，您哪年见的王震将军？
2: 我呀，54年。
0: 哎呀，那是那个农场筹建的第一年
2: 啊。对，嗯。
0: 那时候是个什么场景？
2: 什么场景？马架子，
0: 马架子低燕子，没有好的住房，
2: 没有好住房。
1: 那时候那会儿北大荒是什么样子呢？
2: 北大荒啊，那怎么说呢？一言无边，就是草垫子，吃在草垫子，住在草垫子。
1: 那个草垫子是不是比较危险呢？
2: 啊，
1: 下面都是沼泽，沼泽地，
2: 那是危险。不怕危险，
1: 不怕危险啊！
2: 没考虑这个什么危险不危险，没考虑这个事。
3: 爷爷来北大荒的时候，你多大呀？你多大岁数？就是来北大荒的时候。
0: 来北大荒的年，您多大岁数？我这么给你算哈，建海楼现在是70年，
2: 我在二十多岁。
0: 二十多岁，
1: 和您差不多。
0: 他应该是从参加工作，从餐饮厂下来到现在已经70年。一生都献给了北大荒，
2: 一生献给北大荒，没见过其他的。
0: 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0: 你自己接手了农场，又把自己的孩子留在农场，是吧？
1: 为了北大方能建设，我们说一句傻话，孩子跟着就干。我们开荒，孩子也开荒，有啥干呢？没啥。
0: 三代人就为这个北大荒付出了，就
1: 是一切就青春献给北大荒嘛。

0: 这个雕塑呢，都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你们看出来了吗？这个雕塑呢，是采用了一个背影式的设计，发现了吗？啊，就说我们能正面看到这个面容的，只有两个人，其中呢，手握镰刀的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任厂长于有清，那么这手握镖尺呢，是我们的第一个女科技工作者，也是大学生，她叫杨淑云。因为在历史当中呢，我们从1954年的10月14号到1955年正式成立的时候呢，需要对农场这个荒原进行踏查。啊，踏查时候呢，我们成立了一个6人踏查小组。这个6个人里面呢，现在只有我们的老厂长和杨淑云能找到正面的照片，剩下这些人只留下了一个名字，就是一张正面的照片都没有。
1: 所以就做的是背影了。
0: 背影式的设计，所以说这些背影呢，也就是代表了我们那些开发建设北大荒的无名英雄。很多人都这样，可能在这里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一瞬，但是可能只留下了一个名字。这个雕塑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叫英雄的足迹呢？就是号召我们的后人来到这个馆里以后，沿着先辈这个足迹继续前进，把这个北大荒精神，这种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这种北大荒精神再继续发扬下去，把北大荒建设得更加美好。

来到我们这个长使馆，一定要记住的就是这一个点，这个也就是850在历史上发挥的这个巨大的作用。我们东厂建厂的时间呢是这个1955年的1月1号，定位它发挥作用是什么作用呢？先行先试，积累经验，扩大推广。那么通过850这一个基点，我们到1956年农垦部成立的时候，王震将军又派了10000多的铁道兵来这个开拓农场。但是当时呢，他就依托的是什么呢？依托就是850农场这种成熟的开荒经验和他积累的这个发展农业的这个人才，就扩建了851、852、853、854。

0: 那时候就已经转业了，
1: 转业了。
0: 我八五零当时建的时候是现役部队，
1: 哦、
0: 从伊春汤克来是现役部队，
1: 哦、
0: 到这来到1955年的初的时候才转为国营这个农场的一个职工。等这些五六年来这些铁道兵就是转业以后，再复员到这儿建设农场这个铁道兵。
2: 我想知道，就是这些转业的这个军人，他们来到这儿了以后，他们能适应那种身份的转变调整吗？
0: 就您这个话题，咱们讲啊。
1: 嗯，
0: 最感人的一瞬间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从1955年的初的时候，这些人从这个现役军人的身份要转化成农工的时候，
1: 嗯，
0: 他们搞了一个仪式，就摘下你的领章帽徽。
1: 哦，
0: 摘下领章帽徽这一刻，这些军人们那都流下了激动的这个热泪。
1: 哦，
0: 就是他们是以军人这个身份为荣，不舍弃这个军人这份荣誉。但是说，当这个放下钢枪，拿起锄头的时候，他们又迅速地转换了身份和这种角色，投入到北大荒的开发建设当中。当时那个这个在这个官兵当中流行一句口号，叫这个天当被地当床，水晶宫里走一趟，龙王爷爷把床上。就是当时在荒原这些官兵都充分发扬了这个人民军队的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2: 革命乐观主义。

0: 看上面这些图片呢，展示的都是我们这个现代农业发展的一些场景，大马力的机车啊，还现代的这个农业化验，就我们测土用施肥，这个在这里我就不给你们详细的介绍了，这个咱们可以到田间地头，我再给你详细的讲一下我们发展现代化农业、智慧农业、数字农业啊这样的故事。
1: 好，那我们实地看看去啊。
0: 好好好好。

0: 两位老师呢，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呢，就是王震将军在1955年的时候，在850农场点燃第一把荒火的这个旧址。前面这呢，我们设计了一个群雕啊，一会儿给你介绍介绍。当年那个
1: 这儿
0: 对，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农场是这个1954年的时候筹建，那么1955年的元旦1月1号正式呢挂牌成立。那么到1955年初春的时候，面临了一个巨大的问题。你猜是什么问题？那就是开荒，生产。
1: 以前这是啥呢？
0: 对，以前的荒地全是木茫茫的荒原。当年在初春的时候遇到巨大的困难有两件事。第一呢，就是这个地方全是这个野草啊、针棘啊这种灌木丛这种东西。再一个呢，就是说水患比较多，因为当年都是沼泽地，又有水又有草，应该是开不了荒的。所以说第一个向北大荒宣战的第一战，当时最好的办法就是收荒，就是王震将军呢从北京特地来到了我们850农场，也就是在初春的时节3、4月份的这个时候，老将军就是亲自点燃了北大荒的这个第一把荒火。那么从这把荒火点燃开始呢，850的开发建设就开始了。当年呢，我们在1955年整个一年开荒就达到这个14万多亩的地，当年耕种呢是3万多亩地，我们叫当年开荒，当年生产，当年丰收。

0: 星星之火。
1: 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嗯、我们这儿有一个标题叫“荒火燎原”，嗯、特别切合这个场景主题。就从这把荒火开始，北大荒的这个开发建设啊，就走向什么呢？这个标准

0: 规模化，
1: 嗯，
0: 哎，大规模的开发，
1: 哦，
0: 啊，就整个就开始了。
1: 是铁道兵先来的，然后接下来是知青。
0: 铁道兵先来之后呢，又有这个知边青年。
1: 嗯，
0: 他到58年就10万副长官兵。哎，这些人陆续来到北大荒，这都是当年那个这个开疆拓土的这种场景。哎，

0: 我们看前方啊，有一个军垦第一站的这样一个站牌儿。这里的比较有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上一站和下一站，这是昨天、今天和明天这样一个寓意。
1: 这没有正式的这样站名吧？
0: 对，没有这样一个正式的站名。但是呢，我们说的上一站就是说的我们的历史。那我们从这个茫茫荒原啊，沼泽遍布的这样一个北大荒，这个中间呢，那就是我们现在发展的一个征程。未来呢，那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北大荒建成中华大粮仓，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当好国家粮食安全的。
1: 现在这个目标基本上达到了吧？
0: 现在我们整个北大荒有4600多亩耕地，每年生产粮食是达到450多亿斤。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冲击460亿斤，90%以上都是商品粮，保证全国人民的这个粮食供给。那刚才呢，我们说的都是这个一些数字，不是那么直观，只是听我说北大荒发展到什么程度了。下一步呢，咱们再走到田间，看看北大荒现在粮食生产发展到什么程度了，走向了一个什么样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到现场去看一看。
1: 哎，好。

0: 看到这个，这是我们设计的稻田画，整个都是 3D 的。
1: 可能也是别的，是因为种的种类不一样，是吧？
0: 哎，对对对，它就是观赏用的。山西能见到这么大的田块吗？
1: 我们那儿也有稻子，但是没这么大块的，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
0: 没有大的连片的，是吧？
1: 没有。
0: 我们这个现在看到这个稻田，以前呢也稍微小一点，但现在呢，像这个地方，它经过这种隔田化的改造，现在我们这一个大的这个田池就达到20多亩地。
1: 现在插秧也是机械上，不用人工插拔。
0: 咱们这个地方能实现无人化插秧，用北斗导航的无人化插秧。
1: 我小时候种稻子就是人工插的吗？
0: 以前我们这个农业生产，从最开始的那叫刀耕火种，这个人拉犁，
1: 是
0: 人工点大豆。当时点大豆，拿个小铲子，挖个坑，拿个棍儿插个眼，把大豆捅到里头去，一脚一踩，哎，这就种大豆了。现在都是机械化的，精量的这种点播，都往了这个数字化、智能化这个方向去发展。再过个3-4个星期，我们整个这个地方就开始大面积收获了。到那时候收获，你要再来看的时候，也看不到人，
1: 也都是机械。
0: 无人化收割整个打好点以后，整个这个无人的收割机搁这一圈，哗，
1: 那多长时间能把这么大收完？300多亩
0: 这个地方几天就收完了。
1: 那很快，
0: 几天很快就收完了。你像以往的我们这种闸门啊，你看一看，以前都是人工的人工用敲挖
1: 浇水的放水
0: 它进水排水都靠人工去调整。现在啊，今天我拿了这个我们这个软件啊，你看手机上这个有一个，只要我们想开闸，点一下，去那个打开闸门嘛，开闸成功，我们这个闸门，它自己就提起来了，这个状态呢，它就是往里面进水了，那么水量够了以后呢，我们一关，保持一个状态就可以了。正好老师那个那边还有一台无人机作业，我们到那边再去看看。
1: 好，
0: 好，
1: 这样人工就很省事儿了
0: 是是是，
1: 这是大量人工。

0: 气就是朝咱们这边。
1: 对，你往前推，它就是自己现在是手动模式，它就是朝鲜。
2: 啊，这不就飞回来了吗？
1: 对。哪儿都不能。对，对，你继续。
2: 哎，这就选品了。
1: 对，你继续，它就自己找点了。
0: 哦，只喊你来试试。

0: 哎，你来试试。
1: 往前进嘞。
2: 前进的话，你直接往前推就行。对，你一推，它就是前进型。然后这是上下，这个你往上，哎，别让它落。对。
3: 司机啊，
1: 这
3: 呀，他把那个小飞机吓跑了。
1: 然后我看返回点二，
2: 返回点二，他就是
1: 回来了是吧？
2: 不是，换另一个方向。

0: 哎呀，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稻田。
1: 嗯，其实我也是，虽然我是黑龙江人，但黑龙江特别大，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尤其还是稻田画。
0: 对，我以前见过稻田都是小块小块的，这一下连到一起这么大一块稻田，那我也一下就想到我自己家，也想到鲁迅的故乡。
1: 啊、哦，就是很想说。
0: 啊、嗯嗯，而且从那个故乡来说吧，我觉得子涵你也是东北人，
2: 对，
0: 齐齐哈尔的，然后离开东北去了杭州，现在又回到东北啊、嗯。其实应该你更能想到你的故乡啊。
2: 嗯，对，尤其是这次出来就是这个采风的旅行，其实一旦看到这样广阔的景色，就很快会联想到你之前读的，关于东北的文学里的那些景色。
0: 是啊。
2: 对，然后第一个念头肯定是萧红了。我看到这些景象，我就会想到像那个萧红小说里，像《生死场》里他那些农民形象。经过这么几十年过去，我们国家也发生很大的变化。
0: 是
2: 啊。你看到现在的这个农民跟以前的精神状态啊，然后他们从事的已经完全很不同，很不同了。
0: 今天给我最多的感受吧，是更新奇。像今天看那个北大荒，虽然北大荒最初奋斗是很艰苦的，但是他这种艰苦吧，我觉得他同时也是非常富有的生命力。然后一路奋斗来之后呢，其实他这个奋斗的过程是愉悦的，能让人看到希望的。而且从那个展览馆可以看出，就是他55年开始垦荒嘛，然后很快一年时间就当年就见到收成，见到效果了。所以它是一步一步往好发展的，而且这个发展的过程是其实非常快的。尤其是发展到现在，在刚才咱俩操纵这个无人机的时候，我感觉就是这个发展的速度呢，真的是超过对中国当下农村的想象。
2: 跟你有同感，就是那个过程呢，它肯定是很艰苦的，
0: 是啊，
2: 但是它得到的这个回报和我们今天看到的效果一定是很值得的。
0: 所以说吧，人就得一直得奋斗。我就像当时北大荒，王振将军率领就是铁道兵去北大荒垦荒，其实这就是一种非常强的奋斗精神。

我现在心情非常的激动，对，因为我等一下要见我的两个特别好的朋友，一个是三三，一个是黑铁，他们也是第一次来黑龙江这个地方，对他们来说呢，也是一次人生特别的旅行体验，对我来说，个人来说，非常高兴的就是能够和好朋友一起旅行，一起探索未知，很快我就要见到他们了。

0: 哎，老爷，
1: 又见面了，
2: 终于来到那个黑龙江了，你们感觉怎么样？
0: 特别好，特别大，是吧？辽阔吧，很悠闲感觉。我一会儿想去拍拍鸟，我觉得这一大片实地应该是鸟类特别多。应该会拍到很好的那个鸟类照片。
2: 你就是奔着拍鸟来的呗？
0: 对，
2: 满足你啊！我知道当地呢，我们当地有一个非常精通就是鸟类研究的一个专家，都叫做鸟叔。对，我们一会儿就去找他。
3: 好，
0: 那我们赶快去吧。
2: 走吧，走吧，
3: 走走。
4: 当地的一个鸟类专家，
5: 然后
4: 我就叫他鸟叔。
5: 哎，杨老师，你好。
4: 哎呦，这又是在那个观察鸟类。
5: 对，现在我们现在正马上到秋季了嘛，我们现在对这个当地的繁殖的那些鸟类进行一个前期的观测这一块。
4: 对了，我叫了两位朋友来。
5: 你好，你好，
0: 你好，
5: 你好，
6: 你好，
0: 你好，
6: 你好，
4: 他们都是青年作家
5: 哦，
4: 然后就是鸟类爱好者
5: 啊，非常欢迎你们来到这个星海湖，大家可以看我镜头看一眼。看看星海湖对鸟类方式一方面，大家了解了解，看一眼。
4: 好。
5: 那个柱子上，那个石头柱子上站两只鸟。
6: 对。
5: 一个是那个红嘴鸥，还有一个是普通鸬鹚。
0: 看得很清楚。
5: 这个是我们现在就那个现在监测来说，现在设备上说越来越高科技了，对鸟类识别这一块越来越准确了。
0: 你们这个保护区会给定期给鸟类做环治吗？
5: 对，是每年我们都给鸟类带环治，环治啥？就给鸟类带一些标识。
0: 嗯，
5: 现在很多环治呢用啥 ？GPS 本质跟踪器这一块。
0: 嗯
5: 这样通过几零跟踪器了解这个候鸟迁徙轨道，这样就知道你了解这个候鸟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以便于我们将来更好的对这个候鸟啊某些重点物种啊加以更加保护，提供一些保护措施。
2: 我们可以就是到水面上去看看。
5: 哎，对，可以看看，去看看。

0: 那刘老师，你在这工作这么多年了，我知道也一定有很多不容易的地方，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分享一些的？
1: 刚开始来的时候吧，我们对西海湖这个词，一个呢，一是不了解，二是自己的知识储备也不太了解，也发生过危险。我们有一次，跟我一个同事，也是我一个师弟，搞东北乱调查，当时跟你一样，拿着相机呀，让他拿着大相机呀去。啊，越拍越想拍近，越近越想拍近，完接着脚下也没注意啊，一下就栽到沼泽地里。当时没感觉害怕呀，觉得还挣扎，一挣扎那水就旋，水一直到旋我脖子的时候，水位一到胸的时候，人就喊不出声音来。水一到这下巴壳，你一张嘴就喝水，一张嘴就喝水。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同事在塔上，因为我当时戴了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帽子，那同事在塔上看那个帽子始终不动弹呢，
0: 幸好同事，
1: 他觉得就可能有出现危险。同事当时就从塔上下来时候，把腰带解了，腰带扔给我，把我拽出来。当时那个六月是六月份，现在已经这个季节也比这个早一点，六月份，看着阳光非常暖，但水是冰凉的，因为咱们这个沼泽地嘛，水非常凉。出来时候走不了路，完缓了半个多小时，我那个同事还扶着我走着沼泽地。不期，但是我们下了沼泽地也有经验了，将来我们也是告知，把我们现在科研的下去，下沼泽地必须三个人。带着棍子，带着安全绳，

0: 吃水果了。
1: 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2: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3: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这就是那个银鸥的一个幼鸟，银鸥当地繁殖的，
1: 可爱
0: 啊！这一年陆陆续续的，现在我们通过人工这块、水区工作这块，给鸟类提供一些巢穴呀、啊，很通俗的话就给老人了，这些你候鸟提供一个家，但是在前提的不干扰鸟，

0: 了。鸟类跟人类是不是一样的，它是一个有生命的共同体，跟咱们在这个自然界中都跟咱们人类是平等的。我救护一个白尾海雕，就是你说海东青，当时也是非常抗拒啊，那个雕啊也是对人非常抗拒，当时是膀子受伤了，受伤以后咱们人为强制性的也给它喂鱼啊喂啥的，哎，但后来他觉得身体好啊，他觉得人类不是伤害他的，他从刚开始的一个抗拒，到最后默许，到最后是感激
1: 信任，
0: 当你放飞的时候，他非常跟人一样有感情了，产生感情了，那种感情也依依不舍。

0: 小姐，
1: 哎哎，你好，小丫，
0: 你好，你好，
1: 啊，你好，
0: 不好意思，我两位朋友，
1: 你好，
2: 你好，我是三三，从上海来，
3: 你好，我是黑姐，从沈阳来，
1: 你好，
0: 都是外地朋友，
1: 这是锅里做的大白鱼啊，
0: 这都是你自己忙活的，
1: 对，都自己忙活的，
0: 真能干，真能干，
1: 你帮我添把火，你俩先坐一会儿，
0: 你俩先，你俩坐好吗？就帮添，
1: 帮我添添一下，你看感受一下子，柴火炖鱼好吃。
0: 你这样放身里面，你看
1: 对，往里头放。哎呀，
0: 柴火，哎，火还挺快。吃点。哎，乔姐一直这么乔姐乔姐叫着，这个外号怎么来的？给我们讲讲吧，
1: 就是怎么来的？就是我们2005年我开始，创办这个乔手农家油的，然后，创办了之后呢，就都叫乔手了嘛，叫开了，其实挺不容易的，创办了这不是2005年创办的吗？然后2007年，然后我儿子就是一场车祸，然后就没了。啊，在那个时候打击挺大的，说心理科，
0: 哎，坚强。
1: 但是5年之后呢，我爱人又肺癌，就是也是成天也抑郁呗，就是哈，然后就得了肺癌，然后也就离我去了。啊，后来呢，这个店你说也不能不再不能不干呐，就这么再干吧，就说，后来就是。乡亲们都支持的我干，完了有的人来帮忙，哎，我说你干吧，政府也这么说我，你干吧，就接着就这么干，干吧我就是就忙碌起来，啥也不想了，就是把这小店就是开得红红火火的了，一直到现在，
0: 忙活起来都
1: 对，忙活起来就啥也都不想了，啥也不寻思了，现在呢就是啥呢，我全一个人，又当出纳。哎，又当采买，又当服务员，又当厨师，啥都是自己的。
0: 真厉害，
1: 在人再多的时候呢，我就是大伙就是谁家有闲的就妇女了，然后就上店里来帮忙。

0: 那个乔姐，听你说干得这么红红火火，那收入应该挺可观吧？
1: 啊，自己开的小店，自己说了算，是不是？嗯，忙忙碌碌一天，嗯，收入还先行。
2: 那是四季都开吗？
1: 这
2: 到几月了？
1: 啊，等鸟来的时候我就回来了，我就是冬天我就走了。
2: 啊，这个很浪漫。我每
0: 乔姐感觉就是个乐观温暖的人，又帮助别人的同时，自己又能把事情做成。
1: 对对对。别寻，你要不乐观你也不行啊，
0: 寻思
1: 你寻思多了也没有用。

0: 所以说你把店开的红红火火的，有活干，啥也不寻思，啥都忘了。啊，我先看一下大美女好不好啊？
1: 哎，
0: 真好。你来看，来
2: 看，
0: 来看，
2: 哇！
3: 看我们的美食。哇哇哇哇！
2: 哦，好漂亮，
3: 光看着就很诱人了。
0: 你们先吃
3: 啊！哎呀，一起吃吧。
0: 我不一起吃了，我那边还有事儿，还先忙呢啊！
3: 哎呀，
0: 先吃啊！
3: 下次再见，
2: 下次见。
4: 好，
3: 谢谢谢谢。哎，我们尝尝吧。这个乔姐给我们做的鱼，尝尝我们新海湖的大白鱼怎么样？第一口评价怎么样？
2: 很香。新海湖的大白鱼好有名，我来的时候就有各种朋友劝我试试。
3: 哦，看来已经名在外了。
2: 咸香。
3: 你们这次来感觉怎么样？新海湖，跟你们想象中一样吗？
5: 跟我们辽宁比，这儿的天更低，这儿的土地更广阔。我觉得，要看东北吧，辽宁是东北的一部分，黑龙江也是东北的一部分。在这儿认识到东北的是另外一面，认识到东北的另外广阔的那一面。这儿的土地也广阔，这个水面也广阔。人的心胸好像也格外广阔一点，就是不一样的地方产生不一样的人。
3: 对，地理环境有关系。
5: 所以我从辽宁来到这儿之后，感觉既羡慕这儿的人，又想念自己的家乡。
3: 哇，说的深情。好三类，做一个上海姑娘。
2: 因为我在北方待的时间比较少，所以鸡西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觉得北方在我的想象中是坚韧的、凛冽的，然后在这里的人会更有生命力。包括我们上午见的鸟叔，包括像乔姐讲了自己的故事，他们都在生活中扎根的生长，非常的迷人。
3: 对，因为他们身上就是那种生命力，你说的那种东西，我有体会。就是好像，无论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他内心里都有一股劲儿，那个劲儿是不会松掉的。
2: 对，
3: 他正是因为那个劲儿，他才成为他们，然后拥有现在的这样的生活。其实这种人反而是在就是我们平时都市生活里比较难碰到的。
5: 对，
2: 就是一帆风顺的生活真的很少，但是在那种对抗中，人好的一面会被激发出来，就很感人。
3: 正是在这种困境中，人性的魅力坚韧会被放大。
2: 其实我觉得北方或者就我到鸡西之后见到的人都很明亮。
3: 明亮，这个词也很好。
5: 因为这儿的这么大一片水域，这么大的一片新海湖，养育了这么多的水鸟，也养育了这么多的鱼类。人依靠这些生活，人也把自己的这个感情都投入到这里边来，然后人也在这里边收获了很多很多的东西。我觉得人就像三三说的，应该活得开阔一点。生活在这么一大片区域里，当自己难过的时候，当自己不开心的时候，看看这片水，看看这水里生活的鱼，看看这水面上飞翔的鸟，然后再回头看看自己的生活。我觉得，有很多事儿都能想得通。可能对于他们而言，他们靠自己的这个行动，靠自己的劳动，来救治自己的这个伤痛。相对于我们这些人而言，好像没有太多的伤痛，但是平时生活在城市里，也有很多事儿想不明白，也有很多时候自己很伤感，但我觉得就是在这种时候，就来到这儿得来看看。东北很大，但我感觉东北的根一直在黑龙江。
2: 还快要落日了。
3: 哎呦，落日真漂亮。
2: 哦，还有篝火，
3: 看看这开阔的江面吧。这也是我就是希望你们两个这次来的一个目的。对，开阔的风景就能培养开阔的心胸，开阔的心情。
2: 就看看此刻的落日也很好。
3: 对，有的时候什么都不想。哎，还赶紧吃，就不要浪费这大白鱼。
2: 再吃一口，
3: 肉都凉了。

想起《人类群星闪耀时》这本书里曾提到过，历史究竟是由一个决定性的时刻，还是由无数个偶然性的时刻推进的，谁也无法给出定论。在850农场，听闻曾经烧荒开荒的一代代人，在同样一片黑土地上播撒过汗水的故事，他们曾经闪耀璀璨的青春也就融在那些汗水里，浇进土壤，培养成了几十年后漫漫平原上稻谷的金黄。北大荒被替换成了北大仓，而前者这个稍显荒凉和历史感的名字，因为和许多人的青春梦想相连，成为注定了的精神寄托之地。黑铁和三三的加入，让我们接下来共度的时光充满了熟悉的温情，淡然的轻松。我们一起在鸟叔的讲述里，为他冒险的经历捏一把汗。如今难忘一刻，是在新凯湖的沙滩上，那一天从黄昏时残阳如血，到入夜后的烟火飞天，遥望湖面，一切陷入了时空恍惚而情深意重的气息。这一刻觉得自己是个活人，内心的情感与挣破一层皮肉的渴望因真诚呼之欲出，旅行的意义或在于此。我们无法揣测或者准备下一刻会不会遭逢不同的自己，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归根结底同一目的，为发现不同的灵魂和肉身。原来我可以那样，原来我是那样的人。

0: 北运河这个铁路车站是在1903年中东铁路开通的时候开始的。北运河被誉为火车拉来的城市。
1: 只有通过文学，我觉得文学太神奇了，对，它打破了时空，就好像我们可以自由穿梭时间一样。

0: 定要传承你大爷这种精神。
1: 60岁之前，我愿意听故事；60岁之后，我愿意看故事；后来，我愿意写故事。我小的时候，5、6岁的时候，听人家外边讲的故事，我都记起来了。哦，我爹给我讲的故事，我娘给我讲的故事，我哥哥给我讲的故事，在外边听来的故事，我都记起来了。哎，就从那干啥，我这写书不都用上了吗？我就是开始说，我想我感觉我的故事挺好的，我就想叫他发表文章。我没想到我自己能写，做梦也没想起来我现在才是作家呀。不怕起不完，千万别偷懒。只要你不懒，学啥都不晚。我最喜欢玩的还是写作，玩着玩着天短了，玩着玩着有奔头了，玩着玩着嘴里亮堂了，现在又玩出宝贝，玩出书，玩上瘾了，还得接着玩。
2: 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级雨区。

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0: 黑鸡两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1: 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2: 欢迎来到哈尔滨，
3: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0: 这个夏天，冰城夏都哈尔滨再次成为八方游客消夏避暑的清凉首选。茂密的原始森林和一眼望不到边际的广袤湿地，让这里的空气格外清爽宜人。温差40度的室内冰雪世界魔幻上线，松花江上夜游的轮渡带给人们夜幕下的惬意与舒畅。除了玩，尔滨更是吃货们的天堂。中华巴洛克街区林立的老字号食客如织，露天的大排档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小吃。可你要问来尔滨一定要吃的美食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来尔滨一定要吃的一定是无论冬夏无论哪一个美食排行榜都独占鳌头的尔滨特色美食锅包肉。闻着酸，吃着甜，外酥里嫩，带点咸，对，这就是吃过的人对锅包肉味道的记忆。
1: 好像咱们东北的锅包肉基本上就是酸甜为主吧，我觉得特别好吃，
2: 酸甜可口呀，然后外酥里嫩呀。
3: 哈尔滨的东西都好，真好吃
4: 啊。每次点餐锅包肉必点，很酥很脆很甜，然后酸甜可口的那种。
1: 咱们哈尔滨的锅包肉那叫一个地道。
0: 在哈尔滨，锅包肉可以说是衡量一家饭店菜品质量以及厨师厨艺高低的不二因素。无论是高档饭店还是市井野摊，无论是地道的铁锅炖杀猪菜还是西餐川菜湘菜清真等特色餐厅，毫不例外的都会将锅包肉当作店里的招牌菜肴。虽然作为传统老菜的锅包肉有着一脉相承的统一做法流程，但是随着人们口味的日益刁钻，老式的锅包肉也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今天我就要带着我的朋友们为大家找寻散落在尔滨各个角落里的各种特色锅包肉。如果说红砖街早市是外地游客打开尔滨的首选第一站，那么师大夜市就可以说是体验尔滨宵夜文化的不二之选。我和朋友们的尔滨锅包肉之旅就从这里开始。师大夜市因紧邻哈尔滨师范大学而得名，如今已有20多年的历史，常年稳居哈尔滨十大夜市之首。夜市里有500多家店面和摊贩，包含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林林总总的特色小吃。每当夜幕降临，慕名而来的人潮总是络绎不绝。
5: 锅包肉，
6: 王哥，
3: 对，
5: 他说了，这叫不给哈尔滨丢脸的锅包肉。
6: 哎呀，大哥，你这话挺狠的。
5: 嗯，
6: 是吧？
5: 来一个小份儿锅包肉，我们尝尝。我身边这俩朋友都是专业厨师。
3: 是吗？

0: 我发扬光
1: 大哥说太好了，一点没有压力。
2: 对呀、啊，一会儿成品我看看对不对得起这几个字啊。
0: 行，一会儿给我检验检验。
1: 你做锅包肉做多少年了？
0: 我从业23年。
1: 23年就做锅包肉啊？
0: 那不是，头14年是每天都做锅包肉，后9年是每天只做锅包肉。
3: 这是十大夜市第一家锅包肉，
2: 是吗？
0: 对，这你尝尝。
2: 一天卖多少份啊，大哥？你这一天？
0: 那现在100多份。
1: 那你这要复炸几遍啊？
0: 至少得2遍。
1: 2遍，可以可以。哎，它这颜色可以。
2: 哎，
0: 烹汁的，
4: 哎，专业的人，
2: 专业的烹汁啊。
4: 对。
1: 可以啊。
2: 可以。他说烹汁。哦。
4: 你这闻闻啊，
0: 稍微缓一缓，
4: 好香是不是？
1: 香啊！
4: 对，
1: 嗯，可以。
4: 这个就是饭店的味儿啊。
1: 啊，
4: 这个
1: 好吃呀、啊！大哥，你做这好吃、啊。
0: 怎么样？嗯，不给哈尔滨丢脸吗？
4: 对，
0: 行，那就行。
1: 不给哈尔滨丢脸的锅肉，真可以。啊，
4: 真可以。嗯，
0: 而且放一会儿它也不硬。我这锅肉特点就是啥呢？酥但不硬，
2: 它是外焦里嫩。
0: 对。
2: 嗯，
1: 大哥，你这手艺行吗？
0: 行，
1: 怪不得你在这能干9年。那你家回头客也不少吧？
0: 回头客不少，回头客多。
2: 我说大哥，你能承载住这几个字了？
4: 不给哈尔滨丢脸。
0: 好，谢谢。
2: 这锅包肉正宗啊！
0: 从你们口中说的。
1: 因为他俩是专业大厨。
0: 我就当真了。
2: 不是，可以，真的可以。无论它的糊啊、酸甜度啊、
4: 对
2: 颜色呀、啊、
4: 口感
2: 嘛。
1: 其实在这儿啊，我特别想说一句话。嗯。就像大哥这样，默默的在一个小小的夜市当中，出了一个小摊位，嗯，执着一道菜9年，然后他打出这样的标语，说不给哈尔滨丢脸的锅包肉，嗯，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哈尔滨人内心对于自己家乡的这种热爱。
4: 对，
2: 对，
1: 我认为锅包肉就应该是这个味儿。
2: 对。
5: 锅包肉的制作过程包括炸制和烹炒两大步骤。为了让食客们能够随时品尝到刚出锅的味道和最佳口感，经营者们都要把备好的里脊肉片进行集中的炸制，待食客来到摊前，再根据食客的需求进行复炸和烹炒。前面的炸制、复炸各种手法几乎大同小异，唯一让自家的味道与众不同的地方就在于烹汁儿这道工序了。锅包肉烹汁过程相当讲究，先将胡萝卜丝、姜丝、蒜片翻炒至断生，然后放入肉片，接下来再徐徐淋上糖醋汁，糖醋汁在热锅的作用下迅速分解，升腾起大量锅气，蒸发出浓烈的醋酸味，并一点点进入到里脊肉里，最后放入葱丝和香菜段，再次提香，整个过程一气呵成，不超10秒。成盘之后的锅包肉香味四溢，甜酸清脆。
1: 哇，哎，他这个看着就有食欲。
4: 对，
1: 对，咱们家这个特别酥。
4: 哎，你看他这个
1: 炸的真挺好。还得保证每一块肉的颜色都得是差不多的，多了是不是它那个火候反而不好掌握？
4: 对，因为你下的火候、油温都不好控制。嗯，就这种小的地方，它量大，就它做的真的会非常好，
2: 非常好。他就一天就做这一个，
4: 一天就做这一样啊。
2: 对，
1: 人家这个真叫专攻一道菜，
2: 对，
1: 真的。
4: 你看
2: 来了，
4: 你看握汁儿，
1: 握
4: 汁，握汁。
1: 还放热油，
4: 而且你看它是先放汁后放油，
2: 啊，
4: 这样使得它成熟度快，
2: 而且
4: 快速
2: 包住它
4: 热性强，
2: 对，包住它热量。
4: 对，我给你推荐的没有错吧？
1: 嗯，可以呀、啊，
2: 带出味儿过来。
4: 对，
2: 锅包肉吧，就应该吃打鼻子、呛鼻子那种，是吧？
4: 酸，对，
2: 啊、酸度一定要够。
1: 哎，来了，
2: 来了，
1: 哎、
4: 开始呛眼睛
2: 来了，就来了，
4: 我开始呛眼睛了，
2: 开始吸不出去了。
4: 对，
1: 哎呦我的妈呀！这一下子这个刺激可以啊，
4: 是吧？
2: 可以了，
1: 可以可以，
2: 够度数是吧？
4: 够度数。
1: 扑面而来的醋味
2: 来了，
4: 10秒钟，好，你看，就10秒钟，咱们开始数数啊，
1: 来，大计时，
2: 2、3，
1: 哎呀，
2: 哎呀，好，哇，好好好，漂亮漂亮
4: 漂亮
2: 漂亮啊，漂亮。
4: 好，谢谢
1: 谢谢，
2: 不客气，
1: 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一口上楼，
2: 好，
1: 就有点挂浆的那个感觉的。

0: 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在这出摊卖锅包肉的？我们今天干的是第四年。第四年了，那为什么会选择做锅包肉呢？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看那个夜市觉得挺火的嘛，也想说挣点钱嘛，然后想干点什么。一看就是卖鱿鱼、臭豆腐什么都有，想来想去，哎，我自己挺爱吃锅包肉的嘛，也看这条街也没有，正好料地有这个手艺，我俩就正好看。
1: 啊，就你这点，
2: 姐弟俩，
1: 啊，
0: 姐弟俩，
2: 专业的厨师。
1: 哦，
2: 啊，
1: 大厨。
2: 不错。
1: 嗯，
2: 我知道你为啥领我来这儿了。
1: 对吧？
2: 下次还来啊。
1: 下次还来。
2: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走，咱们下一家。
1: 走。
2: 如果你
0: 之一的锅包鸡柳。
1: 啊，就这个鸡柳
2: 是这家吗？
1: 对，锅包鸡柳。
2: 哎，这家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店。
1: 他家已经好多年了，就是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吃。
2: 他家人有点多、啊。
1: 对，这真的，这个是师大夜市最早的一家。
2: 真的是。
1: 对，
2: 锅包鸡柳来一份。哎，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就应了咱们之前说那句话，一切皆可锅包？
1: 对，这个就相当于换了一种食材。
3: 对啊，
1: 但是味道啊、做法啊都不一样，其实。
3: 对。哎，
2: 好呛。嗯。它这个酸度出来了。嗯。我的妈呀！
1: 而且你看它那个锅都跟咱们的
3: 那个
1: 铜锅。
3: 铜锅吗？
1: 对。
3: 铜热，传热快。
1: 对，它导热快。
3: 对，而且它经常放醋和糖。嗯。要铁锅的话，出来的酸甜味就不正了。
2: 谢谢。哇，这个太好了，
1: 这个很香。
4: 一共有两个人，
2: 这个锅包鸡柳真的好吃啊，
3: 很嫩是吧？
2: 嫩啊，
5: 还有咱们正常吃的锅包肉完全不一样。
6: 这个特别好啊，尝尝这个。
3: 很嫩呐，
6: 我来。
3: 很嫩，外边酥酥的。嗯，
4: 对，干炸的
3: 是
4: 外酥里嫩，像干炸肉段似的。
1: 对，
4: 锅包肉锅包肉味的。
1: 这是抖干粉，你看，就是完全跟咱们水粉锅不一样。
3: 对，不一样。
1: 对。
2: 我们觉得你家这好吃，
1: 挺好吃，
2: 好吃，
1: 再见。
0: 这场师大夜市的尔滨锅包肉之旅，让我和朋友们大饱口福的同时，也是大开眼界，真心的感佩于人们的美食开拓能力。一道锅包肉竟然变化出这么多的花样，琳琅满目，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吃不到的。也许这就是美食的魅力所在。
7: 哎，你看啊，咱们其实在哈尔滨的大街小巷，很多饭店都有锅包肉。
8: 对，
7: 哎，那你们吃没吃过朝鲜族饭馆当中的锅包肉呢？
8: 没有，那有啥不同啊？
7: 有新吃法，
8: 这是不同啊？
7: 不是，
9: 不能。
8: 原料不同。
7: 朝鲜族饭馆当中吃锅包肉是可以拿这个锅包肉蘸着冷面汤一起吃的，你俩吃过吗？
8: 那能吃吗？
9: 能吃吗？
8: 不是，关键它软了，
9: 那没有味儿了，
8: 酥脆了，
9: 那能有啥味儿啊？
7: 你俩这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走，领俩尝尝去。
9: 嗯，很香啊，
8: 很香啊，
7: 幸福逼的一家店哎，
10: 欢迎欢迎欢迎！
7: 哎，这些都是现成的小菜，
10: 对我们鲜竹的风味的小前菜。
7: 到了朝鲜族饭馆，必吃的还是冷面，
10: 还是冷面。
7: 那咱们来看看菜谱呗。
9: 好嘞。
7: 有没有锅包肉呢？
10: 有锅包肉，有这儿呢。
7: 啊，在这儿
9: 真的有啊。嗯，
10: 必点的。
7: 今天我们就来尝尝朝鲜饭馆的锅包肉是啥味儿的。
8: 我们想见识见识这个，
9: 他们咋做？
8: 咋做的？
9: 朝鲜人怎么做锅包？
7: 能去吗？
10: 能，可以，没问题。
7: 他俩都大厨，
10: 没问题。
8: 别这么说，
10: 一起去看一眼。
7: 咱们一起去呗，
8: 走。
10: 好。
1: 真干净啊！
8: 好干净，
1: 真干净，这是。
10: 宝师傅给我们做一盘锅包肉吧。
1: 好。啊。
8: 炸了，开始。
10: 嗯，对，开始炸了。
9: 温度高啊！还造火，你看多急啊！
8: 很快啊！颜色很棒啊！
7: 太有食欲了。要炒了，
10: 对，炒了。这个醋吧，就是我们鲜竹店里边就是主要的那个原料，你看我们冷面呢，还有拌菜呀，
9: 那些咱们的
10: 明太鱼丝那里边都有这个醋，对，还有我们冷面里边的都用这个醋来煮，对。

0: 这个为什么是30度啊？我们平时用的
1: 酸度高，
2: 酸度高，
3: 酸度高，嗯。
2: 哇，酸度高。有食欲吧？
0: 香啊。
2: 对啊，对。啊，
0: 这个真的是好大的醋味儿哦。哎呦。
3: 香啊、
4: 是不是很香、啊？
5: 嗯，颜色很棒。
0: 哎呀，这个就叫那个什么呛鼻子的味儿。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啊、嗯，就是能不能让他给我做个酸辣味的锅包肉，
2: 放点辣白菜的锅包肉啊？
5: 还好，
2: 哎，
5: 还好。
2: 我也没做过，我也没吃过。
0: 我跟你讲，
4: 咱都没听说过。
0: 师傅，你以前做过辣白菜锅包肉吗？
6: 也是头一次做。
5: 头一次。
2: 头一次。
5: 我感觉应该是头一次，
4: 一般人都没见过。
2: 没见过。没做过，
4: 对，
0: 太逗了！
2: 你看这辣白菜，哎呀，
0: 他给我切了辣白菜丝儿，啊、嗯，姐你对我太好了，
4: 真的对你太好了，
0: 满足了我的这个要求。哎，你说我要到其他的饭店，我说你给我做个辣白菜味的锅包肉，他
2: 人家不带给你做的，
0: 人家得给我打出来。啊、哎，颜色好漂亮啊！
4: 是颜色好看啊！
5: 哎呀。专业打嗝，
4: 真的。
2: 专业打嗝，
0: 我忽然发现我是不是创造了一道新菜呀？啊，不错不错，
2: 对，
0: 颜色好漂亮。
4: 这没准姐姐真成功了，你就到那招牌。
2: 对啊，
0: 可以推出了，可以多多锅包肉，绝对能好吃。姐姐，那咱还差冷面了
2: 啊，马上做，
0: 好，走吧，
5: 走吧。
7: 先压机器，
4: 然后先压，
7: 对，先压的，然后机器就压。压，你看这不压了呢吗、对，
0: 然后直接就到锅里
7: 了，
5: 对，
7: 直接就进锅里了啊、
5: 这就一碗呢，
6: 对
5: 啊，
6: 一碗，
0: 人家是精准控制出面的量，
4: 对
0: 啊、因为如果要是出的多了的话，它在里面煮的时间久了，口感就会受影响了，是不是、
7: 对对对，
0: 这么快就好了
4: 啊，对啊，小麦特别好熟，
7: 压20年冷面了哦，
0: 过凉。哎，其实你看，放配菜的过程也很赏心悦目、这个辣酱是灵魂，
5: 灵魂，
4: 浇汁儿，
0: 这冷面太有食欲了，哎呀。冷面好不好吃？
4: 好吃，
0: 好吃！哎呦天哪，你想不想尝尝我刚才告诉过你的那个吃法啊？
4: 我想，
0: 就是要老式锅包肉蘸冷面汤，
4: 是吗？
7: 蘸试试，
0: 咱试试呗。
7: 对，
5: 这个仪式感满满的。
4: 这得蘸多长时间呢？
7: 蘸一会儿，蘸着
0: 泡一下就行了。泡的时间久了就会影响这个肉的味道了。
5: 我原来以为这个。泡一下会软，但是它炸的已经够火候了之后，轻轻蘸一下还可以，挺酥的，
7: 还是挺酥的，
5: 是吧？对，
2: 我刚才不是轻轻蘸一下，我都完全放进去泡了，都没有问题。
5: 你看这口感，
2: 泡的时间不要很久就行，
5: 还很酥。我想起一个菜，就是咱们中餐里的这个白切鸡，是吧？它一煮完之后
4: 过冰水，
5: 它的皮更脆。
4: 对对对，
5: 所以说我泡完之后，一爆汁儿，二呢它更加酥脆了。
0: 所以你看，高手在民间吧。隐藏吃法都是那些爱吃的人自己发明。
7: 对对对对，我们家也以前没有这个锅包肉，可是。有的很多汉族客人就点冷面，
5: 就点锅包肉，
7: 然后就挺稀奇。我们也那次做尝一尝，也确实绝配。
0: 我觉得今天咱们还是有收获，
4: 有收获的，
0: 对不对？以后咱们要记住，吃冷面得点啥？
5: 锅包肉。
7: 锅包肉。
0: 吃锅包肉怎么吃？
4: 蘸汤吃。
0: 蘸冷面汤吃。蘸冷面汤吃。大家必须要尝尝我发明这道辣白菜锅包肉。
7: 好，我也尝一下啊。
5: 酸甜
0: 辣味，
5: 还有点辣，
7: 有辣白菜的
5: 酸甜辣嘛？辣白菜不是那个辣味不是那么烈，是吧？
4: 对，
5: 很柔那种，
4: 很柔和。
5: 对对对，
4: 还真挺好吃，
2: 可以。
8: 你看我的发明成功了，姐姐你觉得怎么样？
7: 好吃。
2: 完后都吃第二块了，
6: 我也吃第二块，
2: 证明我做的不错。
6: 真的，不是你的建议不错，
7: 我做建议不错。
6: 对你只提了个建议，
2: 姐姐你
7: 可以可以可以
2: 加入你的隐藏菜的，
7: 可以可真可以。
6: 而且这个
7: 辣白菜啊，
6: 要比正常的配菜好吃。
5: 对，
2: 尝尝我尝尝，
5: 还很脆，
2: 你看辣白菜
5: 脆，
2: 对颜色都没有了，全都炒到汤里面去了。因为它刚才放了30度的那个醋。

0: 冲进去之后，嗯，绝了。
1: 吃过了各种口味的锅包肉，也感受到了一道菜完全不同的诸多味觉体验，但总是觉得跟自己小时候的味道不大一样，这不禁勾起了我探索的欲望，究竟这最传统最正宗的锅包肉是怎样的味道，又是怎样制作出来的呢？我决定一探究竟。接下来我就要去拜访一位高人，李宝珠大师，可以说是黑龙江餐饮界的泰斗级人物，年近八旬的李老曾是新中国第一批特级厨师，退休前一直在国宾馆担任主厨，曾多次接待国家领导人及外国政要来宾。这个我看是第一次接待邓小平首长的。
2: 这个呢，就是说我呢，你在这个里头你找不着我，在最后。
1: 啊、哦，对，您其实就是在后排的位置。
2: 这个
1: 那个时候您多大？
2: 我那时候十八、十九吧。
1: 十九岁，第一次接待邓小平首长，很留念。所以就是您还有第二次、第三次接待，
2: 对对，
1: 是不是？
2: 嗯。你看，我把古董拿出来了。
1: 哎呀！哇，工作人员证，黑龙江省北方大厦，这是你。哎呦，这个时候好年轻啊，29岁。哎呀，50年前了哈。
2: 对呀、
1: 啊、李老师又掏出来一本又一个小红本本，技术职称证书，黑龙江省服务局印发，但是这个是商务部颁发的饮食服务技术等级标准。你这个是特级，叫红案厨师。
2: 厨师
1: 为什么叫红案、啊、
2: 红案吧，就是说我们厨师呢分白案和红案、
1: 啊、
2: 白案呢是做点心面包什么这个主食的、
1: 啊、我
2: 这
1: 个红案带肉，
2: 红案呢我这是炒菜的。
1: 哦、哎、那年您36岁，1983年12月31日、
2: 啊、我那时候才36岁、
1: 嗯、
2: 就得到了商务部颁发的特级、嗯、啊证书。
1: 所以您看啊，您烹饪大师啊这些头衔真的都是靠您日积月累的努力换来的。
2: 对，
1: 哎，这个必须得念一下，70年代李宝珠同志第二次接待邓小平首长，受到他亲切接见。
2: 对，这次呢也是我在这个给小平同志服务的时候呢、
1: 嗯、
2: 他临走之前、
1: 嗯、
2: 啊完了接见一下。
1: 嗯，
2: 哎，那么是呢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嗯、我鼓掌那个
1: 站那、啊、对不对？有了第二次接待，其实咱还有第三次接待邓小平。
2: 对呀、啊，那三次就握手了。
1: 嗯，哎呀，第三次握手了，那咱得看看啊，李老师，这个是80年代李宝珠同志第三次接待邓小平首长，受到他亲切接见和握手。
2: 哎，
1: 哇，这个时候
2: 你看啊，
1: 好棒！
2: 你看，这是第三次接见哈、
1: 啊嗯，
2: 这个首长那么高的级别哈、啊，他那么和善，那么慈祥，
1: 嗯，真的。
2: 你看，你看这个李宝珠这嘴的脸的啥样？
1: 哎，李老师，这个真的是笑得太开了。
2: 不是，我太高兴了。
1: 嗯，
2: 哎，这次这个接待呢，
1: 嗯、
2: 是在这个镜泊湖。
1: 嗯，
2: 哎，邓楠呐、啊，邓朴方啊、
1: 嗯，
2: 还有这两个孩子啊，
1: 嗯、
2: 都参加了。我就给做了锅包肉。
1: 嗯，
2: 邓楠呢就跟那个小平同志说，
1: 嗯，
2: 他说老爷子，你快尝尝、
1: 嗯、
2: 这锅包肉，好吃还酥脆，啊、嗯，甜酸可口、
1: 嗯。
2: 说这两个孩子抢着吃、嗯、啊。小平同志说，嗯，好吃，好吃。
1: 吃，那提到了这个锅包肉，今天其实我来找您 啊，也是想学锅包肉。那今天咱们能不能大师给咱们展示一下？
2: 我完全可以，
1: 好好，
2: 那没问题。
1: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展示锅包肉。
2: OK，
1: 好吧，走。李大师介绍说，锅包肉并非如人们所想的那样具有纯正东北血统，它其实是一道融合菜系。100多年前的厨艺大师综合了鲁菜的技法和西方人喜好的酸甜口，在京菜浇溜肉片的基础上改良出这道传世名菜锅包肉。
3: 观众朋友们好。
1: 嘿嘿，这个其实是学了我们现在李宝珠大师在平时录制视频的时候的一个亮相。
3: 亮相。
1: 那今天咱们也用这个亮相，那不能是光讲你平时就是介绍的这些菜肴了。
2: 啊、
1: 今天咱们就要了解一下锅包肉。
2: 59年，这个北方大厦啊、
1: 嗯、
2: 成立之后呢，他这个吸收了很多烹饪的行家。
1: 嗯。
2: 啊，那时候呢，我的师傅呢就教给我。做锅爆肉，爆爆的爆啊，这个口味呢，它是酸甜啊。

0: 八字方针呢是酸甜可口，哎，外焦里嫩，哎，过去呢这个菜呢还叫一个名字，
1: 还叫啥名啊？
0: 哎，叫炸烹肉片儿。
1: 炸烹肉片儿，
0: 对，
1: 哎，这名我第一次。
0: 它这个口味呢，跟现在的锅包肉呢有点相似，所以说呢是炸烹肉片的这个演变啊，后来呢就是锅包肉，
1: 哎，这个绝对能代表咱们哈尔滨的饮食文化了。
0: 对了，
2: 对，
0: 今天呢让我的徒孙儿啊，根据我的传授，我的宝孙呢，他奉献出这锅包肉的手艺，
1: 明白了。他已经尽得您亲传了，
0: 对呀，
1: 是不是啊？
0: 对了，
1: 那开始吧。
2: 顶刀切大片，
0: 哎，
2: 这叫顶着刀，这纹路啊，这顺着的，不塞牙。
1: 对，
2: 你看
0: 到没有？跟筷子啊，
2: 家里都有筷子嘛，一个头是吧？就筷子这么厚就行了啊，那不要切太薄，切太薄口感不好了是吧？
1: 明白了。
2: 哎呦，师爷，我记得跟我说过，做这个肉要这个拍一下，
0: 一个是为底味呢能进去，
2: 对，
0: 再一个呢挂糊的时候呢，它能融合到肉糊里头，
2: 口感更加松软一点。
1: 啊，
2: 斜刀45度，
0: 哎，
2: 来一刀，这样炸出来会抻一下，让它长一点，
1: 啊，
2: 但是不能太长，太长我们这烹饪讲究一口要吃掉起码原料的1/2，是吧？
0: 对，
2: 要太大了，这一口得吃3口了。
1: 明白了，
0: 下锅给它泡泡水，
2: 咱们把肉泡水。
1: 哎，为什么要泡水啊？
0: 主要是去掉血水。
2: 对，咱们不讲究美食美色吗？
0: 对，
2: 是不是？首先它的颜色要，咱们看着要好看。
0: 现在呢，给它喂喂底口，先搁点盐，少许，花椒呢去腥。
1: 啊，就放那么一点啊？
0: 对，就够了。这是胡椒粉啊。
2: 喂10分钟啊，
1: 喂10分钟。好，
2: 然后我这边有泡好的土豆淀粉啊。我今天是半斤的肉，用150克的土豆淀粉，半斤的凉水去泡它。泡完之后半个小时后成这种状态啊，水上浮，淀粉下沉，这叫湿淀粉。
0: 它为什么搁马铃薯淀粉呢？也叫土豆淀粉。
2: 对，
0: 马铃薯淀粉是支链淀粉，不是质量
2: 啊，
0: 它就在炸制的过程当中产生了酥和脆和凝合的作用，所以说呢这个马铃薯淀粉很主要，你搁其他的淀粉达不到这种效果。
2: 对，
1: 其实今天呢之所以来到这儿来找李宝珠大师，其实想寻找一个我小时候的味道，就是小的时候我姥爷经常给我做锅包肉，
0: 哎呀，
1: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咬上去咔嚓，就那一声，哎呦，脆的哟。所以就是在我记忆当中，就是这个锅包肉它就应该是咔嚓一声脆响。我今天想找的就是我记忆当中的那个我姥爷给我做的锅包肉的那个味道。
0: 今天还得让你吃的咔嚓一下子。
1: 太好了，我就等着这个了。
0: 现在呢把淀粉加进去之后少放一点点水，
2: 一勺水就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
1: 倒出去了。为什么还要再加回来？
2: 这个我要说一下，我刚刚那个水是为了泡淀粉的，
1: 啊，
2: 让那个淀粉形成湿淀粉。
1: 对，现在所以得倒掉是吧？
2: 对，现在又加了一勺水呢，是让把这个淀粉更加稀释，这个让大家吧更好的能在家里啊能学会，是吧？
1: 对，
2: 所以说精准一点。
0: 看什么呀？这个淀粉呢和肉呢，它能裹上这个肉，
2: 对，
0: 而且呢均匀的裹上。
2: 还有一个小方法啊，
0: 还有可以搁点油啦。
2: 这个加完油之后啊，在炸制的过程中形成气泡，然后才能达到外焦里嫩。
1: 我的咔嚓声还得需要点油，
2: 很关键，一勺油，这个油还能起到一个上色的作用。咱们吃那个锅包肉，你看正常是不带什么任何这个老抽其他颜色，就是炸出肉片它是黄色的。
1: 对，
2: 这种状态啊，它不要是流得很快，慢慢的往下流啊，装这种程度就可以了啊。
0: 好了，
2: 来吧，切配料。
0: 我们炒菜的讲究的是配料的丝儿对丝儿，片儿对片儿。那么我们今天呢是锅包肉是片儿，为什么这个配料是丝儿？
2: 对啊，
0: 丝儿呢能够马上跟这个肉呢裹到一起。
1: 其实我觉得它也能起到个点缀的效果。
2: 对，
0: 那中餐呢讲叫卡头、彩头、配头。
2: 对，
0: 我们这个切的就是配头
1: 啊，配料啊，配头。这个可得讲一讲了，这我刚才以为是什么韭黄之类的，但我现在发现它是香菜吃了叶儿了，
0: 百叶摘去的梗。
2: 对，这香菜梗也能出现香菜这个味道，
1: 但是为什么不用香菜叶呢？
0: 香菜叶吧，它一加热的时候吧，
2: 对，
0: 它瞅着不规整。这个是中餐的一个标准。
2: 对，
1: 您接触到的国宴当中的每一道菜其实都是这么规整的。
0: 是的，
1: 是不是？
2: 对。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现在兑点碗汁儿，
2: 对啊，
1: 糖和醋的比例，这个很关键啊。
2: 对，咱们今天拌鸡肉来四勺白糖，
1: 哎，九度白醋，
3: 九度白醋，
2: 对，因为这个度数啊，它会直接影响到
1: 决定它的酸度。
2: 酸度啊，度数要不够，度数太低了，它酸度达不到。咱锅包肉不讲究打鼻子呛鼻子吗？是不是
1: 呀？对呀，
3: 要闻到那个味儿。
2: 四勺，
1: 哎，要想甜，哎，加点盐。
2: 对。然后咱少来点酱油，
1: 酱油一定要少啊，
3: 少来，
1: 这个里头呢坚决不能放多了，
2: 对，
1: 微微的色就可以了啊，
2: 黄色，微微黄色，
3: 哎呀，漂亮啊，居然出了琥珀色，
1: 哎呀，这家这形容的这么恰当，大家注意，我们的锅包肉汁儿里头没有淀粉，这里头如果说搁了淀粉，那很不正宗，而且出来的效果达不到那种效果。
2: 多姐剩这点肉啊，还剩点这个淀粉是吧？
1: 对，
2: 咱还能呈现其他种菜。
3: 啊，
2: 一个肉段，
1: 它因为跟这个锅包肉那个糊呢，
2: 对，
1: 相似，
2: 对，
1: 所以说呢，这个肉段呢也可以这么抓啊。
2: 对，
3: 咱们现在也别剩食材，都给它用了。
2: 先切个肉段吧，
3: 咱们要一菜多吃了哈。
2: 对啊，
3: 家里面你看，
2: 然后小酥肉呢，小酥肉其实这个肉应该顺刀切是吧，但是剩这点肉呢咱们就
3: 还顶刀切，
2: 再顶刀吧。浇溜肉片呢，其实这个啊，你看不够刀，咱中间来一刀行，厚度吧跟锅包肉差不多，
3: 还能片呢。
2: 对啊，
3: 就是我们绝不浪费任何一块肉，
2: 对，
3: 我们就把这一块肉肉尽其
2: 用。
3: 那下面他们仨都是放到这里滚一下吗？
2: 对，都可以用锅包肉这个糊，还是用刚刚那种方法，
1: 还用一个糊就可以，
2: 一个糊都可以啊。
3: 今天我们要用一种糊一块肉做出四道菜，究竟如何来完成？别眨眼哦。
2: 咱把刚刚这个切这三种形状的肉哈，依次下锅。
4: 一会儿咱俩还得找呢，哪个是小酥
2: 肉，
4: 哪个是小肉段，
2: 哪个是浇溜肉片。
4: 这个油温的话是跟锅包肉一样的吗？
2: 一样的，180度。
4: 那也就是说，我如果怕炸不好锅包肉的时候，可以先拿这些小的试试，是不是？
2: 可以，
4: 先练练手。
2: 现在咱们肉段炸完了。
4: 这个是
2: 肉段，
4: 这个是酥肉，
2: 这个是浇溜肉片。这个肉段其实就咸咸口的，咱兑个碗汁，盐味糖是吧，来点酱油，少来点醋是去腥味的，然后来点这个香油，然后来个水淀粉，小酥肉这个可以直接吃了，蘸着这个花椒盐。然后这个浇溜肉片呢，它也是溜嘛，也是兑个碗汁，然后里边是咸甜口味的，咸味在前面啊，甜度也要稍稍大一点。
3: 肉和淀粉相加的时候，最重要的其实是淀粉。
2: 对，
3: 淀粉一定要选好。如果你喜欢酥脆口感的话，一定要用土豆
2: 淀粉。对，
3: 这个是我们今天学到的最最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2: 对了，
3: 对吧？所以家常做法您学会了没有？接下来的时间可就是展示厨艺的时间了。
1: 现在呢，这个锅里头的油已经烧了一会儿了啊。
3: 油温怎么来掌握？
1: 这个油温呢，我在这儿呢教给大家一个筷子。哎，
2: 对。
1: 筷子急速冒
2: 小泡，哎，
1: 这样就行了。
3: 看到了，
2: 看到了吧？
3: 看到了，
1: 这些油温是180，
2: 对，180以上了啊。
3: 好，下肉片。
1: 哎，下的时候呢，一定一片一片下。哎呀呀呀！下去之后，很快让它浮上来。
3: 哎呀，
1: 互相粘连啊，
3: 好漂亮啊！
2: 证明它的油温达到了啊。
3: 我第一次见到这么漂亮的油花，
1: 是吗？
3: 然后这个肉片迅速就浮起来了，
2: 对，证明它油温够了。
3: 哎呀，
2: 下下去一两秒钟它就上浮，这样呢一会儿炸出来不会互相粘连。
1: 第一遍油呢算定型。
2: 对，现在啊我们炸到了2分钟，然后咱把肉捞出来，然后等待它掉。

0: 第二次炸，第二次的油温也是180。嗯。然后加上有灰烟，稍微有点互相粘连，不用去动它。嗯。一动它漏肉了，一炸，就咕咕噜口感就硬了啊。嗯。再下进来，然后改为中火去炸。第二遍，不要是大火了，大火容易炸硬。嗯。中火去炸，炸2分钟，让它持久酥脆啊。因为一旦沥完汁之后，嗯，它不够酥脆，这口感没有了。
1: 它一塌了就不好吃了。
0: 啊，对啊，嗯、对。
1: 这颜色好漂亮啊，现在可以吃吗？
0: 现在可以了啊。
2: 嗯，哎，就是这声，王鹤，
0: 看吃吧。嗯，
1: 啊，这个就是我想找的那个声音啊，就是小时候的那个味道，
2: 那个声音，就是一嚼啊。我师爷教你这个方法，真的是跟我俩用的同一个方法。
0: 我
2: 外壳特别酥脆，
0: 我听到了，
2: 好吃的，咔咔的。
0: 我真的听到了。
2: 啊，太香了！
1: 好吃啊！李老师，我想请教一下，就是市面上呢有两种说法啊，叫烹汁儿的、握汁儿的，这都是啥意思呢？
3: 这个握汁儿呢是炝好锅之后呢，
0: 对，
3: 把汁水呢搁到锅里头
0: 熬，
3: 熬完了之后再搁主料。嗯，哎。汤汁呢是炝完锅之后呢，一边翻勺，嗯，一边把这个汁儿呢淋在上去，产生了锅气，
0: 对，
3: 这锅气呢出来的味道更加浓郁啊，
0: 对，
1: 那就是烹汁的更好吃呗，
3: 好吃啊，
1: 好吃。那今天我吃的是烹汁的，
0: 对，锅里冒青烟了之后，嗯，我们把这个来点油啊，少来油，要烧的尽量热一点啊，嗯，
1: 少许油，
0: 还是要快啊，稍等，师爷，来吧，
3: 好，下锅，
1: 配合默契啊，哎。这
0: 也是，哎呦！现在还是大火啊！
3: 这就是烹汁儿啊！看见没有啊？
1: 见证奇迹的时刻！哎，
3: 一边翻勺一边淋汁儿，哎！哇，
1: 这个太帅了！哎，
3: 咔哧咔哧的响！哎
1: 呀，可以可以，动作要快，姿势要帅！
0: 出锅了啊！
3: 出锅！
1: 太漂亮了！哎，王鹤，你这真行！哎，呜！
3: 成功。
1: 点评一下，李老师。
3: 我要是按我的要求给他打分的话，嗯，90分以上。
1: 太漂亮了。哎，你知道吗，王鹤？我现在在这看啊，我在想，为什么你在你师爷的监督下，你就能做出这么漂亮的菜？啊，之前你的手艺好像不是这样。哎。
0: 啊，对我产生怀疑。
2: 嗯，好吃。嗯，烹汁果然名不虚传啊，
1: 这个就是我想找的那个小时候的那个味道。
4: 真是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李大师制作的锅包肉口感层次更为丰富，外脆中糯里香，嚼在嘴里满是咯吱咯吱的脆响声，酸甜可口又不腻。嗯，
1: 你说这锅包肉放的时间长了，回软了，咱们还能不能救它一救？
3: 只要是烹完汁儿出了勺，嗯，要想再回勺，嗯，它不会太酥了，只能热度达到，嗯，酥脆程度达不到。
0: 达不到了，对，
1: 明白了，
0: 对，酥脆是一去
3: 不复返了。锅包肉这道菜啊，嗯，看似简单又家常，但是操作起来，它特别能考验一个厨师的技术的功底。
4: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锅包肉的酸甜浓郁、酥脆爽口，造就了人们脑海中永远不会消失的味觉记忆。人们在大快朵颐中品味的是百年一道菜的底蕴，更是哈尔滨这座城市的味道。为了这份味道，李宝珠先生不顾年近80的高龄，依然从后厨走到了屏幕前，用时下最流行的方式将自己的厨艺交给更多的网友，也让黑龙江的特色食材和地道美食、黑龙江的味道传遍千家万户。
3: 方法大片啊，
0: 这个也好入口啊。
3: 对了，
0: 回头形状也好看是吧？
3: 对，这个颜色稍微浅了点，再加一滴滴，
0: 哎，老抽，哎，上
3: 好嘞，看，啊，
0: 这是西餐，但是来自于北方大厦，我师爷传承下来的，当年国宴上啊，中间这一块啊，
5: 哎，对，
0: 慢慢抽刀，
5: 抽刀断水，水更流啊，
0: 马上要开始的时候，师爷嘴咧得跟荷花似的啊，嗯，
5: 这家伙。
0: 这下行吗？

0: 也开花了，
1: 香不香？
2: 你跟我们先介绍一下您平时的日常安排好不好？
0: 好的。嗯，我现在呢就是每天呢上午9点钟录制的短视频，嗯，下午呢从这个5点10分嗯开始直播，嗯，直播呢一个是讲菜，另外一个呢是宣传的多年来在北方大厦接待外宾和内宾的，嗯，大家公认的这个好吃的这些东西。嗯，
3: 说起做短视频这个事儿，对于李宝珠大师来讲是个新鲜事物，因为他发现在快节奏的时代，很多传统烹饪技法难以得到完整展现，甚至濒临失传。所以当王鹤提议让师爷和他以爷孙组合的形式，以家庭厨房为背景进行拍摄，教大家用国宴的手法做家常菜时，他俩一拍即合。这样既呈现了天伦之乐，又能在网络上展现御膳国宴文化。李宝珠大师说，视频账号的名字之所以叫老饮记，是不想让老派国宴厨艺匠人再隐于世，让大师的御膳国宴技法能在家宴中绽放光芒，让所有人享受美食乐趣，更加热爱生活。
0: 一开始呢，我这个还有点这个其他的想法，嗯，因为我的师傅当年教我的时候，嗯，他比较保守，嗯，说有些方啊，嗯，你比如说发这个猴头菇啊，嗯，很多这些东西啊，嗯，都是从宫廷传过来的，嗯，而且呢，就说这个东西呢不能外传。
2: 哎呀，秘不外传，
0: 哎，对，
2: 你看看你们都学到了多少秘密啊，哟。
0: 所以说呢，我就有这种想法呢，不想搞这个。后来呢，王鹤呢再三的，就是说，嗯，鼓励我，督促我，嗯，就让我呢整，嗯。后来我就在我的家，嗯，就开始播。
3: 一条条烹饪美食的短视频在各大网络平台上，不仅征服了观众的胃，也使百姓在家里也能学到宫廷菜和北方国宴菜的技艺。目前为止，老饮记账号已上线近千条视频，全网各个平台累计粉丝数已达700万。
0: 我们从老饮记开播以来呀，我们将近做了1000道菜，哎，包括中菜、西菜、凉菜、热菜，包括什么酸奶呀，嗯，狗阿斯啊，嗯，冰棍都给大家教给大家做了，嗯。
2: 李老师，那您录的第一条短视频录的是什么？什么菜？什么内容？您还记得吗？
0: 我记得，嗯，当时呢做的第一道菜呢叫油请鱼。油请这个方法呢，在家庭里头呢很少去做，嗯，因为那个油请呢，请完了之后呢，泼上这个油请的汁儿，嗯，啊，它这个鱼呢比较嫩，哎，味透肌理，哎，吃起来呢可口，嗯，所以说我就教了一个油请鱼，大家是对我们的评价很高，
2: 完
0: 了对我们呢很期待，嗯，哎，要出更多的这个菜和视频。嗯，
2: 其实我觉得做菜首先要看的是人品。
0: 你先说对了，我告诉你，
2: 对吧？
0: 我跟你说，就是说人品这个呢，作为一个厨师来讲，嗯，啊，他这个人品是第一位的，嗯，啊，就是说什么叫孝厨，
2: 孝心的孝，
0: 孝心的孝，啊，叫孝厨，嗯，哎，你不单单的是给这个级别有一定级别的领导做饭，嗯，还是给那一些普通的同事做饭，嗯，你只要有这个孝心，嗯，哎，做出这个菜，嗯，它不糊弄，方方面面都达到一定的水准，
2: 一视同仁，
0: 对，为大家做好菜，嗯，让大家吃好饭，嗯，让大家能够有一个好身体，嗯，这是我们的这个出发点。
3: 哈尔滨是一座包容的城市，正因为这一点，才诞生了融合菜锅包肉。如今这道菜又融合了不同配料、不同工艺，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风味与味道。不管你来自哪里，口味如何，都会有一款适合你的锅包肉在等着你。接下来，喜欢清真菜品的食客们要有口福了，我要带大家去找寻一款清真锅包肉。
4: 需要什么？咱家特色锅包肉，
2: 哎，咱们就来锅包肉。
5: 对，

0: 酥。
1: 啊，他们锅包肉好了。
2: 哎呀，这
1: 啊好香，闻闻。它这个这个味儿就跟咱们的正常的味儿不一样。
3: 嗯，
1: 有一股牛肉的香味儿。
0: 哎，你说它这是什么口的？
3: 嗯，也是酸甜口。
0: 酸甜口的。
3: 但是你会发现，它这个真的是像我说的焦香味儿有吧？
1: 对，它很有一股牛肉的一个焦香味。
0: 而且那牛肉不是很硬啊？
1: 对呀，
0: 牛肉不是很硬。
3: 好吃啊！我特别喜欢看这种肉，就是晶晶亮的这种感觉，就好像是。看艺术品，
0: 我师爷做那个传统的这个锅包肉，他那个是猪肉要泡一下，泡一下血水之后呢，它炸出效果没有他这个神红，就是把黄色
3: 白
0: 肉是白的，是吧？他这个牛肉吧，它本身就是它血红蛋白很多，这重泡一下，其实它这个红颜色也是很重的，
3: 就是肉的颜色在这儿呢，看。
1: 对，
3: 巧克力色其实是我喜欢吃的，就是焦香的口感也来自于这儿。
1: 对，
0: 所以说猪肉和牛肉它炸出来的颜色还是
1: 还有区别，而且你看它薄厚
3: 啊，
1: 你看咱们牛肉的就一定要薄，
3: 对，
1: 如果厚了就会特别硬，而且你看它糊挂的也很薄，
0: 对
3: 啊，焦香酥脆是牛肉锅包肉的特点。
1: 对，从饭店到市集，对吧？到夜市，
0: 到夜市
1: 啊，然后从夜市又吃到清真，
0: 对，
3: 最重要的是还有李宝珠大师亲自指导教学的，真的是老式锅包肉。找到了我儿时的味道，
0: 传统的味道，
3: 这个就不一样了。
4: 一道锅包肉包尽所有，就像这个城市的传统与风格，它兼容东西方文化之美，接纳着四面八方的来客，将最可口的美食、万种的风情奉献给远道而来的你。还在等什么？来尔滨吧，赏美景，品美食，彻底的清爽一下。

0: 好看，东北超，东北超好看。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2: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3: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友情岁月长，睦邻故事多。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讲述的是一位中国女儿和她的俄罗斯妈妈之间那一份比血缘还要深厚的情谊。
1: 我是62年生的，我妈上年来我之后就是有病了，大流血，完了当时姐妹还太。

0: 挺多的。
1: 嗯，
0: 那俄罗斯人看见我之后，他就给我抱养过去。他们要不救我，我就活不了了。
1: 那时候他们多大年纪啊？
0: 他们63岁，当时他们家里头还有一个女儿。
2: 1963年，在哈尔滨第五方园里小区，63岁的俄罗斯老人柳巴尤西科娃收养了还在襁褓中的中国女孩袁丽娟。柳巴妈妈用自己的爱为这个中国女孩撑起了一个温暖的家。
0: 当时就是这么大岁数抱过来，但是那时候家里条件也不好，但是她也没，这孩子都60多岁哪我喂过小孩儿，完了她喂了我两口子，就商量就牵个小羊回来。
1: 啥？牵个小羊？
0: 就是在出来买个小羊，完了就是那个什么挤羊奶喂我。
2: 1965年，当大批的俄罗斯人踏上归途，柳巴妈妈看着只有2岁的丽娟，果断地放弃了回国的机会。这份选择让原本的家庭骨肉分离，却也成就了另一段感人的母女情。
0: 他们俩可以走，因为他们那时候移民手续都办好了，办好了走了。完了他姑娘等，他说我带，等我几天吧，看怎么把我给带走。当时他姑娘就说了，那你看你把他带走干啥，一个中国孩子，你为什么你要带走他呀，你那小孩你还不好整。当时他家的孩子跟我一边大，说我家的孩子你为什么不帮我照顾，你就照顾中国孩子。完了当时他也没反驳，他说我就是喜欢，就是这样，完了也没说别。后来一办手续说走不了，在家里我就看着掉眼泪，就有点商量看不通了，可能是我带不走了。后来也十天之后他姑娘先走了，完了最后他俩就决定了留下来，完了就是为了我。我就觉得我挺亏欠他的，因为这么多年他走了之后，等到他去世也没见过他姑娘一面。当时原先现在有微信有信息，当时如果你想去写个信啊，发个电报，咱都得上电信局去，在这边就是
1: 交通
0: 没有那么便利。
1: 但有没有可能是他的女儿对这个事情其实也有一些怨恨？
0: 对，他姑娘走的时候一直就是一开始他们通信说话，等到过了好像是7-8年，大概能有7-8年的时间没跟他说，你就为了他，你把我就给放弃了，我是你亲人，你看你没走。后来还有机会，就是你随时都可以走，你这次不走的话，你随时走。后来他姑娘在那边买的房子，就是在那边做的生意上班都挺好的，完了他还让他回去给他留了一间房，就说他还是放弃没走。后来他姑娘生气到哪儿，就说那孩子你抚养大了，你17-8岁了，你可以来了，你为什么不来了？他就一直我们就是不离不顾那个不弃的人我。说也没什么经济来源，政府给他补点钱，他也不会什么那个手艺啊。完了就是去磨刀，上外边就是家里有个小磨石，手摇的那种。回来之后，倒不是补什么家用吃的，就买点什么糖果啦、饼干啦。小的时候，我就看他回来之后，就以前上的那个红药水和紫药水往手顶，完了我一看他手顶全是泡。因为你手摇它必须得磨的，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你现在时候也便宜，家里都全用，一天能磨个3把2把的，就那种他的手就磨出茧了，对，都磨坏了。也回来后来都淌血了，我说你别出去了。
2: 从袁丽娟开始咿咿呀呀学说话时，柳巴妈妈就特别耐心地教她，不过柳巴妈妈可没让她叫自己妈妈，而是温柔地说，孩子，你有自己的亲生妈妈，以后就叫我马达姆吧。这马达姆啊，在俄语里就是妈妈的意思。63岁的柳巴收养了这个中国小女孩，她心里别提有多珍惜这份难得的母女情了。她总是想着一定要把最好的都给这个女孩，把自己全部的爱都倾注在她身上。
0: 她得看我天天出去玩就去上学哈，那人家小孩都穿棉袄，我就回来冻得特别冷。他说那怎么办呢？完了就家里头那时候有点棉花，有点小衣服，别人给的我的，但是他也不会做呀。有的时候是给的小衣服，他就攒了，他就觉得怕冻着，就使劲往里续，就像那个棉花，就是恨不得就有多少给你续里头，但他也不会整。那俄罗斯从来都没穿过这棉袄，没有，这说不好听话，棉花这个概念，他就上人家。我们那个对门不都是中国人，完看人家告诉怎么学的，人家就告诉他，你就在里头续续进之后，他不会那个。

裁剪，没有领子，那衣服当时圆领的，就这没有领子，那袖子都是直的，它这么直接就这么就是横着脚像片儿的，横着脚和竖着脚，那穿完衣服就像咱扎的那个小机器人儿，这不是机器人儿，就是稻草人似的，那直接穿，穿出去还可厚了，完了套子还没有领子。那个一针针缝，但是他没使过针呢，没像咱们原先小的时候都是做饭做衣服还。

0: 没事儿，他还觉得哎呀挺感觉，但这么点小孩还挺懂事的。
1: 那后来穿着这个特别的这个棉袄到上学去了。
0: 对呀、啊，
1: 同学怎么说？
0: 我穿的棉袄，这不直的，还不能写字，不弯不了腰，它是直的，没有像咱的那种这边瘦这边肥的直的。当时就是一上学，那个学校进的学教室里的哄堂大笑的，哈哈哈！这个什么人来了，怎么穿这种衣服呢？就这样上学，就觉得他妈。后来我回去，我说的那不行啊，我不能穿呢、啊。那时候那个穿了之后，学生都笑我。他说你冷不冷啊？我说我不冷啊。他暖和吗？暖和。他不要怕那个学生笑你，只要是你不冷就行。咱们不会做。我一想那些小的时候，一看，哎呀，为了我缝这一件衣服，这好几天。后来我也没收啥，就也穿了。完、啊、还有一次他更可笑的时候，穿鞋。人家穿你那咱们都是家里做的那种棉鞋，那布鞋厚的棉花的，特别暖和。他一看没招了，就那时候市场没有别的啥鞋，整的那个就是棉雾了。他说没有地儿了，当时怎么办呢？他就看人家那当时看人家那时候外头整的絮厂，他把那个雾了鞋里头，他也不知道买多大号，也不会买，有的穿大，把他们薅的那个草干草给你絮里头了，让你穿上，问冷不冷？哎呀，我说不冷，暖和。哎呀，暖和就行。完了也是一上学走哪儿，你看看他还穿这个鞋呢。哎呀，当时好像好多人笑话。像我现在我就是养成习惯，他就说你不要听人家，就是你不冷不有病就行。所以我从小到大，我还现在还就记住了。小的时候我那体质弱，经常就有病。如果他要是不用一些那个奶营养大，我可能我也活不了今天。完了有一次半夜发烧，那烧了好像有两天了，到一天了，挺严重的。他没有办法了，他半夜那时候冬天的时候下雪，咱们那边那个雪特别厚，就是到膝盖，他就背着我走，背着我走，走完走到那个雪地，有时候那个道不好走，那再背一个人呢，完了他就老是摔跟。那时候他都70多岁了，背着我一边走到一边就那个摔跟了，摔了一回起来吧，他先不看他自己，我坐摔哪块块先。哎，我看看你这拽不拽坏，摸摸你啥哈。最后他那边的他穿的那种小棉袄也冷的嗖嗖的，完使劲搂着我，搂我完了把衣服都系的时候，小的时候把那个扣还解开，给我搂到怀里。那搂到怀里头，你一拽跟头的时候，他先把这手这么先，我就记得那胳膊卡坐这点儿，他这等回去的时候，我一看呢，到那块就是这块胳膊肘啊，这块这手啊。哎呀，全是那个当时那个雪地呀、啊，完了全是那个血和那磕的那个地上。我说呀，不用整我了，你看看你说他不用，完还继续往前背着我。哎呀，我就记得好像卡3-4回。哎呀，特别感动。回来我就说，为了我这看一回病救的我这命，恨不得就把自己的命都要搭上护着呢。
2: 1995年，当袁丽娟终于有机会去俄罗斯工作时，80多岁的柳巴妈妈可真是牵肠挂肚。他每天都坐在家门口，眼巴巴地望着那条小路，就盼着女儿能够早点回来。这份沉甸甸的牵挂，就像是一根无形的线，紧紧地系着母女俩的心。
0: 因为那时候我大了之后，我20多岁，他已经80多岁，我们就相互的在一起，
1: 相依为命。
0: 他后来他爱人就是76年去世的。就剩我俩了，那时候我走就剩我俩，他没有别人了，只能把我当成他最亲，我也当成我最亲的人了。所以我俩从来没分开。这次是他的意见说你去走一走，出去看一看，看看我的那个家乡，看看人们要能找着活了，要是如果在那能待你就待。他就觉得好像把我给撵出去适应一段时间，让我出去。结果一出去之后，他就在院里的坐着。哎呀，也不回家，完了院里天天看着你，为什么老也不回家？老知道他也不说。哎呀，我想我姑娘啊，想我干啥？不说，说我没事儿，我睡不着觉，一直这样，
1: 就硬撑。
0: 对，硬撑2个月都是到半夜才回家呀，没有说一天。我就是他特别持之以恒的，就那种坚定信心，我就是在外头坐着，
1: 就坐家门口，
0: 没有对，就家门口，对，就好像我哪天突然间他回去的时候，当时我回家，我就打电话问他，好好好，从来不说我在外头坐，我想你，我想我吗？哎，想就乐想，没有说，哎呀，我想你不回来，你必须得回来，他没有，从来没有。他说，哎呀，我好好的，你不用惦记。我们邻居一说，我当时我就说，我说我不行，我不行，我必须得回家，多么好的事。那边说，那你干工作这样，我说没有办法，我扔不下我的妈妈。哎呀，回家了之后也就在那天天我也。

0: 俩抱头痛哭，好像是100年没见面的那种感觉。哎呀，就天天就说，我说这回你放心，我再也不走了，我在家我陪你。这回来一段时间特别精神，精神头也好啊，这上天出去溜达可开心了。
1: 嗯，
0: 哎呀，天天炫耀，哎呀，我这孩子回来了，我孩子回来了，就说特别就是那种特别兴奋的那种感觉。哎呦，现在就是以前不想，现在又去想，哎呀，就是那个时候那么幸福啊，在一起。
2: 2001年，柳巴妈妈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袁丽娟便像当年妈妈照顾她那般，以同样的爱回报母亲。她每天辗转2个小时去学做红菜汤，只为让妈妈喝上一口热乎地道的红菜汤，就像当年妈妈拆了7件棉袄为她做衣裳一样，都是满满无私的爱。袁丽娟心里想着，你养我小，我定养你老，我要把心里的爱都回馈给妈妈。
0: 之后就是在床上就瘫痪了，就是有的时候意识还清醒，但是那时候就是不能下地了，我就是把全部的工作都不干了，就在家一心一意的就照顾他。当时在家里头，我学会了做好多菜，因为他小，有的时候他躺床上，他明白就告诉我你怎么做怎么做，就没啥事，因为岁数大了，牙口没有牙了，那时候完了做点红菜汤，所谓俄罗斯人就说苏巴汤，就是那种汤。做点软乎的东西给他，完了买点面包了。那当时我都是那时候牙口不好，但他躺床后来就是特别什么都不好了，没有知觉了。反正我就是一口口的喂，喂了之后他没有牙，有的时候咬不动，我都有的咱也没有不像现在就讲卫生，那个用机器榨汁儿，没有办法，我只能用嘴嚼完了之后我就再给他吃，就这样。
1: 吃红菜汤给他喂了多长时间？
0: 三年熬汤，那没有办法，都是喝点稀的那种。他愿意还是喜欢那个俄罗斯人的那种吃法。
1: 他小时候的味道。
0: 对，那小时候的味道，我就慢慢现在我做做汤可有一绝了。学会了这招了，做完面包慢慢就是这么喂他。他明白的时候一直说谢谢谢谢，从来没说你应该的，我养你一小，你到老了你必须你得负责任，不是。谢谢，我吃什么东西可以随便，你那啥，我说那你吃没吃饱啊，再要一点，那你要有我就给我，没有不要，好不好吃好吃，我说那你再换一样吧也可以啊。他说那就咱再换，没有说他选择余地，没有，而是我选择余地，他问我的多，但是我得问他，但是他从来不选择，只有让我去选择给他，就这样。他给我的这个爱，我把这个爱也得付出他，因为我那时候小，现在到大了懂事，我也得把他在他身上得到的爱我也得给付出，也得给他去爱的。他就觉得躺着那会儿，我就觉得哎呀，就有能力了，或者是有人在，我就觉得特别舒服，做点什么事情特别就有劲儿。到最后一段时间，他明白糊涂啊，天天就拽着我的手啊，哎呀，就说哎呀，说不出话来，就比划，要急眼了就上我手里挠两下。一清醒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总是微微笑的给我那种概念，说的哎呀，拽着你的手，就觉得我要离去，我挺安慰的，有我在，他在。但是我也觉得他这一生当中给我的这么大的爱，我必须去努力的去回报他的这生爱，让他最开心的走完最后的这段行路程吧。他给我的一份最好的回报就是给我现在一直在工作，做翻译工作，所以这都是没有他也没有我的今天。
2: 中国女儿袁丽娟和俄罗斯妈妈柳巴尤西科娃用39年的时光书写了一段比血缘更深的母女情，从一针一线缝制的棉袄，到冰天雪地背去医院的背影，从放弃回国机会的坚守到晚年相守的陪伴，他们用爱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家人。这份情谊没有血缘的牵绊，却比血缘更为深厚。
3: 哈尔滨专街的街头有一家这样的俄式西餐厅，它的老板是一位中国小伙子，叫李斯。从2010年开始到现在，已经陆陆续续经营了3家类似这样的店。你别看它店面不是很大啊，但这儿呢已经成为了不少俄罗斯留学生还有外教在中国的家，在这里边也发生了很多动人温暖的跨国。

0: 这里好多那个外国人离开哈尔滨之后呢，去回到自己的国家之后啊，他们又结婚呢、啊、然后又生孩子啊，然后后期呢他们都会来哈尔滨来看一看，就这个地方就相当于他们的第二个家。
1: 你是什么时候就是意识到或者感觉到咱们的这些食客对这个地方特别的依恋？
0: 因为开了这个店之后呢，就是慢慢我们就成为朋友了，然后不光是在这个店里头我们经常相聚啊，然后走出这个店之后，然后他们也会经常邀请我去他们家里啊、
1: 哦、
0: 或者说有什么聚会啊也会邀请我去参加，就慢慢我们就成为朋友了。有的时候他们在这边遇到什么困难了，都会给我打电话，然后我会能帮助的我就会告诉他们怎么做、嗯、前一段时间呢就有个朋友，他因为踢足球的过程中，然后他那个腿就受伤了，然后他也是不知道怎么去医院呢，然后我是带着他去那个医院，然后帮他去挂号啊这样的。其实我也很意外，但是他为什么要跟我联系？在可能在这个留学生圈子里头，可能我的口碑就是这样的吧，那我确实也帮助了他们很多。这个留学生他在这里头，其实我跟他接触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他仍然就是说第一时间给我打了电话。可能我这个人确实是一个比较真诚的人吧，然后他们确实很信任我。
1: 来店里的外国年轻人多了，慢慢的和李四熟了之后，遇到事儿第一个想到的都是他。有人生活费紧了找他周转，有人生病受伤先给他打电话。现在呢，店里有四位外籍员工都是曾经受到过他帮助的留学生，在他的支持下，他们留在了哈尔滨，也拿到了工作签证，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安可2020年来到黑龙江大学学中文，第一次来这儿就喜欢上这里的氛围。
2: 我叫安可，我的英文名字是 Angelica， 短名是 Lika。我是2003年的，来自俄罗斯。我是今年从黑大毕业的。我来这里和朋友们一起，因为听说这是个在外国人之间很受
1: 欢迎的，
2: 对，很火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来了吃饭，看看这里有什么样的菜，就是那个氛围
1: 到底火在哪儿啊。
2: 对然后我们觉得很喜欢这个地方、嗯、在这儿和老板
1: 李斯、
2: 嗯认识的，觉得他是个很好的人，是个咋说呢，
1: 对，
2: 是个人很好。
0: 当时呢是就想找一个会唱俄罗斯歌曲的外国人，看能不能给唱首歌、
1: 嗯、
0: 然后呢我就问了一下呢我身边的朋友，因为我认识很多外国人嘛，我说哎，谁会唱那个俄罗斯歌曲呢，能不能给帮唱一首歌，因为他我的朋友结婚嘛，有人呢就帮我介绍
1: 推荐了
0: 就是说哎，有这么一个女孩呢，她会唱俄罗斯歌曲，可以帮我唱一首、嗯、当然没有费用啊，就是朋友嘛、
1: 啊、
0: 就是说我就对，因为是就是朋友喜庆嘛，
1: 就是你们的相识是因为这首歌的缘分。
0: 对安可呢唱歌唱得非常好听，确实我以为可能就可能是咱们平常上 KTV 唱的歌曲，但是他很专业，他虽然说不是说专业歌手啊，但是他唱的确实非常好。

0: 15年，李斯自己也记不清楚到底陪了多少留学生去过急诊，又帮助过多少人度过了暂时的难关。他说呢，人在异乡，一份真诚的关心比什么都暖。2024年，安可毕业了，他想留在中国，但是当时办理工作签证成了难题，因为他们平时呢忙于学习，对外面的手续一无所知。可是他当时第一时间想起的就是那位最信赖的中国朋友。
1: 他想毕业之后想留在中国工作，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恰巧呢也正在学习怎么办那个工作签证嘛，然后我说我觉得我可能能帮你，因为你之前安可帮过我嘛，和那个朋友结婚的时候他帮唱歌嘛，我觉得我也可以帮他这个事情。
2: 我一定要留在哈尔滨，因为非常喜欢这个城市，非常喜欢住在中国。我以为如果我不能办签证，工作签证，我不得不要回国，所以我已经开始慢慢和我的朋友们告别。我说，如果我有一天我回家，不要惊讶。

0: 这样，我真的非常不想离开中国。然后有一天我和朋友们来这里吃饭，有一段时间李斯过来了，简单的说话，就是你最近怎么样吧吧吧。然后他问了我毕业以后有什么样的打算，我说真的不知道，我还没找到工作的地方，所以可能我要回家。然后他说，那你想留在中国吗？我说是的，想，但是听说那个办签证非常难。李斯说
1: 毕业之后
0: 对，你可以开始在这儿工作，我可以帮你办签证，工作签证。我觉得真的吗？我是不是在还在睡觉？
2: 因为工作签证是很难办的，
0: 对，非常难，而且我是个外国人，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没遇到过这个问题。然后他这么说，我觉得非常感动。最后他真的给我办了一个工作的签证，所以现在而且他不仅办了签证，而且给我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工作。我现在是个

0: 因为这个，办这个签证，对你来说，作为学生也是来到中国人生地不熟的，
1: 对，
0: 他没有那么多就是了解这些程序的一个渠道，
1: 是的，
0: 所以帮你完成了一个大事儿，
1: 是的，所以我真的很开心，我有这样的朋友，
0: 有你的身边的这个俄罗斯朋友羡慕吗？
1: 有，我觉得有，当然有，因为几个我的几个同学，他们也毕业以前，就是他们这么想，我们毕业以后一定会留在中国，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好的朋友，他们我不能笑，就是
0: 只能羡慕你。
1: 对。那时候真的很开心，他们因为没办签证，他们不得不要回国，
0: 明白。那你爸爸妈妈知道你拿到这个签证，也替你开心，
1: 非常开心。对，虽然他们很想我，我也很想我家人，但是啊，因为我们一年的时候只能见面
0: 一次，
1: 对，所以，但是他们因为我开心，他们也为我。
0: 尊重你的决定，
1: 对对对，
0: 放心啊，孩子在咱们中国肯定好。
1: 而且我妈妈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我刚刚来中国的时候，她真的很担心，她说你习惯了吃他们的菜吗？就中国菜，我说习惯，然后晚上你不要一个人回家或者什么，不要出门，我说妈妈
0: 担心，
1: 你放心，因为中国非常安全，所以现在我才已经习惯了，已经过了两年，对吧？两年多，现在才知道我可以晚上的时候一个人回家不会有什么问题。
0: 对
1: 啊，我妈妈说，你想不想回俄罗斯在这生活？因为我们想你，我家人真的很想我，我也很想他们。但是我给她说，妈妈，我觉得我上个生活是个中国人，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0: 上辈子是中国人，
1: 对对，上辈子我是中国人。
0: 不是，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高的一个评价。天哪，
1: 谢谢。然后我的最喜欢的动画片叫《木兰》，知道吗？
0: 花木兰。
1: 对，花木兰，对，非常喜欢。所以我
0: 中国勇敢女性的代表
1: 啊，对。
0: 对，
1: 所以我从小对中国的文化对非常感兴趣。
0: 哎，那未来在咱们中国有什么样的打算不？
1: 我想结婚
0: 啊，想结婚啊，
1: 找一个中国的丈夫
0: 啊，
1: 留在这儿。
0: 这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期望哈。那工作当中呢，事业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
1: 我对现在的生活非常满意，所以我有一个中国朋友，他给我说，曾经说过一句话，我非常喜欢。意思是，风吹哪叶就读哪叶
0: 啊，风吹哪叶读哪叶。
1: 对，所以我
0: 顺其自然。
1: 是的，
2: 后来帮他办完工作签证之后呢，还有其他的外国人，他们也想留在中国，然后我也是帮他们办理的，包括我现在的。

0: 我的厨师啊，还都是也是外国人，也是我忘了八年级的。
1: 你刚才提到一个词儿叫口碑，
0: 嗯，
1: 所以在这个留学生这个朋友里边，这个圈子里边，你是很知名的。
0: 嗯、
1: 他说：“哎呀，有事儿找思哥。
0: 嗯”还行，反正至少现在他们知道在公办工作签证上那个事儿我是靠谱的。基本上我现在办理这个工作签证，我也没管他们要钱，全是帮他们去办那工作签证。他们就是想来中国。他们如果说去找别的中介的话，可能都会，要收费的。对。
1: 那你不会觉得做这个事情？
0: 一是因为我本身自身我有这个方面嘛，我去有这样方面的需求，所以呢，我们双向就是说，正好我需要这样的一个人来工作，然后他们想留在中国，所以我们属于互相帮助。
1: 从2010到2025，李斯的记事本上写满了一串串来自世界各地的名字，每个名字的背后都是一个温暖的故事，让这个小小的俄餐店也成了中俄朋友交流的窗口。友谊不分距离，善意不分国界。15年里，李斯和这些年轻人用真心攒下了一段段暖人心的情分。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达尼亚。我身后的这个教学楼就是我们的黑龙江大学，我梦想开始的地方。我在中国已经12年多了嘛，你们听听我这个中文是不是嘎嘎地道啊？我是不是可以挑战一下播音员的水准呢？当然，在专业的老师面前，我可不敢显摆。今天特别的高兴，特别开心，能请到邓阳杰来到我的母校，跟我唠一唠我们在哈尔滨的故事哦。
1: Hello， 达尼亚。
2: Hello，Hello。
1: 你的这个中文说太好了，非常的流利。
2: 哎呀，没有，还差得远呢，差得远呢。
1: 我要是不听声音的话，我真的感觉好像你就是我们这个东北人，我们中国人。
2: 有吗？
1: 真的非常好哈，
2: 是不是带这个东北口音吗？
1: 你完全可以做我们台的这个主持人。
2: 好了，带你去参观一下我们这个学校啊。
1: 原来呢，我其实做活动也来过咱们黑龙江大学，但是确实没有特别好的去逛一逛。
2: 嗯、
1: 正好啊，你在这儿可以带我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2: 行啊，咱们去吧。
1: 不冷
2: 吧？走吧，
1: 不冷吧？
2: 有点冷啊，确实有点冷。
1: 黑大的校园还是挺大的啊、哦。
2: 嗯。特别的大，咱们前方是主楼，黑大的主楼。我在读研究生，还有这个读博一的时候，就在那个上课。
1: 哦，在那边。
2: 对对对，然后国教学院的话，他们的教学楼就是在我们后。
1: 哦，
2: 啊、
1: 这边是那个国教，
2: 那个是食堂。
1: 虽然说校园大，但是你如数家珍，像到你家一样。
2: 那可不嘛，我虽然是在黑大长大的一个孩子。我12年来到这个哈尔滨，就是高中毕业就到这边来啊，然后就开始读本科。然后呢，从16、17岁的时候一直在这里待着。我从，本科开始，然后呢一直在黑大待着嘛。本科是12年开始读的嘛，本科、研究生啊，现在是一个博士生，博二了已经，都是在黑大这边读的。
3: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
4: 爸，不是让你一直跟着我吗？
3: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4: 没事了，咱回家。
1: 你家是在
2: 哈巴
1: 哦，就和我们黑龙江省的抚远是隔江相望，
2: 抚远对面的，对，隔这个黑龙江啊，坐船就能到，3个小时。
1: 我经常接触这个俄罗斯朋友，说实话，你给我特别大的惊喜，因为你的这个普通话太溜了，而且还有点这个东北方音，非常的可爱。
2: 其实我因为我自己也是带学生的嘛，我给俄罗斯那边的孩子们上课嘛，教中文。啊，然后呢？平时，你说我这个东北口音，我自己感觉不到。
1: 东北人都说自己普通话是最正宗的。
2: 但是其实上课的时候呢，我可不会带这个口音的，
1: 很专业。
2: 对对对，因为上课的时候，一旦我进入这个上课的这个模式、
1: 这个状态，
2: 对啊，状态对，然后我就会讲这个普通话嘛。 啊，我讲的很还挺清楚的，反正我听我这些同事说都是挺，
1: 那你一定是专业
2: 挺标准的
1: 标准规范
2: 啊、哦、对我。

0: 其实我本科的，然后研究生的这个专业都是跟语言有关系的，然后我现在读博士也是跟语言有关的一个专业嘛，然后说出来挺长的一个，外国语言及应用语言学，这么长，
1: 所以你的
0: 听起来可能有些听不懂，但是都是跟语言有关的，
1: 都是和语言相关的，这也是相当于你这十多年的时间都一直在学习这个。
0: 语言，对，语言就是本科的时候是光学习这个中文中文系嘛，然后呢研究生的时候是学习中俄翻译笔译啊，然后呢现在是这个英语语言学。嗯，
1: 所以你的这个业务很扎实，基本功很好。
0: 平时因为自己还挺喜欢翻译嘛，
1: 哦，你还喜欢翻译，
0: 然后我一直从事翻译啊，笔译，然后就是现在就是一直在做从事这一方面的。其实我教语言也不仅是就不光是教这个语言的啊，因为我喜欢中国，喜欢中国的文化，也是比较了解中国的文化，所以我希望自己可以把中国的这个中国的话、中国的文化带到自己的国家啊，带到这个俄罗斯去啊，然后呢把它传到俄罗斯，就俄罗斯那里去，让俄罗斯人了解一下啊中国这儿，这也是我的一个梦啊，这是我的一个梦想，就是成为一个中文老师。
2: 你可别小看达尼亚，他的身份可多了，他是一名在读博士生，也是一名教俄罗斯学生学中文的老师，还是哈尔滨亚冬会唯一的外籍冰雪暖冬大使，名副其实的尔滨代言人。
3: 在哈尔滨等你啊，
4: 我在哈尔滨等你。
0: 这个亚冬会的宣传然后他上来找我，就是他们当时是需要找一个中文好一点的，然后可能形象好一点的，
1: 你别谦虚了，
0: 外国人。对，想要让我这个去参加这个项目，当时就觉得，感觉还挺自豪的，就代表这个哈尔滨，以这个外国人的这个身份，再加上也可以代表着我们黑龙江大学，参加这种活动，感觉挺不错的，
1: 类似于巡游的感觉。
0: 对，差不多啊，就是这种感觉。对，然后我们十个人当中就我一个外国人，就一个俄罗斯人，然后大家都觉得，包括这个我们当时参加这个活动的这些工作人员，包括我们那些就是大师啊，那些女孩子，然后包括这个游客，大家都会觉得我是一个混血，然后听我这个中文一上来就问，哎，你是混血吗？我说我不是，纯俄罗斯人。
1: 代表我们这个哈尔滨的一个形象，也代表咱们黑龙江大学的这个风采，还是非常骄傲的。
0: 对，非常的自豪，感觉对。所以当时他一跟我说这事儿，我就同意了，那肯定是要去参加的。对，然后呢，当时对这个活动的这个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是一是冷，因为是冬天的时候嘛，好像是十二月嘛，十二月，对，一是冷。然后呢二是开心，就是特别的开心，虽然冷但是心里还挺暖的。
1: 你后来有没有自己去想过啊，说中文为什么会这么好，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
0: 那肯定是黑大教的好啊。
1: 好老师。
0: 对，我有中国的师傅啊，中国师傅那是我本科的时候的班主任，刘老师中文，他专门教这个中文女学生上课嘛，在国教院那块，然后呢他教的这个中文教的实在是特别的好。我的这个中文的话，我敢说我的这个中文的底子85%都是他给教出来的，都是他的功劳因为他的这个教学的一个能力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厉害。
1: 他一定是有很好的方法，因为你是为什么说感觉特别的地道，就是一般的外国人对于中国的这个声调音调他是不太好掌握的，但是我觉得你是很好的，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老师可能也是很有方法。
0: 他确实很有方法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光教这个语言什么语法声调啊等等这些，不光教这些东西了，他也会一直在给我们找一些锻炼的机会就是对，让我们出去看看世界，用这个中文跟中国人交流对，多接触这个。因为学习语言的话，你光这个学上课其实是确实需要上课，但是也得实践锻炼那接触这个母语者，就多接触母语者才能找到这个感觉。
1: 语言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0: 所以刘老师给你创造了很多这样的语言环境。
1: 对对对，他一直在找这种，给我们找这种接触母语者的一些机会嘛，然后呢让我们参加各种比赛啊什么的，这种让我们锻炼一下这个中文。对，当然是也是跟他说话的时候交流的时候也会一直在跟我们纠正这个翻译的一些问题，一旦你说错了他说你这个
0: 不对，
1: 这不对，那个不准，你就再说一遍。
2: 这就是我读本科的时候的这个教室嘛，然后我们当时都是在这边上课、
0: 啊、
2: 然后呢我大概的位置就是在这块，不是这边的就是那边、
0: 哦、你肯定是因为学习认真。哎，我看这个教室的布置、啊
2: 嗯、
0: 它很有这个中国味儿哈、啊、你看后面这个，哎呀，
2: 是有学生画的嘛。对，当年也有这个这种，我们这个是上课的教室嘛、
0: 嗯、
2: 然后呢这、就是第三层吧。对，然后我那个老师的办公室也是在这里。
0: 刘老师
2: 啊对，刘老师的，
0: 可以去拜访他。
2: 可以，
0: 太好，
2: 走，我带你去，走吧，请进。
3: Hello，
2: 哎呀，达尼亚，你好，哎呀，
3: 你好，邓阳老师，
2: 哎，
3: 你好，
2: 你好，达尼亚变得越来越漂亮了。
1: 没有，没有，没有，
3: 我俩今天也是第一次见面，我就说，哎，俄罗斯姑娘真好看，个子还高，中文还说那么好。
2: 对，她是我最优秀的学生，也是我的亲学生。对，
1: 好了。
2: 我2012年的时候就开始教她。那个时候他17岁，刚来黑大，是我们班里最小的学生啊，但是他最懂事，给我当了4年的班长。
3: 我好羡慕你们这种师生情
2: 啊。对呀、啊、就是刘老师是我中国的第一位老师，那个也是当年我们的班主任嘛。要不是这个刘老师的话、嗯、那我可能这个本科读完了我就回去了，回国了。根本就不会走到这个读博士的这一步。
3: 哎，刘老师，你当时怎么发现这个好苗子？
2: 现在在我脑海里边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班的教室，他呢是经常坐在第一排第一桌的，坐在最中间的第一排第一桌，所以你想想。他的学习态度应该是、
3: 嗯、
2: 对对对对，非常努力，非常上进。他每天呢总是很早就来到教室啊、然后呢这个作业每次都是最全的，然后呢都工工整整，真的作业写得非常好，要不然能当班长吗？然后非常懂事，就是你让他做什么事情都非常放心，真是一个用咱们中国人的话讲是非常靠谱的一个孩子，当然现在呢是非常靠谱的优秀的女士。话说起来应该是10多年以前了，我们那时候还很年轻，她毕业的时候我正在怀孕，自己的孩子还没有出生，但是我们的女老师们都说，哎呀，我们是留学生们的妈妈。所以呢就是从这个责任感还有我们的这个职业感出发呢，就是这些年轻的孩子，这么小的孩子，这个不远万里来到咱们中国留学，确实就是说咱们应该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去要求他们，去帮助他们，去教育他们，培养他们。
1: 说到要求这块，我想起一件事情了。我记得当年老师就让我去上台发言，就是作为一个优秀学生代表啊，来上台发言。那个就
3: 有压力，
1: 对，特别压力，反正委婉一点就是压力特别大，对。然后根本就不会背这个台词，但是呢，这个讲完之后呢，下台。有很多中国的学生给我鼓掌、啊、然后当时就那次经历让我意识到我有多热爱这个中文啊、有多喜欢这个中文，然后呢就是有就是怎么说呢，反正就是我深深地感觉到了我对中国的中文的这种热爱有多深。
3: 这个机会也是老师给你的。
1: 对对对对，也是老师让我去发言的。
2: 对，当时正在怀孕，他们是6月末，毕业这个毕业季，然后呢，我是9月份生的孩子。
3: 他说了，他说未来，在他博士毕业之后，他其实有个梦想，就是希望留在黑大，也当老师，继续教学生。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种你们之间的一种传承。
2: 对对对，我们学校，我们黑龙江大学也非常需要这么优秀的，既懂俄语啊，然后呢又懂汉语，那像中国通一样的人才啊，真的非常需要。
3: 看到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学生成长了这么多，啊，是不是你也觉得？
2: 心里

0: 有成就感。
1: 那我对刘老师的这个，时间确实很长，所以说对刘老师的这个印象特别的深刻。
2: 老师刚才说了，说把你像当孩子了，你有没有觉得他在这边也有像妈妈的感觉？
1: 有啊，就是我们在读本科的时候都是这样叫他的。
2: 哦，叫妈妈。
1: 对，叫中国的妈妈。哦，不好意思，什么事都叫他亲，什么事都管我叫他亲。
0: 所以现在呢，我们就像既是师生关系，又是朋友关系。嗯，
1: 然后后来也可以来一个这个同事关系，
0: 可以啊。
1: 怎么的话，是不是？
0: 对，可以，可以。
3: 我想放下了。
1: 我觉得在中国这么多年，然后呢，十年以来，我所有的这些成就，感觉都是，归于你，都是你的功劳。
0: 哎呀，达尼亚，千言万语，我想汇聚成一句话，老师希望你，在以后能取得更大的成就，然后呢，能够变得更加的幸福。
1: 大家感觉都是刘老师带我长大的吧？中文的这种关系越来越好。

0: 实在是太喜欢中国了，
1: 太喜欢中国。哎，你这么喜欢中国，这个有没有想嫁到中国呢？
0: 顺其自然吧，但是我觉得可能到最后会，反正会的，因为自己也打算留在中国这一块嘛，然后呢，要是不出什么意外的话，那可能还是会找到一个中国的老公。
1: 你觉得中国男人他有什么样的这个特点或者是优点吸引到你的？
0: 就是特别能宠自己喜爱的女孩子。
1: 宠媳妇儿啊，
0: 对，宠媳妇儿，
1: 东北人，
0: 对，我觉得
1: 是这样的。
0: 东北的男人还是，别看他们是东北的，但是他们都是暖男。明白。但是我觉得，反正跨婚姻这一块，他也是比较，反正这个事情也不简单，对吧？
1: 对，
0: 我这一块可能就是我比较了解中国的文化什么的，那我找一个老公，他可能也。到时候也需要了解一下
1: 罗斯的，
0: 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两个人，就是怎么说呢，
1: 双向奔赴，
0: 对，双向奔赴的。我希望自己可以就是成为一种中俄的这个
1: 文化使者，
0: 文化对传播者，对。把这个中国的文化带到俄罗斯去，把俄罗斯的文化带来中国这边，就是让俄罗斯人更多的了解中国的文化，让这个中国人更多的了解俄罗斯的文化，因为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对吧？就是文化差异这一块还是有些冲突什么的。
1: 就是你喜欢一个地方，你一定要是真实的去过那儿，去感受它。
0: 哈尔滨的话，我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感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像我的第二个老家，呵呵，第二个家乡。对，我真心喜欢这边的人啊，
1: 好，
0: 感觉跟俄罗斯人差不多，性格方面啊，很像啊，特别的直接啊。其实我觉得跟东北人，在东北这边的。怎么说呢，跟东北人交流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大家都问我，哎呀，你是个中国通啊，你特别的了解什么中国文化等等等，你怎么跟中国人交流，你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真好。刚才说到你的这个目标，就让我想起，就好像我们做木林这个项目是一样的，希望我们的梦想成真。中俄友谊长存。
0: 哎，对，
1: 碰一个吧。
0: 哎，碰一个。
1: 中俄友谊长存。
0: 长存。
1: 从11岁初识中国史的懵懂好奇，到12年后扎根黑大追逐博士梦，从语言不通的异国女孩到中俄文化的传播者，达尼尔的故事正是睦邻友好最生动的写照。这个可爱漂亮的大女孩把对槟城的热爱融进了烈士的热闹时有的温情里，而这座城市也回馈给她最真实的温暖。我们希望更多像达尼亚一样的朋友能够在中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热爱与归属。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黑吉辽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4: 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5: 欢迎来到哈尔滨，
6: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0: 我知道，大家都知道，上面也知道，你是抗日的功臣。飞越驼峰死了很多人，你的命是捡回来的。越是有这样的经历，你更该多替他们想想。你让我想的。好，我就先向他们宣布。
1: 你的家人还是关心你的。北平分行的崔副主任这一向一直在为你的事说情。他住在中央饭店，还没有走。于情于理，你都该去看看他。曾将军，打了十几天交道。
2: 还没有跟你敬过礼，你宣布吧。
3: 全体起立！
4: 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派令：
3: 国民政府中央银行至北平分行方经理不停派件，该调查组。 由国民政府财政部总稽核杜万胜、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主任秘书王奔全、国民政府中央民实调配委员会副主任马林申、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少将督察曾可达、新任北平警察局局长兼北平警备司令部侦缉处长徐铁英五人组成。此后。 北平物资运输皆由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所派之青年航空服务队执行，队长特遣空军笕桥航校原上校教官方孟敖担任。央行北平分行五渝北平副店称。 其以75事件。

0: 并无关联，便当密切配合接受调查，勿稍懈怠。方经理不停揽电继付，央行五余南京。踹被窝踹到我们头上来了，让儿子踹老子，这些人也太不道德了。
1: 你和孟豪有五年没见了吧？
0: 五年多了，
1: 终于能见面了，大不了死在一堆。哦，先别把这个高兴的消息告诉木兰，看看孟伟吃完饭没有，叫他上来一下。

0: 爹，你找有什么事吗？方家的祖宗要回来了，大哥要回来了，不是明天就是后天。崔叔办事就是得力。爹，我看崔叔还是我们自己人。我也愿意这么想，崔忠实是自己人。 这次又救了你大哥，你大哥又能回心转意认我这个父亲，你爹我有这样的父亲吗？孟伟，你想不想知道救你大哥的贵人是谁啊？
1: 不是徐主任吗？小了，通讯局叶局长。
0: 叶局长要是管这样的事，他能当上这个局长吗？那就是宋先生或者孔先生亲自出面了。你爹我还没有这么大的面子，在别人的眼里。 我是宋先生、孔先生看中的人，到底有多重，我自己心里明白。现在能救你大哥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共产党，一种就是国民党，专门和老一派作对的人。爹，
1: 你救大哥的到底是谁啊？
0: 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不只是救，而且是重用。对外是驻北平青年航空服务队队长，实质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经济稽查大队大队长。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的物资和账目，他都可以稽查，而且这些账。 就在崔忠实手上。你现在应该明白我为什么怀疑崔忠实了吧？你去了解一下，崔忠实住在南京哪个饭店？
2: 中央饭店210房间。
0: 给中央饭店总机打个电话，问一下崔忠实回房间没有。 关键是要看看你大哥去了没有。

0: 愿不愿意再干是你的事，
1: 谁也强迫不了你。但你既然问到我，我就再劝你一次。

0: 10年了，一直不理自己的亲生父亲。现在你又辞去职务不干，下面怎么办？没有了家，没有了单位，除了开飞机，别的事情你也不会干。
1: 总不能到黄浦江去扛包吧？
0: 别的不说，一天不让你喝红酒，不让你抽雪茄，你就受不了。

0: 红酒雪茄都是你们方行长偷的钱，我不会认他。我抽你给我送的烟，喝你给我送的酒，那都是美国人给的吗？我不抽不喝，也到不了老百姓手里。
1: 那这三年多我每次都来错了吗？事情过去十年了，抗战胜利也三年了。 让夫人和小妹遇难的是日本人，毕竟不是行长。现在我们连日本人都原谅了，你连父亲都还不能原谅吗？
2: 日本人正接受审判呢，可他呢？还有你们中央银行，在干什么呢？崔副主任，我们原来是朋友，如果真到了北平，别说什么父子关系了。 恐怕连朋友也没得做了。你们真想我去吗？

喂，啊，行长啊，是的，他来看我了，是，在这里，我试试让他接电话。

0: 这一记摔门声，不啻在方不停心里倒了一拳。十年了，儿子对自己的身居，自己对妇道的尊严，致使父子无任何往来。今天打这个电话，实出无奈，亦属首次。远隔千里，种种猜想，还是没有想到，听说是自己的电话，儿子竟会如此愤然离去。
1: 行长，你别误会。
2: 没有的，不会的。

0: 接您电话的时候，穆敖已经在门口了，正要走。他早就说要走了。
1: 班长，要是没有别的吩咐，
0: 我就挂电话了。我明天的火车后天回北平，见面以后我详细向您汇报吧。

空军剑桥航空第十一届第一航空实习大队于民国37年7月6日改编为国防部北平运输飞行大队兼经济稽查大队，对外称中华航空公司驻北平青年服务队，直接隶属于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特检任方孟敖为该大队上校大队长，所有队员一律授予空军上尉军衔，具体任务由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少将督察曾可达向方孟敖传达，特此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局长蒋经国，民国37年7月6日。

0: 徐局长，哎，都是咱们这儿的。
1: 徐主任啊，长官，请登机。
2: 哎呀，这天儿啊，怎一个热字了得呀！
0: 放心，北平比南京凉快。警察局长与联络处主任有风了。
2: 王啊，今天是你加急，你徐叔这条老命可就交给你了。
3: 徐局长是想要报答您的救命之恩吗？
2: 那不不，我倒不是这个意思。干了十几年了，就怕坐飞机。
3: 那您到时候坐前面吧，后面晕机。
2: 我不怕晕机，我就怕飞机掉下来。
3: 那等着掉下来吧，反正我能跳伞。
0: 怕也得走啊，徐局长。
2: 嗯，
0: 行吧。
2: 哎呀，你说这飞机上不会就一个降落伞吧？

0: 待会车一到，你敢不敢跳过去找你大哥？到时候你们就把我举起来，我就跳过去。
1: 行。
0: 还有，
2: 告诉新兵们，
1: 都放在我身上。
2: 今天是和平抗议，不想和军警发生冲突，也不要在这儿认他大哥。
3: 姚先生说了，你不可以在这认你大哥，听见没有？
0: 好扫兴！
4: 一定要找到杰尼，我也要。

0: 是梁先生说的，还是你说的？
1: 你自己去问他。
0: 我相信了，你带会儿车来了，我一定不去认，让你去认，好了吧？
1: 好了，
0: 我又没说什么，你就在这儿陪着我，我乖乖听你话，还不行吗？
1: 那你就别说话，快点。

0: 在我过去，你不敢抓我。
1: 你还有什么呢？

0: 马局长，马局长，我们这些当兵的，真不需要你这样陪，你还回你车坐会儿吧。鄙人是专门来接方大队长的，你不坐我怎么好坐呀？
1: 要不你坐我这儿，我站会儿。
0: 不，要这样，我还不如下去走路呢。
1: 停车，
0: 把门打开。马局长要下去走走，
2: 不是，文明不如见面的，方大队长真是乐天人啊！
3: 行了，看什么呀？开吧！方大队长开玩笑都听不出来呀！走走走走走。

0: 咱们走后门，我们从来不走后门。怕那些学生？
1: 不是，方大队长，这都是从东北来闹事的学生，明摆着是冲着你们来的。你们要是有什么闪失，这都是我的失职啊。另外，大家都很辛苦，哎，我得保证你们吃好、喝好、休息好。
2: 我们是北平青年航空服务大队，特地来调查75民生误事案的。我本人叫方鹏，是青年航空队的队长，身后是我的队员。关于75民生误事案，大家有任何线索，可以找我们每一个人。谢谢同学们。进来。
3: 这座合计工程府吗？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2: 这里原先住的是11集团军的高官，今年4月份以后改成了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就是他们在这里明约办公、暗中贪腐，昨天晚上才给你们腾出来的，你们住吗？马局长呢？
4: 哎哎，我在这。
3: 就是他，就是他，来来来来来，哎，同学们有问题，你来解释一下。啊，同学们，你们呢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哎，人家方大队长他们是在南京开着飞机过来的，非常的辛苦，所有的事情啊，不只是他们，包括鄙人，还有这个。 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一定给你们一个答复啊，请多多体谅，哎，还是让方大队长他们好好休息休息，请大家。

0: 回去吧，啊，回去吧啊！我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马局长就我们回哪里去？
1: 马局长，哎哎，你说这个地方是专门给我们准备的？
2: 对呀，全部都是，没看就一块牌子吗？啊，
3: 当然，包括我们派来的为你们服务的后勤人员。哎呦，这么大个公主府，就住我们20多个人，太冷清了吧？而且我们不需要什么后勤服务人员，既然北平市把这个院子划给我们了，我就有权安排了。

0: 同学们，你们计算一下，住到这里边能住多少人？让东北来的同学尽量住进去。 向左转，接我走。把路上的孩子都推进去。你们徐局长跟我同进来的，有什么事我担着。
1: 报告方队长，方副局长也是我的上级。
0: 快搬！
2: 报告万岁。

我们就这样固定住，告诉各位，告诉大家，以学校为单位分开住，让每一个学校为名为同学登记好名字，不能有任何一个同学被抓。好，快去。好。 你去找谢木兰，和他一起到方家去等方萌。接触他，这个人可以争取。

0: 我真的要气死了，大爸，怕是就别穿这么多嘛，我可要去把风扇关小了。我真去关小了。哎，
1: 小雨，你说是关小还是不关小？那就要看你是真疼你大爸，还是假疼你大爸。就你狡猾。 专会讨大爸喜欢，大爸，你是不是更喜欢肖玉一些啊？说嘛。我都喜欢。
2: 都喜欢，我是你外甥女儿，她是你什么人？你为什么也喜欢她呀？说真话，不许说假话。凡是好女孩啊。
0: 爸爸都喜欢假话。嗯，那我们学校那么多好女孩，你也这样喜欢过？嗯，<笑>我就说三个字，说对了你就点头。木兰，你要说不正经的话，我可要走了。
1: 心里有鬼才走呢。娃娃亲。

0: 爸，今天我们同学都看到大哥了，你猜大家怎么说他的？ 大哥是真正的男子汉，你猜我怎么说？我说当然了，我大爸就是真正男子汉，我大哥特像我大爸。我说的是真的嘛，真正男子汉遇到真正男子汉，两个人才较劲嘛。今天小雨也来了，我们一起帮您对付他。
1: 小雨啊。 我去给你爸爸打个电话，告诉他，你今天就在家里吃饭，好不好啊？

0: 下人呢？都睡着了吗？来了。蔡妈、王妈，我说的话你们都没听见。孟伟，老爷招呼过了，这些照片只能夫人摆。
1: 小少爷用不着生气，我摆好这些照片，立刻就离开。
2: 少爷，方家有少爷吗？这个家的太太10年前就故去了，哪来的什么少爷？

0: 小嫂，你先回去吧，我来摆。
1: 备车送小嫂回去。
2: 是。

有句话，请转告大少爷。我是在你母亲遇难后，才嫁给你父亲的。那年去重庆的路上，你父亲一直对我很礼貌，我们是邂逅相逢。这句话，也请转告大少爷。

0: 你大哥未必像你想的那样，倒是你，不要再让行长烦心了。喊你跟小妈吵架，一大早就躲到木兰房里去了。孝悌二字，孟雷，今天可都要看你了。
1: 知道了。

李科长吗？嗯。北平航空青年服务大队安排住在哪里？调查清楚了吗？

0: 崔忠实坐的哪趟车？是一次车，今天下午2:30南京发站，明天晚上5:30到北平。
1: 孔子的弟子在向他问孝。孔子曰：“色难。”意思是说要发自内心的，以顺从之态度面对父母。此为色难。你既然心里不痛快，就没有必要在我面前装出孝顺的样子。
0: 爹，10年了，亲儿子不能见父亲，亲弟弟不能见哥哥，还弄出个共党嫌疑，扯出个铁血救国会。儿子在军营干的就是这一行，可是您把事情弄得也太复杂了吧？搁了谁，谁心里也受不了。还有今天，您居然让那个女人把妈和妹妹的照片搬回家来，还要摆在客厅里。
1: 您这是跟共产党斗气，跟铁血救国会斗气，还是跟大哥斗气呢？您教训的对，儿子是不孝顺。这事搁上谁，也都会色难。是啊，我又要跟共产党斗，又要和国民党斗，在家里还要和自己的儿子斗。 谁让我学经济学到斗争哲学上去了呢？我摆上这些照片，没有想和谁斗，只是想告诉你和你的大哥，这个国这个家已经容不下我们了。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把你们平安的送去美国。我最大的遗憾。 就是没能带着你妈、你妹妹一起去美国，如此而已。

只要爹能安享晚年，儿子们的事儿你就别再操心了，好吗？我已经失去你爸，失去你妹妹了。如果再没了你们这两个儿子， 我还有什么晚年？为了你，你小妈搬去外面住；为了你们兄弟，你小妈怀了我的两个孩子，都留了。你不该那样对她。你大哥到北平了， 最终是明天就回北平，剩下来我还有没有晚年，自有天知道。

0: 我这就去军营，无论如何也把大哥接回来，我们一家人一起吃个饭。
1: 什么事都要掺和，你什么时候能不再给我找麻烦呢？啊！
2: 你想见大哥，我也想见大哥，怎么是给你找麻烦了？
1: 我再给你提一个醒，你不要以为平时跟那帮学生闹事，他们因为我不敢管你，现在要想打出大哥的旗号闹事。我告诉你，事情真要闹大了，谁也救不了你。
3: 我们是代表正义，那不叫闹事儿，叫发出正义的呼声。在家里他是你小哥，不是警察局长，我们不跟他斗气，好好帮你大爸想想，怎么等你大哥回来，让他们好好见面。我们也有好些话要问呢。

暑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给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

0: 方局长，不是说住在你们民事调配委员会的物资仓库吗？怎么把我们领这儿来了？
1: 方大队长，别说仓库不能住人，我现在让你们住在这军营，我都十分惭愧了。你看看，你们个个都是民族英雄啊，党国的功臣，上边一再嘱咐啊，一定要好好接待。我现在让你们住在这儿，我都觉得。 没法向上级交代呀！你们还要住仓库，那你们打开仓库门，房梁上肯定吊着一个人呢，就是我。
2: 马局长，您这说话也太离谱了吧？我们都是抗战结束以后才进的航校，这哪来的什么民族英雄啊？
0: 哎，小伙子，你说这话可就离谱了。方大队长是真正的民族英雄吗？这得承认吧？哎，你们现在跟着他，你列队，你得向前看吧，荣誉你得向上看呢，
2: 对不对？行了，日本人投降都三年了。 哪还来的民族英雄？再说我们昨天刚在军事法庭受审，今天马局长就把我们封为民族英雄，你权力太大了。这里离清华大学、燕京大学都近，离民事调配委员会的仓库应该也不远。就这儿吧，自己的地方自己收拾，咱们进去。
1: 是。哎，那个，我说咱们的后勤人员呢？啊？ 这铺布袋盖的、用的，尤其是方大队长的办公用品，哎，还有吃的呢，怎么还没送来啊？
3: 已经给调拨委员会后勤部打过电话了，马上就送到。
1: 哦。
3: 上级的指示有没有传达？昨天传达的，有严格要求，只能做口头传达要点。

0: 英明。春明同志，我能结合当前的学运工作，谈一谈我对上级指示精神的理解吗？
1: 好，说吧。
0: 刚才上级指示说，北平的学生工作较好，波浪式的发动斗争影响大，但总的方针是
2: 隐蔽精干，
0: 积蓄力量，不是以斗争为主。可不可以理解为广大学生对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的不满，自发的发动波浪性的斗争？我们既不能强行推动，也不要干预组织。
1: 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党对学生运动的领导还是核心。七五事件是教训，
0: 七五事件就是以北平名师调配委员会贪污民生物资引发的学生抗议事件。国民党当局迫于全国人民的抗议呼声，包括美国的干预，已经对该事件进行了调查。我认为有一个人我们可以争取。
1: 谁呀？
0: 国民党派驻北平青年航空服务队队长方孟敖。春明同志，我理解你的顾虑。那个方孟敖显然是属于上级指示中所说的政治情况特别复杂的对象，但是具体情况要具体对待。
1: 谈谈你的想法。
0: 方孟敖和我们发展的外围进步学生有非常特殊的关系，我们可以利用学运部的特殊关系去接触方孟敖。
1: 请示上级领导。
0: 那当然要请示上级，上级的一贯指示精神都要求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失去深入调查国民党

0: 内部最核心情况的有利时机，这一条与刚才上级新的指示并不相悖。
1: 你打算派谁去接触方孟敖？
0: 何孝玉。
2: 什么国防部啊，铁血救国会了、啊、哎，蒋夫人还有个戴局长都打过交道啊，没有一个像他这么牛气的。你没看他今天在大街上那个行为啊，那可不只是冲着我们民事调配委员会来的，那简直就是冲着党国来的。我告诉你，凭我的眼光我就能看出这小子就是个共产党。我就不明白，现在国防部连共产党都用了，怎么没人说话呀？跟宋先生报告，跟孔先生。
3: 住口，闭上你的臭嘴。一群娃娃都摆不平，还宋先生、孔先生？宋先生、孔先生会来管这样的事吗？我告诉你，摆不平就把证交出来，这个副主任和局长有的是人来当。

0: 这些混账王八蛋有什么用啊？拉这么点东西多长时间了？光窑子从来没看你们耽误过。
1: 局长，
2: 您生这气没道理。
1: 临时定了这么个地方，临时给我们一个电话，我们临时凑了这车物资，我们一个小时就过来了，我们耽误什么事了？我们
3: 你少说两句，局长一早到现在还没吃早饭呢。
0: 我没吃早饭，我告诉你们俩啊，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明天，你们俩谁也不许吃饭。整个北平200多万人都在挨饿，轮大今日轮到你们俩饿几顿了，跟我顶嘴。李武志，我问你，这个调配科长你是不是不想干了？你现在跟我说话，我身后一大帮人排着队等着干呢。
1: 马局长，您是民政局的，我呢是社会局调过来，是您在这个民事调配委员会他是副主任，可我这小科长他是主任任命的。
0: 对呀，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你是主任任命的，但是我提醒你，中央民事调配委员会马副主任已经到了，我一会儿就去见他，你衡量衡量，是你那个主任大，还是中央这个副主任大？我告诉你，姓李的，我今天不把你撤了，我都不姓马。
3: 不是李科长，马局长批评我们几句，你这同志怎么就不接受上级的批评呢？
0: 你不许拳打，
3: 认个错吧。那青年服务队还等着安排呢。
1: 局长，那什么，今天是我们错了。话说回来，那您就是要撤我们，也得等我们执行完您指示，对吧？
0: 知道大小了是不是？赶快把车开进去，安排。安排什么？混蛋，王八蛋！开什么？开呀，上车！
4: 马局长，
0: 你这不方副局长吗？坐什么车来的？
4: 你刚才骂谁混账王八蛋呢？
0: 啊？怎么？我骂他们俩，你听见了？啊？我说你们俩真是混账王八蛋！方副局长来，为什么不提前报告？啊？有我这么工作的吗？你们俩现在就给我贴辞呈！
3: 局长，你的批评连我都接受不了。下了车，您就给我们一顿严厉的批评，那还有时间向您报告啊？
0: 好，好，好，好，好，你看见没有，方副局长，都有理。好好，我错了，我错了啊！赶快去安排安排，回头我回去奖励奖励你们，行不行？赶快上车啊！开车，上上车，上车，上车，上车，开什么？
5: 快快快，开车，开车，开车！
0: 方副局长，你看看，我让这俩玩意儿给我搅的，我这个脑袋呀就是一锅粥。我应该想到啊，方副局长在这个时候应该赶时间来看方大队长，弟弟看哥哥嘛。刚才我给方大队长准备的好东西忘了，一会儿就得拜托方副局长了，见了方大队长替我转交给他。
4: 马局长，你没有父母生吗？

0: 开口混账王八蛋，闭口混账王八蛋，人家父母都是王八，你父母是什么呀？老弟，你怎么挑哥这个字眼呢？
1: 谁是你弟啊？
0: 哎呀，不能这么想。你想，我如果骂他说你怎么骂？你能说我和他妈？ 哪能那么想嘛？是不是？就凭这两个东西今天的工作表现，亲爹来也得骂他混账王八蛋。哎，你别多想，我可能啊，因为父母过世早，可能缺这方面的教训，所以，老弟别多想啊，别多想。
1: 父母过世早就没有父母吗？我母亲去世也早，我也缺教训。
0: 方副局长。
2: 我不知道你这火从哪儿来，但是如果你想发，瞧得起我，你冲我发，发火等于排毒。我不往心里去，啊，发吧。你刚才有句话我得说明白了。
0: 啊，
2: 我来这儿是公事，不是什么弟弟看哥哥。你们民事调配委员会那些脏事，我们也有调查的义务。顺便提醒你一句，我们新上任的徐局长就是这次五人调查小组的成员之一。 我来，就是他交给我的任务。
0: 哦，
2: 收着吧，自己抽。

0: 混账王八蛋，怎么才接电话啊？想几声，响一声就得接，行，不要解释了。听我说啊，你去给我了解一下，北平市警察局新调了一个徐局长，今天晚上谁给他接风，在哪个酒楼，了解清楚之后马上向我报告。
1: 好，来，这边还有呢啊，哎，接着，好，这还有呢，这包这边吧，还有呢，
2: 拿过去，
1: 你们吃了吗？拿过去，真的。
3: 你好，请问方孟敖方大队长在吗？
4: 你是干什么的呀？
3: 我是方孟伟。
4: 您是方副局长吧？
3: 对。

看看，看我们兄弟俩谁更高一些，我就打开。 这不错啊，正宗法国货，拿着。酒，一人一瓶，烟，一人一盒，分了。

0: 哥，我不抽烟，也不喝酒，信守过承诺。我不敢那个封城。开始是爹不许我抽烟喝酒，后来是我自己受不了，一喝就难受，一抽就咳嗽。
1: 那你还总让崔叔给我带烟带酒。
0: 哥一个人在外面，除了抽点烟、喝点酒，剩下的就是孤单。尤其这三年，飞机也不让你开了。有些事，爹虽然也有苦衷，可毕竟对不起你。

0: 国民党别的不行，三六九等分得清清楚楚。这张床也就是中央军的一个营长睡的，居然是同床。也不知道那个家伙在这张床上睡过多少女人。你擦干净点，今天晚上你也睡这。 今晚我就在这儿陪大哥说话，这床没你睡的份儿。你大哥自己一个人睡了10年了，从来不跟一个男人睡在一张床上。行了，别干了，咱们回家吧，我也饿了。怎么，不是来接我回家呢？
1: 车就在外面，我来开，你坐边上。七五事件五人调查小组抵达北平后，没有在任何军政机关下榻，而直接住进了时任驻美大使顾维钧的宅邸。该宅邸。 即1924年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地，此时挑选此地进行调查，意在彰显国民政府对北平贪腐案彻查到底，以为先总理在天之灵的决心。

0: 有话到这儿来说。报告局长，警察局来电话。
1: 警察局来电话，副局长以下各部门干部都在等您。

0: 葛大同志，你们先看着探访材料，我得先行离开。工党可能煽动学生闹事，警察局那边都在等着我回去安排。
1: 当然不能让共产党闹事，局长，了解了情况，还望回来跟我们通一下气。
2: 我先走了。今天这会是开不成了，我建议各自分头看材料吧。同意。那好，那就先各自看材料吧。 听说那个青年航空服务队一到北平，就向学生们直接表态，还把北平市给他们安排的住的地方让给那些东北学生。曾督察，他们归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管，您最好过问一下吧，最好谨慎一点，不要授人以柄啊。
0: 我先调查一下再说吧。

0: 仙女们，有花献花，有宝献宝吧。坏死了，太没用了，大哥。Thank
1: you. So beautiful.
2: 是花漂亮还是人漂亮啊？花很漂亮。
1: 人更漂亮。Thank
2: you。好啊，你一见面就打人家主意了。那我呢？我漂不漂亮？
1: 你也很漂亮。
2: 太勉强了，我不下来了。
3: 好了好了，还让不让大哥进屋了？还不下来，还小啊你？
1: 咱不听他的啊，大哥就抱着你进去。来，
2: 大哥万岁！大哥万岁！

0: 什么都不要说，饿了咱就吃饭，还不上厨房把吃的拿出来，就知道瞎闹。
1: 好爹，
0: 让他一个人去，你们都跟着孟敖洗手。

0: 大哥，大哥，我的好烫！
1: 电锅布不知道啊，什么都不会干，洗手去。
2: 好香啊！一定是姑父拿手活吧？
1: 什么都忘得了，吴爹这清蒸狮子头，谅你也忘不了。
2: 我以前做梦经常梦到您做的狮子头。

0: 你给我站那儿干什么呀？快坐下吃啊！
1: 还少一个人呢。我和你爸都吃过下午茶了，你们先坐下吃啊！快坐下，坐下，坐下！快，小玉，
2: 大哥，我们先吃吧。
1: 小玉，我们就这儿。
0: 我说了，还少一个人。
3: 你是说你小妈？姑父这话说错了，妈就是妈，不是什么小妈。
4: 蔡妈、王妈，出来一下。
5: 哎，
4: 大少爷好。老爷有规矩，方家下人对晚辈都只能叫名字，往后我们叫你什么好啊？
0: 蔡妈、王妈好，这里没什么房家规矩，早就讲平等了，以后你们叫孟敖，我就叫你们蔡妈、王妈。
4: 哎，
0: 赶快去通知司机，把夫人接来，就说孟敖邀他共进晚餐，大家都饿着呢，越快越好。
4: 哎，
0: 不用你们了，孟伟，跟我走，我坐你的车，咱们一起去。

0: 山副局长，给我介绍一下吧。局长，不知道什么原因，方副局长还没到，我派人去催一下吧。方副局长，您有任务，就不等他了。
1: 局长，你见过方副局长啊？
0: 他是第一副局长，就是他接的我。有问题吗？
1: 没有，绝对没有。
0: 都各自自我介绍一下吧。
2: 总务处处长马涛。
3: 行政处处长张奎。
4: 司法处处长韩明。
5: 警务督察处处长郝书伟。
6: 侦缉队队长徐恒华。
7: 二队队长张海川。

0: 听口音，孙秘书也是江苏人吧？
1: 对不起，我是吴兴人，浙江吴兴。哎呀，
0: 失敬失敬，原来孙秘书是厉夫先生、谷夫先生的同乡啊！我说怎么会有江苏口音呢？吴兴紧挨着江苏，就隔着一个太湖，人杰地灵啊！
1: 山副局长，好学问！哈哈哈，
0: 见笑了。 能在中央党部工作，那才叫真的有学问。没有学问，那也进不了全国党员通讯局。就像咱们徐局长，啊，陈部长那多大的学问呢？写了那么多的书，可偏偏挑了徐局长来做全国党员联络处的处任，这可不是有一般学问的人能够胜任的。徐局长也这么看重孙秘书，孙秘书如果不见外。
1: 以后还要多多向您请教啊，单副局长言重了。刚才局长说了，他累了，洗完澡可能还要看资料。单副局长，还有别的事儿吗？
0: 有一个极重要的人想现在就见咱们局长，见与不见全看局长的意愿，请孙秘书进去请示一下。
1: 什么极其重要的人？
0: 马汉山，请问马汉山是什么人？马汉山本职是北平市民政局长，4月份成立了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任了一个副主任。 对局长了解北平的情况非常有帮助。哎呀，见与不见，都拜托孙秘书进去请示一下呀。
1: 好，我去问一下。
0: 拜托拜托。

0: 如何？
1: 局长说，
2: 如果是关于民事调配委员会的案子，他可以见一下。
0: 当然是汇报案情情况的。
2: 那就劳烦单副局长。

0: 你不知道，那时候在重庆啊，我和你们局长就差穿一条裤子了，连上衣都不分你我。
1: 是不是马汉山局长？
0: 正是鄙人。
1: 请坐。
0: 你们局长的
1: 马局长，我们在南京的时候就有规定，见长官必须通报，请你不要再为难我了。
0: 啊？
2: 孙秘书，
1: 局长，
2: 是马局长到了吗？
1: 是的，局长。
2: 让他进来吧。
1: 马局长，请。
3: 哎，田兄。
4: 哎呀！
5: 余城一别，转眼就是三载呀。
3: 哎呀，你看看你这两鬓也渐白呀。
4: 来来来，坐下聊坐下。
3: 哎呀，田英兄，你如果再不来，我是不想再干了。你不知道党国这点事儿我是没法干了。嗯，
5: 忘记了吗？啊，抗战期间咱们在重庆说的话，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3: 可是你不知道。
4: 来来来，坐下聊坐下聊。董哥，
5: 来喝茶。
3: 哎呦！哎呦！没事没事没事。我先说说啊，7月5号这场事儿啊，就是共产党的阴谋。你看看刚开始啊，10000多东北学生包围了市参议院，北平各大学又来了10000名学生，明摆着就是要造反呐。后来那不是把参议长的房子都给砸了吗？才杀了他们9个人，我们警察兄弟还死了俩呢。10万名学生，我们才抓了几百，我就觉得政府过于认账。你说这么大一个政治事件不管，反而成立了调查组，调查我们民事调配委员会。老兄啊，这怎么能让我想得通呢？你说。
5: 关键的问题恐怕不是7月5号那天的事儿吧。北平市参议院怎么会拿出这么一个提案呢？东北16所大学的学生进北平，那是教育部同意了的。你们民事调配委员会就是再缺粮，就缺这10万多人的粮吗？每人每月就15斤。老兄，你们的亏空怎么那么大呢？
3: 哎呀，田英雄啊，

0: 哎，大呼小叫的干什么？
1: 长官，
0: 长官想出去看看，赶紧把门开开。
1: 长官，报告长官，上面有命令，为了您的安全，晚上不能出去。
0: 附近街上有戒严部队吗？
1: 报告长官，当然有。那就没什么不安全，我就到附近街上走走看看，一会儿啊，还从这儿回来。
2: 长官，要不我派几个人保护您吧。
0: 站好岗，保护好里边那几位长官便是你的功劳，辛苦了。
3: 锁门吧。
1: 是。

0: 不要开车灯。如果我说，如果啊，我们什么都按照财政部、民政部、社会部的规定去发放粮食和物资，我保证什么问题都不会有，他一个人的粮食我都不会缺的。
1: 现在问题不是出在我这儿。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回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 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堤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0: 财政部拨给我那点钱，还有美国援助那点美元啊，上边非要我们去他们指定那八家公司去进货。好，我进。短斤少两不说了，钱汇过去，我总得见到粮食吧。一等不来，二等不来，我是不是得问问他？我这一问，人家说了，粮食装船了，船发出去了，海上浪大把船给掀翻了，你说我跟谁作假？
1: 这些人是太不像话，
0: 黑不黑呀？太黑了，可是他们心黑脸白呀，整个锅底灰都抹在我的脸上了。

0: 别激动，别激动
1: 啊！安静，安静。两回，咱们再说。啊，
2: 说实话啊，本来这些事情啊，我是不想说。
0: 慢慢说，慢慢说。

0: 田兄啊，现在看来啊，这几家公司啊，比党国都大。真的，比方说进货啊，在这个调配会上，我提了多少次，我说有些粮食和一些无关紧要的物资，能不能到我们中央党部的那几家公司？我们近一点呢，可是一提出来就给我躲回去了。你说我委屈不委屈啊？
1: 个个都是国民党人呐，好像为中央党部做点事情，哎呀，比上天都难，跟他们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什么人呢？这都是啊。
0: 那你们每次开会都有会议记录吗？
1: 这点你放心，只要心中有党，我知道怎么做。
0: 所以每次会议，我都有记录，而且事后我还做了备份。
1: 那就好。那些人要是胆敢把党产也变成私产，那就是自绝一党。是，但是这话又说回来啊，这年头谁也不能喝西北风。 也都需要养家糊口，我这是人之常情。我说这话你能理解啊？所以呢，我就想，目前跟共军作战，那怎么也算是大头，党部开销，你得放在中头，哎，个人你捞个小头，哎，所以我在会上我就提出了这么一个631的方案，国产。 拿6，党产拿3，私产拿1，他们也不附议，也不反对，可做起来全乱套。所以铁英兄啊，我今天呢有个现成的数字，我必须得告诉你，因为它牵扯到你们警察局。 你知不知道你那个前任在那几家公司拿多少股份？4%。你不知道他临走的时候啊，提出个什么要求呢？要把这4%的股份转到上海那边去。 我一想，不行。我知道你要来，你看我想的全不全？你初来乍到，警察局那么多弟兄都要听你的指挥，冲锋陷阵。你说这4%的股份被他一个人拿走了，我跟你都交代不过去呀！啊，老兄，我觉得我没做错，啊？<笑>
2: 有句话我想问问你，
1: 你说，
2: 你就如实告诉我，
1: 我还不如实吗？我跟你没有假话。
2: 中央银行北平分行所有的账，是不是都从那儿走？

0: 北平分行到底有没有接流？哎呀，怎么说啊？反正据我所知啊，方行长这个人还是识大体的，他只是现在被方方面面走账。我想，他应该不会挣这个钱。
1: 方行长亲自管账，
0: 这个人何许人也啊？

0: 你说万一出点问题，他不得找个退路啊？
1: 他躲在背后就完了。
0: 现在是所有的账目都由他的副手有叫崔忠实的人来具体负责。
2: 嗯，崔忠实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啊？
0: 精明，能干事儿，而且还能兑现。
2: 别急，
0: 嗯
2: 啊，什么事儿呢？都得慢慢的来。你呢，也不能在我这里待很久。
1: 啊？
2: 但是有一点，在这里说的，就不要出去跟别人说了。
0: 啊，
2: 嗯。你不讲，我就能帮你。
0: 兄弟，明白。另外，那40%，你心里应该有数啊。

0: 德州到了啊，到德州的下车。德州到了，到德州站的下车。有到德州的吗？
1: 请问先生，
0: 德州到了啊，
1: 这里是三号吗？
2: 是三号。
1: 你是四号。
2: 我是四号。

0: 今日的大公报，先生要是喜欢，可以看看。
1: 一开车就熄灯了，谢谢你啊。

0: 捐多了，还没有呢。大哥，您看，咱们家座钟还没响呢。
1: 从小你就喜欢玩拨钟，大哥这块表啊，作战用的，分秒不差，就那一刻了。
0: 太没劲了，这个家里的人，一个比一个精，都不好玩。
2: 行了，我回去赢了。大哥，总得上楼见见爹吧。

0: 这里不是北平市警察局，孟伟，家里的事儿你不要太多干涉，也不应该干涉。
1: 大哥，从今天晚上起，妈就应该住在这里。一辈人有一辈人的事情，孟伟，记住大哥这句话。今天辛苦姑父，
2: 姑父，家里还没有些什么剩下的馒头、窝头什么的，
1: 都给我带点。军里的那些弟兄，今晚只吃了些饼干。
3: 这些事儿，姑爹还用你操心吗？蔡妈，
4: 把那一篮子吃的拿出来，毛要走了。
1: 孟伟，还是你的车送我。让你跟着受累了，回去代我向何伯伯问好。
5: 北平很乱，大哥和你的队员们都要注意安全。
1: 是，走了。

0: 小嫂，孟敖已经说了，你今天就不要回你那个家了。明天一大早，我派人把东西都拿过来，上去陪陪行长吧。
1: 谢谢你们了，阿姨，千万别这么说。
2: 舅妈，我陪你上去。
0: 什么事都让你陪。

0: 谢叔叔，我也该回去了。怎么又要回去了？不是说好在这里住吗？
1: 爸爸这是像哮喘犯了，我得回去。谢叔叔，麻烦您安排一个司机送我一下。应该回去，我马上派车。
0: 谢谢谢叔叔，太没劲了，想见梁先生。 也犯不着这么着急吧？
1: 你说什么？

0: 辛苦了，可达同志。你也辛苦，梁金伦同志。剑锋同志好吗？你说呢？剑锋同志让我代他向你问好。 谢谢剑锋同志。7月5号，学生是怎么闹起来的？为什么事先一个报告都没有？7月5日，东北流亡学生到北平参议会闹事，共产党事先并没有组织。 好几万人，声势之大，震动全国。美国方面当晚就给国府发了照会，你说这一切都是自发的？这背后没有共产党的指使？你这话我相信，上面也不会相信。
1: 可达同志，中共上层昨天有了新的指示，能否容我先向你汇报他们指示的内容？

0: 是什么时候做的？7月6号紧急下达的，我也是今天听到的传达，不是全部。柯达同志，7月5号东北流亡学生抗议事件，的确不是共产党事先组织的，因此我也没料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虽然如此，我还是有责任，我向组织检讨。你不需要做检讨。你刚才汇报的这个共党文件很重要。
1: 记你的记忆，把它书面写下来，我带回去，上报建锋同志。
0: 已经写好了。由于听的是口头传达，可能有个别的字误，但主要内容都在上面。

0: 很好，回来了。爸，都10点多了，您怎么还不睡？哎，
1: 见到你孟敖大哥了。孟敖他叫父亲了吗？哪儿呀？方叔叔一直待在房间就没出来，两个人连面都没见上。
0: 方叔叔一生要强，晚年了连个儿子都不敢见，这是要的什么强啊？
1: 爸爸问你啊，今天方家是你自己想去，还是别人请你去的，还是什么人叫你去的？爸，什么是人家请我去的，叫我去的？
0: 请你去的当然是方家，叫你去的一定是京伦。跟爸要说实话。今天上午，声援东北的同学见到了孟敖大哥，木兰就拉我去了，说是我在那儿能帮帮方叔叔。你想哪儿去了，爸？来的时候，建峰同志让我给你带句话。
2: 建峰同志说：“如果我们党内有100个梁经纶同志这样的人才，国民革命成功有望。”感谢建峰同志的信任。可眼下的时局，就算有10000个梁经纶，也起不到什么作用，鞠躬尽瘁而已。
0: 你要有信心。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打击党内的贪腐。

0: 尽快推出币制改革，只要这两点可以有力的推行，盟国就会恢复对我们的信心，国民政府就能稳定城市的物价，稳定民心，就能支持总统在前往战场打败共军。到时候你就要到南京去担负更重要的工作。秦总，还有。 剑锋同志很关心你的婚姻大事，不知道你和何孝玉小姐的关系发展的怎么样了？剑锋同志说你们很般配，更何况他的父亲还是国府的经济顾问。剑锋同志期待为你们主持婚礼，期待你们一家都到南京去工作。我们不能让做出特别贡献的同志，总是过着清苦的生活。
1: 古老的夜晚和远方的音乐是永恒的，但那不属于我。这是我的一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朋友喜欢的诗，我不喜欢，但我相信。还是向你汇报工作吧。昨天你下达的任务，我已经派人去执行了。
0: 监视方孟敖的任务是。
1: 派去接触方茂敖的人，就是何孝玉。除了他，没有其他人可以去吗？只有他最合适。他的父亲跟方不停是哈佛的同学，关系一直都不错。他本人小的时候，也跟方茂敖在一起生活过。 我听说两个人小的时候，两家的父母还有过姻亲之约呢。何孝玉现在是共产党外围发展的进步青年，利用他去试探或者发展方茂敖，可以随时视情况变化而定。
2: 你们梁先生这一向老是住在外面，我这里给他安排的住所，他也不来了。 爸爸知道，你们都还不至于是共产党或者什么国民党。可燕大毕竟是做学问的地方，不要卷到政治里去。你们根本不懂什么是政治。爸爸当然也不懂。可是爸爸记住了南京的蒋先生说的。 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走一个。延安的毛先生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他们谁也不饶谁，这个仗打到哪天算一战呢？不要跟他们去闹。
3: 爸，我可不同意您这个说法。怎么说共产党和共产党的军队？ 也不会去抓人民，更不会杀人民。可现在就在北平的监狱里，还关了那么多无辜的东北学生。您当时不是还站出来保护他们了吗？这件事，您，还有那么多开明的叔叔伯伯，都应该出来说话。该说话的时候，你爸会说。可爸爸毕竟是一介书生而已。
2: 国民党上层嘛，我是有些朋友。可在政治上，你爸从来不是他们的朋友。爸老了，只有一个亲人，就是你。那么多学生，像儿子一样的也只有一个，就是经纶。
0: 爸爸这点虚名和关系，能保住你们两个就不错了，知道吗？哎，我们可以利用何家和方家的特殊关系，向北平地下党组织建议，将方孟敖的策反工作交给我们燕大学委去执行。梁经纶同志。 我对你派何孝玉小姐去接触方孟敖，表示遗憾，也表示敬意。

0: 我代表组织，代表剑锋同志，向你表示感谢。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还是相信那句话：古老的夜晚和远方的音乐是永恒的，但那不属于我。不要再这样想，也不能再这样想，要相信组织，相信剑锋同志。我相信我自己的选择，请你向组织、向剑锋同志转达我的话。
1: 既然我选择了不能再选择，就不可能再有别的选择。不要再看萨特的书了，有时间多看看《曾文正公全集》。静伦今天晚上肯定不会回到这里住了，睡吧。啊，
2: 您吃药了吗？
1: 李妈已经拿给我吃了。
2: 你也去睡吧。我再陪陪你，把您哄睡着了，我再去睡。
1: 那你就给我哼一个《风云散》，啊？
2: 都老掉牙了，方叔叔一来就叫我唱，您一老叫我唱，我就唱烦了。我给您唱一个新的。
1: 那，算了，什么都别哼了。
2: 好，我就给您哼，行吗？

0: 国民政府五人调查小组到达北平后，经过调阅案卷，一发感觉案情之复杂棘手超出想象。被调查的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牵涉到中央民事调配委员会，被牵连的北平分行牵涉到中央银行，这些都还只是表面现象。深层的原因是这两个部门背后隐藏着极为庞大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集团。
1: 请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副主任马汉山接受调查。
0: 面对这个深不见底的黑洞，五人调查小组只有一个部门决心凿开铁幕，那就是蒋经国领导的国防部预备干部局，而代表这个部门的就是曾可达。他的目的不只是彻查国民党内部的贪腐，还要借彻查贪

0: 府挖出方孟敖背后的共产党背景，以证实自己的忠诚和正确。
1: 还没人请你坐吧？你现在面对的是中央派来的五人调查小组，编报职务姓名。
2: 我不明白，我是来接受调查还是接受审讯呢？
3: 我们这个小组叫做五人调查小组吧，也不是特种刑事法庭。马局长，你现在只是接受调查询问，没必要报什么职务姓名，坐下吧。
1: 出去！不报职务姓名，立刻出去！
4: 我抗议！这是对我们民事调配委员会的侮辱！杜先生，你是五人调查小组的组长，你要代表南京方面严肃回击。
0: 杜万胜是个牛津大学财政博士出身的人，因深受现任财政部长王云武的器重，出任财政部总稽查。一是看重他的专业长才，二是信任他的书生正义，这才在联席会议上推荐他担任了五人小组的召集人。今天刚开会便出现这般剑拔弩张的场面，却是他没想到的。
1: 中央联席会议的文件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份，看看第二款第二条，被调查人该以何等态度接受调查小组的调查。如果我们五人小组里有人连文件都没有看，我建议先回去把文件看完再来开会。

0: 既然是中央联席会议的规定，马局长，你就报一下你的职务和姓名吧。
1: 啊，本人马汉山，性别男，现年53岁，北平市民政局局长，民国37年4月兼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副主任。 请问我可以坐下了吗？
2: 坐吧。
1: 谢谢。

0: 马副主任，请您把四月份接任以来，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的情况向我们五人调查小组做一个简明扼要、全面的汇报。哟，做这样的汇报，你们应该叫这个民事调配委员会主任来才对呀。 本人是副主任，他不管全面。你看我这，哎呀，
1: 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的主任是谁啊？
0: 啊？刘耀章吗？啊，同时，刘先生还兼北平市市长，应该翻过来说啊，市长兼主任，刘耀章。
1: 刘耀章是什么时候兼任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主任的？6月23号，杜总稽查让你汇报4月以来的全面情况，你往一个6月23号才兼任主任的人身上推，马汉山，你拿军统那一套来对付我们，用错地方了吧？马副主任，请您回答曾督察的问题。好。
0: 我回答：第一，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不止我一个副主任，各管各的事儿，他们管的事情，我都不知道。第二，刘市长虽然接任不久。

0: 但是民调会各方面的报告都呈递给了他，而不是呈递给我呀。第三，六月以前民调会的主任是由前市长何思源来兼任，现任主任不知道的事情你们完全可以问前任主任。第四，曾督察刚才提到了军统，不错，本人在军统还有兼职，请问调查小组，你们这次是不是还要调查军统，调查军方的物资供应委员会啊？如果是，曾督察你完全可以在南京问郑介民主任啊，你不是国防部的吗？郑主任现在的正职是国防部的次长，你看你问起来多方便呢。回答完毕。
1: 曾克达现在是出奇的冷静，只有意无意地望向方孟敖，他在看方孟敖的反应，他压根儿就没有把马汉山之流放在心上，他关注的是方孟敖还有方孟敖的背景，现在正是考验一下方孟敖的时候，要是此人真无任何共党背景，用来对付马汉山，尤其是自己对付不了的方步亭，将来必须要靠此人。
2: 方大队长，你是派驻北平的经济稽查大队的队长，将来很多具体的任务都要你们去执行，针对马汉山这四条反驳意见，我们想听听你的意见。
3: 我是列席会议，能够提意见吗？
4: 当然可以。
3: 那我说了啊，
2: 请说。
3: 马局长，我可不可以不回答你刚才说的四点理由？因为你说的完全不懂。
0: 方大队长，你是国军的作战功臣，抗日的民族英雄，本人很敬佩。很多别的事情你不屑于去做，当然也不想去了解。至于你刚才说的不懂，本人深表理解。既然你不懂这里边的详情，我觉得你也犯不着让别人当枪使啊。
3: 就这句我听懂，我现在就问你这一句，我被谁当枪使？你是不是看我连作战部的军令都敢违抗，因此是个为了个人感情能放弃原则的人？我可以命令大队不轰炸开封，那是因为不愿意轰炸自己的城市，不愿意杀自己的同胞。可马局长你不一样，昨晚回去我也看了些材料，就在不久前，你利用你在军统的职位调了好几百便衣特工去杀学生，那些学生犯什么法了？不就是想拿回本来该属于他们自己的粮食配给吗？这件事情当时的北平市长，也就是前任的民事调配委员会主任何思源坚决反对，你往他身上推，职位都被免了，问他干什么呀？现任主任刘耀章连民事调配委员会的大门在哪儿都找不着，问他有什么用？马副主任，物资的购进和调拨都经你的手，我的大队调查账目和物资，往后我谁也不找，我就找你。
2: 马副主任，你的四条反驳意见方大队长都回答完了，需不需要我补充啊？
0: 本人现在郑重地向五人调查小组提议，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不是我马汉山的委员会，涉及到那么多物资购买和调拨，我马汉山有1000只手我也做不来。如果像方大队长刚才说的那样，账目和一些物资全都找我马汉山一个人的话，那我现在就提出辞去这个副主任职务。当然，除非你们同时调查中央银行的有关机构和驻外采购物资的有关机构，否则本人拒绝回答一切问题。
5: 你们民事调配委员会的物资购买和调配关我们中央银行什么事？马局长，说话可要负责任。
6: 杜总稽查，本人以为马汉山的提议不无道理，民生物资的采购调

0: 这调查不能把什么事情都往民事调配委员会身上推，更不能往马汉山局长一个人身上推。那你们的意思，我们还应该同时都调查谁？马副主任，你的意思是不是还要请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的行长？ 来说明一些问题。
1: 这调查小组怎么会按照马汉山的意思去办事呢？因为刚才我也没有这个意思，我没有针对哪一个人呢。
2: 杜总稽查，我看这是非得请北平分行的方行长来的，不然民事调配委员会是不会配合调查了。
3: 我同意这个提议，北平分行归中央银行管。
2: 王主任。 我看就由您给方行长打个电话，请他马上来一趟。
4: 好，我打电话。
5: 曾将军，
4: 啊，可不可以抽烟？
5: 当然可以。嗯。

0: 谢谢先生，我要下车了。报纸看完了吗？
1: 啊，看完了，谢谢。

能不能把你这份报纸留下来给我看看？谢谢。

0: 你们都跟着我干什么？行长，我陪你去吧。到了那儿你不要说话，我来说。
1: 你就不要掺进去了。对付这几个人呐，我还用不着有人为我护驾。行长，你要姑爹陪你去吧。不是说怕那五个人，姑爹在，孟敖也会听话些。
0: 谁允许你插嘴我的公事了？

0: 健康书，探寻长寿真谛，读健康书，携手共创幸福人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本期健康读书会，我是主持人静文。今天我们请到的依旧是深耕中医养生与西医临床数十年，兼具深厚理论素养和丰富实践积累的九峰老师。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栏目特邀嘉宾耿九峰老师。九峰老师你好。
1: 静文你好啊，屏幕前方的观众朋友们，长辈前辈们大家好，我是耿九峰。
2: 特大福利，特大福利，九峰老师联合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举办大型图书免费赠阅活动，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就可以报名领取民间偏方大全一本，快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报名领取，此书是限量珍藏版，限量发放，千万不要错过，快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报名领取。再次提醒，此书是限量珍藏版，先抢先得，每人仅限一本，不能重复领取，早领健康书，早读早受益。
0: 九峰老师，您昨天讲到了《民间偏方》这本书哈，可以说让渴望健康的中老年朋友眼前一亮，看到了希望啊！很多观众朋友都急切的想要拥有，甚至啊，很多朋友想拥有这本书之后呢，把它当作宝贝传下去，给后世的子孙作为守护家族健康的宝典。
1: 没错的啊，这本民间偏方是完全可以实现呢大家对健康的渴望的。因为它里面的偏方啊，首先呢它是几千年中医的经典总结啊，可以说呢是四两拨千斤，让咱们普通百姓啊知道什么问题用什么方法，简简单单的实现了呢对健康问题的一个解决，实现健康自救。那当然了，也有一部分人呢、一提到偏方，他就不理解，认为偏方呢，它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一种办法了。你要这么想啊，真错了。那你说什么是偏方啊？其实偏方呢，就是古代很多的名医，啊，都擅长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很大的问题。今天呢，借着这个话题吧，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啊，孙思邈用木穴治疗小儿肚子疼的故事吧。
0: 孙思邈我知道他可是中医历史上的药王，不仅呢医术高明，还特别有气节。
1: 说起来呀、包括静文，可能电视机前的您呢都不信，这个方法呢不用抓药啊，不用扎针，就用咱们古人做木匠活的时候用锯下来那个檀木穴，也有叫它这木头沫子的。你看这个不起眼的东西，在中医人手里边，它可就成了解决身体隐患的最好材料。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大家一起啊，先来看一段视频资料。
3: 小伙叫孙思邈，自幼立志学医，以解百姓疾苦。然而年少时却因家境贫穷，只能靠做苦力来维持生计。经人介绍，孙思邈在村里一个木匠家找到一份差事。
4: 你就是孙思邈啊？你这包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啊？这么宝贝？
5: 是我娘给我的书，
4: 《黄帝内经》。看来你母亲希望你以后成为一名大夫啊。
5: 是的，等我学成了，我要为病人排忧解难。
3: 木匠非常欣赏面前懂事的小伙子，接着又告诉他拉锯解板如同行医，一定要十分细心，稍有不慎就会毁坏一块上好木料。听完木匠的话，孙思邈立马收起医书，并且保证一定会跟师傅好好学。于是在师傅的带领下，孙思邈暂时有了一份体面的差事。直到这天孙思邈正在家打造凳子时，一位大娘抱着孩子急匆匆从门口走过，突然一脚踩空摔在地上。听到声音的孙思邈连忙跑出门查看，接着把大娘请进院子。
4: 这是怎么了？
6: 哎，这日头也太毒了，我儿子肚子疼得不行，只好带他去城里看医生。
5: 大娘，这孩子怎么了？
6: 不知怎么，他昨天夜里开始闹肚子，一宿没睡，早上还疼得直哭。
3: 去城里的路要走上一天，而这时的孩子疼痛难忍，母亲看着孩子痛

0: 痛苦的样子心如刀绞，孙思邈看了一眼师傅，在师傅的同意下，告诉大娘自己读过一些医书，能不能让自己为孩子把脉？
1: 小伙子，我知道你是好心，可读了几本书就能帮人看病了，你还是别填了。

0: 锅中用生姜做药引子煎成汤给孩子服下，保证能让孩子药到病除。大娘看到小伙子把木屑当成药，说道：“不是你疯了，就是我疯了。”木匠也在一旁说道：“有没有用试试就知道了。”于是就让孙思邈先去煎药。 很快，一碗没有科技与狠活的煎药端到大娘面前。大娘一勺一勺喂孩子服下，
1: 让他睡会儿吧，应该不久就见效了。
2: 于是两人来到门口等待，直到太阳下山，醒来的孩子想吃母亲做的香饽饽。母亲见状，立马出门要给孩子拿吃的。正打开门时，却不料门口的孙思邈被摔了四仰八叉。大娘，我就知道孩子一定会没事的。
3: 没想到你小小年纪就会看病救人，今天多亏了你了。大娘，您过奖了，我只是在医书中看到过罢了。第二天，大娘面对门口的邻居，忍不住对孙思邈夸赞一番。就连隔壁老王也收到昨天见这个孩子时，怒都走不了。今天竟然能活蹦乱跳，大家纷纷对孙思邈的医术暗自称奇。后来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求孙思邈看诊治病，而孙思邈通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学习，终于悟出了自己的行医之道。他所编撰的《千金药方》和《千金一方》被誉为是中国最早的临床百科全书，对后世医家影响极大。而他也因在药学上的巨大成就，被后世尊称为药王。
4: 九峰老师，为什么这个生姜加上檀木屑可以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呢？
3: 其实道理很简单啊，这腹痛啊，在中医里呢，它有寒凝气滞型的，它的表现呢是遇冷加重、喜
1: 止痛嘛，促进这个消化液分泌的作用。而这个檀木穴呢，它是可以行气止痛的，温中散寒，芳香行脾啊，那恰恰适合这种症状。当然用上了呢，就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2: 原来如此，孙思邈这是看透了病症的根源，就地取材，用最普通的东西解决了最棘手的问题，这应该就是名医的厉害之处吧。
1: 静文的理解是对的啊。那孙思邈这个土方法呢，你看似简单，其实里边藏着中医的大智慧啊。而且这个方法呢，不用花多少钱吧，那普通人都能做到吧，这个呀、才是其中最难得的。
2: 真的是太受启发了，原来真正的名医不是非要用名贵药材，而是能对症下药，用最简单的方法救人性命。那九峰老师您看哈，最近呢我是睡眠不是很好，所以昨天翻阅咱们这本民间偏方，我看到在第55页，针对于失眠的方子也很简单，就是一个百合就能解决失眠的问题。
1: 静文理解的是对的啊，这个方子呀，它是出自医圣张仲景《金匮要略》的一个经典方子。你别看这个方子小啊，效果同样是非常显著的。这个方子呢，我也给大家讲一个咱们古代的故事吧，然后让大家伙呢更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在东汉时期，张仲景呢，据说在长沙做太守的这个时候，遇到了一个中年男子，那么这个男子的症状呢，就是特别奇怪那种的啊，奇怪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白天的时候，他总想躺着。可是躺不住啊，然后还总想站起来，站起来呢又没力气，就是那种浑身发软那种状态啊，这是白天。那晚上的时候呢，那更是心烦意乱那种的啊，就是躺床上啊翻来覆去就睡不着，心里边还慌慌的，精神恍惚啊，就总觉得呀就好像有什么事儿没做完，然后呢还经常的做噩梦啊，白天是头晕耳鸣腰膝酸软，然后家里人呢就带他找了很多的大夫啊，然后呢都查不出病因来，说是后来啊就找到张仲景了。这张仲景啊给这个男子诊脉之后就说了啊，你这个是心肺阴液不足，虚火上炎了，导致你啊睡不着觉失眠，也就是中医里说的一个病啊，它叫百合病。然后呢这张仲景啊给这个男子就开了一个方子了啊，用什么呢？新鲜百合30克，加水煮然后喝就行，每天一剂。那你听到也半信半疑啊，对吧？这没想到啊，

0: 发现这心烦的症状啊减轻了，晚上起码能睡着了，然后接着喝，这精神状态呢也恢复了，啊，这白天啊能正常干活了，这腰膝呢也不酸软了。后来张仲景呢把这个方子啊就记录在他的《金匮要略》当中，啊，是专门用来呢治疗这种心肺阴虚、虚火扰心的这个失眠。这个啊就是百合调理失眠的由来。
1: 特大福利，特大福利！九峰老师联合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举办大型图书免费赠阅活动，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就可以报名领取《民间偏方大全》一本。快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报名领取。此书是限量珍藏版，限量发放，千万不要错过，快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报名领取。再次提醒，此书是限量珍藏版，先抢先得，每人仅限一本，不能重复领取，早领健康书，早读早受益。
2: 原来百合还有这么悠久的历史，那九峰老师，百合哈，为什么能调理失眠呢？它的这个功效到底有多厉害呀？
0: 首先来讲啊，这百合是咱们中医里边的一个上品药材，早在这个《神农本草经》里边啊，就把这百合列为上品了。说它呢主邪气腹胀、心痛、利大小便、补中益气。到了唐代，日华子本草里边呢更是直接说了，这百合呀能够安心定胆、抑制治惊悸狂啼、百合病。意思呢就是百合能让你心不慌啊、胆不怯，还能够改善记忆力，还治疗失眠、心慌等等问题。到了《本草纲目》里边呢，也记载啊，这百合呀是甘的、平的、无毒的，归心肺二经，养阴润肺啊，清心安神啊，用于呢像阴虚久咳、痰中带血啊、虚烦惊悸、失眠多梦、精神恍惚等等症。用咱们的大白话来说呢，这百合的核心功效啊，就是能帮你补阴啊、清虚火、安心神。而且百合呢它还能帮咱润肺止咳啊。那很多人失眠的同时啊可能会伴有干咳少痰的症状，那百合就能帮你一并调理了。另外啊，这个百合还有个好处啊，就是它的口感比较不错，容易消化啊，它不像其他药材那样啊比较苦涩，吃起来你会感觉到甜滋滋的。哎，不管是你煮水啊、煮粥啊，还是说把它磨成粉冲着喝，哎，都特别方便，所以它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口味。
2: 这真的是太贴心了，想的也是非常的细致哈。
0: 其实说到这个失眠呢，它绝对不是说睡不着觉这么简单的，可以理解为你身体发出了一个预警的信号，不是单纯失眠，它是多种健康问题的一种导火索，尤其是啊，特别是电视机前的中老年人。您更得注意了，是说明咱们身体机能在慢慢的衰退啊。那么失眠带来的危害呢，那在老年人身上可比年轻人更严重的多。咱们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失眠的本质啊，它其实不是你大脑它不想睡，而是我们身体里的这个阴阳它失衡了，气血不和了啊。咱们可以把人体呢比作一个小小的天地，这个也是《黄帝内经》里的核心理念啊，天人相应。那白天的时候呢，咱们身体里的阳气啊，它会慢慢的升起来，就像说太阳从东方升起，所以咱们精神头就饱满啊，活力十足。那到了晚上呢，那太阳落山了，咱们身体里的阳气呢，它也应该是慢慢的收回去，然后呢，阴气升上来了。这个呢，是一个自然的规律。那违背了这个规律，你的身体必然出问题。
1: 特大福利，特大福利！

0: 九峰老师联合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举办大型图书免费赠阅活动，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就可以报名领取民间偏方大全一本。快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报名领取。此书是限量珍藏版，限量发放，千万不要错过，快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报名领取。再次提醒，此书是限量珍藏版，先抢先得，每人仅限一本，不能重复领取。早领健康书，早读早受益。
1: 这就是中医的智慧，治病求本。安眠药虽然能够让人快速的入睡，但它呢只是强制让我们的大脑休息，它是治标不治本的。
2: 静文理解是对的。我经常跟我的老朋友说啊，你吃安眠药的人啊，其实就是给自己一棒子啊。所以为什么平时你看你吃着吃着越吃越多，甚至不换药都不行，你那棒子一棒子不好用了，甚至都打好几棒子，对吧？那么关于失眠来讲，不仅只有这一个方子，其实在民间偏方当中还有这么一个方子。拿到书之后翻到第54页，它也是一个可以说一代经典名方吧，叫甘麦大枣汤，它是出自于东汉张仲景《金匮要略》当中。说到这个方子呢，我还得给大家讲一个古代的真实故事。在东汉时期，说皇宫里边啊有这么一个皇妃，她是刚生完二胎那种状态，没多久啊。那本来应该是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啊，但是呢这皇妃被失眠缠上了，可以说是苦不堪言那种的。然后她这孩子一哭，哎，她就心慌的厉害，就再也睡不着了。白天的时候呢是头晕眼花，就是浑身乏力啊，连吃饭都没胃口了啊。那你想啊，人不吃饭能不瘦吗？整个人瘦了一大圈，那精神状态呢也特别差啊。那么说这个太医们呢都来看过啊，也开了不少安神的药方，但是吃了之后呢，要么是没什么效果，要么呀就是睡了之后啊这昏昏沉沉的，那第二天可想而知更难受。这皇妃就急得不行啊，那这皇帝呢也心疼得不行。后来呢说有人就推荐了啊，说当时有一个民间中医啊，其实说这个中医呢就是咱们要说的张仲景的弟子，说他的弟子给皇妃诊脉了啊，看了舌苔之后啊就笑着说了，说娘娘啊，您呢不必着急，您这不是什么大病，就是肝气郁结心脾两虚导致的失眠，我呢用一个简单的小方子就能帮您调理好了。然后啊他就给皇妃吧开了一个方子啊，什么方子呢？特别简单啊，一把熟小麦，十颗红枣，几克甘草，没有其他任何药材。这皇妃啊当时就犯嘀咕了啊，说我吃了那么多名贵的药啊都没用，这三样厨房都随手能摸到的东西它能管用啊，跟您想的差不多，但是实在是没别的招了，那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呗，让宫女呢就每天按这方子呀煮水喝。没想到啊，咱这皇妃明显感觉到这心慌她减轻不少啊，就能够睡个完整的安稳觉了，就再也不会被孩子的哭声惊醒那种的了。不仅说睡眠质量高了，脸色也开始红润了，那吃饭就香了，那整个人呢都恢复了往日的神采啊。皇帝也跟着特别高兴啊，是重赏了这个民间中医啊，还让人呢说把这个方子啊给记录下来了啊，这个就是后来流传千古的甘麦大枣汤。
0: 特大福利，特大福利，九峰老师联合河北

0: 学技术出版社举办大型图书免费赠阅活动，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就可以报名领取《民间偏方大全》一本。快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报名领取。此书是限量珍藏版，限量发放，千万不要错过，快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报名领取。再次提醒，此书是限量珍藏版，先抢先得，每人仅限一本，不能重复领取。早领健康书，早读早受益。
1: 那九峰老师，这三样食材到底有什么讲究？为什么能够调理失眠呢？
2: 其实重点就在于对症啊，同时也是咱们中医啊药食同源的大智慧。你看似啊非常普通的一些食材，但是就在有某人某个专业的人把它搭配在一起，它可就是一剂良药啊。首先啊就是其中的拂晓麦，那中医是这么认为的啊，这个拂晓麦啊它是味甘的，性凉的，归的呢是我们的心脾肾三经。那它的这个功效呢，就是核心功效啊，就是养心安神啊，帮咱们敛汗益气，也可以理解为专门的专业的补心脾两虚的，养心气之不足的啊，还能够收敛心神，这样呢就让浮躁的情绪啊慢慢的就安静下来了。这是它的功效，是调理心脾两虚型的失眠的核心药材了，就是拂晓麦。然后呢我们再说说这里边的红枣啊，当然红枣大家都很熟悉，它的属性呢是味甘的，性温的啊，归的呢是我们的脾胃心三经，它能帮咱们补充益气，养血安神，也就是给身体呢这补充气血啊，滋养我们的心脾。它还有一个功效啊，就是搭配起来之后能缓和这个拂晓麦的凉性啊，就让这个整个这个方子呀就更加的温和了，特别适合谁呢？咱们中老年人的体质。最后呢咱说说这个甘草啊，甘草那是国老啊，那什么药都能搭配在一起。甘草是味甘的，性平的，归心肺脾胃经啊，所以叫国老吗？调和中药啊，益气补中，清热解毒。它呢能够把这个拂晓麦和红枣的功效啊给它结合在一起，那让整个的方子的作用呢就更加的协调了。还能够干嘛呢？还能缓解啊像肝气郁结带来的烦躁，让心神呢就更加的安定。你看这三样食材搭配在一起，它就形成了一个啥？它就形成了一个补心脾，没问题吧？疏肝气安神志的，可以说完美的组合。拂晓麦养心气，红枣呢补气血，甘草是调和中药，三者啊就协同作用了啊，既能够解决你的心脾两虚的这个根本的问题，又能够啊疏通肝气郁结的情绪，这不就是从根儿上解决了这个类型失眠的根源吗？而且这个方子呀它特别温和，没有任何的刺激性啊，它不会给你的肝肾带来任何的负担，你不管是年轻人也好还是中老年人也罢，是不是都能喝？尤其是咱们上了年纪的人，中老年人啊，这脾胃功能都弱了，这个方子呀温和滋补，不会伤你的脾胃，反而呢还能慢慢的调理身体，改善睡眠。
1: 那这个方子具体应该怎么煮怎么喝？另外它有没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呢？
2: 既然叫民间

0: 偏方，大家不必担心，操作特别简单。我呢，接下来给大家说清楚啊，然后您就照做啊，在家就能做了。准备材料，准备食材啊，麸小麦就大概一小把，具体颗数30克。红枣呢10枚啊，把核去掉啊，因为去核之后啊不容易上火。甘草大约6克啊，然后呢我们把麸小麦、甘草啊用清水给它冲洗干净，红枣呢去核啊备用。那么煮制的方法呢，就是把准备的所有材料、所有的食材啊放入砂锅，你尽量不用铁锅啊，什么铝锅，因为砂锅煮药效果最好。然后呢再加入大概500毫升左右的清水啊，先用大火啊给它烧开之后，然后呢转小火煮它个大约20分钟左右。饮用方法呢，就是你煮好之后把这个汤汁啊给它倒出来，哎，放完了之后喝。每天呢咱们早晚各喝一碗啊，那里边的麸小麦和红枣你都可以把它吃掉。
1: 这个方法真的太简单了，所以啊，想要及时把这本民间偏方领到手，想要把这本书里的偏方拿为己用的，那么赶紧拨打电话。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就跟大家先讲到这里了。
2: 特大福利，特大福利！九峰老师联合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举办大型图书免费赠阅活动，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就可以报名领取《民间偏方大全》一本。快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报名领取。此书是限量珍藏版，限量发放，千万不要错过，快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报名领取。再次提醒，此书是限量珍藏版，先抢先得，每人仅限1本，不能重复领取。早领健康书，早读早受益。特大福利，特大福利！九峰老师联合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举办大型图书免费赠阅活动，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就可以报名领取《民间偏方大全》一本。快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报名领取。此书是限量珍藏版，限量发放，千万不要错过，快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报名领取。再次提醒，此书是限量珍藏版，先抢先得，每人仅限1本，不能重复领取。早领健康书，早读早受益。
1: 读健康书，探寻长寿真谛。读健康书，携手共创幸福人生。在明天的节目中，九峰老师将会为大家带来精彩讲解，咱们明天见。
0: 希望大家呢都能拥有这本民间偏方，都能拥有啊拯救失眠的好办法，好吧，我们明天见。

1907年初秋的一天，在日本奈良东大寺，一对年轻的夫妇领着一个男孩来到这里。一进门，他们发现寺院正在大修。寺院的住持告诉这对夫妇，只要出1元香资，就可以让孩子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瓦片上，这样可以保佑孩子和家人一生平安。这对夫妇拿1元钱给了住持，小男孩在瓦片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冥冥之中，这一片瓦竟如同一个预言。几十年后，这个名字将深深地烙印在那些历经千年的古建筑之上。

0: 在北京顺义的这座小院里，82岁的赵广志正在指导学徒制作古建筑微制真品。
1: 哦，外拽里拽，好。
0: 和普通的模型不同，这些微制真品严格遵循营造古法，一榫一卯，一砖一瓦，都有据可考。每一个微制真品都有几万个木构件拼装而成。1956年，赵广志开始跟随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学习古建筑营造工艺。那一年，他19岁，梁思成55岁。
1: 他说：“宣传介绍中国古建筑，写文章不如绘图清楚，绘图不如做出实样清楚。”他就希望做出实样来，说这就是他的遗愿。我在想，我一定要能带领学生们制作出一批作品来，去解读梁先生的中国建筑史。所以当时我说，将来我一定要为中国古建筑的营造事业做出点贡献。梁先生说：“我相信你，你眼神到现在我记住你。这么一个大家，对我一个孩子来说，说出我相信你这四个字，激励了我一生。”
0: 从那时起，赵广志就一直梦想着把梁思成绘制过、论述过的著名建筑复原成实样，完成一部立体的中国建筑史。这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1: 每一件都必须是精品，真实的一种思想。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梁先生，只有这样才能把梁先生的中国建筑史给它变成一种活的建筑史。
0: 这就是梁思成在70多年前完成的学术著作《中国建筑史》。在今天出版的众多书籍当中，这本书看起来并不起眼，但这本书却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历史的专著，在学术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2: 所以梁先生是中国古代建筑史的史学史那个创立

0: 首创者，这个是开天辟地的。
1: 我们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你中国建筑也必须自立于世界建筑之林。梁先生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呢，他就开启了这一个征程。
2: 这本《中国建筑史》共11万字，197幅照片和图样。在书中，梁思成将中国建筑的设计规律和营造技术总结成可以与国际建筑界对话的理论，使中国建筑第一次走出封闭的空间，走向科学，走向了世界。
1: 这个书里边有几张图，一张是历代斗拱演变图，另外还有一个历代殿堂平面和柱列的位置图，还有历代木构殿堂的外观演变，第四个是历代佛塔形内的演变。这四张图所说明的问题，你用千万文字还表达不清楚，但是用建筑形象的语言一目了然。
2: 今天的很多人一提到梁思成，第一印象他是一位建筑大师，曾经为了保护老北京城奔走呼号，但不清楚他是怎么成为建筑大师的，又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条人生道路。2018年4月11日，在《纽约时报》网络版刊登了一个消息，标题是《林徽因与梁思成：中国古建筑的编年史学家》。长久以来，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只要提到梁思成，总绕不开他身边的伴侣林徽因。梁思成和林徽因是通过父辈介绍认识的，在相识不久，林徽因跟随父亲前往欧洲，在那里林徽因第一次听到了建筑师这个职业，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回国后，他把在欧洲的见闻告诉了梁思成，爱好美术的梁思成被林徽因的理想感染了。于是梁思成从清华学堂毕业的时候，报考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
3: 我在军大做了半年的访问学者，当时正好是他的建校100周年，然后宾大建筑学院设计学院就是他有一本纪念集，纪念集里头都是他们历来的老师，那么名家辈出，但中国人只有一个，也不是老师，是学生梁思成。
2: 这里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及人类学博物馆，是美国七大中国文物收藏中心之一。在著名的中国厅内，陈列着许多来自中国的珍贵文物。上世纪20年代，当梁思成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被这里的展品震撼了。在远离故国的大洋彼岸，梁思成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我们古老文明的浑厚与俊美。而让他心痛的是，自己的国家却无力保护这些祖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任其流落海外。
4: 梁思成先生把这事儿还写信给梁启超，说着他看到昭陵六骏被盗了什么的。后来梁启超反正还给他回信，也谈着说昭陵六骏怎么样的，反正就谈那些事儿。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吧，他有一颗赤子之心，热爱中国文化，热爱中国。
2: 当时宾大建筑系主任保罗克瑞是一位出身于巴黎美术学院的建筑家，他把巴黎美术学院的传统带到了宾大，要求学生钻研希腊、罗马的古典建筑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建筑，并能够绘制整洁美观的建筑图。在这里，梁思成受到了严格

0: 得到绘图训练。
1: About education here at Penn Design and architecture education is a real strong emphasis on drawing. So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during the Beaux-Arts period, it was charcoal and watercolors. Of course, today it's drawing by computers, but there's still an emphasis on hand-drawn. So there's always been a strong emphasis throughout Penn Design's history.
0: 他所学习的这门课程是西方建筑史。
2: 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知道欧洲人对自己欧洲的建筑史有非常系统的研究，特别是弗兰切尔那本建筑史。那本建筑史呢是非常经典的19世纪的著作，但是里面对中国建筑的讨论呢是非常的蔑视的。
0: 这是梁思成在美国上学期间所学的教科书，英国建筑史学家弗莱切的著作《世界建筑史》。在书的开篇会有这样一幅插图，名叫《建筑之树》。
3: 我们看到这张图以后，主干是整个欧洲体系，早期亚非拉的文明国家埃及、印度、中国都已经在下边的枝枝杈杈上。我们中国在哪儿呢？
4: 就在这个最边上的一个枝杈上，还只占了半片叶子，是和日本一块占了一片。
2: 旁枝左插倒也罢了，因为我们没在你的欧洲中心，但是他又加了一个非常奇怪的词，叫非历史的。非历史的建筑，就是西方建筑是有历史发展的，有 history， 有历史的，我们中国建筑是没有历史的。
0: 当年这幅图曾让梁思成感到屈辱。梁思成查遍了所有关于中国建筑的文献，没有发现任何一部著作深入系统地介绍中国建筑的历史。
5: 我父亲说他对这个建筑史这课感觉很感兴趣，那老师就说，那你们中国的建筑很独特，说你们中国有没有关于中国建筑史的方面的这些著作或者研究吧。我父亲就发现这个方面是一个空白。
6: 我们国家呢，这个以前呢就是根本不重视这些东西，说王朝时期管你什么东西呢，我前朝的东西我一定都要拆掉，才反映我本朝的，这样子的，是吧？那么到了这个民国时期呢，那些领导人没人重视这东西，没人考虑这个东西。
0: 从那时起，梁思成就决心写出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研究的中国建筑史。就在这时，梁思成收到了父亲梁启超寄来的一本厚厚的书，书名叫做《营造法式》，作者李诫，是北宋的一位建筑大师。这本书是他奉宋徽宗之命编修的一部建筑规范。在书的扉页，梁启超写道：1000年前有此杰作，可谓吴族文化之光崇也。
7: 梁先生特别高兴在美国收到这书了，但是翻开一看，他说我几乎是看不懂，像天书一样。所以当时他就觉得，他说这个将来回去得好好研究研究。
5: 因为我祖父说这个中国这个国家，这个当时军阀混战，国内很不安定。另外呢，他说这个很古建筑破坏的太多，是能够找到的古建筑很少了。他觉得他搞这个研究不是很容易。
0: 1928年8月，27岁的梁思成来到沈阳，开始筹备东北大学建筑系。这是继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之后，中国第二个建筑系。就在梁思成的事业刚刚开始的时候，他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打击。1929年1月19日，父亲梁启超病逝了，终年56岁。这年8月，

0: 妻子林徽因生下了一个女孩。为纪念父亲，引冰室主人梁启超，梁思成为女儿取名为再冰。梁思成还亲自为父亲设计了墓碑和墓园。这里凝结着梁思成对父亲的爱与思念，也倾诉着他对中国古建筑的痴迷。这里是位于吉林市的东北电力大学。对于这所学校的学生们来说，这座近百年的历史建筑是拍照的最佳地点。师生们管这座楼叫做石头楼，而它的设计者之一就是梁思成。1930年，梁思成和几个大学同窗成立了一家建筑事务所，石头楼是他们设计的第一个建筑作品。但在石头楼还没竣工的时候，梁思成却做出了一个决定，辞掉系主任的职务，关掉建筑事务所，离开沈阳，回到北平，加入了一家专门研究古建筑的民间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当时，梁思成在宾大建筑系的同学，毕业后大多从事建筑设计，收入优厚，社会地位很高，而对于研究古建，是没人愿做的苦差事。整天在野外调查，条件极其艰苦危险，仅靠国家划拨一点微薄的经费，所以梁思成的选择让大家感到难以理解。其实梁思成的选择和另外一个人有着很大的关系，他就是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办人朱启前，正是他发现并再版了失传千年的营造法式。而梁思成在美国收到的那套营造法式，就是朱启前赠送给梁启超的。
1: 因为朱启前先生他当过内务总长，就相当于当时的那个社会的那个政权的总理的那种意思啊。结果他后来就不做官了，不做官了那就搞点这种文化，搞文化，所以就成立了一个学社，这叫营造学社。那营造学社的名字就来自于营造法式。
0: 当时梁思成只有30岁，对古建筑几乎没有什么研究。朱启前为什么突然找到梁思成，又是什么原因让梁思成放弃了一手创办的建筑系，去接受朱启前的邀请呢？1930年，一场厄运降临到了梁思成的家中。刚刚生下女儿后不久，林徽因被诊断出了肺结核。在当时，这是难治之症。他不得不离开沈阳，回北平治疗。
2: 那个时候，中国人营养不好。他还有一个东西，我听他家人说，就是林徽因跟梁思成就是很拼命的，就是为了完成一个图做一些研究，可以通宵做，饭也不吃，然后就生了孩子也没有调养好，也马上工作，就对身体不好。还有就是很冷的，沈阳是很冷的，所以他两个是应该说他不懂得照顾自己身体的人。
0: 1931年2月，林徽因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在医生的建议下，他不得不与家人隔离，移居香山疗养。妻子的病情让梁思成感到担忧，他开始考虑把家搬回北平。就在这年6月，一位名叫关野真的日本学者在路过天津蓟县时，凭着他30年的考察经验，发现了一座极其古老的建筑——独乐寺。回到北平，关野真拜访了朱启前，他提议中日双方共同研究独乐寺，日方负责实地测绘，

0: 方负责查阅文献，但被朱启前婉拒了。
1: 就说那时候日本人在中国也研究古建筑，那些人到底抱着什么目的，可能当时并不知道啊，后来就知道他们都是有另外的目的啊，但是他们呢没有人去画图，他们就想让营造学社帮着画图。
0: 随后关冶真前往山西大同考察，朱启前马上派人前往东北大学，邀请梁思成加盟中国营造学社，争取赶在关冶真之前完成对独乐寺的实地测绘。没想到就在此时，从大同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华严寺波家窖藏殿梁下，关冶真发现了用墨书写的题记，证明这座大殿建于1038年，这是当时所发现的中国最古老的木构建筑。这个发现深深地刺激了梁思成，他决定马上行动起来，争取赶在关冶真之前考察独乐寺，把阐释中国古建的话语权夺回到中国人自己的手里。梁思成立刻到清华大学工程系借了几件测绘仪器，没想到临近出发时却赶上箭杆河发大水。不久日军攻占沈阳，天津局势也十分混乱，梁思成被迫推迟了考察计划。在等待的间隙，梁思成把目光投向了北京城里的清代建筑。
2: 梁思成作为中国人，认为我们中国建筑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建筑体系，有自己的发展历史，有自己的 history， 这是一个基本点。所以梁思成在一回来就想，我们必须弄清中国的建筑史。弄清中国建筑史最重要是什么呢？第一，他先做了一件事，就是把清式营造则例，把清代建筑弄明白，然后写出来一本书。
0: 1932年3月，梁思成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清式营造则例》，这是中国第一部以现代科学技术的观点和方法解读古代建筑结构的著作。这一年梁思成31岁。1932年4月，梁思成动身前往独乐寺。在东直门外长途汽车站，梁思成带着弟弟和一个社工坐上了开往蓟县的汽车。直到黄昏，梁思成才到达蓟县，他一下子就看到了独乐寺古老高大的观音阁。这是中国建筑史上一座重要而古老的建筑，第一次打开了我的眼界。通过对独乐寺观音阁和山门全面细致的测绘研究，与营造法式相对照，梁思成竟然一下就开了窍，解开了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奥秘。即在结构方面，最大之发现则木材之标准化是也。以观音阁之大，其用材之质，梁方不下千百，而大小只6种。此种极端之标准化，与材料之估价及施工之程序上，皆使工作简单，结构上重要之特征也。
3: 他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理，中国建筑师不是随随便便，它是有科学依据的。首先一个是标准化。
1: 他跟林徽因先生私下里说，他说这个跟日本人要竞赛，他说我要在日本人发表之前我先发表，这样的话在学术上我们才站得住脚。所以他回来就特别紧张，就赶图就画这个独乐寺。
0: 1932年6月，中国营造学社会刊出版了独乐寺专号，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运用西方田野调查的科学方法，将中国古老的文物建筑进行了学术和理论的梳理，水准超过了日本和欧洲学者对中国建筑的研究。这篇论文论述了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

0: 建于公元984年，比大同华严寺波迦教藏殿早了54年，是当时已发现的最古老的中国木建筑。梁思成以有力的证据推翻了关冶珍关于中国最古老建筑的论断。
1: 当时日本人说中国啊，两个没有，那已经没有了唐代的木构建筑，没有了1000年以上的木构建筑。梁先生说一定要找出来木构建筑。
0: 1933年1月1日，传来一个让梁思成震惊的消息，侵华日军炮轰了山海关，这让梁思成极为担忧，那些历经千百年岁月的古老建筑很快将毁于日军的炮火之中。我每一次考察旅行，总是因为越来越接近的新日本人大炮的震响而突然中断。显然，我们在华北工作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在真正中断之前，我们打算要在这个地区全力以赴。当时，梁思成的助手莫宗江曾这样回忆他们的工作状态：每到一个地方，很快就分工，谁测平面，谁画横断面，谁画纵断面，谁画斗拱，分工完了，拉开皮尺就干，效率之高，现在回想都难以置信。因为当时每去一个地方，经常要步行几十里，一定要干完了才能离去。应县木塔这么庞大复杂的建筑，只用了1个星期就测完了。
2: 这应县木塔的测绘可不是那么容易，就它那么多层嘛，一层一层往上爬，一层一层测。
1: 那是1933年的9月下旬了，应该算日子来说，应该算9月24号左右了。那在咱们的晋北地区已经寒风刺骨了，67米高的塔上头，他在那儿攥着铁链子往上爬去测绘。
0: 就在梁思成测量塔刹时，惊险的一幕发生了。忽然间，一个惊雷在近处打下，我猝不及防，差一点在离地200英尺的高空松开了我手中紧握的冰冷的铁链。
1: 松了一下什么概念？20层楼啊，60米啊，你不是粉身碎骨吗？
0: 从1932年到1937年，梁思成、林徽因和营造学社成员刘敦桢、莫宗江等人考察了137个县市，调查古建筑1823座，详细测绘建筑206组，完成测绘图稿1898张。让梁思成感到焦虑的是，他一直没有发现唐代建筑的踪迹。此时的梁思成万万没有想到，正是一幅敦煌壁画将成就他此生最辉煌的一次发现。

0: 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顺利。美国自去年初以来已吊销逾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银装素裹，南非多地普降大雪。观众现场投票，大众电影百花奖奖项揭晓。来龙江感受独属的清爽与浪漫。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张彤。首先进入晨光世界。针对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号指出，谈判正在进行中，双方已就新航道路线达成共识。
0: 巴加埃当天称，现阶段伊朗与阿曼仍在讨论联合声明的一些技术细节，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并富有建设性。他还表示，伊朗与阿曼将建立相关机制，除了监测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外，还将在环保、海事服务、打击非法犯罪等问题上展开合作。巴加埃强调，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和美国试图强加给伊朗的一系列条件是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原因。伊朗方面近日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永久停止对伊朗军事行动等五个条件。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白宫表示，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进程中。
2: They asked for reparations, you might say, or they asked for money for the damage that we've done. I said, that's a good idea. Well, we're going to ask for money for the damage they've done over a 50-year period.
0: 特朗普称，他现在也要求伊朗就路边炸弹袭击及多场冲突中造成的伤亡予以赔偿，包括赔偿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以及数千名在战斗中丧生的人员。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九号称，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性。当地时间十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琼斯法案豁免期延长90天至11月中旬，允许外国船只继续在美国港口间运输包括石油、化肥及其他化石燃料产品在内的相关货物。白宫发言人表示，特朗普政府采取这一措施是为了确保军队和关键行业能够持续获得关键资源。根据1920年通过的琼斯法案，美国国内港口之间运送货物的船只必须为美国制造、美国登记、悬挂美国国旗。船只多数所有权需由美国公民持有，并由美国船员操控。美国政府三月宣布暂停该法案实施60天，四月宣布延长这一船禁豁免至本月中旬。
1: 美国国务院十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0: 声明说，大部分外籍人员签证被吊销的原因包括袭击、酒后驾驶、盗窃和毒品犯罪，另有相当一部分签证因鲁莽驾驶、性犯罪、虐待儿童、欺诈和挪用公款等被吊销。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美媒去年八月曾报道，特朗普政府着手审查约5500万持有美国签证的人，若查出有人存在违规行为，将可能吊销其签证或将其驱逐出境。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1: 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目前地震

0: 震已造成多人死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
1: 哥伦比亚总统当天在讲话中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0: 此次地震死亡人数最多的省份，首府佩雷拉受灾严重。在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数十栋建筑倒塌，多人被困废墟，当地已展开救援工作。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1号通报，受热带气旋和西南季风引发的极端降雨影响，菲律宾近期频发山体滑坡等灾害。截至11号早上，极端降雨天气导致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9人，约227万人受灾。据统计，菲律宾自8月初开始遭遇的此次极端降雨过程，已造成639栋房屋部分受损，45栋房屋完全损毁。全国基础设施损失估计为 14.56 亿比索，约合2385万美元。正当欧洲和北美多地野火肆虐、酷热难耐之时，南非却在南半球春季到来前迎来了强降雪。南北半球正上演着截然不同的天气剧本。当地时间10号，南非多个省份普降大雪，部分地区变成了冬日仙境，大地被白雪覆盖。居民们走出家门，在雪中拍照留念，打起雪仗，尽情享受着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雪。
1: 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过去一年多来反复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世界最大岛屿成了全球舆论关注的焦点。当地时间9号，丹麦哥本哈根举办了一场皮划艇游行，吸引数百人参加，他们希望以此声援格陵兰岛。
0: 9号当天，数百人齐聚丹麦哥本哈根港口，参加声援格陵兰岛的皮划艇游行。据主办方介绍，此次活动旨在宣扬格陵兰岛文化，同时加强格陵兰岛与丹麦之间的联系。除了皮划艇游行外，人们还可以欣赏传统歌舞和水上文化表演。格陵兰岛位于北美洲东北方，是世界第一大岛，也是丹麦自治领地，有高度自治权，国防和外交事务由丹麦政府掌管。然而，岛上的宁静却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夺岛言论打破。对此，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曾表示，格陵兰岛绝不出售，领土主权是解决争端不可逾越的红线。
1: 位于法国的巴伊斯河畔特里，每年都会举办别开生面的猪叫锦标赛，但参赛选手并非真猪，而是人。近日，2026年巴伊斯河畔特里猪叫锦标赛如期举行，现场热闹非凡。
0: 猪叫锦标赛是巴伊斯河畔特里每年都会举办的一项趣味比赛，今年已经是第43届。比赛要求参赛者装扮成猪，然后模仿其从出生到最后被宰杀各个阶段的叫声，谁模仿的最像就能赢得冠军。据主办方介绍，猪叫锦标赛创办于1981年，最初由当地的商贩协会组织举办。巴伊斯河畔特里的居民并不多，但每次举办猪叫锦标赛都会吸引大批游客慕名而来。这项趣味比赛已成为极具地方特色的文化活动之一。印度西孟加拉邦每年会在农耕季开始前或者丰收时节举办与牛相关的传统民俗活动。当地时间9号，西孟加拉邦的赫罗邦加举办传统赛牛节，迎接农耕季到来。大约100名农民带着自家的公牛在泥泞的稻田里狂奔，率先冲过终点的公牛获胜。据了解，赛牛节是农耕季开始前的传统仪式，当地农民借此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项民俗活动不仅展现了乡村活力，还能拉近邻里之间的距离，提升社区凝聚力。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韩国媒体10号公布了民调机构的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数据显示，总统李在明支持率降至 43.3%， 为其去年6月上任以来新低。民调机构分析，韩国政府近期推行多项争议性政策，是导致李在明支持率下滑的主要原因。 当地时间10号上午，泰国农里府行政组织办公楼内发生枪击。

0: 该府行政组织主席痛猜头部中弹，抢救无效死亡。案件发生后，来自农务理府的前国会议员差龙向警方投案，称他之所以朝通猜开枪，是因为双方此前在地方选举及经费问题上存在纠纷。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官方10号通报，该共和国夏卡姆斯克遭无人机袭击，已造成13人死亡，另有75人受伤。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称，所有参与袭击的人都将接受彻底调查并受到严惩。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已将此事件按恐怖袭击立案侦查。土耳其当地时间10号通过一项法案，规定了实施下一阶段库尔德工人党解除武装进程的相关程序，并强调维持司法监督。该法案不构成全面大赦，而是建立有条件的法律机制，未符合条件的库尔德工人党成员返回土耳其并接受正式审查，提供法律依据。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已降至3亿桶以下，为40多年来最低水平。再加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0号盘中持续走高，当天收盘时上涨约 5%。 10号美国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再次大幅下跌，跌至1美元兑换159日元区间。日美两国七月底实施罕见联合干预行动，使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兑换155日元区间，而日元再次走弱，意味着日元在干预后录得的升值幅度已损失一半以上。
1: 接下来进入晨光中国。近年来，私域直播成了众多商家的营销新手段，然而一些直播间却利用私域的隐蔽性，采用虚假宣传套路诱导消费者下单。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就集中曝光了一批私域直播违法的典型案例。
2: 在上海新庄这处线下门店执法现场，一些老年人主动对执法人员介绍其所谓的特效药品，并称他们是来门店无偿帮忙宣传的志愿者，对产品功效深信不疑。
3: 昙花虫是部分肥原的，
4: 部分肥原，
3: 嗯，这个一氧化碳是养护血管的。
4: 哦，一氧化碳是可以养护血管。
5: 啊，对，这是得过诺贝尔奖的。我们是志愿者，帮助他们。
6: 志愿者啊，给你们报酬的吧？
5: 没有报酬，我们都是志愿的。
2: 这就是老人口中所说获得诺贝尔奖的神奇商品。据商家宣称，对心血管疾病有奇效，一套售价近万元。然而，经市场监管人员调查后发现，这款胶囊仅为保健食品，主要原料是维生素。
7: 有一款产品，它的其实正常的销售渠道价格差不多是在200元左右，但是当它通过私域直播夸大了宣传之后，它就把这个价格呢卖到了9900多一个套餐啊，内含22瓶，也就是说把原价翻倍卖给了消费者。
2: 据市场监管人员介绍，涉案商家先后在老年人集中的社区开设了6家线下养生店，利用免费送鸡蛋、礼品等，把老年人拉入微信社群，之后再定期开设线上私域直播，通过虚构病患案例夸大低价保健食品治疗功效，吸引老年人下单，最终商家被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处以罚款55万元。市场监管部门也提示消费者，在访问私域直播间时要警惕其中的营销话术，最好开启实时录屏功能，如遭遇虚假宣传，可凭借消费记录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除了精准围猎老年群体，一些不法商家还利用私域直播间搭设假实验室，演绎假测评剧本，进行虚假宣传。
8: 在实验已经有30天了，代谢报告上显示我的体重是掉了12斤，腰围减少了6厘米，体脂率下降了3%，基础代谢提升了200大卡，已经恢复到正常的水平了。
2: 这是上海市场监管人员发现的假测评短视频广告，其中看上去像医学生身份的宣传人员，实际都是商家员工假扮的。
9: 他有每天体重下降的一个数据，然后有后面到医院去做体检报告的数据，还有体脂下降的数据，以及他每天就是这种体重反弹、上下反弹的这种数据，全是当事人虚构出来的。
2: 最终涉案商家因违反广告法，被市场监管部门责令下架短视频广告，罚款38万余元。

0: 进入暑期，多地出现未成年人在公共道路危险驾车、违法载人、拍摄炫技视频等现象，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极大隐患。近日，多地警方采取行动，重拳整治飙车、炸街等乱象。
1: 前段时间，宁夏银川警方接到居民反映，在一些城区路段夜间频繁出现摩托车、改装车飙车、炸街现象，警方迅速组织警力进行摸排。从警方调取的视频可以看到，这些参与飙车炸街的大多数为未成年人，他们有的骑车时采取猛踩油门使轮胎摩擦地面冒烟的方式烧胎起步，还有不少人在骑行过程中将车头高高翘起，仅靠后轮行驶翘头炫技。
2: 这些飙车炸街车辆多为非法改装车辆，部分车主为追求更高功率与行驶速度，擅自更改电池组，加装大功率控制器，改装驱动电机，大幅提升车辆车速。
1: 掌握情况后，宁夏银川多警种联动对违法行为进行打击。
3: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辆车在出厂时标定的最高设计时速为52千米每小时，但是经过车主的非法改装后，可以看到仪表盘上显示的车速为160到170千米每小时之间。
1: 此次行动，警方共现场查处非法改装、飙车、炸街违法行为15起，依法查扣涉案车辆24辆。

0: 违法人员规模聚集规律后，警方制定周密抓捕方案，
1: 通过分流车辆、外围风控等方式，快速清空涉案车辆和人员，高效劝离围观群众，共抓获违法嫌疑人103名，查扣涉案车辆61台，关闭网络直播间42个。
2: 这些在街头飙车炸街、危险炫技的车辆多是经过改装的，那么这些改装车辆暗藏着哪些安全隐患呢？我们继续来看相关的查处行动。
0: 近日，河北保定交警接到群众举报，有一名青年在定兴县通兴东路上站立骑行摩托车，期间向朋友打招呼非常危险。
3: 接到群众投诉以后，我们立即开展调查，随后呢，将摩托车驾驶人韩某进行了抓获，并对其改装的车辆进行了查扣。
0: 前段时间，一段飙车视频在网上引发热议，视频中多名年轻人驾驶改装车辆在主干道竞速漂移、炫技飙车。
4: 我们陆续接到大量群众举报，经常有改装车辆电摩飙车炸街，轰鸣声持续时间长，氛围大，严重影响周边群众休息。同时，这类车辆超速、随意变道、逆行等违法行为频发，道路安全隐患十分突出。
0: 在完整固定违法证据后，山东菏泽东明交警精准布控拦截，成功查获涉案改装机动车，现场对驾驶人开展普法约谈，责令限期拆除改装部件，恢复车辆原厂状态。就在开展夜间路面整治的同时，东明交警再次接到群众举报线索，称辖区一处居民楼内暗藏非法改装电摩窝点。
5: 经过摸排，我们发现这个窝点改装大功率的电瓶、电机、控制系统，这些改装配件线路杂乱，在居民楼内操作极易引发火灾、爆炸事故，安全风险极大，也是街头飙车炸街的重要源头。
0: 锁定窝点后，交警联合辖区派出所开展突击清查行动，现场抓获了8名涉案人员，同时扣押了5辆改装电摩以及大量改装配件。
2: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8月10号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全部奖项的最终归属。
6: 本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题材丰富，类型多元，涵盖国风动画、现实生活、年代温情等多种风格，集中展现中国电影创作的丰硕成果与蓬勃生机。立足传统神话、彰显国漫创作实力的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摘得本届百花奖最佳影片桂冠。许璐阳、张柯、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扎实细腻的剧本创作斩获最佳编剧奖。易烊千玺以《小小的我》中真挚饱满的角色诠释，魏诗雅以《破地狱》里郭文月一角的动情塑造分别摘得最佳男女主角奖。陈丽君凭《镖人风起大漠》荣膺最佳新人奖。最佳导演奖由《长安的荔枝》的导演大鹏获得，王骁凭借在南京照相馆中的精彩表演斩获最佳男配角，萨日娜以影片《抓娃娃》摘得最佳女配角，惊蛰无声获评优秀影片奖。
2: 8月11号，暑期档备受关注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全国公映。这部影片自8月8号开启点映以来，口碑与票房持续走高，在上映首日，各地院线迎来观影热潮。
7: 反战加美食题材的影片《欢迎来到龙餐馆》没有宏大的战争场面，镜头始终在一间中东小餐馆里。出国打工的厨师徐福原本只想安稳做饭赚钱，但是当战争骤然降临，他与经理马俊生一道，善良地用一道道地道的中餐在乱世里撑起一处温暖角落。小餐馆在炮火中坚持营业，变成平民与孩童的避风港。
8: 很震撼人心，就是很值得看的。
9: 我觉得我生活在这国家太幸福了，这孩子们吧没受过苦，真的看得我一边看一边也流眼泪，出阵妥协，真的特别棒。
7: 一些影院负责人表示，对这部影片正式上映后的票房充满信心，也将根据票房表现和观众需求增加排映场次。
10: 周六这天的点映就已经出现了接近满场的情况，观影人次逐日走高，是属于表现相当好。

0: 好的，出乎我们的意料。我觉得从无论从单场的人次啊、上座率啊，包括票房表现，还是挺有信心的。
1: 目前这部影片的主创们也开启了全国多地路演，上海站作为路演首站，现场气氛热烈。在现场，主创围绕影片的烟火气表达与战争下的人性议题与观众展开交流。
2: 好像拍这么多年电影，所有电影加起来这个情感点好像都不如这个多。
1: 随着电影热映，口碑持续发酵，多家行业媒体映前预测，欢迎来龙三馆总票房将达25至36.5亿元。业内人士表示，随着欢迎来龙三馆以及诺兰新片《奥德赛》等中外影片的陆续上映，暑期档电影票房还将迎来新一轮高峰。
3: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4: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同时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以及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测试和业务化应用。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近日，075型两栖攻击舰湖北舰顺利通过南部战区海军组织的全训考核，形成平台整体作战能力。该舰由我国自主研制，最大排水量超4万吨，采用直通甲板设计，可同时起降多架舰载直升机，装载舱室可装载气垫艇、坦克、装甲车辆等装备，拥有强大的作战能力和优秀的制空制海能力。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场景。截至目前，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预计到2035年，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30%。在云南江城，一个由8头亚洲象组成的象群沿着山间土路缓慢前行，边走边采吃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之后又来到一条乡间公路上，大摇大摆逛起了马路。监测发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规避风险，防控人象近距离相遇。
3: 夏季温差大，心脑血管高发，中老年人需注重养护，坚持补充高含量辅酶 Q10，减轻心血管负担。惠民特惠，日均仅9.9元，订购拨打400-855-5009，名额有限，抓紧下单。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

0: 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稍后您将看到场景迭代更新，龙江夜游受青睐。
2: 走上楼梯的时候，感觉那个景就慢慢出现在自己眼前，就感觉特别好看。
1: 舒适又宜人，龙江清凉游很浪漫。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8月11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53次集体学习，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着力建设更高水平法治黑龙江。梁慧玲等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学习交流。
0: 这两天，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安睡指数地图又一次引发了全国网友对龙江清爽天气的聚焦。凭借着清凉的优势，黑龙江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这个夏天，全省多地夜游场景迭代更新，一幅鲜活的龙江夜游画卷正徐徐展开。
2: 在哈尔滨江上城堡全新开放的观景平台，我找到了一处观赏日落的绝佳打卡地。大家看，落日余晖洒满江面，真的是太美了。
1: 最近橘子海般的日落美景让哈尔滨江上城堡在社交媒体上火了一把。为了接住这波热度，景区全新打造了各种打卡场景。在这里，游客们不仅可以欣赏日落前的半江瑟瑟半江红，还能置身玫瑰花瀑布前定格浪漫，更能与月亮造型装置趣味互动，或是模仿戏剧艺术造景拍出极具故事感的大片儿。
3: 走上楼梯的时候感觉那个景就慢慢

0: 然出现在自己眼前，就感觉特别好看，歌剧魅影的那种感觉，很有特色。
1: 不远处的索菲亚广场，全新打造的巨型小提琴等装置在紫色灯光渲染下如梦如幻，仿佛奏响迷人的哈尔滨之夏夜曲。大型水幕音乐喷泉、水舞秀和烟花秀昨晚在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湖中心正式开演。水舞秀以天然湖面为光影秀台，音乐起伏间，水柱随旋律摇曳，烟花不时腾空绽放，引得市民游客阵阵欢呼。
2: 就是这种凉爽啊，然后配上这个夜色，真的实在太美了。
1: 夜间文旅不仅停留在景区，也在向乡村延伸。伊春南岔把音乐会搬进森林，星空为幕，歌声在林间回荡。随滨的花海披上荧光，光影浮动，孩子们坐着发光游乐车穿梭嬉戏，夜色里满是欢乐。
3: 眼下黑龙江省各大景区客流不断，人气十足。舒适宜人的清凉游，让各地游客感受到龙江的清爽和浪漫。
1: 这个夏天，黑龙江靠清凉又出了一次圈，再次成为全国避暑旅游热门目的地。各地飞往哈尔滨的航班上座率平均超过八成。同城旅行平台今年暑期旅游列车预订热度同比提升七成以上。立秋过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到黑龙江清凉避暑依然是游客出游的主流选择。
4: 来到哈尔滨极地公园的极地广场，这种轻飘飘的凉气已经扑面而来了。这里呢，就是景区全新为游客打造的雾森降温系统，已经覆盖了全广场。除此之外，这种遮阳大棚、移动风扇也已经全安排上了。我们刚刚测了一下温度啊，这个区域只有21度左右，可以说在这里啊，每一个游玩区域都可以让你享受到一片清凉。
5: 不仅是用的是凉气，而是让我们感到很温暖，像回到家里一样，给那个黑龙江赞一下，大赞。
1: 室外依靠雾森系统送清凉，室内则用恒温空间复刻了极地冰原的氛围。游客既能近距离观看北极熊戏水，还可以沉浸式欣赏白鲸表演，凉爽与趣味兼得。在400公里外，这几天镜泊湖景区吊水湖瀑布湖区出现了罕见的三面环水半岛景观。数百米宽的水帘从环形玄武岩崖壁奔涌而下，气势磅礴。游客们置身现场，感受百米开外扑面而来的天然清凉。在伊春九峰山养心谷码头，不少游客专程奔赴小西安岭山间，体验全新打造的漂流项目。在边境小城饶河，原生态的美景，新升级的露营设施，让房车游客卸下旅途疲惫，在江畔尽享避暑慢时光。
6: 这一路上还是绿意葱葱哈，广阔大地，给我留下一个很好的感觉。
1: 8月10号，大地欢歌暨幸福满龙江全省村歌示范展示系列活动华南站在华西湖广场精彩启幕。活动以春播、夏忙、秋收、冬藏四季农耕文化作为完整叙事主线，把华南黑土地的农耕技艺、厚重的红色革命底蕴、新时代农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以及县域文旅产业蓬勃发展的实践成果搬上舞台。
7: 观众呢，在欣赏演出的同时，也能近距离地感受非遗魅力，看到家乡的变化，享受文化盛宴。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深耕文艺赴美乡村，因地制宜地开展好群众性文体活动，用好华南的文化资源和生态优势，让更多的群众都能参与进来，共享文化惠民成果。
1: 国家文物局公布2026年度博物馆里读中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征集推介结果。其中，东北烈士纪念馆黑土荣光薪火相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黑龙江革命文物展，和大庆铁人王进喜纪念馆铁人铁骨铁家规、铁人王进喜家庭家教家风故事展获推介，为新时代博物馆更好发挥文化传播与价值引领作用提供了新范本。
3: 夏季温差大，心脑血管高发，中老年人需注重养护，坚持补充高含量辅酶 Q 时，减轻心血管负担。惠民特惠日均仅9.9元，订购拨打400-865-5009，名额有限，抓紧下单。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

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哈尔滨雷阵雨，32到21度。明天哈尔滨多云转阵雨，25到18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不宜。加格达奇阵雨转小雨，24到14度。黑河小雨转多云，28到16度。齐齐哈尔小雨转多云，29到20度。绥化小雨，30到22度。大庆小雨，29到21度。伊春小雨，33到19度。佳木斯晴转多云，30到20度。鹤岗晴，29到18度。鸡西晴转多云，29到19度。牡丹江晴，29到19度。双鸭山晴，32到22度。七台河晴转多云，29到19度。哈尔滨雷阵雨，32到21度。明天哈尔滨多云转阵雨，25到18度。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龙江大地的山清水阔间尽享北国好风光。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那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现场。但是今天哈，来看一下我们整个演播间，好像缺点啥哈。哎，今天呢有一个特殊情况呢，只有我一个人站在我们这个演播间。是这样哈，咱们今天张磊博士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术会议。本来呢是按照我们的计划安排呢，张磊博士能够及时赶回来，就可丁可卯赶回来。但是可能临时有什么变动所以呢大家呢恐怕稍微得晚一点才能够在我们的演播间看到我们的张磊博士了。但是哈，今天咱们的张磊博士不在现场，大家也千万别走神儿啊，注意看我，因为呢，我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给大家了。我来问一下哈，咱们这两天是不是还有好多朋友没有抢到我们来自于美国进口的麦角流音小金瓶呢？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这一部分朋友赶快准备好了，干嘛呢？来。跟着梁涛哈、活动活动自己的手指，因为今天我又给大家带来了2000瓶的美国进口的麦角流音。哎，就在我们的演播现场，还是这款麦角流音的小金瓶，美国进口，世界营养大师霍尔福德先生的同款的 EGT 鱼黄膜复合粉，分毫不差哈。一会儿呢我跟大家说开始，想要的朋友赶快抢定，因为呢只有2000瓶，那这绝对呢是大家最后的机会了。那我想问一下张磊博士哈，那个张磊博士同不同意呢？没在现场怎么问呢？没关系哈，哎，当当当当，哎，张磊博士就在我们的现场啊。张磊博士怎么样？是不是没意见是吧？没意见，你看同意了哈，张磊博士说没问题。哎，那好嘞，那张磊博士既然点头了，那就是同意了哈。所以在这里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的活动政策哈。原价呢是1680元一瓶的美国进口麦角流音，那

0: 今天在张磊博士的同意之下，你看张磊博士点头了啊，同意之下，399的价格依旧带给大家，每人呢是限购10瓶啊、大家听好了啊，我说的是只是有机会，毕竟呢前两天没有抢到的朋友还是非常多的，而今天呢咱们只有最后的2000瓶，那么想要的朋友预备好您的手机，赶紧拨打屏幕上方的联系方式，赶紧进行抢定就可以了。
1: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大家期盼已久的美国进口长寿营养素团购活动终于来了，原价1680元的美国原装进口 EGT 鱼黄膜复合粉，也就是麦小刘因小金瓶，今天专属福利价格只要399元，每人限购10瓶，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再有。美国进口麦角硫因小金瓶被誉为长寿营养素和第五代抗氧化剂，是目前全世界最前沿的抗衰元素，也是目前全世界已知的能直接进入线粒体内部的天然抗氧化剂。有了它就能抓住抗衰密码，其独家配方能将抗衰老加保护线粒体加激活线粒体先生三者合一，清除全身自由基，保护 DNA 和蛋白质免受氧化损伤，维持基因组稳定。只要发现全身任何部位有衰老的痕迹，就统统给你清理掉，脏腑年轻人长寿，麦角硫因来守护。原价1680元的美国原装进口麦角硫因小金瓶，今天专属福利价格只要399元，每人限购10瓶，库存正在锐减，先到先得，已经进入倒计时，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报名抢定。
0: 好了，那下面时间我们发现哈，有一个熟悉的身影马上要出现在我们的现场了，我们来欢迎我们的张磊博士，来欢迎。
2: 哎呀呀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没事没事，
2: 来晚了。
0: 哎呀，经过这么多的艰难重组哈，您又再次的站到了我的身边，
2: 我这是又站到这个身边，但是我发现我一不来呀，就发现、
0: 哎、
2: 啊，就有人家使点坏，是不是？
0: 高
2: 做这个小牌牌
0: 啊，
2: 你看看霍尔福德先生有多大，你给我做这么个小牌，然后看着还不是很吉利的样子啊，
0: 对，很好的样子
2: 啊。
0: 我跟你讲哈、啊，浓缩的都是精华
2: 啊，
0: 而且你别看它小啊，它不缺肉啊，对吧？你看，头发是头发，眉毛是眉毛，你看对不对？对吧？我觉得也足够给咱们壮壮胆儿。
2: 你这是用我壮胆，你要干啥呢、啊、你是要干点什么坏事吗？
0: 张磊二号
2: 啊，刚才呢我就听见你说要什么开抢
0: 啊
2: 什么意思
0: 啊？
2: 咱们昨天麦角硫因不是已经抢完了吗？
0: 啊，
2: 怎么又要开始抢了？
0: 又开始抢了哈。
2: 嗯，
0: 这叫啥呢？叫什么不在家什么当大王啊。
2: 嗯，
0: 我就是吧，就是我要这个干的大事儿哈，因为之前你一会儿看看您的这个手机就知道了，我跟您打了好多电话，
2: 嗯，
0: 您都没看见。
2: 哎呀，别提了
0: 啊，
2: 在会场里面手机信号不好，我还静音了。
0: 静音了，
2: 那等会议结束了之后、嗯、赶紧往回赶。
0: 嗯，
2: 我刚才换衣服的时候我一看、啊、哎，这么多电话，
0: 得，
2: 但是节目已经开始了，我也没有办法给你回了。
0: 对对对，
2: 嗯，
0: 那个我跟当时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真急死我了哈，我给你打电话想商量个事儿，
2: 嗯，
0: 结果呢一时没连上您，然后这不昨天咱们10000瓶麦角硫因不全没了吗？早没了啊，早没了哈，然后大家都在连夜打电话，然后就但是今天发货到最后发现有一个事儿，发现还有剩下的。
2: 哎，还有剩下的，
0: 剩下咋回事呢？然后我就赶紧联系咱们那个王总啊，联系不上您呢，我联系他吧。然后这个王总是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
2: 你说说到底是怎么还有剩下的
0: 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哈，是怎么回事哈。这个王总其实给我们送来的是12000瓶，
2: 12000瓶。
0: 对，然后呢、嗯、他说多的这2000瓶呢是他们库里的这个备货，
2: 嗯，
0: 昨天给我们送的时候弄错了，就把这2000瓶啊、嗯、一起送过来了，但是我一直连不上您、嗯、后来我一想哈，这好东西大家肯定想要，
2: 嗯，
0: 所以呢我就自己做主了，让大家赶紧继续抢定。不过这您不在啊，我心里有点不踏实，对不对？您这次回来了哈，
2: 嗯，
0: 我觉得太好了啊。
2: 王总是答应把这2000瓶也给我们了吗？
0: 答应了，答应了。要不这事我不敢做主哈，这么大事我能敢做假吗？对不对？我这有王总的语音，您听一下好不好？
2: 好，
0: 哎，来，我们工人把这个电话给我拿来一下，
2: 我也得赶紧听一听王总到底是怎么说的。
0: 要不然这事儿啊，来，我们
2: 你别在那儿谎报军情。
0: 来，我把这个语音对着我的麦哈，来，我们调一下最大的声音，哎，最大声音在这儿啊，调最大声音来。
3: 对，这2000瓶你们就直接留下吧。那我现在联系不上张博士，你就自己做主吧。
0: 王总的声音吧。
2: 王总的声音，
0: 王总的声音，对不对？这个我工作啊，

0: 我工作必须留痕。而且王总还说了哈，这是咱们国内最后的一点库存，想再要别说一瓶了，一粒儿都没有。哎，张博士哈，您说这个我有个问题不太懂哈，我一个主持人都能懂得比较少了哈，您是专业的哈，您说这个王总咋有备货呢？我头一听说有备货，他真的就剩这2000瓶了吗？我觉得咱们这些麦角榴莺他这个缺口挺大的，咱们能不能从王总那儿再多要点呢？
1: 你这还真是得寸进尺啊！备货呢一般是正常的，因为这个进口品运输的时间比较长，一般得2-3个月，所以国外呢有的厂家就会多发一点备货，可能是国内需要50000瓶的货啊，实际上呢从厂家那边发过来一般可能就是52000瓶，而且呢就是为了应对一些突发的状况，你比如说海运途中如果有一些破损呢，是吧，有一些包装的破坏呀，
0: 对，
1: 是吧，集装箱漏雨呀，或者东西到港之后再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意外情况，所以厂家呢就多发了这2000瓶，能在第一时间有一个应急补损，尽量保障整体的订单不受影响。
0: 大家伙听明白了吗？也就是说哈，这2000瓶的备货呢是美国那边为了防止运输的损耗而给国内预留的，算是一个叫做安全库存。
1: 按照咱们正常流程来说，这批备货应该是留在厂家的大库，正常的货出完了之后，如果哪个地方哈，因为有一些意外的情况需要再调拨，王总这边呢就会酌情动用这个备货。本来今天开会的内容呢有一个是关于生活方式医学的议题，我觉得特别好，想给大家讲一讲。
0: 好，
1: 既然货已经在这儿了，
0: 明白
1: 了，王总也开口了
0: 啊，
1: 那咱们今天呢就再做一天活动
0: 啊，
1: 也算一个开心的事儿。
0: 太好了，
1: 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
0: 啊
1: 就只有这最后的2000瓶。
0: 形势越来越严峻了哈。所以说这话刚才从我们张博士这个嘴里说来之后啊，我这心里这块石头啊总算是落地了。生活方式医学啊咱以后讲，或者明天讲，对吧，咱有的是时间哈，咱以后慢慢讲哈。那咱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谁掌握了抗衰密码，谁就能够无病无痛一身轻。那相信刚才我说了321开始抢的时候已经有不少朋友下单了，对不对？那现在呢咱们张磊博士已经回到我们的现场了，给我们坐镇了，还没有出手的赶紧跟上啊。丈夫年轻人长寿，麦角榴莺来守护。美国进口麦角榴莺原价1680元，今天只要399，每人限购10瓶。那么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根据屏幕上方的联系方式抓紧时间进行抢订。那这2000瓶抢完之后啊，咱们这个事儿啊就告一段落了，麦角榴莺就成为历史了。但是服用麦角榴莺的朋友，您的新生活才刚刚开始哈。所以呢希望大家啊，2000瓶您就碰碰运气吧，因为今天的订购一定是异常紧张的。
1: 那以后呢即便是给我们也绝对不可能有现在这个价格了。
0: 所以说我在想哈，399平时能买什么？可能是一件不错的衣服，或者是一顿比较丰盛的漂亮菜哈，也就这些了。但是今天我们张磊博士给大家争取到的也是托大家的福哈，争取到的是399元这个价格。您能买到是什么呢？是全世界最前沿的抗衰科技，是美国进口霍尔福德先生同款的麦角榴莺小金瓶，是让您从心脑到肠胃到骨骼到皮肤到头到脚到细胞焕然一新，远离慢病的机会。一顿饭吃完了没了，一件衣服穿旧了就扔了，但是麦角榴莺小金瓶带给您的是年轻健康活力，是晚年生活的质量，这笔账咱们怎么算都划算。
1: 梁涛说的非常对，
0: 399
1: 呢能让我们享受到全世界最前沿的抗衰科技，而且还是细胞级的根源性的抗衰，这样的机会确实是可遇不可求。那这款美国进口的麦角榴莺能通过消除有害自由基，让全身细胞呢焕发新生，让我们远离慢病困扰，远离突发意外的危险，
0: 没错，
1: 更能让我们从头到脚的健康起来，年轻起来，衣服再漂亮，如果人没有精神也穿不出感觉，饭菜再可口，那如果没有一个好胃口那也是味同嚼蜡，
0: 白搭，
1: 只有健康才是一切的基础。
0: 所以说没有健康啊什么都是零了。
1: 那我在营养学的领域呢这么多年，从第一代的维生素到第五代的抗氧化剂，从化学合成到天然提取，我可以说市面上的这些营养素呢，我基本上都研究过，
0: 如数家珍
1: 啊。但是如果说让我选一款

0: 最希望大家都能用上的，最迫切最值得的，那就是我们这款麦角流音。嗯，
1: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评价，而且这个高的评价呢是来自于我们走遍全球的我们的张磊博士，见多识广哈，最终得出一个结论。所以呢他认准的，包括我们霍尔夫先生认准的，一定是质量、品质、效果都双重有保证的。
0: 嗯，因为我的老师霍尔福德先生呢研究抗衰几十年，嗯，他指出呢细胞和组织会受到自由基的持续攻击，这个是导致衰老和疾病的核心原因。嗯，所以大家必须要知道，健康不是靠药吃出来的，是靠养细胞养出来的。细胞年轻健康，我们的器官就年轻健康。嗯，人呢也年轻健康。
1: 对，
0: 所以细胞的年轻健康的核心就是线粒体的活力和功能。嗯，
1: 所以呢刚才呢通过我们张磊博士的专业讲解呢，相信大家应该有了最基本的了解哈。心脏细胞老了，您就心慌、胸闷、心绞痛，各种心脏疾病全部找上门。那脑细胞老了呢，您就记不住往事，反应迟钝，甚至发展成老年痴呆、脑萎缩。那肺细胞老了呢，您就喘不上来气儿，咳痰喘、慢阻肺、肺气肿反复发作。那总之就是您哪里细胞的线粒体出现问题了，你哪里的细胞就会衰老，衰老您就不舒服，您就生病，其实就这么回事了。
0: 所以呢所有的慢性病其实归根结底呢，嗯，都是两个字，衰老。
1: 衰老。
0: 那麦角流音是目前唯一能够主动直达线粒体，从根源清除自由基的强力抗氧化剂，嗯，能够让线粒体恢复活力与功能，这个已经是医学界不争的科学事实了。
1: 所以说起这个唯一哈，我记得这是因为麦角流音有一张专属的通行证哈，叫做 OCTN1 转运蛋白。
0: 那为什么说麦角流音抗氧化清除自由基的能力是谷胱甘肽的6倍，辅酶 Q10 的40倍，维生素 E 的3000倍？巨大的差距是怎么来的呢？为什么只有麦角流音能够被称为长寿营养素？因为它们从根本上就不是一个级别的啊，
1: 不在一个赛道上。
0: 那你像这个谷胱甘肽呀、辅酶 Q10 啊、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E 啊，它们也都是比较优秀的抗氧化剂。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短板，它们进入不了线粒体的内部。哎，
1: 那你再牛你不能进入到现场干活，
0: 它只能守在细胞膜的外面，或者是细胞浆里面哈，细胞质里面。那把那些外来的这个自由基呢挡住，但是呢线粒体内部每天自己产生大量的自由基才是最要命的。
1: 对，
0: 但是他们无能为力啊。麦角流音不一样，它有 OCTN1 这张专属的通行证，能够直接钻进线粒体的内部，把自由基呢连根拔掉，从根源上来解决问题。不过麦角流音虽然好，大家呢别以为随便什么样的麦角流音都很好。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款麦角流音里边是什么样哈。我准备一个小碗儿啊，我们来把里边的粉末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呢其实呢它是
1: 黄颜色的，
0: 天然的淡黄色的，
1: 黄颜色的胶囊啊，
0: 就像秋天的麦穗一样。我们把粉末挤出来
1: 啊。哎，它是这个啊，是有点深啊，淡黄色的，这个
0: 淡黄色的一个粉末，
1: 这个粉末
0: 啊，而且我们闻一下呢还是有一种淡淡的菌菇的清香呢。那这个呢就是天然提取的麦角流音应该有的本色。那化学合成的麦角流音通常它是一个纯白色的粉末啊，没有任何的气味，
1: 它就区别的。
0: 对，因为它是在实验室里面用化学试剂给做出来的。
1: 那这种麦角流音通过刚才张磊博士讲解，它就是天然的。
0: 对，
1: 颜色呀包括这个气味啊，
0: 所以呢麦角流音就是天然的精华，采用的是美国最先进的菌丝深层发酵技术，用的不是土里长的鱼黄膜，而是呢鱼黄膜的纯种菌丝啊，在无菌培养液里边定向的培育，精准的复集出来的。那这种技术呢有三个好处。第一，那我们人体呢是没有办法自身合成麦角流音的，必须要经过外源性的补充啊。那蘑菇里边的麦角流音含量极低，你想靠吃蘑菇来补充，那你一天得吃好几斤啊，
1: 这个很大的一个量，
0: 根本不现实啊。所以我们这种菌丝深层发酵技术，通过调整温度、酸碱度、氧气供应，让菌丝里的麦角流音含量大大增加。所以我们看哈，每300克的鱼黄膜粉，麦角流音的含量能够高达60毫克。哎，
1: 在这儿标注呢哈，这个我们张磊博士说的，这可不是白说的哈。这里面写着呢，这个鱼黄膜粉300毫克，含麦角流音60毫克啊。这个不但是天然的，而且这个含量是特别高的哈。
0: 那第二个就是

0: 是这种技术呢得到的麦角流音是100%纯 L 型，也就是人体能吸收的麦角流音。
1: 我说大家对于这个 L 型有没有记住哈？这个非常关键一个点啊。那张磊博士之前也特别强调过，化学合成里面还有这个 D 型的麦角流音，这个不但没有用，还会抢 L 型麦角流音的路哈，阻挡 L 麦角流音的这种细胞。所以咱们一定要认准了是 L 型的麦角流音，这个也是一个成败的关键啊。
0: 第三个关键点就是因为呢，在无菌培养液里边定向培育。全程密封，没有任何的重金属农药残留，更没有化学溶剂残留，所以它非常的安全，
1: 非常安全，所以呢，选择麦角流音，咱们必须要学会看成分。说白了，我们看成分表，第一个哈，敢写这个鱼黄磨粉的才是天然提取的，那么这样的麦角流音呢，纯净、安全、高效，我们用起来呢才能够真正实现抗衰。所以呢，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款啊，这个小金瓶麦角流音，明明白白的写着我们的鱼黄磨粉，那这样的好宝贝我们真的不能错过了。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最后的安全库存哈，我们一共是2000瓶，而且原价呢是1680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最后的399，您抓紧时间，每个人呢是限购10瓶，那么想要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方的联系方式进行报名就行了。今天是我们这款麦角流音抢购活动的第三天，也是最后的一天，所以大家伙抓紧时间哈。
0: 那既然刚才你提到了成分，我特别不希望大家错过这款麦角流音的原因，也是因为它的科学复配，PQQ 能够促进线粒体新生，对心脑特别好，透明质酸钠呢能够润滑关节，养护骨骼，酵母葡聚糖能够增强肠道的免疫力，改善肠胃，再加上呢有石榴浓缩粉、刺梨浓缩粉啊，嘎巴氨基丁酸，从氧化的角度，从舒睡眠、抗衰老协同起作用，所以呢它不是单一的成分，而是一套完整的抗衰方案。
1: 所以说大家看一看这一瓶哈，根据张磊博士刚才讲的，这一瓶得装了多少好东西哈。
0: 对，
1: 太好了。
0: 那另外呢，这款麦角流音通过了 GMP、NSF、FDA 的三重国际权威认证，
1: 都在这儿呢。
0: 经常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呢都知道，这个就代表着这款麦角流音的生产规范、安全保障和成分纯度都达到了国际最高标准。
1: 三项的金字招牌足以说明它的品质、效果和保证了。
0: 所以我的老师霍尔福德先生啊，他为啥看起来年轻呢？为什么68岁还能玩滑翔伞啊、爬山，能走在一众年轻人面前，一天演讲好几个小时也不可不喘？就是因为他一直坚持用这款高品质的麦角流音来养护自己的线粒体，
1: 没错，
0: 让自己能量满满。他的心脏线粒体是年轻的，大脑线粒体是年轻的，全身脏腑器官都是年轻的，所以他就年轻。
1: 太好了。所以说到底呢，还是那句话，谁掌握了抗衰密码，谁就

0: 的，等到最后很可能等来的就是我们大家不愿意面对的结果。不信你问问咱们张磊博士，他在一线工作的时候，哎呀，这个人间疾苦四个字儿哈，都不足以表达每天的这个心情了。
1: 那你比如说什么叫心力衰竭呀，或者心脏衰竭呀？就是心脏的功能不行了。那到了心衰的病人，心脏没有那么大的能量去工作，只能躺在这儿啊，喘不上气儿，
0: 对，
1: 只能坐着睡。得了脑梗后遗症的，半边身子不能动，时时刻刻离不开人，
0: 没错，
1: 自己遭罪，儿女呢也跟着受罪。胃肠恶变的啊，人瘦的皮包骨，靠营养液吊着命。还有那些呢，需要透析的，需要手术换关节的，换肝换肾的，
0: 哎妈呀，哎，听着揪心呢。
1: 所以这些呢，绝大多数的慢性病，发展到最后的地步哈，都是等来等去，一天一天拖着造成的。十年、二十年，细胞呢一点点老化，线粒体一点点损伤，最后积累到崩溃的那一天。您今天觉得我还行，明天觉得不着急，等到真正感觉到不行了，那就晚了。
0: 所以说刚才张磊博士这句话我觉得特别在理哈，那句话叫什么，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1: 所以呢，我不管咱们被慢性病折磨了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也不管您是心脑血管疾病还是其他器官的问题，不管您吃了多少药，跑了多少家医院，病情是不是还在反复的发展，
0: 对，
1: 大家一定不能认命，一定要试试这款麦角硫因。你们想一想，二十年前支架手术还是天方夜谭，
0: 哎对，哎，
1: 现在县级医院都能做。那医学呢在进步，科技在发展，很多以前要命的病现在都不是事儿了，
0: 都不是事儿了。
1: 麦角硫因就是当今抗衰领域最前沿的成果，它代表了一个全新的思路，从根儿上去养护细胞，修复线粒体。那这条路呢，以前没有，现在有了。
0: 对，所以说刚才听到张磊博士这么一说哈，我突然想到一句话，叫做勇敢的人啊先享受世界哈。那您今天勇敢的试一次，可能在三个月后半年后，您可能会发现，哎，我这胸口突然怎么不闷了，喘气怎么就顺了，睡觉怎么就踏实了，腿脚怎么就有劲儿了，那几十年的老慢病好起来了，整个人的精神头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呢是最后，哎呀，为数不多的麦角硫因团拼活动的最后的时间了，我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抓住机会，脏腑年轻人长寿，麦角硫因来守护身体抗衰，就是这款来自于美国的麦角硫因小金瓶，原价呢是1680元，今天在节目当中399，您直接成交，每人限购10瓶，最后的机会，大家伙抓紧时间，赶紧通过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报名。全世界最前沿的抗衰科技，一个让身体重新年轻起来的机会。好，那下面时间我们跟张磊博士共同进入到今天解惑答疑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场外的朋友都有哪些问题。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大家期盼已久的美国进口长寿营养素团购活动终于来了，原价1680元的美国原装进口 EGT 鱼黄膜复合粉，也就是麦角硫因小金瓶，今天专属福利价格只要399元，每人限购10瓶，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再有。美国进口麦角硫因小金瓶被誉为长寿营养素和第五代抗氧化剂，是目前全世界最前沿的抗衰元素，也是目前全世界已知的能直接进入线粒体内部的天然抗氧化剂。有了它就能抓住抗衰密码，其独家配方能将抗衰老加保护线粒体加激活线粒体先生三者合一，清除全身自由基，保护 DNA 和蛋白质免受氧化损伤，维持基因组稳定。只要发现全身任何部位有衰老的痕迹，就统统给你清理掉，脏腑年轻人长寿，麦角硫因来守护。原价1680元的美国原装进口麦角硫因小金瓶，今天专属福利价格只要399元，每人限购10瓶，库存正在锐减，先到先得，已经进入倒计时，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报名抢订。
0: 好，下面时间把这位朋友的电话呢切到咱们的演播间，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呀，快给我留10瓶，我要10瓶啊！
1: 你这咋这么着急呀、啊？什么情况？跟我们先讲一讲。
3: 哎呀，我这不刚查出阿尔兹海默症早期吗？大夫说现在还能干预，哎，再拖就晚了。我妈就是老年痴呆走的，最后那三年哈，连我。

0: 名字都叫不出来了，哎呀，大小便失禁，我伺候他到走，哎，那种苦我都受够了。最近啊，我自己也感觉自己记性越来越差，哎呀，刚放下的钥匙，人家转身就忘了，做饭就差点把锅都烧干了。张博士，听说麦角榴莲能减缓大脑衰老，事实上就是不能走我妈那条老路了吧？
1: 这个肯定的哈，麦角榴莲呢能穿透血脑屏障，直接钻进神经元的线粒体里边，清除导致神经退化的自由基，修复能量代谢，它能让我们受损的神经元呢重新活过来，脑细胞之间的通讯自然也就恢复通畅了。
2: 没错，
1: 那衰老导致的脑萎缩速度直接被按下暂停键，用上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忘事的次数越来越少，记东西呢比以前也清楚，长期坚持服用，延缓认知衰退的速度，就能够守住您后半辈子的尊严。
0: 哎呀，有了张博士这句话，我就更踏实了。这麦角榴莲我必须要拿到手啊！
1: 好，
0: 更何况这种高端进口产品，哎呀，现在一瓶能省1200多块钱呢！哎呦，我简直太值了！这不能多说了啊，我得赶快把地址留好，千万别邮错了。
1: 好的，好的，你赶紧去登记啊！
2: 好，再见
1: 啊，再见。
2: 时间关系不多聊了哈，马上来迎接今天最后一位观众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
3: 哎，喂，是张博士吗？
1: 哎，是我
3: 啊。我要订10瓶那个麦角榴莲。
2: 哎呀，这个难活我来说啊，这位朋友，就刚刚说话功夫啊，导播提醒了，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麦角榴莲小金瓶只有最后10瓶了，您真是太幸运了啊！最后的10瓶，连汤带肉都给您了，好不好？最后一位朋友啊，
3: 太好了，可算是赶上了，这10瓶千万得给我留住。我这个吧，就是慢阻肺。7-8年了，现在走路吧都有点喘，就是上厕所啊，哎呀，都得歇2回。完了，大夫说啊，我这个肺细胞啊，就是纤维化了有点，像换气那种功能啊，越来越差了，再这样下去，好像就得要插管了。
2: 哎呦，
3: 哎呀，你说我还想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呢，这细胞要是报废了，那你说人不就废了吗？这个麦角榴莲我必须得用啊。
1: 咱们慢阻肺呢表面上是肺病，其实呢我们整个肺的组织，肺的细胞，包括我们里边的这个线粒体哈，都是功能不足的
2: 啊。对，
1: 那能量工厂瘫痪了，肺泡弹性没有了，这个交换气体呢它就交换不了，所以我们身体呢就老缺氧，药物是能够扩张气管，但是呢没有办法让我们肺泡细胞变得年轻。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麦角榴莲能够钻进肺泡的细胞线粒体，清除炎症自由基，修复呢能量代谢，PQQ 呢生成新的线粒体，相当于给肺细胞换发动机，透明质酸钠保护咱们肺泡表面的活性物质，改善气体交换的效率，那肺细胞年轻了，换气能力就回来了，像您这个喘不上气儿啊，逐步就缓解，
2: 太好了。
1: 所以我们养护好细胞，让自己有质量健康的活着，这个就是咱们每位老年人追求的目标。
3: 好，张博士，那你就等着我改善的好消息。
1: 好的，快去登记
3: 了。
2: 好，再见。
3: 我这就登记去。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

0: 你带到那边去用得着，就是曲子少了点，下次我再给你抓两个作曲，一起给你老弟送去。
1: 刚才那个师长，是不是有点像楚云飞啊？
2: 不像，他差远了。他要是楚云飞，敢拿着枪和我决斗，楚云飞那才叫敢做敢当的汉子。
3: 报告，
2: 李司长也是请你立刻去一趟。
3: 什么事儿？
2: 不知道。我没工夫跟你们这些老顽固啊，在这打哈哈。啊，我得去见司令。 哎，王参谋，该轮到我了吧？
4: 陈司令恐怕您还得再等等。
5: 李师长，司令急着要见你，请。
6: 报告，司令员。哈哈哈。
5: 事隔3日，当刮目相看的李云龙。好多年没见老首长了。哎呀，你李云龙是越来越能打了。当初我从中野把你扣下来的时候，你们中野的首长还很恼火呢。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7: 不知道。
5: 来，赵庄，楚云飞的八十九师。 正猛是增援，你必须抢着他们的前头，把他给我站住了。调你李云龙守赵庄，是想叫你碰碰你的老冤家。哎，听说你和楚云飞是老朋友了？
7: 楚云飞太好了，我正想碰碰他呢，可是老是没有机会。上次我就想干掉八十九师，可结果还是让他跑了，最后是斩七师当了替死鬼。
5: 怎么样，李云龙？这又应了那句老话，不是冤家不碰头啊。

0: 你们团长呢？叫过来见我。
1: 是。
0: 不对，为什么不吃早饭？
2: 报告师座，我一下达命令，拿下这桩，这是早饭。
0: 好，有股子士气，拿下赵庄，我给你们发罐头。
2: 是。
3: 我看用不了四十分钟，你们团就可以在对面吃早饭了。
4: 师座，我看用不了这么长时间，我已组织军官敢死队为全团打头阵，为全师的弟兄们做一个表率。
3: 你呀，总是能给我出点新花样。

是的。是的。是啊。

0: 哎，干什么呢？
1: 报告长官，我们在那边就听说这方法特灵。
0: 哪边啊？
2: 师长，这是破敢死队的秘方，那是些喝了符的亡命徒，刀枪不入。咱们往这刺刀上浇尿呀，可以破符驱邪。
0: 有这话？要是真有用的话，别忘了向我报告啊！我让你们在全市大会上介绍经验。
2: 是。
3: 哎，班长啊，咱这可是三颗真和气。
2: 嗨，那是咱师长的老规矩。我告诉你，每次恶战前呀，师长都要到这一线战壕上来视察一下，让你我都知道他就在咱们身边。
4: 哎，发现没有，政委一走，师长开始不骂人了。
5: 不是什么好事，我呀听不到他的骂人，心里就空荡荡的。
4: 你小子真是贱骨头。
5: 你知道什么呀？当面的八十九师师长就是楚云飞，师长的老熟人。
4: 那又怎么样？
5: 高手跟高手过招，拼的是内功，性格都得收敛些。
0: 你们两个在他娘的嘀咕什么呢？
6: 啊，

0: 看不见弹着点就对了，那是一片洼地，东西炮群给我集中火力打他的一线防御阵地。加农炮连再推进一点，能推多近就给我推多近，哪怕是架在敢死队的肩膀上瞄准直射，给我打他的指挥所。
1: 喂，
2: 是
1: 师长，邱长官对你说话。
3: 我是楚云飞。是的，打响了，所有的火炮都用上了。我现在的面前是一片火海，非常壮观呐。我历来主张对付共军要尽量避免短兵接触，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用炮弹给他们煮一锅钢铁的肉汤。这我知道，我会保护我的军官敢死队的钢铁气势。请你放心，我保证按时拿下赵庄，打通碾庄。
4: 长官，这么多炮火咱再冲上去，那不成收拾队了？
5: 赶紧的，这炮火停吧，要不咱这30块大洋太好挣了。
4: 楚师长的一片好意，咱别辜负了就行。
6: 娘的，楚云飞这小子可是富得流油啊，榴弹炮的口径一个比一个大，最小的也是105毫米，随便动动身子就有坦克飞机掩护，真够排场的了，看得老子直流口水。美式装备好东西啊。
7: 师长，我记得当年你也夸小鬼子装备92式歪把子好东西啊，结果呢后来咱不都全有了。别着急啊，对面那些美式装备早晚是咱们的，蒋介石干的就叫差事，运输大队长嘛。
8: 楚将军，我是中央社记者。将军，您不觉得您的火炮已经能够让赵庄的老鼠死上两次了？既然你的军官团以敢死队为荣，请问您为什么不给你的军官们以真正的表现机会呢？
3: 敢死队不是自杀队，我的军官团是自愿组成的，他们是出于对党国的献身精神。但是作为指挥官，我需要他们活着。正如麦克阿瑟将军所指出的那样，只有不怕死的人才配活着。
8: 将军还是一个哲学家。
3: 这里没有哲学，只有常识。我需要我的年轻的军官们活着跨过赵庄，从而打通我兵团与碾庄黄埔涛所部的生命通道，进而使整个徐蚌会战与我国军的全胜而载入历史史册。南俊小姐，采访到此结束吧。我希望在总攻发起之前能够让我单独的待一会儿。
8: 谢谢将军。
9: 来，曼丽小姐，来，请。

0: 传我的命令，三分钟以后停止炮击，敢死队给我冲上去，守玉米。
1: 参战，到。
2: 敌人的三班斧轮完了，现在该轮到我们了，给我狠狠的揍他狗娘养的！